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要继续来谈《人有二十难》的第十七难，叫做“见性学道难”，以及第十八难的“随化度人难”。什么叫做“见性学道难”呢？见性学道难的意思就是说，要听到佛法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要在闻法之后呢，继续达到彻底的明心见性，这是更难。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人在学佛，但能够见性学道的人是少之又少啊，所以不简单，所以很难。那什么是随化度人难呢？随化度人难的意思是说，要随缘来度化众生或教化众生，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那学佛的人呢，常常把随缘挂在嘴边，但要真正做到彻底的随缘跟无生呢，这是何其不易啊。那见性学道跟随化度人这两句话听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困难呐，因为我们平常不是都在做这些事情吗？其实有在做的事情呢，不代表就做得很到位了，很彻底了，或者很有效了。那虽然有在学佛，但是还是呢，时佛时魔，有时很清醒，有时又很昏沉呐，有时很淡定，有时候又很散乱，晴时多云呐，偶阵雨啊，气温最高100度，最低0度，心念起伏很大，不是吗？那怎么会落差这么大呢？举例来说了哈，一听就清楚了，很爱行善。好事嘛，对不对？可是又很爱计较，呵呵，对，很爱做慈济，很爱发脾气，很爱师父，但很不听话，或者上台说话呢很感性，下台做事呢很率性，或者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是做起事来令人头痛，上台很会流眼泪，下台又很会说是非，说起话来吓死人，但是做起事来呢笑死人。说起话来呢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有气无力啊。这个是人群中的众生相啊，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一项啊。其实说起来呢是见怪不怪，因为都还在学佛，还未成佛啊，虽然离佛很远啊，但是呢既然有在学佛，有在改往修来，总比没有在学习的人好很多的啦。否则我们来学佛是为哪装啊，对不对？以前有一次呢，我跟几位佛教徒的大德们在一起参叙啊。那过程中呢，就有一位呢问我了，他说：“刘师兄，我请问你啊，你们慈济人啊，虽然常常在闻声救苦啊，行善布施，这样难道就一定不会下地狱吗？”他这样问我，那我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我说：“我不知道呢，我只知道如果这样做还会下地狱，那没有做的人不是更惨？”我这样回答他，他听的时候呢连说佩服佩服。所以呢，学佛之人呢，即使还没有成为完美之人呢，至少不会是坏人呐、社会上呢少一个坏人呢、就会多一个好人，这句话是近似语啦。善恶拔河也是一样啊，哪一边会赢啊？答案不是善的这边会赢哦，不一定哦，而是人多的那一边才会赢呐、那所以坏人减少，那好人的比例就增高了嘛。对，同样嘛，你恶业减少，善业就增加了嘛。这是比例的问题，看比例呀、所以佛陀认为，虽然很多人在精进学佛，但是要做到见性学道跟随化度人呢、其实有相当的困难。我们先来谈见性学道难呢、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啊、他初入佛门的时候呢，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满心欢喜啊，都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比较会有追求道理的热忱，也很欢喜，所以很投入。
而如果是参加志工的话呢，那更会是助人为乐啊，做得很欢喜啊，因为服从做中得欢喜嘛，这就是学佛所讲的出发心啊。因为出发心是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最欢喜，所以才会说发心如初啊，成佛有余啊。意思是说，学佛如果能够恒持最初的那一份出发心呢，这样要成佛就不难的啦，而且还成佛有余哦。可见这个出发心是多么的重要啊！然而发心容易呢，恒心难呐。这个发愿容易呢，行愿难呐。路遥知马力，日久才会见人心呐。那一般人在开始发心修炼的时候呢，总是充满自信，充满热情，充满的喜悦，但偏偏人都有人性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就是懈怠性跟奴役性，这是人的本性，也是 是这样子的、在经历过人跟事的磨难之后呢，或碰到一些困难挫折等等障碍之后呢，如果没有巩固好自己的道心呢、造成现象就是学佛路上的进进退退啊，东磨西磨之后呢，很容易就把这个出发心呢跟道心呢磨掉了，造成在学佛路上的进进退退嘛，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佛陀呢透彻人性，所以才说见性学道难呢，这是一针见血的道出人性跟道心的脆弱之处啊。所以为什么要巩固道心呢？因为它本身就很脆弱的，你必须时常去巩固它，去修炼它啊，去加持他的意思啦。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没有经历痛苦啊，不能升起真正的大精进、因此呢，越苦才会越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台湾话讲说、怕等秋骨等多用、逆境反而变成助道的力量、反而变成真上缘、苦尽了，那就是拨云见日，雾散云开，这个时候才能够体会什么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好多春呢、不止一春，好多春，才知道说哦，原来条条道路是通罗马的，所以越苦才会越激发人想要去修道的念头，因为想要离苦跟了苦嘛，才会升起寻找方法的动机嘛。想去找方法嘛，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提到的学佛初阶的功课、叫做苦集灭道四圣谛、这个道呢就指的就是什么离苦跟了苦的方法、那刚刚我们讲人有懈怠性跟奴役性，懈怠就是懒惰不精进、还没有累就要休息叫做懒惰了、简单讲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能够精进不懈，恒持出发心，一本初衷啊，那学佛行菩萨道就不难的啦。问题是，这个对一般的凡夫来讲呢，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因为精进入懈怠易，容易的，那懈怠要入精进呢，就很难呐。本来很精进的人呐、只要几天不精进呢。要再精进就会感觉有点困难、这么容易就产生困难的、只要几天拖拖拉拉的比较晚睡、最后连要早起都会感觉困难，这个是大家都有过的经验、所以精进是一种习惯、懈怠也是一种习惯、那精进的人会很忙碌哦、但是忙碌的人不一定很精进，所以精进跟忙碌呢也是有差别的哦。佛家讲精进，凡夫是讲忙碌，佛家是讲法喜，凡夫是讲快乐，两个的层次跟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一个是忙得吃喝玩乐游山玩水。但是我们不能说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是不好或不对，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讲，只是说要适可而止啦，凡事是过犹不及嘛，过头就不好啦，
哦，所以为什么物极必反呐、啊，乐极生悲啊，就是这个道理嘛。那物质享受也是一样，不能说不好或不对，也是要适可而止啦。啊、哦，就是说轻描淡写就好啊，不要淋漓尽致啦。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哦。佛陀认为啦，能经常抱持着当初决定要修行的那一念心。也就是正言上人所讲的莫忘那一念，还有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等等嘛，这学佛就不难的啦，寻找当初的那一份出发心啦，但是凡夫很难做到，所以才说是见性学道难嘛，停停退退要持续下去都很难的啊，何况是要道业增长呢，那是更难嘛，要先稳定才能够求成长嘛，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在稳定中成长也是一样的一种生活的哲理啊。那另一个难的原因是什么？凡夫有惰性，很容易呢懵懵懂懂，因为懒惰懈怠而懵懵懂懂嘛，哦，所以叫做懵懂性啊。那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有清净善良的本性跟智慧，但是我们经常把它疏忽了，不去内求，反而苦苦的向外追求啊，造成什么舍近求远，本末倒置啊。明明是身怀明珠，却一直以为自己是贫穷子，啊，多冤枉啊！大家都知道啊，艺人或者是服装模特儿呢，在舞台上走路啊，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啊。他走每一步呢，都有艺术的意涵。跟经过严格的训练啊，那舞台上走步跟舞台下走路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走路的姿态也是不一样哦。就有时候我们看，哎，看他走路就知道，哎，这个是谁？对啊，那每一个人走路的步伐，就好像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一样，不必去学别人，也学不来啊。人从一出生下来呢，只要是健康的孩子啊。自然就会边爬边学了，从婴儿到童年，甚至到长大成人，啊，走路都是很自然的本能。如果你平常走路啊，去学模特儿在舞台上那种走步的方式啊，那会是很奇怪的事情呢，叫做很做作不自然呐。所以，与其去模仿别人，不如找回自己的出发心。找回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赤子之心的一致的，哦，返璞归真也是这个道理的，哦，我们无法去活成别人的样子啊，你没办法去模仿别人啊，要怎么模仿也是不会像，你还是你，别人还是别人，因为你是独特的、唯一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唯一的，所以要做回自己，自己才是主人啊，要分分秒秒的做自己。所以有人问圣严上人，啊，说哎呀师父啊，您这一生有什么计划 请示圣严上人，上人就回答，我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时时把握住眼前的这一秒，讲这句话。所以圣严上人有一本书叫做一秒钟一辈子，那为什么一秒钟是一辈子呢？因为连接每一个当下才会成为永恒啊，所以活在当下跟把握当下是很重要的啊，这以前我们读书会常 有提过了啊。那人是这样子哦，眼前的这一念能守得住，就不会去做错事了，说错话了，啊，生活也比较不会懈怠懵懂了。所以佛陀说见性学道难，是因为人常常容易迷失在眼前的这一念，因为无法守住这一念呐，没有办法守住这个底线呐。才会原本简单的事情呢，就变成很难了，原本很单纯的事情就变成很复杂了，因为你没办法守住这一念心呐，啊，就像我们本来就会走路啊，而且走得很顺，走得很稳，不必去学模特儿走路啊，做好自己就好，做好自己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嘛，要做自己的主人呢，就要事事做得了主，那你要事事做得了主，就要心中有正法，所以正信佛法才说以法为师嘛，
以正法为师，就不会去听邪师说法，也才不会走偏啊，去求神通啊，求感应啊。其实神通跟神经是两兄弟啊，神通讲多了会变成神经的、啊，所以人通比神通更重要啊。啊，人通就是人与人相处的人际通畅，就是人通。人际关系经营得很好，那叫人通。那其实神通的意思也是一样嘛，神通就什么叫神通啊？精神很专注，心专神就通，这叫做神通。神通对正信的人来讲啊，就是清净的智慧，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神秘的，清净的智慧。那很多人学佛后会有清净的智慧啊，叫做去无存金嘛，我们不是这样嘛，把不好的丢掉，好的留下来，去无存金呢、啊？去无存金，这个金就是清净的智慧，尤其是高僧大德，可以很迅速的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洞察虚实，判断真假，而且呢，有先见之明，能够做到先知先觉。高僧大德是这样子的，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功夫哦，也不会说自己有神通哦。还是深藏不露，不露痕迹啊，除非你是内行看门道，或者你能以心应心，心有离心灵犀一点通啊，否则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那正信的人也不讲感应，而是讲感受。慈济志工里面呢，我们有共修会，常常有心得分享，讲的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感受啊，在活动中、投入活动中里面的感受啊，也没有人在讲感应啊。学佛如果只求神通或感应，这是错误的观念啊，这个不是正信的佛法。正信佛法不讲神通，而是讲人通，人通比神通重要多了，也不讲感应，而是讲感受。先强调先学好人理，再来讲佛理。如果很懂得艰深的佛理、啊、但是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这样即使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啊哦、古人讲啊，天机不可泄露啊、哦、我们常常讲嘛，天机不可泄露啊。其实天机就是上天运行的自然法则啊，叫做天道天理啊，没有人可以违逆的。我们不能逆天行道啊，也就是不能违逆因缘果报的天理跟天道。那这样的道理要宣讲都来不及了，哪有什么天机不能泄露的呢？对，其实呢，把方法妙用也是神通啊。跨国连线会议的时候，荧幕上会看到彼此的相嘛，像现在各位在 YouTube 里面我们你一打开 YouTube 就看到我们的像，我们但我看不到你们的了，对啊，看到我的像了嘛，对，机器打开就有啊，你讲完了，你把那个 YouTube 关掉，机器关掉就没有了，打开就有，关掉就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这个还不是神通。同理啊，把冰冷的食物放在微波炉里面，几秒钟就变热了、啊，对，这个也是很奇怪啊，这也是神通啊，对，但是一点都不神秘啊。对，科技发达就是这样嘛，所以学佛不能神秘化，也不能庸俗化，道理在此。正信的佛法是要求自己眼前的这一念的不要闪失啊，这样才不会造成后悔嘛。哦，刚刚讲嘛，守住眼前的这一念心嘛，意思嘛，不让这一念心闪失的意思啊。如果我们常常在后悔昨天的错误啊，或刚才讲错的话啊，或做错的事，或心老是停留在前念跟后念之中啊，那我们就无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了。你一直想过去想未来，你就会迷失现在啊，迷惑现在啊，没有办法专注在现在啊。那你眼前的事都不能专注了，都不能通了，要去通别人或通别人的心，那这样就落入邪道了。这个要
很小心呐、啊，因为呢，一念闪失啊，就落入邪道啊，离佛道就越来越远了。那学佛就是要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啊，并且发挥自己的功能跟良能。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嘛，君子务本很重要，要知道自己的能耐跟自己的斤两跟自己的潜能，自己的优势跟劣势，自己的强项跟弱项啊，这个叫做自知之明呐、啊。啊，如果对自己不清不楚的，然后不择手段去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最后就很容易怎么样，失败收场了，不够务实啊。有些人说要去寺院学道，却沉迷于追求神通感应啊，这样会很容易走火入魔，不但乱了精神，也会断了慧命。那有些人是怎么样？已经在学佛了，还在跟鬼神扯不清呢、啊。一边学佛，一边跟鬼神扯不清，有就是刚刚所讲的嘛，神秘化跟庸俗化。虽然有在学佛，但却不正信，也不深信呐、啊，还在迷信那些怪力乱神呐、啊，谈玄说妙了。那这个就是已经在学到了，却无法明心见性，也无法正知正见。所以佛陀才说，见性学道难呐、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人的眼睛呢，很容易看清别人，但却看不清自己的头跟脸。这样我们现在就可能会看到别人，但是我现在看不到我的脸啊跟头啊，除非我照镜子啊。对，所以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不容易看清自己的缺点。学佛就是要从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学起啊，才不会舍近求远啊。那离我们自己最近的人是谁啊？现在我旁边离我最近的是谁？就是我自己啊，对不对？有些人啊，为了精进学佛呢，而缩短了睡眠的时间。我相信很多志工都是这样子，很精进。好，每天呢早起闻法，那有这一念心是很好。不过我们也要问自己哦，所闻佛法能否用在自己，能否在自己身上产生妙用？哎，这个就要自我盘点哦，自我验收哦。对自己的脾气跟习气了解多少呢？又去除了多少呢？平常我们的开口动舌、举手投足，有没有不圆融、不圆满的地方呢？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反观自照的地方啊。正言上人曾经对这样的事情呢，有持示、有开示说道：自己都无法彻底了解自己的，又如何能了解佛的本性呢？这也是一句醍醐灌顶的提醒啊、哦！那上人呢，更认为呢，只是在佛理跟文字上去钻研呢、啊，顶多是文字名相的解脱而已啊。如果不能够发挥人生的功能，那只是空有人形而已啊。要能够入人群，发挥身体功能，这样才会与佛心相近啊，否则自度都度不了了，如何去度众生呢？好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如何去照顾别人呢？是吗？大圣佛法的精神是不但自己做得很欢喜没烦恼，还要让同行的人也做得很欢喜没烦恼，不是自己很欢喜就好，不是自己好就好了。不但自己不退转，也让身边的人不退转。所以佛家的制度度人跟儒家的推己及人啊，其实都是很崇高的精神啊。啊，这个道理懂了啊，就会见性学道也不难啊。也就是学道会学得很彻底、很到位的意思啦。啊，不但很正性，而且呢，也会自度度人呐、啊，不是自己好就好，旁边的人也要好，意思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第十八难，叫做随化度人难呐、啊。
这个十八难的随化渡人难呢，跟第二十难的善解方便难，以前我们讲过的两个意思是差不多了。随化渡人难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方便法用得恰到好处，可以去随缘度化众生呢，这个也是很难。那以前讲的这个善解方便难的意思是要拿什么样子的方便法来教化众生，而且也要能够对机，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两个意思都一样啦，所以我们说一，我们就一义不一语啦。学佛是一，是不一，其中之一啦。一义不一语，依它的意思，依它的意义，不要依它的文字语言啦。那文词不同呢，其意相通。随化度人或者随缘度众，如果没有掌控好，不但不能度化众生啊，弄不好呢，反被众生度啊。这个就好像说，哎，不成功就算了，你还成人，啊，这个就很要命了，对不对？哎，不成功至少要保命嘛，不成功你还成人，这个就很麻烦了啊。所以要用法也要善巧绝妙，那这个很重要。春秋时代啊，制度跟礼乐崩坏啊，这历史的故事了。那各国的霸主呢，逐渐崛起啊。那孔子呢，开始想到说他要去周游列国啊，向各国的君主呢劝说，游说他们呢要施行仁政，那希望能够啊，振兴时弊啊，解决乱象啊。那孔子从鲁国到魏国去的时候呢，孔子的学生颜渊就问鲁国的这个太师啊，颜渊就问太师啊，请问夫子此行的结果会是如何呢？颜渊很好奇，孔子要去周游列国，就问太师嘛，夫子此行结果会如何呢？太师回答说，因为时代不同啦，礼法跟规章制度呢，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呢，而有所改变呐，必须懂得变通才行呐，像孔子这样，虽然很用心良苦啊，是出于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呢，这很好。但是如果拿以前许多旧的制度来用，现在是已经行不通的啦，时代不一样的啦。那太师这句话是什么？先知先觉，真知灼见呢。所以太师呢，就胆敢的预测孔子的这一趟这个周游列国，他的理想无法实现呢。那其实太师这句话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很管用啊。因为经过疫情严重的冲击过后呢，大家都很清楚嘛，对，社会心态跟处事心态也是要做调整跟适应呢。我们在以前读书会常常提到这个事情嘛，既然社会人心已经在变动了，那用法之道也是要懂得变通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这是古有明训啊。古圣先贤已经告诉我们，古圣先贤已经这样告诉我们了。那佛陀的善解方便跟随化度人也是一样，在提醒我们要懂得变通啊。那鲁国太师回答颜渊的提问之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东施效颦的例子来解释啊。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了啊。那古时候在越国有个美女叫做西施，大家都知道这号人物嘛，对，西施啊。那西施向来就有心痛的毛病啊。那每次呢心痛的时候呢，这西施总会轻轻的按住胸口，微微的皱着眉头。有一次呢，这个同村里的有一个丑女啊，不是美女，丑女看见后呢，认为说，西施这样的动作很美哦。于是呢，他就学西施呢，捧心皱眉啊，自以为呢也是很美。然而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村子里的人看见他后，纷纷紧闭门户不出门呐，或赶紧带着妻子孩子躲开。那位丑女呢，以为模仿西施就这样捧心皱。那位丑女呢以为模仿西施就这样捧心皱眉呢是很美的，但是她

用来了，用来这个跟西施呢做什么？做美丑的对照。那太师用这一则东施效颦的故事啊，来比喻盲目胡乱的模仿他人呐、啊，结果却适得其反呐、啊。太师举这个故事是在提醒我们呢，人也要懂得变通，不能墨守成规、一意孤行。有时候呢，虽然坚持自己的理想是很重要，没错，然而不能忽略了整个社会的需要。所以跟着时代潮流呢，与时俱进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呐、啊。因此，太师预料孔子的理想无法实现呐、啊。那结果怎么样啊？果不其然哦，孔子周游列国所遭受到的挫折跟困难呢，很多到处碰壁，无法施展孔子伟大的抱负啊。一直到孔子68岁啊，才结束这一段长达14年的。好像这流浪般的这个奔波的生涯、啊、回到自己的鲁国的故乡 啊，这是至圣先师孔子呢不堪回首的历史啊、哦、想不到孔子也有这一段啊、哦、那其实呢这个道理呢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里面也分享了很多次啊，强调现在国际局势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呢，局势变化多端呢、啊、诡谲难测，我们要做到佛陀所讲的随化度人、啊、就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啊、要通权达变，而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啊、佛陀透彻人性，早在2500年前已经告诉我们随化度人难、啊、那度人就是要向人家说法传法、啊、这个就是在用法嘛。那用法之道也是要什么千变万化才会是妙法，一成不变那只是方法啊。以前读书会我们也有分享过啊，佛陀为了度一直在追求来世福的这个国王啊，而化身为一个婆罗门教的乞丐嘛，去接近国王嘛，最后呢很善巧的度化了国王啊，这就是随化度人最好的例子啦。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啊，有一次呢，有一位实业家，也是成功的发展商啊，到处盖那个豪华公寓的啊，其实在台北知名度也是很高啦。有一次呢，他跟上人说啊，要在自己刚成立的工地的接待中心里面呢摆卖近师文物啊。那大家都知道嘛，慈济的近师文物都放在近师书轩里面啊，或者近师塔里面卖啊，从来没有在工地接待中心展示过啊，好像也听起来好像也格格不入啊。对，但是这位实业家他不了解慈济这种作业系统啊，他只是很单纯的要发心护持近师文物嘛，啊，希望呢来买房子的民众们有机会啊，来买房子的时候呢，透过这个近师文物了解慈济嘛，啊，这样做也是要很有心呐、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当他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一些资深的委员哦，皆曰不可啊，因为慈济以前没有这样子做过、啊、但是当正言上人知道之后，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呢，感恩他的发心，并且祝福他，也乐观其成啊！啊，这不但是有成就别人的成人之美啊，并且心存感恩，这个就是用法的心量跟智慧了、啊，非常的灵活，而不是死板板的，这就是觉者跟圣者、啊。能做到随化度人也不难，其实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的修为跟境界了，才有办法去度化众生啊。这是为什么每一部经都要开方便门嘛？以前我们有讲过，每一部经都要开方便门，而每一尊佛要讲经说法呢，都要从方便法开始说起，从方便最后才走入真实道，叫做开权显实啊，啊，换成庶民语言叫做深入浅出嘛。你说法要深入浅出，人家才听得懂，对，这样才会对机呀、啊，啊。举例也好啦，或者讲譬喻也好，就是一种善巧方便嘛。啊，我们读书会里面常常用举例呀、啊、或者譬喻的方式来讲解的，为的就是要让听者呢更容易了解道理嘛，对到以事。

典礼啦。啊，要说法就要先做事项嘛，没有事就没有理，要有做事啊，才能借人间事来显天下理啊。而要讲人间事啊，就要讲好人好事的真人真事啊，也要什么合情合理呀、啊，啊，你不能讲怪力乱神啊，也不能谈玄说妙啊，啊，这样借人间的俗事来显诸佛妙理，就是事理相通啊，理事相应啊，就是刚刚讲的以事显理嘛啊。那正言上人呢，很会随化度人，把度人的智慧呢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否则菩萨道里面哪有办法度化全球这么多的志工来追随呢？好几年前呢，啊，当上人要我承担慈善副执行长的时候呢，啊，在见上人之前呢，我自己也是要先确定好自己的想法，啊，才能跟上人谈呐、啊。因为我从2012年呢返回台湾之后呢，就一直待在花莲的净思金舍啊，啊，那本来我在海外是身兼两个分会的执行长啊。回来后呢，什么头衔都没有了，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志工啊，所以我算是裸退了哈。但是我也甘之如饴呀，啊，没有名相也是可以很自在啊。现在要挂上一个副执行长的头衔，啊，当然我也是要考虑考虑呀。这本来都无相的嘛，现在变成有一个相嘛，对不对？哎，那正言上人是很慈悲、很客气的，对任何人呢都很尊重，也就是任何人在上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或主见，上人都会乐观其成啊，给你祝福，非常的随缘自在，不会让你觉得很为难啊。我因为这样子做那样做啊，上人意见跟我不一样啊，会让我们觉得很为难，不会啊，就是尽量的成全你，让你带着上人的祝福去完成你的心愿，上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见上人前呢，之前呢，我自己就要先确定好我怎么跟上人互动啊，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先确定啊。因此呢，当正言上人问我对此事的想法的时候呢，我立即的表明自己的信念啊。那时候我说啊，我说上人啊，我是觉得实作比较重要啦，意思是说有没有挂名不重要了，有在做事情比较重要，一直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上人，我是觉得实作比较重要了。但如果上人您要我承担副执行长一职，副执行长一职呢，我是不执着，但也不排斥。我讲这句话，对，讲完之后呢，上人就接着说：“对啊，这是世间法啦，无头衔有当时嘛，真歹做代志啦。”他用台湾话这样子讲了，就这样子哦。我们师徒两人对话不到半分钟，我刚刚这样讲也不到半分钟，哎，一切搞定了，搞定了，啊，所以在名师面前呢，我不能有任何的预设立场啊，必须一切放空，啊，就好像一粒棋子啊，啊，让正言上人去决定要怎么摆放，啊，这样才是信受奉行呐，全权福音呐。那其实2001年哦，那等于是20多年前了，我结束工厂事业之后呢，我本来是要跟我家师姐去美国过退休生活的啊，那时候我才50岁啊，哦，那上正言上人知道后就跟我们说，啊哟，你们两个还这么年轻就要去美国养老哦，啊，我就回答说，啊，上人呢，你没有讲，我就会用我自己的思维呢去做我自己生涯的规划啦，不过上人，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我们也就依教奉行。哦，我跟我家师姐也是很单纯哦，否则退休之后的生涯规划也是人生一大事情啊，哦，但一切上人说了算，让上人说了算了。结果上人怎么说呢？他说，哦，好，那你去新加坡当执行长，哦，那慈禄，我家师姐叫慈禄了，那慈禄去吉隆坡当执行长。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夫妻一人过一坡，同为慈济来奔波，相见时少离别多，所以没空起风波。过了两年了，过了两年之后，2004年了，哎，发生南亚海啸嘛，各位都知道嘛，对，斯里兰卡跟那个雅琪亚，哦，印尼雅琪亚，因为新马离斯里兰卡比较近嘛，那飞3.5个钟头就到了，所以正言上人就指示我呢，负责勘灾跟赈灾的协调工作。那我一投入下去呢，就在七年里面呢去了70几次啊，
第斯里兰卡，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海啸过后又一波啊，名字叫做可伦坡，磨练考验特别多啊，你知我知不必说，道业继续走上坡啊，走上坡。讲到这里好像有点离题了，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有一次呢，海外一个分会的培训团队啊回来金色啊，向正言上人的请示志工被推荐为委员的一些审核的标准了，因为他们开始有一些混淆了啦，哦，弄不清楚，回来请示上人，哦，那请示上人对审核的标准要定在哪个地方啊，才是最适切的？太严的人家没办法受证，太松的话又怕重量不重质啊。那他们向上人报告哈，说，哎呀，上人有一些志工哦，动态跟静态的课程都满分。对慈济活动的投入也是非常的发心，但就因为有些人呢，脾气不好啦，有的人是不合群啦，有的是我行我素啦，有些人是很会跑道场啦，哦等等，有些人是习气很重啦，好一大堆理由啦，因此呢，他们没有通过审核，而没有被推荐为慈济委员，也这样跟上人讲，那上人就问哦。那他们是跑什么道场啦？干部回答，也是佛教的道场啦。上人回答，那也是在做佛事啊，没有什么不对啊。而且呢，并且说，凡夫都有习气啊，哪一个人没有习气呢？如果因为志工有习气而不被推荐为委员，那他的习气要靠谁来教化他呢？让他继续留在慈济，我们才有机会教化他嘛。因为他就是我们要度的人嘛，对，那这样的开示呢，才是出世的精神跟正悟的理念呢，是我们要学习的。其实老实讲啊，有一些志工在进慈济之前，已经有自己的学佛的道场了。进来慈济之后呢，偶尔回去自己以前的道场，跟道亲们互动，跟道场的法师嘘寒问暖，甚至供养法师。这是人之常情的，无可厚非啊，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人家跑道场了，是吗？其实他之前的团体才应该说他跑道场，对不对？啊，这个海外分会呢，那个时候了，这个海外分会呢，那个时候的五年以来，用这样的观念跟标准来审核志工啊，结果流失了将近1500位的志工，哎，因为这么严，所以打掉了1500位的志工。这些志工从会员到新进志工到见习到培训，哎，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陪伴呢，跟投入呢，最后才到了要审核委员的那个阶段呢，花了多少时间跟心血？结果流失1500位的志工。那一次回来请示正言上人之后呢，回去之后呢，开始调整观念跟调整推荐的标准，啊，会做得更啊拿捏得更精准了。然后一一通知那些被他们踢掉的这些志工啊，结果各位知道吗？回来了近千位耶。那这近千位的志工，每一位都是一条慧命哎，但就因为干部们过去一个观念偏差，而让他们在菩萨道上呢产生障碍而停退，这个也是断人慧命啊，退人道心啊，这样也是杀生哦。随便一出手就一条慧命了，不得不谨慎啊。好在呢，懂得回来请示名师，否则这1000多位志工的慧命就这样断送在我们手里啊，这个因果可是承担不起啊。这个例子很清楚，让我们见证了圣俗的不同啊。圣人跟觉者可以真正做到见性学道，跟随化度人啊。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还在见性学道难，跟随化度人难。不过学道或行菩萨道也好，处处有困难，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有心就不难啊，自然就会难行能行嘛。啊，菩萨道我们讲难行能行，因为什么？因为有心就不难嘛。好，那今晚我们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祝福各位见性学道不会难，随化度人也不难啊！我们希望各位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感恩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肉垫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师智为己智，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让人听到善的声音，看到善的形象，发挥善的影响，得到善的回馈。善的方向就是人心之所向。你从哪里来？面对这个问题，你内心第一个想到的回答是什么？你有没有曾经啊，就是会突然的问自己问题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直走到了今天？有的时候真正让人记住的或是答案啊，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句孩子无心说出口的话。我们每天忙着工作，照顾家庭，追赶生活的脚步，偶尔停下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走快一点，而是有没有记得当初最初的那一念心。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金色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哦，有一位两岁的小女孩第一次来到金色，当大人问她你从哪里来，她的回答不是说我从台北，我从高雄、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美国，还是任何一个城市地方，也或者也没有讲说自己家在哪里，而是指着她眼前的金色这个地方，大殿这个地方，天真又坚定地说我从这里来。这样的一句童言童语让修师父开始思考了关于生命、关于初心、关于方向的思考，整理整理在志工早会当中和我们来做分享。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回答，但是却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着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你从哪里来，人生一路走来又是什么一直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日出日落，每一天都在往前走，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但真正重要的是修师父提醒我们把握当下这一刻 照顾好自己的心，也别忘了把这份的爱心善心传递给身边的人。更也和我们分享哦，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志工，他们如何远赴到了尼泊尔，不只是送去了生活所需的物资，更把爱与陪伴带进了当地，让善的力量跨越了国界，持续让爱传出去。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我从这里来。
4: 很感恩哦，今天有这样的因缘在志工早会呢一起和大家学习。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从这里来，好，很特别的题目哈。为什么会分享我从这里来呢？原因啊，是因为啊，我们的龚师傅啊，他有一次啊，到桃园带共修的时候，就遇到书轩的九岁小志工。那个九岁小志工啊，看到我们常住师傅来，就好欢喜哦，就跑到龚师傅的面前，然后就对师傅分享说：“师傅，师傅，你知道吗？我们两岁的时候啊，一群人回到精舍。”然后大家就问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啊？”所有的人都回答：“我们从桃园来。”但是只有这个两岁，当时他只有两岁，他语气非常的平稳回答说：“我从这里来。”好，然后我们知客室的师父哦，又牵着这两岁小女孩的手走到大殿。然后小女孩又跟师父分享啊，她说：“师父，师父，大家礼佛哈，就在外面礼佛，可是只有我会跑到最前面哦。”然后知客室的师父就问说：“哇，你好棒哦，那你从哪里来啊？”他指着大殿说：“我从这里来。”哇，当我听到两岁的小孩哈，可以指着金色大殿，没有怀疑。好，就是说我就是从这里来，这究竟好要累积多少的善因，发下多深的愿望，才能重返人间时一眼就认出这个是心灵的家。那就想到在法华经受记品呢，上人有这四句手札，这四句偈文呢，仿佛就像四道光，层层照亮，一路指引我们回到本心的家园。那第一道光呢，也是第一句偈文，常结寻道，志求佛果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培养一颗长远心。因为修行是一场生生世世的旅行，纵使时间久远，依然不改方向，初心不变，我们要在长远的时光中始终守住一心一志。一心是什么心？佛心。一致是失智，对，我们就是要走在正道上，不偏不倚，朝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方向不断前行。好，就像太阳跟月亮的运行，他们各自在轨道前进，但是从来没有停歇，光明也一直相续不息。那上人呢，曾经用日月来比喻修行。上人说，有时候抬头看天空，一片的晴空，没有看到月亮，怎么看不到月亮呢？原来月亮已经往西走，攀越过后山，太阳从海面上浮上来了。上人说，好喜欢看太阳，因为感觉今天我就要开始进去大殿说话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种凄凉，因为月亮已经西沉了。所以时日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过，太阳跟月亮永远不见面，但是太阳永远在，月亮也永远存在。所以人生修行当如日月，要如日之行，如月之明，也就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光芒是普照大地，当下温暖万物。所以我们修行也要把握当下，做利益众生的事，那同时也要像月亮一般的清明，将内心照顾好，保持清净，远离无明烦恼。那这样的修行最终要回归我们的愿心。我们的愿是什么呢？我们的愿心就是要志求佛果。佛果是什么？ 佛果就是在自觉中能觉他，更在利他中能够觉行圆满。人生呢苦难偏多，上人说我们法有余就要多分享，利有余就要多付出。那要求无上佛果呢，必须深入了解佛法的道理，而了解佛法的道理呢，平时就得厚植善根，善根深厚呢才能根深蒂固，不畏境转。如果善根呢只是靠发心而来，心中向往没有实践，这个根永远就是浮浅的。要让根真正的深稳厚，必须在哪里反复历练呢？要在六度万行中。好，要透过布施破除我执，那以持戒呢端正身心，透过忍辱安住逆境，持精进心恒持不退，以禅定沉静心灵，最后以智慧照见正道。那提到六度呢，就想到有一个小小孩啊，在他身上呢就展现了六度万行的精神。哪一位呢？大家有没有看到画面上每次的农历初一十五，我们的诚智小菩萨就是这样的精进，跟着师父们绕佛绕法。那我们来回顾诚智小菩萨3岁的这一段影片。

0: 去法下做早课祈祷，跟师父抱抱。
1: 为什么喜欢做这些事啊？
0: 因为师公和师父都疼我耶。
2: 这小朋友他好亲像真能会开始哦，他都会精进呢，就如一位老和尚、老修行人，坐下来呢很稳、很自在、很定。每一天呢、看到他，就自我警惕，孩子就可以这样的稳如泰山啊。那个形态好难看到，总是呢给人一种稳定的心。他格式不明，过一世人过一世人过来，不迷失，还是呢那样的清明自在。
0: 一二三四五六，
3: 这个钱要做什么的？
0: 要投入从热的细菌花这么小，谢谢五彩文案感恩。休息才是自己这三四四的社区家宝藏感恩。
2: 听他说话都是呢很启动的，
4: 有没有好有智慧啊、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善知识菩萨。那也从诚挚小菩萨呢看见了第二道光，也就是要踏实行，要久植阴德，要根深蒂固。那提到踏实呢，就想到上人曾说，感觉人生呢一直感觉越来越空虚，科技发展到现在，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谓物极必反很担忧，但是担忧也没有，我们更需要的是踏实的把握因缘。上人讲了两次哦，要踏实。佛法讲因缘，也就是修行呢，我们要以慈悲为因，众生为缘啊。我们要觉悟，就要走入人群去体会、去付出。当我们用行动去感动人、带动人的时候，其实也在我们的心中种下了一个种子，那就是因德。上人常说：“德者德也。”修德学德要得什么呢？好，我想就是要得到我们生命的真实意，能够蕴养出内在的质地，回归清净的本质。上人常说，我们帮助人要做到让人有感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质感，也就是对内要诚正信实，洁身自爱，心地清净。那对外呢，要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柔和不计较。那佛陀一大事出世人间，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爱要大，心要宽。上人说，这是佛陀来人间最究竟的妙法。简单的六个字，其实我想它是蕴含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这样的心怀。那上人说，60年来我也一样是一个爱字，唯有把爱化为行动，利益众生，才能在付出中呢真正的与法相会。那 也能够在内心渐渐长养出身心求觉的愿力，也就是第三道光，道心生。上人说，要用非常细腻深切的心去发大心，要身心求觉。面对考验的时候呢，我们要像勇敢的种子，绝不认输啊。上人回忆过去哦，为了救助贫病盖医院，过程中呢的确受到了打压，就像那一粒种子已经落了地，可是就是一直被石头，一颗颗的石头来压着它。好在呀，这颗种子很坚强，好，这里穿不出来，再努力，要让它成长。再遇到石头，还是不认输，一次次的被压，一次次的突破。好，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最终还是让它冒出来了，在石缝中呢，坚韧的抽芽而出。 同时也展现生命的力量，迎向第四道光，恒利他，也就是对众生有着长久不变的承担。即使是在生命的苦难中呢，依然有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深宏誓愿。就想到上人回忆我们当初在盖医院的时候，林辉堂师兄他肝病很严重，但是他仍然全心呢投入工程跟装潢的工作，即使病情到了末期，腹部肿胀很明显，上人跟他说医疗很发达，可以换官，但是他仍然坚持不要。他对上人说，不好，师父，我的身体要好好利用，虽然生命没有很长，但是我这个身体还能保留，要好好利用，要把握时间，这都是师父教的。林辉堂师兄还说，如果我再回来，如果你们看到一个孩子一回到精舍呢就往厨房去，那位就是我。发现最近精舍真的有一个小男孩常常在精舍，是师父的好帮手。我前天还遇到他，问他你几年级，我要升国一了，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当我们常忍心不断，踏实行不退，道心深固，恒愿利他，回到人间时，我们其实不用刻意寻找，我们自然就能够走回心灵的本家。那不论是一开始的两岁小女孩，或者是诚挚小菩萨，或者是现在就是在精舍大寮帮忙的那位小男孩，他们年纪虽然年幼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可以感受到他们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一份安定跟自在。那看着他们我就不禁想着，那我又是从哪里来呢？哇，看到受记品第六这段经文，我找到答案了。原来我从哪里来？我从基国来。基国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名字，而是指心灵的什么匮乏，长久的缺乏法，不明白我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永远就是凡夫就是智慧不足，愿力薄弱，长久以来呢觉悟的友情增长呢永远赶不上无明的增加。但是还好有一天遇到大王膳，大王膳是指丰盛美味的佳肴，那经文中呢是用来比喻正是一圣食法，也就是真实法。殊胜的因缘，还好今生呢有遇见上人。上人给我们的大王膳是什么？就是教导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菩萨道。上人承袭导师为佛教为众生的师志，以菩萨道为方向开展持戒宗门，那一群群的净思弟子呢就是这样的走入人群，走入苦难，走入一个又一个如同基国一般缺爱缺法缺希望的国度。就像上人曾说，尼泊尔是我慧命的故乡，但是经历2000多年，许多地方依然贫苦困顿，内心非常的不舍。那为了实现上人翻转佛国回馈佛乡的心愿，新马志工他们从2022年开始，超过4年了，常住尼泊尔，克服动辄呢就40-50度的高温，还有蚊虫环境，他们就是发愿长久陪伴，将大王膳呢一步一步带入佛国。那记得有一次他们要在尼泊尔办场感恩会，他们竟然带了超过2000公斤的物资，其中还包含转了3次飞机才抵达的10公斤豆腐。好，我们来回顾这段影片。
5: 从马来西亚到蓝皮尼，跨越千里，带来的不只是食物，是心意。但170公斤怎么带？
6: 一路上货运的、航空的、机场的工作人员、天龙货吧，他看到问了，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多箱出来的时候。你们是晋南平民吗？难得百姨，哈哈，哥哥哥哥，真的是天龙护法，感恩了。
5: 170公斤加上100公斤，不只是重量，而是牵挂一路接力而来。
6: 为了能够达到带到更多事物过来，我们是想尽了办法，就这样子的盒子，我们金石的盒子，总共是5个。
5: 食材很简单，但是大家的心意再远也要带来。
7: 这个豆腐不好买，
8: 不好买。这个豆腐是上个星期五，学姐带过来的，转了3次的飞机才带到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爱的接力赛。
4: 是，哇，好感动啊！就是克服困难，然后看到豆腐都要觉得好感恩哦，人家是这么的困难。好，那除了带来有形的食物呢，更重要的，他们带来真正的大王膳，也就是法食。好，就是在2025年的年初呢，持续至今1年多，每个月的农历24号呢，在摩耶夫人寺的旁边呢，邀请法师比丘尼带领大众共修诵尼泊尔的《无量义经》。我们来看这段报道。
9: 每个月农历24号，尼泊尔兰皮尼的摩耶夫人寺旁边，慈济会邀请法师还有比丘尼带领大众共修诵经，诵的是尼泊尔语的《无量义经》，持续了大概是有1年多的时间，希望能够让路过的民众听到熟悉的语言，愿意亲近佛法。
10: 自2025年年初，每月农历24日共修《无量义经》，由蓝皮尼本地志工安排。
11: 我们每个月的24个诵经啊，那都是由他们自己来筹备，也是由他们自己来安排。我这一点呢，其实让我们很感恩，本地志工已经了解了我们慈济的做事的方式，而且融入了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文啊。
12: When we came early morning and we do our chanting and it feels like very calm with us, like we have if any tension is going to free and we feel very relaxed after we do our chanting and we want to do every month as well.
10: 2024年底，《无量义经》的尼泊尔语翻译完成，志工每个月拜访蓝皮尼32所寺庙，殷勤虔诚的心意感动在地法师。
4: 所以哦，我们心马菩萨不只送来有形的物资，做到生命的供养，更是带来无形的法髓，也就是能够滋养慧命的大王善，用爱用法铺出了一条引领众生回归本心的菩萨道。然而哦，当大王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会不会怀疑，会不会害怕？好，这个就像经文说的，心有怀疑惧，未敢即便时。好，我真正能够承担，真的能够受用这份丰盛的法宴吗？长期处于心灵匮乏，来自基国人的内心深处啊，面对丰盛的大圣妙法时，不是不想接受，而是因为信心不足，感到不安，心中浮现，这真的是要给我的吗？我承担得起吗？甚至不敢相信我也有成佛的可能，错以为大圣佛法呢与己无分而不敢接受。那面对心怀疑惧的人，害怕的人，不敢接受大王善的人，那我们慈济人是如何的陪伴引导他们，不再只是仰望法宴，而是能够并肩同行菩萨道呢？我们来看这段在墨西哥的故事。
13: 我们很多的志工他并不认识慈济，可是他就是跟着我们这样子挨家挨户的走。我们有一个志工叫 Flora，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他就这样子跟着我好几天，就跟我这样走这样走。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那个门外，就是那个他不进，不跟我进去，他拒绝进去，那我不会勉强他，他就站在那个门外。就走了几天之后，有一天呢，他就带了2张折叠椅，然后背了一个背包，里面有水跟干粮。然后我说 ：“Flora， 你干嘛要带2张椅？”他说：“我每天看你走那么多的路， 你也都没有坐下来，也没有喝一口水，肚子饿了你也不会喊饿，我今天都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就这样准备好，我们今天就可以继续我们的工作。好，那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觉弗洛拉他就终于跟我走进去，而且呢我开始在跟灾民互动的时候，他也会开始跟灾民讲他的故事。然后我那一天才知道，当时地震的时候，
14: 感谢上帝我们还活，
13: 瓦斯爆炸，然后他看到一个人从那个公寓满身都是着火的冲出来，结果他被那个景象吓到了，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跟慈济人出来做志工，我才知道我不是最糟糕的，我遇到比我更惨的人，我们都应该不要放弃希望，只要我们还有生命活下去，我们可以从头再来，更何况有慈济人他们要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个当下是很感动，我就看他跟灾民抱在一起哭，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有历经那样的一个可怕的景象，可是也因为这样做志工的一个过程，让他的心境转变了。
4: 哇，我相信哦，弗洛拉他跟灾民相拥而泣的那一刻，我相信他已经真正走出自己内心的那个基国了。当修行者愿意走入人群，行于菩萨道，代表他已经能够借由佛陀的智慧照见自心本具的佛性，不再等待被肯定允许，而是真正的升起信心，勇于承担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上人说，只要我们肯发心，肯开步走，这条路没有困难，总是步步踏实，菩萨举步不怕遥远，怕的是什么？我们眼睁睁望着路的尽头，两只脚没办法踏出去。或许我们都还在从基国走回来的路上，但是这条路不在远方。当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回观自信，培养内心的那一份慈悲，启发智慧，那我相信一点一滴亲近正法，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很自然地说出那一句话，我们从哪里来啊？我从这里来，好希望呢，我就能够像那两岁小女孩一样，指着净世净舍的大殿，说我从净世净舍来，我从慈济世界来。而其实这个这里，更深的去思维它，这里是指哪里呢？就像无量易经说的，本从诸佛宫宅中来，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清净无染的本性。当我们的心回归清明，我们便知来处，也知去处。愿我们生生世世都从本具有的清净佛性而来，走入人群，拥抱他生，觉悟有情。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无限的感恩。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修师父和我们所做的分享哦，带我们一起来寻找生命的方向。您真正的家在哪里？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是不是还记得自己最初的那一念心，最初刚开始的那一个地方？放慢脚步，静思静一静，想一想，或许也许会让你想起更清楚自己内心的心之所向，人生方向。而今天的分享当中，不只是听到了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我从这里来了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心念，也不只是关于我们这些新马志工他们在遥远的那个地方做了些什么，而是

0: 念，关心关爱彼此，照亮社会也会因此多一份希望。真心看世界，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让我们的这一份的爱心善心一起把美好带进每一天的生活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在我们节目的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广播 FIT 多用心 Podcast。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各位是否也有过每天都感觉自己很忙碌，可能一到公司就开始开会，会议结束以后就是各种联系跟回复讯息，常常工作到一半又会接到临时的任务，一忙起来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才发现自己今天本来规划要做的事情好像都没有进展，明明忙了一整天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如果你也有这种感受，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要仔细听咯。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他曾经赴美求学，向美国时间管理大师 David Allen 学习时间管理理论 Getting Things Done GTD， 并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来分享学习要点，甚至也出版了很多本的著作。那今天将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时间管理心法 FAST FAST 法则，帮助我们找回生活节奏跟方向。
1: 第一个 F 叫做 First thing first， 要事第一，代表说你每天要懂得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去努力的推进。我们以形象化的一个符号青蛙来代表，青蛙就是代表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决定了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排除万难去推进。每一件要事应该要花的时间是 1.5 到 2.5 小时，而一天只需要一件要事到三件要事之间就可以了。或许会有人问我，永熙老师，如果一件事情需要超过 2.5 小时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的要事分成两个小的要事，你一两个小时上午做，一两个小时下午做，这是第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分成今天做一件要事，明天做一件要事，而分别都是 1.5 小时到 2.5 小时的方式，你就可以每天非常有效率推动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点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A Action， 就是行动清单。我们就来解释现代人工作跟生活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产生的事情。例如说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有其他 email， 它就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杂事哦。它会有产生两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会让我们拖延或者是遗忘。我们要练习一个能力，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而且在手账或手机之中建立一个代办清单的 APP 的行动清单。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小事情，请你尽量把所有的杂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收件夹。例如说像 email， 它就有一个地方是收件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统一处理杂事了。介绍大家一个神奇的公式，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的公式。这个公式呢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主词，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受词，第四个是受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这就是我们国中英文课本教会给大家的英文文法公式。当我们收集完杂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定期清空收件夹，而且用一个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处理完这个杂事了。例如说杂事是牛奶，行动呢就会是到超市去买牛奶，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外出。 杂事如果是和编剧团队开会的话，那我们跟这个团队会议的重

0: 重点就是我要先在群组里面 po 上 PDF 还有一些投影片作为我们开会的资料，所以我们动词就是传上群组。如果杂事是我们要完成线上课程之后的追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到邮局去邮寄礼物给互动中得奖的同学，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到邮局去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收集的杂事的方式，把杂事收集在收件夹，接着我们就用我们神奇的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主词、动词、受词、受词，我们加工成一个又一个的行动之后，就可以放在行动清单了。如果我们依照行动清单来做事情，我们时间管理的效率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来管理好这个行动清单吧。首先，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机或电脑的 APP， 现在有非常多的工具都能够让我们简单好用云同步。使用手机 APP 的目的就是要做好日计划哦，这个才是要点哦。我们要把要事第一的概念融入我们每天的工作流程，这样子的话我们时间管理的功力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FAST 的 S 的部分，这一部分是要帮助我们把大的专案切小拆解，一个复杂的专案变成明确的下一步行动。这个神奇的曼陀罗九宫格方法，把大的专案去切小加工成下一步行动，人称东方的心智图。绘制九宫格呢，有三个要点，分别是忠心、初心跟细心。举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制作的线上课程，它有好多个面向哦。我们把专案的名称就是放在九宫格的最中心，然后把初期的想法放在上下左右的位置，接着我们就想一想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行动，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它的这个初心的下方写下下一步行动。完成了初心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细心哦。细心就是斜角左下、左上、右上。这时候在我们写的过程，我们一定会想出对于这个专案的种种灵感，填在斜角的空格上，这些就是细心。通常呢，我会特别在右下角的格子里面写下我立即可行的行动，就能够最快速的、最有效的推动这个专案。
1: 刚才听到的是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 FAST 法则，我们要先找出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进行排序，并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面对大家最困扰的日常琐事跟容易打断思考的讯息回复，则是用英文文法公式中主词加动词加受词加受词的句型来写进行动清单，把各种琐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收件匣或是备忘录当中，就可以帮助我们统一处理，也能够减少拖延或是遗忘。此外呢，也分享了曼陀罗九宫格法，很多有在做目标设定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方法不陌生。那它也能用来管理时间，将复杂的专案拆解成很多项的小行动，让我们能够更快速且专注地完成专案。了解到了 FAST 法则中的 FAS 后，这里面的 T 又代表什么样的方法呢？继续来听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0: 各位，FAST 的 T 也就是 Tomato 番茄工作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忙碌的生活。就让我来举一个我的学生叫 Ginny 的例子吧。我认识 Ginny 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硕士的学生，他正苦于说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硕士学位。他说：“永熙老师，我没有办法专注。”于是我推荐了他一个 番茄工作法，帮助他能够更加专注的写他的硕士论文。这个番茄工作法呢，是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西里诺在1992年创立，当时他也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准备期末考，苦于无法专注，于是他从厨房找出一个番茄形状的倒数计时器，后来他就把这个方法定名为番茄工作法。番茄工作法其实是帮助我们找到一个专注跟休息之间的节奏，我们用25分钟的时间来专注，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产生一个工作的节奏，这样就是番茄工作法了。或许也有人要问，那老师，我做的作业做的事情超过半个小时啊，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连续完成4个番茄钟以后，然后就休息15到30分钟的长休息，这样子我们的体力就恢复了。番茄工作法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好用的番茄钟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手机咯。好，我们只要跟我们手机这些语音助手这些要说，哎，帮我设一个25分钟的倒数计时，它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一个番茄钟了。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专心的工作，在25分钟之中，你工作不被打断，不去看手机，不要被非必要的讯息干扰，你也要做5分钟适当的休息，这样你的工作效率就能更好。
1: 原来 FAST 法则的 T 是 Tomato 番茄时钟法，我记得在前几年非常流行哦。当时呢，在路上都能够看到番茄钟的计时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有尝试运用番茄钟来管理时间，大家确实都有很多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工作时能够更专注，也更快速进入心流状态，或是因为期待每一个休息时间可以好好放松自己，因此效率提高。如果你也常常因为不断被事情打断而无法专心的话，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番茄时钟法来帮助自己找回专注的时间。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很想知道如何摆脱穷忙族的状态，那接下来就要认真听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0: 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如果我是一个穷忙族，我有机会跟能力去改善我自己吗？我通常就会给他一个回答，就是请你开始用每天5分钟来写日记。后来我还搭配日本老师的曼陀罗年计划，把日记跟年计划连接起来。日本的金井勋老师，他所用的模板就是曼陀罗9宫格的模板，分成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跟休闲。他设定了这么多的领域的计划以后，大家都信心满满。设定完曼陀罗9宫格年计划以后，怎么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S 成功日记这个概念，我已经写10几年了，它是来自于一本德国儿童理财的书，叫做小狗浅钱。它里面说了这个成功日记的概念分成2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他每天会写前一天做得很成功的小事情，重点是成功哦，因为一般人通常都负面情绪太多，我建议大家要写成功的日记。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我们多描述当时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内在心里面的感受，这会让你学习如何用正向的方式去解决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天。 L 时间限制，常常也有人会问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写日记，我的答案是不要超过5分钟。也有学员说他每天要花半小时写情感日记，这样心情才可以得以抒发。我说这太久了啦，一天才24小时，你还是可以写下你的感受，但是 分散到每天只写五分钟，你的心情还是可以抒发的。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帮助自己，用闹钟计时五分钟，你可以掌控写日记的时间。你可以写年计划八个领域的一两个领域，例如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休闲，你分点分段的有人名的写下有情感的日记，而且总共加起来不用超过30个字。如果你写的时间越快，你就越容易坚持这个行动，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好写日记的动作。那为什么要写人名呢？是为了让自己未来在回看这则日记时，一瞬间你就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我们对人名的辨识度比其他的文字更有情感的连结，因此写满人名的日记就充满更多连结。重新复习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我们的年计划的时候也能更能深植人心。 O 循环反馈，永琪老师每天写日记，在这些过程中的努力记录及心得，隔天我们就可以用 slow 法则写出有感情的日记，接着我们就可以定次一天的计划，继续的推进，它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反馈的机制，就像一个无限长的圆圈一样，持续不断的前进。累积了七天日记之后呢，我也会再看一次，做好每周检视。当你阅读这七天来的日记，你就能够决定下一周的周计划。你日日周周写日记检视自己，在这样循环反馈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率的去推动了，知道我们明天要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工作也能更高效。 W 就是为爱检视。为什么我们要写日记呢？我们为谁而写日记呢？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或者爱我们的人，一切都是为了爱。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日记里面请你写上人名，人名它是让我们最有记忆的符号，以后我们看过以后瞬间就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状况，就非常的有感觉。 slow 法则写日记是一个写一个有爱的日记，这样子也会让我们日记化变成了有爱，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爱里面可以做一个循环。为什么我会走入时间管理的领域？我的妈妈是一位慈济委员，在5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乳癌过世了。我很想念他。1993年夏天，他接触到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的概念，非常的触动他，他就全力投入慈济的骨髓移植捐赠的活动，一直到过世前为止。那时候我才23岁，我心中其实充满了人生的怀疑，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妈妈在离癌后已经剩下不多的时间内还会投入服务的工作。于是我出社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慈济功德会的营建部担任进思堂的现场监工。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为什么要服务这个答案，但是在金色的精神熏陶和第一份工作上的体会，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真的就开始以服务两个字作为我的价值观。我把它当作是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的遗产。1994年，妈妈过世后，慈济月刊采访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十分感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是我妈妈的信念，我的信念也送给大家。2002年起，我到美国求学，在这一年学得语文、商业、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跟能力，促进了我出社会后的自我学习。凭借着这个语言的优势，我把时间管理理论 GTD Getting Things Done 要事第一、青蛙、番茄这些国外第一手的资料，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介绍给国人。我也看到一种神奇的电子设备，可以放在口袋里和电脑同步，并且像纸张一样打开，你就可以写作或者画画。这就是我们使用的手机前身，让我感受到硬体加上软体这样子的力量。时间管理，我们能够把理论结合的工具，成为我当时部落格文章的主题。我一篇又一篇的写作发表，涓滴成河。我写的2000篇的部落格文章成为一个资料库，连接到海内外的华人，给我更多的实质回馈，让我在写作、出版、 从一个小镇青年到两岸的讲师，心态放更是跟妈妈一样亲近佛法。曼陀罗九宫格解决了长短计划的协调的问题，我也立下了我的志愿，要传递这个方法给更多人。所以我们跟日本老师每年都举办了多场救急目标达成术活动，还有台籍老师的即时口译，把曼陀罗九宫格千年精华传递给年轻朋友们，并组成了一个自我学习的人际网络，这样子就解决了茫然的问题。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有一位希腊哲学家曾说，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在20多岁迷惘的时候，借由妈妈的服务精神开始自己的探索之旅，一方面用部落格文章来了解自己的思考，一方面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慢慢建构出自己的人际网络，也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都来自于自我的检视，终于创造出人生的价值。我从2006年开始写日记，持续到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止我人生有价值了，我也可以影响更多人活出有价值的人生，也祝福大家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是张晓琪，谢谢大家。
1: 虽然听过很多朋友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要写成功日记，并且每天写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张永熙老师他分享了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可以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检视自己，并且发掘每天的亮点，也能够在日后回顾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如果想改变忙忙碌碌却越忙越迷惘的现状，或许可以从每天5分钟的成功日记开始，并且透过 FAST 法则来管理时间，让我们都能够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的常住师父，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是不是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6: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7: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6: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7: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6: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0: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6: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1: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亿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佛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佛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字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 你甲大家人讲，恁伫咧行的路，甲大家人讲，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呐、啊，我们可以从台湾呐、啊，那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呐、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啊？在你他我之间哈、哦。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证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最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而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 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500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500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1000两、5000两五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500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身，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 在我们的金色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哈，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七八十桌，我们要备七桶水，要备20条的抹布。为什么要20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湿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文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名，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组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心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胜，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胜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胜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 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诸佛的那个侍者，也就是脑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好，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好，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哦，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宅。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宅。那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好，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民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宅。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哦，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他觉得这样子够了。入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义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入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入楷呢， 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人铠坚固。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好，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哈。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哦，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红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红炉，好亲像烈火的红炉同款呐。也难呢，人人在六道中呐。经过了呢，这呢真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物件，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款。啊，这个废铁呢，要搁互伊复原呐，变作真精纯的铁库，必定呢，这个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十进啦，这会当气底，剩落来呢是精纯，迄、那个钢甲铁吼，点样？
0: 好。就是说我们要人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遏制，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我们要真清醒，所以我们要细思吼，真微细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道理一定呢入到迄个最最微细，我们心里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都入红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定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才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除这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除。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密、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呢，
0: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 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好，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的，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

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余师傅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傅。那汉师傅呢，近年呢都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3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哦，凌晨3点半要做到下午5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哦，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锤被打才能够成净光身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哈、哦。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她知道说，因为她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她就把她的手术延后，因为她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她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再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哦、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辆牛居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居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居跟鹿居。羊居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哦、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居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居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哦、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师公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哦、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

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遇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桑吉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重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道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
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哦、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基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哦哦、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哦，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哦、就是加皮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哦、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净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净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齁，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
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哦，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局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而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哦、众生是不能尽受的、哦、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实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时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好、哦、进好、哦、借进取见，这个五力识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好、哦、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玩蛇腹黑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魑魅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
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的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痴昧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痴昧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神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如果不听鬼看就走，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某行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引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哪念哩过来哈，用刀都下不落。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好，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二月十六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
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好这个一人，好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这一人也安心。 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你是一位听到好观念就会想要去尝试的人吗？还是知道以后开始犹豫，甚至帮自己找出了不去尝试的理由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您分享如何守护一念心。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许多成败都在一念之间，当我们能够把握住心中的那一念，或许人生也会因此改变。那么接下来就将时间交给金霞，让她带我们从科学角度看见如何守护一念心。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说好话，调适人心；做好事，广结善缘。不要小看自己，只要用心，人人都有用。顾好我们的身心灵，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如何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从营养照护的部分，从生活的面向，还有多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在我们的大爱电视的节目新闻，有许多这些典范故事啊，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来守护好我们这一念心。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啊，真的是忙碌的生活中啊，常常就是忙到忘了自己哦。那如果你在每天的忙碌生活当中哦，其实也要有一点时间给自己，问问自己有没有守护好自己这一念心，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些什么，还是你这一念心受到烦恼、受到境界、受到环境所影响而有所起伏，情绪变动很大，还是说最近心情不太好，有没有顾好你的这一念心，不让情绪、不让烦恼啊，影响我们每天的工作、人事物。其实要让心稳定，不只是靠日日文法明白道理，还要落实生活当中来多多练习。而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大脑的状态也很重要哦。当我们脑袋清楚的时候，精神好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有办法觉察到自己，不容易被情绪带着走？那金霞呢，最常的提神方式就是喝咖啡。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营养科杨中伟主任分享哦，这护脑的方法从咖啡的正确喝法开始。原来每天适量的饮用，对预防失智也有帮助。
1: 我是台中慈济营养科的杨中伟主任。那大家呢，对于可能每天早上都会觉得想要有一杯这个熟悉的这个咖啡的味道，那今天呢，特别跟大家呢来分享这个咖啡护脑学。除了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上面，替病患的服务之外，那可以呢更有智慧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啊，这是今天最主要分享的主题。那这个咖啡护脑学啊。那大家可以猜猜看，其实咖啡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的成分，那咖啡呢对于我们这个失智是不是有帮助？那这个答案呢原则上是是的。为什么是是的？其实在最新的2026年的2月份，在这个临床的研究里面有发现，在咖啡上面呢，它对于我们的失智，甚至是认知功能障碍，还有这个巴金森氏症，都是有保护性的作用。那怎么样的保护性作用？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研究哈。这个哈佛有将近43年的研究，它从1986年追踪到2023年，有将近有13万多人的人口每天喝咖啡的研究。那他这个喝咖啡的量呢，他就去做比较，每天2到3杯。好，还有当然他另外一个比较是喝一般的茶的1到2杯。他研究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针对失智的风险有没有降低，第二个就是认知障碍，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巴金森氏症。那这样呢，这四个很重要的关键呢，跟各位的师兄姐分享哦。长达43年的追踪，再过来有这么大庞大的这个研究的人口群，然后这可信度就会非常高。然后再来，他研究的这个咖啡的杯数，就是每天2到3杯，好，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一个喝的量，那呢它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失智的风险有 18%。 而原因是什么？它这边作者告诉我们说，最主要就是咖啡因跟这个多酚这两个同时来保护我们大脑。那这是他图表里面的研究，其实我就摘录了重点，最主要就是每天喝2到3杯的咖啡的建议量。好，那这个其实咖啡帮我们这个大脑去做一个很深层的清洁，来对抗我们这神经发炎，有几个功效。我们刚刚跟前面有聊到两个部分，一个是多酚，另外是咖啡因。那多酚的话，其实我们在目前现在饮食当中都可以摄取得到，比如像蔬菜水果。可是我们每天喝咖啡，没想到其实在咖啡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营养素叫做多酚，它可以提供我们抗氧化的一个防御机制。再过来呢，它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个容易就是诊断巴金森氏症，这叫做贝塔类淀粉蛋白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病质。另外一个呢，它还可以帮我们处理就是减少神经发炎的功效，还有另外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个神经的细胞。好，这是针对咖啡多酚的作用。那另外呢，在咖啡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咖啡因，它可以去阻断我们这种腺苷。其实我们在忙碌过程当中不由自主会断电，这个呢我们在咖啡就是有除了这个提神功用之外，它可以去阻断我们这样就疲劳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它可以延缓我们这个记忆力下降。好，那这个研究里面有提到说，长期咖啡饮用者呢，对于这个记忆啦，还有这个反应的测验当中呢，大脑的退化速度会是比一般可能没有摄取咖啡的人呢，还要来得慢一点。好，那关键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酚跟咖啡这两个成分。好，那我们要怎么喝呢？其实跟各位师兄姐分享一下，建议在每一天2到3杯。那记得，因为咖啡里面呢，它的咖啡有的是咖啡比较重的，在研究里面它提到就是200到300毫克的咖啡因，那推估我们一般的这个饮用量大概是150到200ml 的这样的一个咖啡量，大概我们市售的中杯的饮用量。那建议时间点的话，大概是就是9点到11点这时间会比较恰当，或者是下午1点到3点。为什么这两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大概都是一早起来或者下午昏昏睡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咖啡是一个很好提神点部分。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咖啡因可以阻断我们什么腺苷的作用。好，那建议喝的话，当然这研究里面提到就是黑咖啡，但如果对黑咖啡还是要加一点点糖的话，请记得就是少量的糖，不是大量的糖。好，那避免时段原则上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就是睡眠障碍的问题，我们尽可能要离睡眠时间越长越好。那喝的咖啡原则上尽可能就是，如果假设在家的话，我们可以用滤挂式的手冲式的方式，我们保留多酚的元素会是更多的。好，那4个NG 的喝法的话呢，请记得它没有办法护脑，反而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第一个，大家可能喝咖啡喜欢喝什么？加糖加奶精，加奶精原则上呢是反式脂肪酸，那大量加糖的话，其实原则上对我们本身的心血管，对我们血糖都还是有波动。第二个，请记得不要空腹喝咖啡，空腹喝咖啡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让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胃部障碍的人呢，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空腹喝咖啡。第三个，请记得不是我喝越多咖啡对我的大脑保护就是越多，没有，我们原则上在研究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天2到3杯的咖啡，其实最主要就是咖啡200到300毫克的咖啡是最恰当的饮用量。好，那当然呢，请记得避免睡前饮用，除非你是日夜作息不同的部分的师兄姐，或者是您想要跟他分享那个使用的对象的情况之下，生活作息还是要配合自己饮用咖啡的时间会是最恰当的。好，那另外呢，有哪一些族群要特别注意一下喝咖啡？第一个，孕妇跟哺乳妇，它就是我们在国人基因摄取每天大概是200毫克，大概中杯饮用量，一杯就可以了。再过来，如果本身有心律不整的患者的话，请记得要跟医生讨论，询问一下我能不能喝咖啡。再过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你本身有胃部啦、消化道的一个的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建议呢， 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为原则上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胃酸的过度分泌的部分。还有如果你今天本身有是骨质疏松比较高的情况，这样这个咖啡因它会影响到我们钙质的吸收，这个也要特别，刚刚前提提到了不是喝咖啡越喝越多越好，记得饮用量。好，然后再过来有严重焦虑啊或容易失眠的人，我们建议先把量减少，或者是喝低咖啡因版或者是无咖啡因版的咖啡。好，那这个稍微跟大家分享，其实我目前只要在 7 或者是全家一杯大杯的黑咖啡已经可以满足刚刚这个研究200到300毫克的建议的量，所以一杯大杯的咖啡原则上对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研究其实已经是刚刚好了。请记得就是我们喝的量，在研究里面看到的是一天2到3杯，大概是中杯的饮用量。好，那请大家要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证，每天2到3杯，请记得不是过量，越喝多就对我们大脑有帮助。第二个原则上呢，是咖啡来自于就是多酚跟这个咖啡因对我们这个大脑有保护的作用，请记得要喝对方法，可以的话喝黑咖啡，尽可能少加糖或者是少加奶精或者是牛奶少量都没有问题了。那当然最后呢，每天2到3杯的好咖啡可以替我们自己大脑来做个加分。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2: 好，非常感恩我们杨主任的分享。那感恩杨主任带来喝咖啡的好处，但是要喝对方法。刚刚杨主任就举了很多的一个例子哦。那刚刚有提到咖啡因跟多酚要一起协同，那就如同上人讲的，这个微小的物质啊，我们如果可以发现的话，就可以入这个微妙里。就像说天地万物都有它的道理一样，也像现在的全食物的一个营养一样，每一个食物它的果、它的皮、它的肉，其实都有它各种不同的营养具足，那一起吃下去对身体才是真正的健康，而且啊又达到环保不浪费，没有厨余哦。好，
0: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营养科杨中伟主任的分享，从营养的角度带我们来认识知道这日常的喝杯咖啡，吃对了喝对了，能够预防失智，能够提升我们的身心健康。接下来还要做对的事哦，为自己做好身心健康的照顾。所以我们要来听到慈济大学体育教学中心的温慧珍老师的分享，每天身体动起来，慈悲的心也会跟着活络起来。当我们心清静了，亲子关系能更和谐，精神好了，老了你也不用担心啊会弯腰驼背，那身心健康就能更有能力的来利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运动如何成为守护心念、转化生命的力量。
3: 我是慈济大学体育教学中心的教授温慧珍。那慈济大学培育解决问题、助人济世、消弭灾病的人才，老师的研究、教学服务也都以此为目标。那我主聘是在慈济大学的体育教学中心，过去我的研究都在透过运动观察生理的变化，让我们身体这个载道器变健康。那慈济大学有9个研究中心，那我也加入慈济大学的大脑慈悲利他研究及教育中心。那接下来我来分享我在2020年跟2022年我的团队发表在脑科学和运动科学与健身期刊的研究。表面上呢，运动看起来训练的是肌肉，但是我的实验看到的是运动让大脑重塑。这是一群肥胖的成年女性，运动12个月以前跟12个月之后，她的 P3 波非常明显的振幅增加。那大脑在面对干扰的资讯的时候，它可以及时动员很多的神经资源来进行专注跟判断。运动之后反应的时间也缩短，它的行为的正确率也提升，这证明了说 动起来，可以让大脑立即进入一个高效的处理模式。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12个礼拜好久啊，但是呢，我们也研究了，只要一次的运动，就是一次的运动一样，它的 P3 波也有达到显著差异。所以我今天来讲讲的是单一次的运动的效果。那从慈悲的角度来看这个研究的结果，单次的运动是给予身心暂停与转静。上人常常说转静，其实这项研究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踏出去运动的那一刻，就是对自己施予慈悲，透过运动让人活在当下，有能力选择对自己更有益的生活方式，而非被过往的习性困住。所以我们走在菩萨道上要修行，其实要首先要克制自己意志控制的能力，然后修我们的习气。那这个研究也发现说，单次的运动就像为大脑进行一次及时的大扫除，透过神经生理的优化，感受自我掌控的尊严跟喜悦。那我在此分享一则真实的故事，那我把它的抬头命名为大脑改变，人生也随之改变。我记得这个研究发表，好，其实是在8-9年前的研究计划。那时候我的受试者大多是家庭主妇，那他们过去的习性就是开车送小孩到慈小，小孩上学之后他们也没事做，就回家，那就睡个回笼觉。可是呢他们在参加这个研究计划，每个礼�拜每天送小孩5次，那就来参加一个30分钟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回家精力充沛，会开始打扫家里，那也会积极参与社交的活动，生活也更加精彩。我记得有一次走在慈小，有一位小朋友就拉着我跟我说，温教授，温教授，你赶快把我妈妈带去运动。我蹲下来问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妈妈每次去参加你的运动回来之后就特别的开心，那也不会一直叨念我，碎碎念要我去写功课了。那从这个实际的真实的人体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大脑的前额叶、我们的海马回、我们的大脑都在做情绪的调整，也可以更精准的决策，而且也会让我们的工作记忆更好，我们的专注力更提升。那当时的受试者，我现在就常常看到他们活跃在慈济社区的各个志工服务，那他们用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运动带来正面的影响。由此可知，透过运动好处多多，它其实从佛法来看，它是一种自我的慈悲，慈悲之后提升大脑的身心健康，也就能从事利他的工作。所以是希望现在有听到的大家可以把运动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那以下我就举几个慈悲大脑利他善循环的实例。学勋师兄今年81岁，他在111年7月进入慈大庆健身俱乐部，迄今已经3年9个月。那他刚进来的时候是非常的驼背，那现在呢，他整个人身姿挺拔，更年轻了。那我就跟师兄说，师兄，我今天会在志工早会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什么心得一定要跟大家说的？他说啊，我在持续3年9个月呢，他觉得有3大最大的差异。第一个，身为慈济职工，我们都知道精进日礼拜法华经，从以前他都坐在很后面， 因为跪不下去也站不起来，但现在呢，他都非常有自信地坐第一排，因为他的跪拜起立动作自如。那学训师兄他也是一直承担花莲区的核心，他说每次收到勤务呢，他其实会考虑一下自己的体能，然后选择性接下任务，但现在的他只要一下达勤务，他通通都能承接。像今年三月初慈济医院在慈济大学举办的慈济医学年会的开幕典礼，那这三位资深的慈济志工都来护持到场，分别最右边的是学训师兄，中间的是月历师姐，还有左边的是义峰师兄，他们都是慈悲利他的身形典范，也因为他们有持续在我们慈大训练三年以上，有足够的体能。那第三点呢，学训师兄说最近啊，清明节家族聚在一起去扫墓，那他身为家里的大哥，他的体力是最好，每个亲戚看到他说哇你的气色好好哦，结果呢除草的时候都是他在除，因为他体力最好。第二个实力是73岁的陈子儿教授，他曾任东华大学环境暨海洋学院的院长，他在退休之后三年前加入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那他一开始先承担志工，在去年呢以72岁的高龄通过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证照考试，现在也在我们的介仁校区承担轻盈智慧健身中心的教练，他一个礼拜五天几乎都来慈济大学承担志工，奉献所学，真的是利他的典范。第三位利他的典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慈济大学药理毒理学研究所退休的教授邱铁雄爸爸，他今年已经86岁了，那跟他的夫人苏良妈妈今年82岁，从第一期加入运动迄今已经几乎快要满4年。我记得上一次在慈大核心共事营的时候，人资长播放邱教授做伏地挺身的身影，全场的教职员都起立鼓掌，非常令人钦佩。如果各位家人们你想报名参加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一起让我们自我慈悲，请洽询慈济大学社会教育推广中心，我们有非常多的身形典范，那我们邀请他们到慈济大学慈大之声广播电台健康部落格进行分享。家人们如果有空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扫这个 QR code 或者上 Podcast 搜寻健康部落格，就可以一起聆听他们运动的经历跟法喜。行善行孝不能等，五月份是我们的佛诞节、慈济日、母亲节，那也是上人的生日即将到来，那在此也预祝天下的母亲先自我慈悲、自我照顾，提升自己的脑身心健康，更有能力利益众生。
4: 感恩温主任秘书的分享，的确你做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下来必定是能看到改变。那再次感恩温主任的分享。
5: 所听到的是慈济大学体育教学中心的温慧珍温教授的分享，这研究实证了运动能重塑大脑，当我们愿意踏出去运动的那一刻，就是对自己施予慈悲，所以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就是要活就要动，每日健康来运动哦，能够让自己健康提升，我们还能有能力来造福社会。最后 也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电台的好朋友慈大之声 Podcast 当中有更多这温慧珍老师的分享，所以想听到更多运动与身心健康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上 Podcast 来搜寻慈大之声。祝福您平安健康，守护好我们这一念心，更也期待你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人说一年体力不如一年，因为刚刚才开春，所以我就想来回顾一下上人的新春三愿。第一个是我们看到1983年，那1983年想想现在是2024年，其实是在41年前，那个时候上人就已经讲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求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说，其实上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一直拖着这一口气呢，就是不舍众生，当然也不舍我们这些弟子们，只求精神敏锐。那第二个是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跟勇气。第三个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力量增加。那大家记住1983，所以1986是慈济医院起业，所以这个时间点是1979年上人提出要盖医院，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就是在土地还有在建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心力上的折磨跟毅力上的承担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动，等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再往前一点，就上人在讲这个话之前，1981年5月23号，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国府里的这个河川新生地，当时是要给我们，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国府里的这个河川新生地，当时是要给我们盖医院的。那大家很高兴，所以当时

面对。所以这个时候上来讲，如果慈济医院动土开工以后，未来是难关重重，要有更大的勇气才能够去突破层层的困难。所以上人说未来这一年，这是1983年，上人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我都要祈求佛菩萨给我勇气，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挺身去克服它。第二个愿是不求身体健康。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1979年，上人之所以提出要盖医院，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这样子的一个井，是因为上人的心脏病、心绞痛将来发作，这么多的阿公阿婆，这么多的感恩户，要怎么办？总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好，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要来盖医院。所以上人说，不求身体健康，要有这样的毅力、智慧啊，只有勇气是不够的啊，哈，你要有充足的智慧，还有精神力量，才有坚定的心智，明辨是非。可以很清楚稳当的推行慈济的事业，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可以发出热忱，永不退转，发心容易恒心难止。所以上人随时警惕自己，要为佛教为众生，要恒持不退。那也不求减轻负担，就是有更大的力量。那大家都知道，你看师父的责任很重，担子也很重啊，所有的委员啊都跟上人有同样的心声，都知道说能做才是福。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过后，我们就看到说1983年2月5号，其实慈济医院就在国府里就有第一次的动土典礼。那当时是李登辉主席来的，他听到上人说啊，你这时候只有3000多万，可是你的需要有6亿，他说那万里长城也是一块砖开始的，但是你看才动土啊，4月16号马上军方的公文来了，就是你暂缓建院啊，慈济要，那我们就要再继续找土地。所以这中间哈，所以上人自己讲，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几天不能吃不能睡，所以吴水云县长就去跟林洋港先生说，上人这样子不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林洋港先生打电话来就跟上人说，你要吃要睡，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上人说要考验也早一点啊，那你动土以后才来考验，现在没有土地怎么办？都已经跟人家讲我们要开医院，钱也已经都募了。所以当然林洋港先生也是很紧张，他就跟上人说找不到土地怎么办。上人说我已经请人家整理账目，将近募了多少，3000万，5块钱10块钱100块我都要原原本本的还给人家。那当然对这个事情来讲，林洋港先生还有李登辉主席其实帮很大的忙，所以5月23号他们很快的就批准了，就是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个花莲农校的这样一个实习用地，就让我们做好建院的新址。所以看到哈，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又可以动土。所以1984年的时候1月19号元年，上人就说希望大家志在慈济，因为是千秋百世，那慈院如果将来完成，我们的慧命就可以永留人间，就是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事业可以弘扬。所以呢，不管困难多大还是要奔走努力，大家这个志要有这一份志，这个是一股力量。那佛教徒要往上游，不要随着潮流随波往下游，要冲上逆流，要有毅力勇气，没有毅力很容易被贪嗔痴弄乱的方向。所以要保持清高的气质，我们就是要去发挥慈济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第二次的动土就是在4月24号这个时候来做。那上人在1984年7月22号就以前都有慈济列车来嘛，哈，所以上人就跟大家回顾说，其实功德会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从金色的这个修行人做小工，然后30个家庭主妇5毛钱，哈，大家一起。然后上人说，我到高雄的时候，委员认为很多事情，因为以前高雄没有这么团结的，哈，高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上人就跟他们讲，他世间没有不能无能的事情，差就在差在肯不肯去做。上人说起无能我最无能，说起不能我最不能，尤其是盖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也不是企业家，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没有这个力量啊。上人要说不能，我身体也不能啊，每天都好几罐点滴在打，医生常常跟上人讲说，师父你没有药可以吃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有营养，不可以再管事情。但有没有用？没有啊，事情好多啊，没有去做又不行。上人说我能说我不能吗？哦，不行。所以上人说有一点就是我肯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既然肯做事情就有完成的一天。所以我们要信心毅力，相信自己，这样也来到人间就要发挥这样的志向用途啊，人家正在欠缺啊，真的想想看啊，我们就慈善起家的，那你能够及时去帮助他，就不要空过人生，也不要去浪费时间。那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要只放在家里？因为以前都很多家庭主妇嘛，有这么大的爱，只是爱少数几个人，太可惜了。我们要把毅力扩大，有信心的说，我也有力量能够去帮助人。
那在1992年呢，早上的净

成语啊，上人又再一次的讲了。上人说，如果有人问我师父新年你发什么愿，上人说跟往年一样啊，就是不求身体健康嘛，好，那只要有这个智慧充足跟精神敏锐，那这一生的道路就可以走得很正确，思想言语动作不会有错啊。慧命就是用这种精神培养起来的，也不求事事如意啊，只求信心毅力勇气。人来世间都带着过去所造的业因，有因必有果，在因果之间更应该了解，你没有种如意的因，你要求如意的果是不可能的。可是人生如果遇到坎坷不如意，你就要有信心毅力勇气，那你就可以度过这种重重难关，当然负担也不可能减轻。人来世间啊，能够负责任就是福，尤其出家修行要担如来的家业，普天下众生那么多，怎么能减轻责任？所以上人说，我不怕责任重，就是增加力量，人多力大就可以把如来的家业承担起来，普天下众生的安危可以担在肩头。1992年2月13号，其实我印象很深啊，因为1989年来以前常常听到上人就嘴巴破掉了，所以上人常常里面就是破很大的洞，就没有办法愈合这样子，讲话就会痛。所以上人说这几天开口动舌都觉得很痛，嘴巴里破了好几个洞，可是上人说我也说过要痛，要痛痛快快才会快快过，那就会有人劝师父你太劳累了，要多休息。可是上人只要想到这年初的三愿就会浮上来，如果因为嘴巴破几个洞就想休息，上人说那我的毅力在哪里？碰到更大的事情要如何去突破难关？想到这些啊，我就勇敢的走出来开示。一直到今天，大家回忆一下，上人现在不管多累吊着点滴他也一样会走出来跟我们大家开示。你时间把握好，上人说嘴巴破讲话不方便，不过呢，上人说因为这样大家可能更能体会上人的心，会说师父你辛苦了，我们会多尽力去付出，因此责任再重我们都不怕这样子。现在大概上人这个病弱的身躯啊，也是让我们弟子其实很惭愧的。上人说人来世间就怕没机会，怎么会怕责任呢？大家用毅力三念战胜懈怠放逸，无形中就能够增加力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讲41年前上人发的三愿，不求身体健康，不求事事如意。那到了1995年的时候，上人又发了一个愿，那为什么呢？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国际赈灾就开始踏出去，去越看越多，世界的灾难从来不曾停止过。1994年就看到天灾人祸苦难相续，你看1994年那个卢安达政变，当时死了多少人啊，200多万人，那个难民营的环境非常恶劣。1994年柬埔寨3个月豪雨不断，我们这个都是很早就去帮助，旱涝相继13省受灾，这个慈济都有去做帮助。然后再来是1994年的8月3号道格台风，我们自己台湾中南部水患，当时我们有关怀乡亲啊，那我们就在这个翠峦部落建了31栋的这个房屋。所以1995年上人发出了，也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一定要讲的三愿，就是愿人心净化，愿社会祥和，愿天下无灾难。所以1995年，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都在年初差不多元旦左右，然后到农历年前。虽然说新年人人都有希望跟心愿，要好好计划那要发很久的愿，因为佛菩萨来都有他的本愿，那我们是佛弟子也要有本愿，而且要实践力行。虽然说我年年都发3个愿，但是我今年有更大的希望，我希望什么？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人人要精进不放逸，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无常多变。那这个1995年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放着1994年慈济大学呢也创校也开学了，所以我们是一边建设一边在做苦难生命无常，要立下大愿呢，有志则不懈怠，有愿则力量大，唯有发大愿立大志，愿力并行，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握时间因缘，建立福德慧业。1995年对三月对北区慈城对开，上人说师父在农历年前发3个愿，第一愿净化人心，然后第二愿祥和社会无灾难。上人说我从去年开始就是那个1994年一堆国内外的灾难，心很忧痛，一直担心天下灾难偏斗，所以发祈求天下无灾难的愿，要天下无灾就要社会祥和，要社会祥和就要净化人心，要净化人心要先自己自爱，才能够去爱别人。虽然乱世坏劫苦难变多，但是自我期许多如投入人群，不能去逃避。那1998年1月，这是大爱台的开播的一个典礼的记者会，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善
的这样子的一个因啊，可以把上人的一个法传得更远。所以上人对记者们说，我希望大爱电视台不只是单一的宗教人生观，是完整呈现各种正信宗教的观点，为净化人心的目标而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宁静，越来越明亮。慈济32年来，这个时间点是1966慈济创功德会起嘛，那到1998，所以就32年，念之在之的就是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上人要讲的是什么？上人要讲的是，虽然我这个话是在1995年提出来，可事实上我从1966年这个功德会，那个克兰功德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朝着这样的一个三愿来往前走。那现在我们有因缘有了大爱电视台，当然希望把这个理念实现到每一个家庭，就你打开电视就看得到，让大家相信可以让世界亮起来，这不是一个梦。那全球慈济的人就要开始发挥大，把慈济的精神落实在各侨居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海外的报道，让不久的将来地球慈济村遍植这个菩提大树跟清净的莲花。好，那2003年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世界一直降下来，包括1999年的921大地震，然后再来是美国的这个911事变，然后2003年美国就美伊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当时慈济就用悲愿善念和平爱在全球推动，就开始这样的一个爱洒人间运动，就不断的在讲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2003年3月23号，这个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上人说怎么让战争不发生呢？化解人心的纷争，人心一定要净化。慈济30多年了，到底净化多少人心？对这个地球来讲，我的确很渺小，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能够把净化人心的声音彻底传到每一个地方，让人人听到，传启发人人本具的爱心。上人说其实大家都尽心尽力了，但是那些没有得到启发的还很多啊，那些没有听到的，而且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上人一直说，当时一直讲来不及来不及，要从家庭开始，在社区带动，家家户户爱洒人间，要不忍地球受毁伤，不忍苍生受苦难的理念，我们要陪伴抚慰，这个是爱洒人间的歌词，要先启发，祈祷无灾无难。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够推广出去，就是祥和，就是祝福。这个声音啊，慈济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要散播出去，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只要人多，温和虔诚的启发都会有效应的。那么在我们50周年的时候，2016年的4月30号，上人说，有人问我，师父你今年是什么心愿？上人说还是一样净化人心，人心不净化，社会人祸偏多啊。这几年看到多少难民无家可归，逃难的过程又是多么的辛苦，要让人人可以回归平安的家园，就是人心净化。现在科技发达，教育节节落后，以前校园里面都有礼义廉耻的牌匾啊，现在都拿掉了，要如何教育？现在是老师要配合学生，教授要尊重学生，要怎么教育？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接引年轻人，要不然他们我行我素，很令人担心。科技用的对，有助人间；用的不对，危害社会。灾难是怎么形成？起于人类的聪明，但是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会启动欲念，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所以呢，破坏大地，污染空气，就会造成四大不调。所以上人的三愿就净化人心。这样的一个心念是我最期待的愿。那心念的愿力就是愿，一个人的心愿太微弱，要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上达诸佛听，共同来完成，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对的是永远坚持。所以因应现在的事，这是2016年上慈济的志业要做的更完整更扎实，而且能够优质的永续。所以我们在每年遇佛的时候，最后一定会上诚心祈三愿，每一个愿最后会有一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好生；二愿社会祥和无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是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上人的新春三愿，其实从台湾到全球，这样的一个愿力就是贯穿着整个慈济四大志业、八大脚印的建制，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好，感恩各位。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腹癌。
2: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0: 好，欢迎加入7月13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国际焦点，场景来到泰国，在曼谷呢，恰图恰区有一支知名的连锁酒吧，今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严重的火警，事发当时店内是挤满了消费者，那许多人是来不及逃生，因此呢葬身火窟，将近有30个人死亡，还有人员失联当中，这是当地近年来死伤最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之一。
1: จากคำบอกเล่าที่อยู่ในก็คือว่าตอนไฟมันขึ้นอ่ะมันมืดหมดเลยครับไฟดับหมดเลยแล้วก็มีแต่ควันเนี่ยก็คือมันก็มองหากันไม่เจอเลยเนี่ย
0: 浓浓烟雾还有大火从门口窜出来，看起来相当惊人，民众尖叫惊慌的奔逃。目前得知许多罹难者的遗体都是在厕所里头被发现的，大多都是吸入过多的浓烟致命，消防人员大约在半个小时内就控制住了火势，那屋内家具墙壁全部都被熏黑。泰国总理也到现场进行了视察，他表示火灾的真正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或许呢，声音现象发威的关系哦，北半球今年夏天真的是好热。六月下旬的时候呢，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席卷了西欧。那欧洲一共通报有超过10000人死亡，其中有超过90%呢都是年长者。这凸显出极端高温对高龄族群带来的致命威胁。而在亚洲部分，同样都被高温给笼罩了。温带国家南韩昨天就出现了极端高温。那么昨天南韩就依据新实施的预警机制发布了史上第一个高温警报，那么建议民众暂停户外活动，避免发生热伤害。
2: 阳光炙烤大地，公园里民众撑伞、扇扇，降温水雾不停喷洒，还有人直接走进水雾中消暑。南韩热浪持续发威，气象厅12号上午首度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与浦项市发布最高等级极端高温紧急警报。
3: 기상청은오늘10시를기해경북남부두개시경상과포항의폭염중대경보를발표했습니다폭염중대경보는폭염특보제도가도입된2008년이후신설된최상위경고단계로시행이후실제발표되는것은이번이처음입니다
2: 气象厅指出，庆山与浦项连续2天出现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11号最高气温分别来到39.9度与37.2度，高温也持续向南扩大。釜山及庆尚南道全境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凉山市最高温度达36.8度，创下今年夏天当地最热纪录。数十万名游客涌向海边戏水、打沙滩排球，外国旅客也明显增加，带动周边泳池等设施人气。不过随着高温持续，外界也开始担心这场极端酷热恐让今年成为少雨甚至没有梅雨的干旱夏季。大爱新闻总编译。
0: 而在美国也出现酷暑的情况，甚至呢出现了极端天气灾害。当地时间星期六，在东北部的城市费城遭受严重的微暴气流侵袭，这是一种呢威力非常强大的局部性的下沉气流，不只会下大雨，当强风呢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龙卷风的直线风，具有严重的破坏力。那费城就因此出现了许多的树木倒塌，还有多处道路淹水的情况，甚至呢有建筑物毁损的情形发生。地面一片狼藉，车辆也被吹得东倒西歪，散布在道路上头。微暴流又称为微暴气流，是一种隐藏在雷暴当中强烈下沉的气流，会对航空安全跟地面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甚至有可能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再来关心是饱受战乱冲突的国家也门，最近呢当地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从今年初以来已经通报了5000例的疑似病例，并且有7个人不幸死亡。霍乱患者躺在病床上头，非常的虚弱，有气无力。那么也门的医疗卫生系统在历经10年的动荡之后，其实呢已经不堪负荷了。随着疑似病例是不断的增加，成千上万的人们是面临着更大的健康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呢正严密关注当地的疫情发展。跟吃有关系，但是也看到人情的一面。 豆腐呢，在亚洲大部分的国家跟地区是常见的食物，它富含蛋白质。来看到日本东京这位女老板，她卖豆腐呢，其实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哦，更是一项使命。老板呢，就像一座社会的桥梁，他推着手推车，吹着小铜号，告诉社区的民众，他已经抵达现场要做生意了。同时，也会探望呢年长的顾客们，甚至很清楚他们的日常生活作息。
4: 推着粉红色推车穿梭在东京江东区的巷弄，23年来，每周的沿街叫卖早已成为社区的日常风景。
5: 一人暮らしのお年寄りが毎週待って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ですごく家族みたいに愛してくれて、可愛がってくれて、で私もその待っててくれるお客様が大好きになっていて、で毎週会えるのがすごく楽しみだなって思いながら、リアカーを引いてラッパ吹きながら会いに行くんですけれども。
4: 对不少长者来说，等待他到访比到超市采买更重要。短短几分钟寒暄，也成了独居生活难得的人际交流。沿着固定路线挨家挨户送货，20多年的观察也让他对许多熟客的生活习惯了若指掌。
5: ポストに新聞がたくさん溜まってるとか、洗濯物が干しっぱなしとか、そういうのは。
4: 日本警察厅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有将近77,000人在家中独自死亡，其中约22,000多人直到死亡超过8天才被发现，凸显高龄化与社会疏离问题持续恶化。这台缓缓前进的豆腐推车不止贩售食物，更承载着真实的互动与关怀。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避免孤独死的情况一再发生，其实呢需要大家一起来发挥自己热心的精神。那看到的是呢，也是关心银发族，这是年轻的学子，他们付出了心力，而且地点是在国外。花莲慈大附中趁着暑假前往泰国来进行志工服务。前几天，同学们到曼谷的慈济静思堂，跟从事呢志愿服务的资深前辈们彼此交换心得。
2: 校服就是荣誉的徽章，辫子扎得多么利落，男孩多么整齐精神。台湾的慈大附中师生33人团，暑假跨海到泰国清迈的偏远山区陪伴偏乡学童学习，下半场来到慈济泰国分会，要来交成绩单了。
6: 这样子的第一次，未来我们可以在曼谷学习更多，也许我们也可以参加义诊。
2: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台湾孩子都是娇生惯养，这趟旅程学生李承恩亲眼见到偏乡受教权的种种困境，也勾起他从小到大的难忘回忆。
7: 我也是常常跟着爸爸去出去义诊，这样在这边也开设一个义诊中心，然后呢而且是每周日都会举办义诊，然后还有这么多的大概20,000名的难民，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我觉得很感动。
8: 当时呢，我们去了很多次，我们去发放物资。
2: 泰国的慈济叔叔阿姨、阿公阿嬷都是志愿服务领域的老前辈，他们说的话既有权威又很受用。台湾学生听闻过苦难，也在媒体看到过苦难，却很少亲自走在苦难的第一线。这一趟走出同温层，在长假里成长不少。带新闻桑瑞莲、苏品提、黄德兴泰国报道。
0: 慈济缅甸勘察团传回来的画面，看到是第3天的行程。去年一场强震考验着古老文明的韧性，团员们是亲眼见证竹编的佛像，到流传千年的贝叶经，以及呢亲自见证台湾的爱心已经在曼德勒深深的扎根在当地了。
4: 一面一线编织出佛陀的慈悲，传统竹编佛像守护德甲地蓬寺，备受国际瞩目，更是泥众与知识相遇的摇篮。一场强震无常突袭，毁了校舍，却震不碎清修的定力。
9: เอลูจงบิดว่าได้เทม่าที่วิปัตนาอบรมแบบเชลเลสหรอปองแมนอสเซียลีดว่า 此际送来物资，后续着手援建，无常在另一头震断了佛手，破损的寺院旁建一屋拔地而起，安顿僧众身心。安居之后是文明的守护。
10: 这边开始。
11: 三大大家都为了都多大都不多背不住摩哈都不背不住提前无意了吧那是不是也留下来
9: 住持取出国宝贝叶经，这是纸张发明前刻在树叶上的千年智慧，防潮耐腐，如同这座寺院在灾后展现的韧性。
12: 珍贵哦，
13: 缅文，缅文跟巴利，它是互用，
12: 吸气吸气的。
11: 有点难的，沙兰是免得看，我话是免得啊，你看呀，是没别的工艺骨头了。
12: 哦，这是佛陀的前身呐、啊，
13: 前身
12: 就是
13: 那个当相王，
12: 相王当王相王的那一世啊。
9: 从竹编佛像的传承到贝叶经的延续，慈济在曼德勒建立据点，不是短暂停留，而是长远生根。
14: 很重要的这个分支连点，不管是在地的师姐师兄，马来西亚来协助大家能够和和互协，仰光这整个这些热心能够复制到这个曼德勒这边来，把这个慈济再发扬光大。
9: 援建是安顿身心，扎根是守护文化。台湾的善念在古老的曼德勒与千年的智慧并肩同行。大爱新闻赵培婷、谢启全，缅甸报道。
15: 根据我们的评估，或者他现在马上要立即住院了。
16: 李医师说花莲的天空比这里漂亮，可是我最爱的人都在这边。
17: 命运之城，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15: 那我介绍一位新朋友跟你认识好不好？她是你的学姐啊，她叫菲菲。
17: 她让我看到还蛮多不一样的东西，很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在讯息跟我说最后关头是什么意思啊？
16: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5: 你今天是第100天啊，你可以出院。
17: 我可以出院了。等你移植成功，我看看怎么就结婚。
16: 你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赌在这种没办法预料的事情上面。
18: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话题。现在天气有非常热，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会穿短袖或者短裤，但是这样一来身上的贼肉也会跟着呢弹出来。那或许有些人平常就有这个控制体重的习惯，但是呢夏天要注意的是饮食上头，当心有一些肥胖的陷阱，像是呢号称消暑解渴的加料冰品或者是手摇饮料等等，都是呢糖分爆表的隐形地雷。甚至连吃水果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现在台湾的农业技术可以说是越来越好，那水果是变得是越来越香甜，像是呢当季盛产的榴莲、释迦、香蕉还有洛梨等等，甚至芒果都属于高热量的水果，吃太多不小心就会摄取过多的糖分跟热量。那如果你要选择热量比较低的水果，营养师建议大家像是芭乐、西瓜、番茄、水梨等等，在减脂期间呢都很适合吃。
1: 烈日当空，民众出门都会包紧紧，就怕晒黑，加上会一直流汗，但可不是汗流的多就会变瘦。
2: 因为基础代谢率比较低，所以我们热量消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如果再加上你夏天如果很热啊，也没有出去运动，那其实基础代谢率要提高，主要是我们身体的肌肉量要比较多，基础代谢率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1: 不少人干脆待在家不运动，加上容易食欲不振，就想来点手摇饮或是冰品消暑，顺便垫垫胃。但这些习惯都可能是让体重飙升的元凶。
3: 全糖的珍珠奶茶，一杯热量可能就会超过500大卡以上。那像刨冰的话，它一定会淋些糖水啊，或是炼乳啊，它加一些配料，像是红豆啊、芋头啊，或是芋圆等等的，它其实也都是属于淀粉类的。一碗刨冰的话，其实热量都会超过500大卡以上。那当然也是看你选择的料。
1: 夏季盛产的水果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但像是芒果每100克就有60大卡，荔枝也有70大卡，一根香蕉甚至是100大卡。想减轻负担，建议一个拳头大小就好。
3: 做饮料的部分，我们可能可以是从无糖开始，然后就是配料的部分可以选择一些仙草啊，或是爱玉啊等等的，它的热量相对来说都会降低许多。
1: 酷热天气让人难以抵挡冰凉的诱惑，但是浅尝即可，多喝水最好，才不会掉入夏天的肥胖陷阱。大爱新闻陈美张略家台北报道。
0: 器官移植手术让某些人可以延续生命，要看到的是骨骼组织库，又称为骨骼银行。它是一个在低温的冷冻库储存经过处理的人体骨骼，供应骨骼移植手术来使用的。那这些骨骼主要来源就是捐赠者，保存在极低的环境当中呢，可以确保它的生物活性跟移植的安全性。大林慈济医院的骨库在今年3月份正式启用了，最近呢更跨院支援斗六慈济医院的骨骼重建手术。
4: 25岁廖先生术后回诊，走路平稳，看不出异样。2年前，廖先生因意外造成右侧股骨折，在其他医院手术留下长短脚的后遗症。
5: 生活或是运动之类的，就是会有影响。
6: 走路会摆，而且他规个正脚拢叫揪起啊，拢变较细颗。变成大小肌，用自己的骨头来吃不够，所以一定要骨提别人的骨头来倒。
4: 因自体骨不足，医疗团队申请大林骨库支援，促成了大林骨库成立以来第一例跨院移植。
6: 几段啦，就两点钟中间哦，爱甲伊这几百人关的骨头，几段啦摕出来骨头上来到刀了，然后进入这个患者身骨顶。
5: 开完刀之后，他就觉得都改善了很多，这样子
7: 用心安尼搞治疗啊！到这个时阵，我是身为一个老母的人、妈妈的人，讲真的，我真心感恩的，谢谢。
4: 跨院接力合作，串联骨库与重建手术，让捐赠骨材成为病患重建新生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辉、张国端、郭继宗、云林报道。
0: 也是医疗话题，听力退化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一般来说，听损分为传导型跟感应型，那治疗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当您在看电视，这电视的音量越开越大声，常常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听不清楚对话，还会出现耳鸣这样的警讯，所以应该要提早接受听力检查了。相信医师会给出好的建议，来改善病友的生活品质。
4: 81岁李先生，40多岁起听力逐渐退化。
8: 我想开讲，听较未清楚啊。哎，平常拢爱较话讲， 电话中我较无法度甲伊沟通啊。
4: 十年前，日常生活开始依赖助听器。
8: 啊，我同你讲挂这呐，挂三只共款啦。
9: 阿拉讲，
8: 这两粒七万五咩？
4: 听力损失有警讯，例如电视越开越大声，常常要人重复讲，电话听不清楚，耳鸣、耳闷，反应变慢，答非所问，单侧听力突然丧失等。首要是做听力检查，确认听损形态。
10: 传导型的是完全是可以治疗的，例如耳屎拿掉，或者是耳膜补起来，中耳积水把水抽掉，听小骨把它做一个整形，这些都有办法治疗。但是是感应型的，它会比较难治疗。除了突发性耳聋，它有机会使用类固醇去治疗。
4: 听损原因多样，高龄者、新生儿、噪音暴露者跟慢性病患者为常见族群。无法复原的，可依程度选择适合辅具。
10: 也许适合辅听器，也许需要助听器。那如果助听器戴了依然没效，它属于严重或者是极重度的，那它可能就需要人工电子耳的治疗。
4: 听力变差会影响生活品质，就医检查能对症治疗，善用辅具让沟通不再受阻。大爱新闻张桂端、吕月维、郭继宗台中报道。
0: 上人行脚行程今天上午呢，前往台北市的中正纪思堂，当地呢有一个沉浸式的剧场，播放的影片是佛陀在灵鹫山说法台的场景。那这画面是由四位志工去年前往印度所拍摄回来的，短短一个星期就带回大量的画面。那如今呢，透过各种科技的形式来进行科技弘法。
11: 17台投影机照亮善行剧场，透过沉浸式影像身历其境，走进佛陀当年宣讲法华经的灵鹫山。
12: 很开心的来到这里，真正的看到这么大的景啊，虽然我没去啦，呀，好像呢住在这里一样啊。
11: 所有影像由四位志工去年四月到印度一个星期，带了四种机器拍摄多达一 T 的影像画面，回来再整理，并与台大合作制成各形式的影像作品。
13: 单单灵鹫山也上去了3次这样子，然后都是很赶，因为必须赶在日出前。像那天是5:15日出，所以我们真的是4点多就一直用跑的，从4点多就一直待命，等到日出的抓那个日出的那一刹那。
14: 困难是说要去呈现你要追随佛的脚步嘛，那你怎么样要去上山走到说法台上，怎么样呈现那种庄严啊？那你好像慢慢走到佛当年在说讲授或宣讲法华经那时候的样子。
11: 这些影像在中正纪思堂呈现，上人行脚来走一遭，明光法师也到现场。
15: 虽然没有到灵鹫山，事实上我们就是在灵鹫山上啊，这个万法唯心啊，
12: 我们都有福啊，共处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有金有法有影像，恁吼都爱好好地修。入来到内底呢，感觉真开阔，尤其是现在，啊，我看到山啦，我看到灵鹫山啦，我看到呢菩萨们在这里精进啦，啊，好像呢我也已经在灵鹫山里面。跟菩萨在一起，
11: 透过科技跨越国境，仿佛回到佛陀时代，行菩萨道的心更加坚定。大爱新闻林婷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八位台风前脚刚走，现在又有新的台风形成了，这是青苔海神。那么气象署研判，它的路径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之前八位台风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都会有存粮，或者农民会采收蔬菜。这些蔬果要如何保持鲜度呢？一起来看看花莲静思精舍们法师们如何用智慧来进行。
16: 珍惜每一份辛勤耕耘的成果，静思精舍趁着八威台风前采收的农作物妥善收存， 历经数日依然保持鲜度，也让有限的储存空间发挥最大效益。
9: 它不用冰就可以让它很自然的去保存，那如果需要冰的东西呢，我们就是要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去取到那个平衡点，就是我们也很珍惜台风之前所有的食物，但是我们也要考量到我们冰箱的库存量。
16: 善用生活智慧，法师们就连花东限定食材也能透过巧思与经验顺利处理。
17: 因为伊遐黏黏，所以你倒啊一定拢爱抹油啊，抹油了吼，伊嘛是搁会黏吼，你搁爱搁把遐黏黏的抠掉，搁继续搞，动作很慢的话，它连的那个胶纸吼，会连的那个刀子连的越厉害。
18: 每年只有一次采收的时期。
19: 敬爱的上人很喜欢吃这个把记录啊，就是它就是很古早的味道，它本身的种子是很有营养的。我们金色是爱物惜福，冷冻起来需要的时候，我们只要倒下锅子把米手加上去就可以煮汤哦，或当成一道菜。
20: 回来跟师傅就是学一些技巧啦，像我们现在做菜，我们都说寸菜寸菜嘛，那凡事就是要用心在方寸中。
16: 看似平凡备菜日常，凝聚法师们多年累积的智慧，透过手把手传承，体会珍惜资源、善用食材的精神。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邓明仪花莲报道。
0: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80%，高温在35度左右。中部地区是晴，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70%，高温在34到35度之间。南部地区是午后雷阵雨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高温35度。东部地区是多云到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高温33度。离岛部分呢，高温32度，低温在29度左右。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起码细声大声，那都细声。
1: 师父讲吼，沙一粒啊一粒食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安尼。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29号到31号的纳履足迹，主题是让人心发光发亮。静思小语，引导人人发掘本具的智慧，人心发光发亮，可以照亮黑暗世间。在每个社区落实草根情。元月30号，台中港区慈济人返回精舍拜早年，让人祈勉弟子们此生师徒相聚，是过去生结下的深缘，而且共同有学佛闻法的因缘。虽然生命有限，自然法则勉强不得，但法是永恒的。只要此时大家承担起传法的责任，让法的种子代代相传，将来也会很快汇合，继续闻法行道。菩萨情在今生起步，延续到来生，生生世世永相随。师父与天下慈济人的缘很深，情很长，在这个大时代共聚。虽然此时科技很发达，大家觉得生活很方便，交通很发达，物资很充沛，是享受的时代，其实我是很担心，因为全球气候变迁，人心混乱，唯有净化人心才能挽救，而净化人心需要你我共同发心，但是你我有因缘才能共同发心付出。而天下如此开阔，人心的复杂与众生的业力交结，只凭我们的力量很难以净化众生的业力交结，只凭我们的力量很难以净化。不过我最近总是对

天下平安。师兄师姐带来蔺草编制的用品与手工艺品，让人赞叹大家的巧手，并表示闻到蔺草香就想到故乡清水。自己虽然在中部出生成长，但是人生落实在东部，心脑的思考是对于天下，每天对自己说感恩，无悔此生，感恩这辈子能够与国际间许多人互动，和不同种族、语文、宗教的人们结好缘，期盼这份情可以随着慈济的缘不断凝聚更多人的爱心，为天下做很多好事。我很感恩自己出生在台湾，此生的缘在台湾。台湾土地面积不大，但是慈济从台湾形成，落实佛陀的理想，带动大众力行菩萨道。就如你们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有的在上班，有的做事业，人人都很发心把握时间做慈济，付出无所求，在各社区的分会、联络处、共修处等，大家拨空来打扫维护，成就庄严道场。有了社区道场，就可以就地发挥良能，让社区民众也很欢喜来参访参加活动，地方的草根情就在那里落实，让人勉励大家要和心，彼此就很投缘，谈话会很对机，共同向大众说好话，劝好事，还要推好素，减少食肉需求，就能降低动物饲养的数量，减轻因畜牧养殖业造成的空气、水土污染，让天地更平安。办好教育，彻底翻转苦难。元月31号，教育置业报告慈济科技大学与慈济大学合并进度等教务，同时荧幕上亦连线播放莫桑比克莫凡比斯中学的启用典礼。这是2019年一代风灾后，慈济在莫桑比克中部灾区认养援建的23所学校中第4所完工启用的学校，位于索法拉省洞多郡的莫凡比斯中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学，自2022年6月动工，今天正式移交启用。莫桑比克的总统特别莅临参加。上人说，援建希望工程既是为教育，也是做慈善。虽然距离遥远，但是因为莫桑比克有慈济人，从救济贫苦的慈善置业做起，打稳了基础，再从教育彻底翻转当地的贫穷苦难。启用典礼很热闹，民众很欢喜。从总统亲临看来，政府也很重视。教育做得好，社会就有改善的希望。回过头来看慈济的教育，从花莲的慈济护专起步，一路走来30多年，从幼教到大学研究所已经很完整，也获得大家的肯定，代表从起步就走在正确的方向，步步踏实，就能随着时间做出成果。上人说，大家投入教育置业有共同的心愿，就是为希望而教育，成就人间未来的希望。除了为花东的孩子、台湾的孩子做好教育，现在也有不少国际学生。虽然相对于西部的大城市，花莲较为偏远，孩子有心来就读，我们都要用心教导。让人祈勉慈济学校巩固师资，让海内外
各地来

慈济就读的学子，把慈济精神理念及生活的仪轨带回居住地，也为当地树立教育的正确方向。将来两校合并，需要大家用心融合，用爱汇合，合得更有价值，更有品质，更提升教育的价值。合校如同人的双手，动作更停齐，连接得更有力量，教育之路走得更踏实，从台湾到国际都做出典范。上人鼓励大家，在全球地图上台湾很微小，不过大家的志要大，教育不是职业而是志业，要立志为天下而教育，做天下的教育典范。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29号到31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让人听到善的声音，看到善的形象，发挥善的影响，得到善的回馈。善的方向就是人心之所向。你从哪里来？面对这个问题，你内心第一个想到的回答是什么？你有没有曾经啊，就是会突然的问自己问题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直走到了今天？有的时候真正让人记住的或是答案啊，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句孩子无心说出口的话。我们每天忙着工作，照顾家庭，追赶生活的脚步，偶尔停下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走快一点，而是有没有记得当初最初的那一念心。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金舍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哦，有一位两岁的小女孩第一次来到金舍，当大人问她你从哪里来，她的回答不是说我从台北，我从高雄，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美国，还是任何一个城市地方，也或者也没有讲说自己家在哪里，而是指着她眼前的金舍这个地方，大殿这个地方，天真又坚定地说我从这里来。这样的一句童言童语让修师父开始思考了关于生命，关于初心，关于方向的思考，整理整理，在志工早会当中和我们来做分享。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回答，但是却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着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你从哪里来，人生一路走来又是什么一直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日出日落，每一天都在往前走，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但真正重要的是修师父提醒我们把握当下这一刻，照顾好自己的心，也别忘了把这份的爱心善心传递给身边的人。更也和我们分享哦，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志工，他们如何远赴到了尼泊尔，不只是送去了生活所需的物资，更把爱与陪伴带进了当地，让善的力量跨越了国界，持续让爱传出去。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舍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我从这里来。
3: 很感恩哦，今天有这样的因缘在志工早会呢一起和大家学习。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从这里来，好，很特别的题目。好，为什么会分享我从这里来呢？原因啊，是因为啊，我们的龚师傅啊，他有一次啊，到桃园带共修的时候，就遇到书轩的9岁小志工。那个9岁小志工啊，看到我们常住师傅来，就好欢喜哦，就跑到龚师傅的面前，然后就对师傅分享说：“师傅，师傅，你知道吗？我们2岁的时候啊，一群人回到金舍。”然后大家就问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啊？”所有的人都回答：“我们从桃园来。”但是只有这个2岁，当时他只有2岁，他 语气非常的平稳回答说，我从这里来。然后我们知客室的师父、哦、又牵着这两岁小女孩的手走到大殿、啊、然后小女孩又跟师父分享啊，她说师父师父，大家礼佛、啊、就在外面礼佛，可是只有我会跑到最前面哦。然后知客室的师父就问说，哇你好棒哦，那你从哪里来啊？她指着大殿说，我从这里来。哇，当我听到两岁的小孩、哦、可以指着金色大殿没有怀疑、哦、就是说我就是从这里来，这究竟、哦、要累积多少的善因，发下多深的愿望，才能重返人间时一眼就认出这个是心灵的家。那就想到了在法华经受记品呢，上人有这四句手札，这四句记文呢仿佛就像四道光，层层照亮，一路指引我们回到本心的家园。那第一道光呢，也是第一句偈文，常结寻道，志求佛果、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培养一颗长远心，因为修行是一场生生世世的旅行，纵使时间久远，依然不改方向，初心不变，我们要在长远的时光中始终守住一心一志。一心是什么心？佛心。一志是师志。对，我们就是要走在正道上，不偏不倚，朝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方向不断前行。好，就像太阳跟月亮的运行，他们各自在轨道前进，但是从来没有停歇，光明也一直相续不息。那上人呢曾经用日月来比喻修行，上人说有时候抬头看天空，一片的晴空，没有看到月亮，怎么看不到月亮呢？啊，原来月亮已经往西走，攀越过后山、啊、太阳从海面上浮上来了。上人说好喜欢看太阳，因为感觉今天我就要开始进去大殿说话了，但是西顶还是有一种凄凉，因为月亮已经西沉了、哦、所以时日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过，太阳跟月亮永远不见面，但是太阳永远在，月亮也永远存在。所以人生修行当如日月，要如日之行，如月之明、啊、也就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光芒是普照大地，当下温暖万物。所以我们修行也要把握当下做利益众生的事，那同时也要像月亮一般的清明，将内心照顾好，保持清净，远离无明烦恼。那这样的修行最终要回归我们的愿心，我们的愿是什么呢？我们的愿心就是要志求佛果。佛果是什么？佛果就是在自觉中能觉他，更在利他中能够觉行圆满。人生呢苦难偏多，上人说我们法有余就要多分享，利有余就要多付出。那要求无上佛果呢，必须深入了解佛法的道理，而了解佛法的道理呢，平时就得厚植善根，善根深厚呢才能根深蒂固，不畏进转。如果善根只是靠发心而来，心中向往没有实践，这个根永远就是浮浅的。要让根真正的深稳厚，必须在哪里反复历练呢？要在六度万行中，要透过布施破除我执，那以持戒呢端正身心，透过忍辱安住逆境，持精进心恒持不退，以禅定沉静心灵，最后以智慧照见正道、哦、那提到六度呢，就想到有一个小小孩、哦、在他身上呢就展现了六度万行的精神。哪一位呢？啊，大家有没有看到画面上每次的农历初一十五、哦、我们的诚智小菩萨、哦、就是这样的精进跟着师父们绕佛绕法。那我们来回顾啊，诚智小菩萨三岁的这一段影片。

0: 去法下做早课、祈祷，跟师父抱抱。
1: 为什么喜欢做这些事啊？
0: 因为这些师公和师父都疼我耶。
2: 这小朋友，他好亲像真能会开始哦，他都会精进呢，就如一位老和尚、老修行人，坐下来呢很稳、很自在、很定。每一天呐、啊，看到他就自我警惕，孩子就可以这样的稳如泰山呐、啊。他的形态让人看到，总是呢给人一种稳定的心。他格式不明，过一世人，过一世人过来，不迷失，还是呢那样的清明自在。
0: 一二三四五六，
3: 这个钱要做什么的？
0: 要投入送乐乐的基金，这份小孩这些无在无奈感恩，休息才是自己这是这是这是最佳宝藏感恩。
2: 听他说话多是呢，很启动的。
4: 有没有好有智慧？哦、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善知识菩萨、哦、那也从诚挚小菩萨呢看见了第二道光，也就是要踏实行，要久植阴德，要根深蒂固。那提到踏实呢，就想到上人曾说、哦、感觉人生呢、啊、一直感觉越来越空虚，科技发展到现在，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谓物极必反很担忧，但是担忧也没有，我们更需要的是踏实的把握因缘。上人讲了两次哦，要踏实。佛法讲因缘，也就是修行呢，我们要以慈悲为因，众生为缘。啊，我们要觉悟，就要走入人群去体会、去付出。当我们用行动去感动人、带动人的时候，其实也在我们的心中种下了一个种子，那就是因德。上人常说：“德者德也。”修德学德要得什么呢？好，我想就是要得到我们生命的真实意，能够蕴养出内在的质地，回归清净的本质。上人常说，我们帮助人要做到让人有感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质感，也就是对内要诚正信实，洁身自爱，心地清净。那对外呢，要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柔和不计较。那佛陀一大事出世人间，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爱要大，心要宽。上人说，这是佛陀来人间最究竟的妙法。简单的六个字，其实我想它是蕴含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这样的心怀。那上人说，六十年来我也一样是一个爱字，唯有把爱化为行动，利益众生，才能在付出中呢真正的与法相会。那 也能够在内心渐渐长养出身心求觉的愿力，也就是第三道光，道心生。上人说，要用非常细腻深切的心去发大心，要身心求觉。面对考验的时候呢，我们要像勇敢的种子，绝不认输。啊，上人回忆过去哦，为了救助贫病盖医院，过程中呢，的确受到了打压，就像那一粒种子已经落了地，可是就是一直被石头，一颗颗的石头来压着它。好在呀，这颗种子很坚强。好，这里穿不出来，再努力，要让它成长。再遇到石头，还是不认输，一次次的背压，一次次的突破。好，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最终还是让它冒出来了，在石缝中呢，坚韧的抽芽而出。 同时也展现生命的力量，迎向第四道光，很利他，也就是对众生有着长久不变的承担，即使是在生命的苦难中呢，依然有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深宏誓愿。就想到上人回忆啊，我们当初在盖医院的时候，林辉堂师兄他肝病很严重，但是他仍然全心呢投入工程跟装潢的工作，即使病情到了末期，腹部肿胀很明显啊，上人跟他说医疗很发达，可以换官，但是他仍然坚持不要，他对上人说不好，师父我的身体要好好利用，虽然生命没有很长，但是我这个身体还能保留，要好好利用，要把握时间，这都是师父教的。林辉堂师兄还说，如果我再回来，如果你们看到一个孩子一回到精舍呢就往厨房去，那位就是我。我发现最近精舍真的有一个小男孩常常在精舍，哇，是师父的好帮手。我前天还遇到他，问他你几年级，然后我要升国一了，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当我们常忍心不断，踏实行不退，道心深固，恒愿利他，回到人间时，我们其实不用刻意寻找，我们自然就能够走回心灵的本家。那不论是一开始的两岁小女孩，或者是诚挚小菩萨，或者是现在就是在精舍大寮帮忙的那位小男孩，他们年纪虽然年幼，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可以感受到他们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一份安定跟自在。那看着他们，我就不禁想着，那我又是从哪里来呢？哇，看到受记品第六这段经文，我找到答案了，原来我从哪里来，我从基国来，基国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名字，而是指心灵的什么匮乏，长久的缺乏法，不明白我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永远就是凡夫，就是智慧不足，愿力薄弱，长久以来呢，觉悟的友情增长呢，永远赶不上无名的增加。但是还好有一天遇到大王膳，大王膳哇是指丰盛美味的佳肴，那经文中呢是用来比喻正是一圣食法，也就是真食法，殊胜的因缘，还好今生呢有遇见上人，上人给我们的大王膳是什么，就是教导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菩萨道，上人承袭导师为佛教为众生的师志，以菩萨道为方向开展持戒宗门，那一群群的净思弟子呢，就是这样的走入人群，走入苦难，走入一个又一个如同基国一般缺爱缺法缺希望的国度。就像上人曾说，尼泊尔是我慧命的故乡，但是经历2000多年，许多地方依然贫苦困顿，内心非常的不舍。那为了实现上人翻转佛国回馈佛乡的心愿，新马志工，他们从2022年开始，超过4年，常住尼泊尔，克服动辄呢就40-50度的高温，还有蚊虫啊环境，他们就是发愿长久陪伴，将大王膳呢一步一步带入佛国。那记得，有一次他们要在尼泊尔办场感恩会，他们竟然带了超过2000公斤的物资，其中还包含转了3次飞机才抵达的10公斤豆腐。好，我们来回顾这段影片。
3: 从马来西亚到兰皮尼，跨越千里，带来的不只是食物，是心意。但170公斤怎么带？
5: 一路上，货运的、航空的、机场的工作人员，天龙货吧。他看到问了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多箱，出来的时候，你们是晋南平民吗，南天百姨哈哈，真的是天龙护法感恩了。
3: 170公斤加上100公斤，不只是重量，而是牵挂一路接力而来。
6: 为了能够带到更多的师傅过来，我们是想尽了办法，就这样子的贺子，我们金石的贺子，总共是5个人。
3: 食材很简单，但是大家的心意再远也要带来。
7: 这个豆腐不好买。这个豆腐是上个星期五，学姐带过来的，转了3次的飞机才带到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爱的接力赛。
4: 是，哇，好感动哦！就是克服困难，然后看到豆腐都要觉得好感恩哦，人家是这么的困难。好，那除了带来有形的食物呢，更重要的，他们带来真正的大王膳，也就是法食。好，就是在2025年的年初呢，持续至今1年多，每个月的农历24号呢，在摩耶夫人寺的旁边呢，邀请法师比丘尼带领大众共修诵尼泊尔的《无量义经》。我们来看这段报道。
8: 每个月农历24号，尼泊尔兰皮尼的摩耶夫人寺旁边，慈济会邀请法师还有比丘尼带领大众共修诵经，诵的是尼泊尔语的《无量义经》，持续了大概是有1年多的时间，希望能够让路过的民众听到熟悉的语言，愿意亲近佛法。
9: 自2025年年初，每月农历24日共修《无量义经》，由蓝皮尼本地志工安排。
10: 我们每个月的24个诵经啊，那都是由他们自己来筹备，也就由他们自己来安排。我这一点呢，其实让我们很感恩，本地志工已经了解了我们慈济的做事的方式，而且融入了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文啊。
11: When we came early morning and we do our chanting and it feels like very calm with us, like we have if any tension is going to free and we feel very relaxed after we do our chanting and we want to do every month as well.
9: 2024年底，《无量义经》的尼泊尔语翻译完成，志工每个月拜访蓝皮尼32所寺庙，殷勤虔诚的心意感动在地法师。
4: 所以我们心马菩萨不只送来有形的物资，做到生命的供养，更是带来无形的法髓，也就是能够滋养慧命的大王善，用爱用法铺出了一条引领众生回归本心的菩萨道。然而当大王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会不会怀疑，会不会害怕？好，这个就像经文说的，心有怀疑惧，未敢即便时。好，我真正能够承担，真的能够受用这份丰盛的法宴吗？好，长期处于心灵匮乏，来自基国人的内心深处啊，面对丰盛的大圣妙法时，不是不想接受，而是因为信心不足，感到不安。心中浮现，这真的是要给我的吗？我承担得起吗？甚至不敢相信我也有成佛的可能。错以为大圣佛法呢，于己无分而不敢接受。那面对心怀疑惧的人，害怕的人，不敢接受大王善的人，那我们慈济人是如何的陪伴引导他们，不再只是仰望法宴，而是能够并肩同行菩萨道呢？我们来看这段在墨西哥的故事。
12: 我们很多的志工他并不认识慈济，可是他就是跟着我们这样子挨家挨户的走。我们有一个志工叫 Flora，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他就这样子跟着我好几天，就跟我这样走这样走。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那个门外，就是那个他不跟我进去，他拒绝进去，那我不会勉强他，就站在那个门外。就走了几天之后，有一天呢，他就带了2张折叠椅，然后背了一个背包，里面有水跟干粮。然后我说 ：“Flora， 你干嘛要带2张椅？”他说：“我每天看你走那么多的路， 你也都没有坐下来，也没有喝一口水，肚子饿了，你也不会喊饿。我今天都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就这样准备好，我们今天就可以继续我们的工作。好，那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觉弗洛拉，他就终于跟我走进去，而且呢，我开始在跟灾民互动的时候，他也会开始跟灾民讲，好，他的故事。然后我那一天才知道。当时地震的时候，
13: 感谢上帝，我们还
12: 瓦斯爆炸，然后他看到一个人从那个公寓满身都是着火的冲出来，结果他被那个景象吓到了，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跟慈济人出来做志工，我才知道我不是最糟糕的，我遇到比我更惨的人，我们都应该不要放弃希望。”只要我们还有生命活下去，我们可以从头再来，更何况有慈济人，他们要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个当下是很感动，我就看他跟灾民抱在一起哭，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有历经那样的一个可怕的景象，可是也因为这样做志工的一个过程，让他的心境转变了。
4: 哇，我相信哦，弗洛拉他跟灾民相拥而泣的那一刻，我相信他已经真正走出自己内心的那个基国了。当修行者愿意走入人群，行于菩萨道，代表他已经能够借由佛陀的智慧，照见自心本具的佛性，不再等待被肯定、允许，而是真正的升起信心，勇于承担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上人说，只要我们肯发心，肯开步走，这条路没有困难，总是步步踏实。菩萨举步不怕遥远，怕的是什么？好，我们眼睁睁望着路的尽头，两只脚没办法踏出去。或许我们都还在从基国走回来的路上，但是这条路不在远方，当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回观自性，培养内心的那一份慈悲，启发智慧，那我相信一点一滴亲近正法，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很自然地说出那一句话：我们从哪里来啊？我从这里来。好希望呢，我就能够像那两岁小女孩一样，指着净世净舍的大殿，好，说我从净世净舍来，我从慈济世界来。而其实这个这里更深的去思维它，这里是指哪里呢？就像无量易经说的，本从诸佛公宅中来，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清净无染的本性。当我们的心回归清明，我们便知来处，也知去处。愿我们生生世世都从本具有的清净佛性而来，走入人群，拥抱擦身，觉悟有情。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无限的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修师父和我们所做的分享哦，带我们一起来寻找生命的方向。您真正的家在哪里？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是不是还记得自己最初的那一念心？最初刚开始的那一个地方，放慢脚步，静思静一静，想一想，或许也许会让你想起更清楚自己内心的心之所向，人生方向。而今天的分享当中，不只是听到了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我从这里来了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心念，也不只是关于我们这些新马志工他们在遥远的那个地方做了些什么，而是在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留下了往往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曾经带给别人多少温暖。我从哪里来，我们不一定可以马上找到所有答案，但是可以多留意自己的心，从今天开始看看自己，对身边的人多理解一点，多一句鼓励，多一次善意的互动，多珍惜身边的人，多愿意为别人付出一点点。当互相彼此你愿意我也愿意的那个心念，关心关爱，彼此照亮，社会也会因此多一份希望。真心看世界，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让我们的这一份的爱心善心一起把美好带进每一天的生活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在我们节目的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广播 FIT 多用心 Podcast。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各位是否也有过每天都感觉自己很忙碌，可能一到公司就开始开会，会议结束以后就是各种联系跟回复讯息，常常工作到一半又会接到临时的任务，一忙起来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才发现自己今天本来规划要做的事情好像都没有进展，明明忙了一整天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如果你也有这种感受，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要仔细听咯。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他曾经赴美求学，向美国时间管理大师 David Allen 学习时间管理理论 Getting Things Done GTD， 并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来分享学习要点，甚至也出版了很多本的著作。那今天将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时间管理心法 FAST FAST 法则，帮助我们找回生活节奏跟方向。
1: 第一个 F 叫做 First thing first， 要事第一，代表说你每天要懂得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去努力的推进。我们以形象化的一个符号青蛙来代表，青蛙就是代表我们每

你一两个小时上午做，一两个小时下午做，这是第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分成今天做一件要事，明天做一件要事，而分别都是 1.5 小时到 2.5 小时的方式，你就可以每天非常有效率推动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点，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A Action， 就是行动清单。我们就来解释现代人工作跟生活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产生的事情。例如说，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有其他 email， 它就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杂事哦。它会有产生两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会让我们拖延或者是遗忘。我们要练习一个能力，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而且在手账或手机之中建立一个代办清单的 APP 的行动清单。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小事情，请你尽量把所有的杂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收件夹。例如说像 email， 它就有一个地方是收件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统一处理杂事了。介绍大家一个神奇的公式，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的公式。这个公式呢，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主词，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受词，第四个是受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这就是我们国中英文课本教会给大家的英文文法公式。当我们收集完杂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定期清空收件夹，而且用一个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处理完这个杂事了。例如说，杂事是牛奶，行动呢就会是到超市去买牛奶，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外出。杂事如果是和编剧团队开会的话，那我们跟这个团队会议的重点就是我要先在群组里面 po 上 PDF 还有一些投影片作为我们开会的资料，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传上群组。如果杂事是我们要完成线上课程之后的追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到邮局去邮寄礼物给互动中得奖的同学，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到邮局去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收集的杂事的方式，把杂事收集在收件夹，接着我们就用我们神奇的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主词、动词、受词、受词，我们加工成一个又一个的行动之后，就可以放在行动清单了。如果我们依照行动清单来做事情，我们时间管理的效率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来管理好这个行动清单吧。首先，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机或电脑的 APP， 现在有非常多的工具都能够让我们简单好用云同步。使用手机 APP 的目的就是要做好日计划哦，这个才是要点哦。我们要把要事第一的概念融入我们每天的工作流程，这样子的话我们时间管理的功力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FAST 的 S 的部分，这一部分是要帮助我们把大的专案切小拆解，一个复杂的专案变成明确的下一步行动。这个神奇的曼陀罗九宫格方法，把大的专案去切小加工成下一步行动，人称东方的心智图。绘制九宫格呢，有三个要点，分别是忠心、初心跟细心。举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制作的线上课程，它有好多个面向哦。我们把专案的名称就是放在九宫格的最中心，然后把初期的想法放在上下左右的位置，接着我们就想一想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行动，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它的这个初心的下方写下下一步行动。完成了初心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细心哦。细心就是斜角左下左上右上，这时候在我们写的

0: 过程，我们一定会想出对于这个专案的种种灵感，填在斜角的空格上，这些就是细心。通常呢，我会特别在右下角的格子里面写下我立即可行的行动，就能够最快速的、最有效的推动这个专案。
1: 刚才听到的是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 FAST 法则，我们要先找出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进行排序，并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面对大家最困扰的日常琐事跟容易打断思考的讯息回复，则是用英文文法公式中主词加动词加受词加受词的句型来写进行动清单，把各种琐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收件匣或是备忘录当中，就可以帮助我们统一处理，也能够减少拖延或是遗忘。此外呢，也分享了曼陀罗九宫格法，很多有在做目标设定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方法不陌生。那它也能用来管理时间，将复杂的专案拆解成很多项的小行动，让我们能够更快速且专注地完成专案。了解到了 FAST 法则中的 FAS 后，这里面的 T 又代表什么样的方法呢？继续来听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0: 各位，FAST 的 T 也就是 Tomato 番茄工作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忙碌的生活。就让我来举一个我的学生叫 Jenny 的例子吧。我认识 Jenny 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硕士的学生，他正苦于说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硕士学位。他说：“永熙老师，我没有办法专注。”于是我推荐了他一个番茄工作法，帮助他能够更加专注地写他的硕士论文。这个番茄工作法呢，是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西里诺在1992年创立。当时他也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准备期末考，苦于无法专注。于是他从厨房找出一个番茄形状的倒数计时器，后来他就把这个方法定名为番茄工作法。番茄工作法其实是帮助我们找到一个专注跟休息之间的节奏。我们用25分钟的时间来专注，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产生一个工作的节奏，这样就是番茄工作法了。或许也有人要问，那老师，我做的作业、做的事情超过半个小时啊，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连续完成4个番茄钟以后，然后就休息15到30分钟的长休息，这样子我们的体力就恢复了。番茄工作法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好用的番茄钟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手机咯。好，我们只要跟我们手机这些语音助手这些要说，哎，帮我设一个25分钟的倒数计时，它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一个番茄钟了。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专心的工作，在25分钟之中，你工作不被打断，不去看手机，不要被非必要的讯息干扰，你也要做5分钟适当的休息，这样你的工作效率就能更好。
1: 原来 FAST 法则的 T 是 Tomato 番茄时钟法，我记得在前几年非常流行哦。当时呢，在路上都能够看到番茄钟的计时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有尝试运用番茄钟来管理时间，大家确实都有很多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工作时能够更专注，也更快速进入心流状态，或是因为期待每一个休息时间可以好好放松自己，因此效率提高。如果你也常常因为不断被事情打断而无法专心的话，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番茄时钟法来帮助自己找回专注的时间。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很想知道如何摆脱穷忙族的状态。那接下来就要认真听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0: 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如果我是一个穷忙族，我有机会跟能力去改善我自己吗？我通常就会给他一个回答，就是请你开始用每天五分钟来写日记。后来我还搭配日本老师的曼陀罗年计划，把日记跟年计划连接起来。日本的金井勋老师，他所用的模板就是曼陀罗九宫格的模板，分成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跟休闲。他设定了这么多的领域的计划以后，大家都信心满满。设定完曼陀罗九宫格年计划以后，怎么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S 成功日记这个概念，我已经写十几年了，它是来自于一本德国儿童理财的书，叫做小狗浅钱。它里面说的这个成功日记的概念分成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他每天会写前一天做得很成功的小事情，重点是成功哦，因为一般人通常都负面情绪太多，我建议大家要写成功的日记。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我们多描述当时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内在心里面的感受，这会让你学习如何用正向的方式去解决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天。 L 时间限制，常常也有人会问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写日记，我的答案是不要超过五分钟。也有学员说他每天要花半小时写情感日记，这样心情才可以得以抒发。我说这太久了啦，一天才24小时，你还是可以写下你的感受，但是分散到每天只写五分钟，你的心情还是可以抒发的。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帮助自己，用闹钟计时五分钟，你可以掌控写日记的时间。你可以写年计划八个领域的一两个领域，例如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休闲，你分点分段的有人名的写下有情感的日记，而且总共加起来不用超过30个字。如果你写的时间越快，你就越容易坚持这个行动，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好写日记的动作。那为什么要写人名呢？是为了让自己未来在回看这则日记时，一瞬间你就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我们对人名的辨识度比其他的文字更有情感的连结，因此写满人名的日记就充满更多连结。重新复习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我们的年计划的时候也能更能深植人心。 O 循环反馈，永熙老师每天写日记，在这些过程中的努力记录及心得，隔天我们就可以用 SLOW 法则写出有感情的日记，接着我们就可以定次一天的计划，继续的推进，它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反馈的机制，就像一个无限长的圆圈一样，持续不断的前进。累积了7天日记之后呢，我也会再看一次，做好每周检视。当你阅读这7天来的日记，你就能够决定下一周的周计划。你日日周周写日记检视自己，再这样循环反馈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率的去推动了，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工作也能更高效。 W 就是为爱检视。为什么我们要写日记呢？我们为谁而写日记呢？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或者爱我们的人，一切都是为了爱。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日记里面请你写上人名，人名它是让我们最有记忆的符号，以后我们看过以后瞬间就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状况，就非常的有感觉。 SLOW 法则写日记是一个写一个有爱的日记，这样子也会让我们日计划变成了有爱，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爱里面可以做一个循环。为什么我会走入时间管理的领域？我的妈妈是一位慈济委员，在5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乳癌过世了。 我很想念他。1993年夏天，他接触到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的概念，非常的触动他，他就全力投入慈济的骨髓移植捐赠的活动，一直到过世前为止。那时候我才23岁，我心中其实充满了人生的怀疑，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妈妈在罹癌后已经剩下不多的时间内还会投入服务的工作。于是我出社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慈济功德会的营建部担任进思堂的现场监工。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为什么要服务这个答案，但是在金色的精神熏陶和第一份工作上的体会，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真的就开始以服务两个字作为我的价值观。我把它当作是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的遗产。1994年，妈妈过世后，慈济月刊采访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十分感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是我妈妈的信念，我的信念也送给大家。2002年起，我到美国求学，在这一年学得语文、商业、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跟能力，促进了我出社会后的自我学习。凭借着这个语言的优势，我把时间管理理论 GTD、 Getting Things Done、 要事第一、青蛙、番茄这些国外第一手的资料，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介绍给国人。我也看到一种神奇的电子设备，可以放在口袋里和电脑同步，并且像纸张一样打开，你就可以写作或者画画。这就是我们使用的手机前身，让我感受到硬体加上软体这样子的力量。时间管理，我们能够把理论结合的工具，成为我当时部落格文章的主题。我一篇又一篇的写作发表，涓滴成河，我写的2000篇的部落格文章成为一个资料库，连接到海内外的华人，给我更多的实质回馈，让我在写作出版，从一个小镇青年到两岸的讲师，心态放更是跟妈妈一样亲近佛法。曼陀罗九宫格解决了长短计划的协调的问题，我也立下了我的志愿，要传递这个方法给更多人。所以我们跟日本老师每年都举办了多场救急目标达成术活动，还有台籍老师的即时口译，把曼陀罗九宫格千年精华传递给年轻朋友们，并组成了一个自我学习的人际网路，这样子就解决了茫然的问题。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有一位希腊哲学家曾说，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在20多岁迷惘的时候，借由妈妈的服务精神开始自己的探索之旅，一方面用部落格文章来了解自己的思考，一方面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慢慢建构出自己的人际网路，也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都来自于自我的检视，终于创造出人生的价值。我从2006年开始写日记，持续到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止我人生有价值了，我也可以影响更多人活出有价值的人生，也祝福大家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是张晓琪，谢谢大家。
1: 虽然听过很多朋友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要写成功日记，并且每天写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张永熙老师他分享了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可以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检视自己，并且发掘每天的亮点，也能够在日后回顾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如果想改变忙忙碌碌却越忙越迷惘的现状，或许可以从每天5分钟的成功日记开始，并且透过 FAST 法则来管理时间，让我们都能够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他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蚀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金色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我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弗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弗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弗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详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记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有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净惑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哈，出离这些净火宅。但是最重要的哈，你们看到第七那一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十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哈，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哈。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
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柑，野柑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啊，从它刚好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啊，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啊、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OK。 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哈、哦，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输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哦、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哦，它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哈、哦，死了哈、哦。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野柑虽然很狡猾，但是它没有智慧哈、哦，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哦。所以它有欲绝、慧绝、害绝的心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哦、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哦、接着讲到胡公、哦、蜈蚣、曲亭、哦、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
我会害怕哈，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哦，在往桌面上拍一下哦，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哦。当然胡公就跑了哈，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胡公讲，拍谁啦哈，不是抱歉哈。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是有毒的，而它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她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她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来吃，来让养活她自己的孩子哈，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她，于是就把她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她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哈。这个鬼子母哈，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哈。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的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哈。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2年前哦，足足2年。所以山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
今年三月的照片，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手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尽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尽，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对不起，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清净，无有异物人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浮浮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师公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际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记，还有等等等，当然很多讲不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
既小无知，欢欲乐者，长者闻已，今入火宅，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宅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哦、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一二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哦，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哈，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哈，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哈，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哈，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宅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三人骑士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三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三人不断抽泣的猜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哦、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三人这么讲，所以三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哦、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嗯、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哦、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哦、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哦、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哦、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哦、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哦、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哦、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哦、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哦、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哦、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
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哦、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哦、就是说、啊、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哦，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哦、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哈、哦，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哦、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哦、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哦、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伟严师姐、哦、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哦、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才讲第二次、哦、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证，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哦、就是以知、以断、以修、以证、哦、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哦、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哦、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哦、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
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啊、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啊、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公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哦、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哦、非常的重要。 OK、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她就是因为有闻法，所以她念念都是正念、哦、当然之后她的孩子也被救了、哦、所以、哦、当然之后她的孩子也被救了、哦、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

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哈。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离迷蒙亮嘛，有时候要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哦，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哦。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哈。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10000000000000都是菩提种子哈。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哦，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哈。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哈。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哈，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胜至道道场，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10章的部分哈。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哈。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哈。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啊，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宅浴这个6岁的孩子他
他们就画一个作业，

0: 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交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交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存啦、啊、哈、哦，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地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其实2010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哦、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哦、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哦、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啊、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它就是挂着那个灵，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哦、当然啊，这里哦，它 OK， 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好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济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去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冰从而是未知，所以冰就是理想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哦、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哦、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哦、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哦，所以在这里上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哦、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法、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哦、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哦、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书圣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彦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千。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嗯，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咒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咒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 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凡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甚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但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大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蒂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然后佛陀在问，做得到吗？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好，真的时间很短。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3: 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4: 初中上人说，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5: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3: 对哈、
6: 哦，那个是什么？旁边那个是什么？
3: 我都没有想到呢。换的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6: 对。
3: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啊，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哦，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啊，就会让脑袋爆炸哈、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赤子之心去了解哈。所以听经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见。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选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悟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悟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哈。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哈，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哦、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哎，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子瑜。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已婚且单身。我们现场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她才18岁却已经是已婚人士，而且听说她老公不止长得帅，会唱歌跳舞，还是个韩国明星。让我们欢迎婚姻状况稳定、配偶栏空白，并且同时拥有老公、男朋友、外遇对象的叶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潘。
0: 首先，我们先请叶潘介绍一下他目前的感情状况。
1: 我目前感情状况就是我有一个老公跟无数个男朋友。老公是谁，我就不多说了。
0: 好，那为什么你可以有无数个男朋友？
1: 就是你不觉得你的问题有点太犀利了吗？就是那种什么，可能看到影片，然后或者是看到那种 IG 推荐啊，那种 Reels， 然后就会有什么很帅的那种男明星，就会突然觉得说哇，好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并不是什么需要谴责的事。而且我觉得男朋友是欣赏用的，但是老公是会心疼，心里会痛痛的，看到他怎么样的时候就这样。
0: 好，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她结的是跨国婚姻，目前是住在娘家，那老公现在人在韩国，正值事业上升期，很少回到台湾。
1: 对，
0: 好，那我问你，你是怎么爱上他的？
1: Okay， 这是一个小故事。反正一开始我会认识他们，是因为我朋友就是会一直看他们的影片，然后我就有看到，但是我一开始喜欢的并不是我老公，小老公。
0: 你是说你只有一个老公？
1: 好，男朋友。我一开始就先喜欢一个，就是他们团里面蛮帅的一个男生，他直接把我带入坑。然后入坑之后，有一次看他们的 MV， 然后我老公就突然出现在那个画面，我觉得我心脏快要跳出来了，你知道吗？怎么会这么帅？他很像冲过来打我一巴掌，然后之后跟我讲说：“你现在立刻马上要单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对，然后我就这样子爱上他，如此轻易。而且他长得真的超帅。
0: 那你喜欢他什么地方？
1: 我喜欢他长得很帅，性格很善良。然后很高，身材很好，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男孩子。我只是想给每一个男孩子一个家。
0: 你觉得他爱你吗？
1: 我觉得他平等的爱每一个粉丝，所以也算是爱吧。
0: 这是官方回答吗？
1: 那为什么我要直接讲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0: 我上次就是看到一个文章，就说一个女生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有留言说看追星女就知道了，她甚至可以接受对方不认识她。
1: 话也不是这样讲的。
0: 没关系，我们不要面对现实，我们就是活在幸福里面啊。你在追星上花了多少钱，然后花在哪些地方？
1: 花了多少钱的话，这个感觉不太能讲。对，因为就是很多。花多少钱的程度，就是可能我可以不买化妆品也一定要买周边的那种程度。化妆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我把那些钱全部都拿去买周边喽。
0: 那吃饭跟化妆品跟周边的排序是怎么样？
1: 我跟你讲，我多犹豫一秒都是对不起他们。第一个一定是周边。
0: 那你有后悔吗？
1: 就是其实下单的时候会有点小后悔，就是一看到那个扣款的通知的时候，就有点就啊，为什么我要花这个钱，就很悲伤。可是你一拿到实体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那时候的我真的很该死，不可以后悔，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0: 一切都值得。
1: 对，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0: 听说你有一张卡很特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要收卡，然后那个时候就说什么要绑到一个特定的金额他才会出货，然后我就去他的卖场那边看，然后看一看就看到一张，他上面写说什么什么什么中文语音卡。那我想说啊，中文语音卡是什么，好帅哦！然后我就一起把它带回家。但是其实那张没有很便宜。然后好，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拿到，然后我就想说，哎，这张其实它的卡面还蛮帅的，就很可爱这样。结果一翻到后面，你们知道后面是什么吗？一个 QR code。然后我就很哎，怎么会有 QR code？ 是什么惊喜吗？然后我就扫了，惊为天人！它是一个他讲中文的语音的音档，那我就一直听，不行，我现在真的受不了。反正就是那个，对，
0: 你记得那张卡是讲什么吗？
1: 我忘记了，我忘记他讲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口音，因为他是韩国人嘛，然后他的口音就会有一种韩国人的口音，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叶潘去演唱会的感受跟心情，还有你当时去看演唱会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1: 他那个应该算音乐节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直接迷路，因为他附近
0: 在台北吗？
1: 在
0: 高雄。
1: 对，因为他会封路嘛，因为可能那个活动的关系，我就在一个捷运站那边下了之后，我就非常坚定的往反方向走，然后走了十分钟才发现我走错了，就是非常的哇，那个、心态很良好。如果照理来说，我应该会生气，会非常埋怨，但是我那时候我也真的是太想见我老公了，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就再走半个小时到现场。那时候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在一般坐，就是比较远，看不太到我老公，所以我就会看大荧幕。一开始大荧幕是我老公的脸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很激动，然后就哇好可爱好可爱，然后一直欢呼这样。就下一秒那个大荧幕切到我之前最喜欢的那个男朋友，我直接唱哼，因为真的超帅，帅到爆了。之前都会在推特上面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偶像，其实真人比你看到的还要更帅。我之前就不相信，我想，那个荧幕里面就已经很帅了。真人我知道真人可能也很帅，但是应该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吧。我没有，我跟你们讲，没有，你们一定要去看演唱会。我真的拜托你们，你们看那个大荧幕，你们都会觉得说哇，很值得。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得。每个人就是一定都要去看一次演唱会，吃三个月的泡面都可以，都值得，就完全就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0: 那你看完演唱会之后，你回饭店你是不是还无法脱离那个情绪？
1: 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演唱会都会发那种粉丝做的应援，然后我就在整理的时候，我把一个一个摆到我的床上，然后我人就躺在那个桌面旁边开始大哭。
0: 你真的很夸张耶，
1: 是嚎啕大哭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很难受，为什么我只能幸福一个小时？我觉得那个落差感太大了啦，然后我后面一个月都走不出来，我甚至到现在还不敢点开我那个时候演唱会拍的影片。
0: 这是一种分离焦虑吗？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办法见到的爱情的心酸。
0: 欸，你们难得见一次，然后还隔超远，还要看那个大荧幕才可以见，
1: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你下次应该要买那个 iPhone 17，然后放超大这样子，它不是会放很大，还是很清楚。
1: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挡住我的不是画质，是一根柱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那个位置就不好哎。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直接大喊，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打到我了。然后那个影片还有我的声音，就是我大骂那个柱子，然后就下一秒我老公出现，然后我说哇。
0: 欸，其实我觉得你还蛮勇敢的，你去看演唱会，你老公就在你面前，你还敢在你老公面前这样子大出轨哦，而且那算是你的前夫吧。
1: 你爸爸讲的有点太幸福，我有点被我爸爸讲话，
0: 这是幸福吗？
1: 不是，
0: 你没有觉得愧疚吗？
1: 前夫为这么好，可以有这种关系，
0: 我很懂你，我很懂你想听什么。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出轨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喜悦，然后又有点愧疚的。那个喜悦是真的太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人就是要看这种美好的东西啊。但是在下一秒，他又切回我老公，然后就突然有一种被抽离的感觉。对不起，
0: 你有被抓到的感觉吗？
1: 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最烂的女人，全世界最烂的女人。
0: 只是犯全世界女人都会犯的错了。
1: 我只是想给每个男孩一个家。
0: 啊，你不是之前说就是你有滑手机你不是也会出轨吗？
1: 手机的事情就留在手机上。对啊，就有时候就讲说那种 Reels 什么的粉丝都剪很好吗？我有什么办法？然后就剪得很好之后就会想要去了解这个人啊，但就是了解而已，没有想要怎么样，就是了解说哦原来他是什么星座，对啊跟我一样那样之类的，不会再继续下去吧，
0: 然后马上就被捉奸
1: 啊！是啊，对，我被捉奸我有很多经验。那个时候我去买 专辑
0: 经验呢、啊？
1: 我那时候去买专辑的时候，因为我通常不太会抽到我老公的卡，他就是很难抽，我每次都是用收的。结果就很尝试，例如说我拆专辑的时候抽到另外一个成员的卡，然后我就想，哇，超帅的，怎么那么帅？然后我老公就突然从专辑的某一处突然滑出来，他的卡就直接掉出来，然后我就。我这次去台北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去台北的时候我有买专辑，那时候我就在拆嘛，就拆到一个成员，然后我说哇好帅、哦、我要转单，我要去喜欢他，就是开玩笑的那种，就我老公直接掉出来，我直接想尖叫但我不敢，
0: 这是玄学吧所以人还是不能做坏事，
1: 其实不要被发现也没关系
0: 他会知道吗？
1: 不要了，
0: 他就是知道，种种证据都表明他就是知道，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强烈谴责你，
1: 不能因为这种小事就这样子否定我的爱好吗？
0: 那你爸妈知道你的爱吗？
1: 他们知道啊，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受我一直自称我有老公这件事情，
0: 他们没有接受，
1: 他们是妥协，但是他们没有接受
0: 啊、你在家里你都怎么跟你爸妈分享你的婚姻生活？
1: 一开始我爸是非常的不理解我到底在干嘛，他真的超傻眼的那种，他就这样，你到底是好了没？他有一次对我发飙、欸、
0: 啊，真的、哦、
1: 也不是发飙啊，就是他真的太不理解，因为我没有跟他详细的介绍过我老公是谁，我就整天在那边、哦、我老公在韩国这样，然后我爸又不知道我在讲谁，他就想你到底在干嘛，这样啊，我就说我就给他看，我给他看说这是我老公，然后我爸就这样啊真假的啊，人家不会喜欢你，然后我就啊，
0: 你爸爸很现实哎、欸，
1: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
0: 他不想要配合你演这一出戏，
1: 对，但是我妈妈都会配合我。我妈妈还会瞪我爸爸，叫我爸爸不要讲话。
0: 那很好，
1: 就沉浸式追星。
0: 啊，如果你真的交男朋友，你爸爸会怎样？会大发飙吗？
1: 感觉是会的，因为他之前讲过说，我不管怎么样，或者是我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多久，刚在一起就要带回家。那我就问他说，可是这样不稳定耶，像如果我之后交好几个男朋友，我不知道都要全部带回家这样子。那这样子，如果你们讲错，如果我上次带是同一个，然后你们就上，哎、欸，新的哦，这样我不就很尴尬？我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不可以稳定一点带回家吗？他非常生气的拍桌子，不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哦，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到现在还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我交男朋友这件事情。
0: OK， 我觉得你爸爸担心太多，因为你根本就交不到男朋友，
1: 因为
0: 你就已经已婚，对对对对对。
1: 但我们干话已经喷到这种程度，
0: 我有默契，我就说我完全懂你在想什么，
1: 请你离开我的心，离开我的心。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我准备了好几题犀利的问题来考验叶潘，看叶潘能不能回答出这些问题呢？首先第一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老公真的站在你的面前，然后跟你说，叶潘，我们交往。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不可以再看别的偶像，不能追星，然后不可以看别的男生，就是都不行，你可以接受吗？
1: 真的可以吗？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那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看啊，我走路不看路，骑车不看红绿灯，什么都不看， 就男生不看，女生也不看，
0: 好像鬼遮眼哦。
1: 我是为爱蒙蔽双眼。
0: 好，第二题，如果你真的交男朋友，男朋友跟偶像谁比较重要？是 真实世界的哦，不是那个。
1: 没有，我觉得这是不同层面的重要。你知道偶像是一种心灵层面的。对，就是我，你看我都可以接受他不认识我，然后我还可以这么爱他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爱啊。男朋友就是生活上会有太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0: 你说大大小小争吵吗？
1: 我没有在比较的意思，但是如果说非得要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那我觉得偶像比较重要一点吧。希望我以后男朋友不会跟我吵这件事情，因为我会义无反顾选偶像。
0: 哦，可是我下一个问题是，如果男朋友不让你追星，他会吃醋，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就是选偶像？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可以很理性回答的。上一题就是比较抽象一点，如果我男朋友不让我追星， 那我会先反省我自己，为什么我男朋友居然不跟现实的，例如说我的同事啊，我的同学吃醋，他跑去跟一个连他女朋友都会见不到的人吃醋，是我给他安全感不够吗
0: ？OK，
1: 对，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应该就会自己就是就
0: 没有，他就是不喜欢你看别的男生，
1: 他我追女偶像，
0: 你让你老公扮女装好了，
1: 哇，好可爱。
0: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老公他要退出这个团体了，那你还会继续追这个团吗？
1: 会啊，因为我现在是团粉。
0: 因为里面有很多你男朋友。
1: 话也不是这样讲。对啊，但是我会继续追这个团啊，但是如果我老公他是就是退团，然后他自己出去 solo 的话，那我也会追我老公。对，就是他们，可是我很难过哎，因为我很喜欢他们
0: 互动，
1: 对他们的互动，而且他们有一种爱的感觉，很温暖。我每次看他们团综，我都会一直笑。我甚至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可能把手机这样放着，然后之后我就洗头嘛，然后洗洗洗洗，有一个片段很好看，我甚至会把我的手洗干净，然后擦干，然后再按回去那个片段的描述。哎，
0: 那如果你老公他就是不只是退团，然后他就是之后都不会有新的活动了。就是都不会有新的作品，只剩下回忆，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多久？
1: 我好难过。可是如果他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变素人吗？
0: 对，
1: 那我
0: 就是隐退。
1: 那我会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幸福。
0: 没有，他可能就是隐退跟你结婚吧。
1: 这可以
0: 就回到第一个问题。
1: 不行，我太失控了。
0: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老公犯错了，你可以接受吗？
1: 要看他是怎么样犯错吧。如果是那种就是真的是法律上的那种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
0: 对，他逃漏税，
1: 逃漏税，他经济有困难吗？
0: 你在同情他吗？
1: 对啊。
0: 好，那他其实他早就已经结过婚了，然后有小孩，然后被爆出来了。
1: 那他怎么可以不对他的老婆跟小孩负责？
0: 你会生气吗？你会吃醋吗？
1: 我不会吃醋，但我会有一点生气，我会觉得说他跟我，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0: 他就跟你想象中的品性是不一样，是吗？
1: 我也没有办法讲说我想象中的他的品性怎么样，但是这个谁都没有办法接受吧？放在现实讲，大家都不能接受吧？说不定他的成员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0: 没有，因为他老婆就是你。我就一直这样子波动你的心弦。
1: 你就一直这样哄我，你一直让我坠到谷底，然后把我拉起来。
0: 如果你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就是刚认识的人，那你会自称，你会跟他介绍说你是谁谁谁的老婆吗？
1: 不可能。
0: 为什么？你会隐藏，你会隐瞒这件事哦？
1: 我不会隐瞒说我喜欢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在人家面前自称说我是谁谁谁老婆。我应该是没有到这种程度。
0: OK，
1: 疯到这种程度，我会一直自称他是我老公，是因为我一开始刚追星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还不太知道我追的是谁，然后他们也不会认脸嘛，所以我就直接讲说，哦，反正你就记得他是我老公就好了，这样，这就这样子研发出来的，不是吗？
0: 你一开始还一直说你不要当梦女。
1: 我不是梦女，我是嫂子
0: 哦。好，如果有一天你去参加就是那种粉丝见面那种签售会，
1: 嗯，
0: 然后怎样，不要听到这个就激动。
1: OK， 好，继续。
0: 就是那种签售会，然后你老公就是他的那种态度就是很冷淡，然后跟平常你在影片上看到那种样子根本就不一样，那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
1: 我觉得他应该是累了，下一次牵手再看他会不会态度不一样，所以我们永远都有下一次。
0: 好，那如果你有机会就是当他的那种地下女友，就是真正的，但是就是不能公开，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能公开，那你可以接受吗？
1: 我就算有机会可以真的当他的地下女友，我也不会想跟他在一起。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第一是因为没有办法公开嘛，而且如果他交女朋友的话，我们圈子太不一样了，他这样会很辛苦啊，会很累，而且这段感情好像听起来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没有办法往这方面想。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在一起，那这样对他来说太困扰了，
2: 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0: 对对对，如果被发现的话就是会非常的完蛋。
1: 对，会非常的惨，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工作。那这样我不就害他吗？为什么要害他？我的本质是爱。
0: 如果你的偶像他就是在那种公开的场合上面，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要再为我花钱了，我不想要你们为我花钱，那你真的会照做吗？
1: 当然不会啊，他一喊完我就去买，
0: 直接买爆。
1: 对，我觉得他这样就是他是在心疼粉丝，所以我心疼他，那我就再买多一点。
0: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实的恋爱反而比较困难吗？
1: 这种问题不是就是要讲经验吗？那你要我怎么回答？好过分啊。不是，就还没有出现那种就是真的啊，我不知道，因为追星就是你可以很轻易就了解这个人啊，因为他们不是有一些综艺吗？或者是他们可能也会上这种访谈的节目，所以你就会更了解这个人，然后你也可以更轻易的喜欢他。可是现实中的交流我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就是可以躲躲藏藏隐藏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现实中也不会出现比我老公更帅还有更精致的人。没有啊，其实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之后说不定会有，再说反正对、啊、
0: 如果他如果你老公不是偶像，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那你会喜欢他吗？
1: 会，一定会，我会追他。
0: 所以他的个性什么都是你喜欢的，就算不看长相哦。
1: 嗯，对，他的个性我太喜欢，因为很反差、啊、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酷酷拽拽的人，但是他的个性真的是超猛，然后他 很善良啊，很单纯。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就喜欢他，没有那么多理由。
0: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就是要求你立刻停止追星，就不可以再追星了，那你觉得你失去的是你老公还是某一部分的你自己？
1: 我两个都失去。如果我现在没有追星的话，我觉得我个性跟现在会完全不一样。
0: 接下来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老公对你来讲是什么？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因为他们的消息然后会有开心难过的情绪嘛，也会因为喜欢他们所以生活也会变得更有动力，感觉心里会一直有一部分的东西在支撑自己，也因为他们所以会让我有勇气去尝试就是我之前都不太敢做的事情。例如说那个时候去看演唱会，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敢自己一个人待在陌生环境的人，我没有办法克服，就是可能很多人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社恐啊，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太能独立的完成一件事情。可是那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待了非常非常的久，然后有什么突发状况我都是非常乐观的就是处理好，不然照理来说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计划被打破的人，可是那一天就是完全没有计划，就是直接被打破到没有计划的那种程度。好，我就觉得这些我都克服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不是还迷路吗？我就觉得说只要能见到他们就算迷路我也没有关系，我走一个小时我都没有关系，我直接从台北走到高雄都没有关系。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说就是一直在克服自己吗？做完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很有成就感，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候，我回饭店的时候还很感动的一直在哭，因为我就觉得说原来我其实做到这件事情，而且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哇什么都值得了。
0: 今天的节目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和叶潘都在开玩笑，但其实叶潘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很认真的在喜欢一个人，不管对方是不是真的在他的身边，那种仿佛在生活里默默被陪伴的感觉，会因为他开心，会期待见到他的瞬间，那些情绪其实都很真实。也许所谓的已婚且单身，听起来有点无厘头，也不是大家熟悉的爱情模样，但叶潘的那份喜欢，那份欣赏是真的。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别急着觉得他很奇怪，说不定他过得比你还要幸福。感谢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子瑜，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 我们下回继续聊。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我是 PP。 当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如何获得成就，甚至是呢，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也要与生活保持平衡的时候，却有一群人，他们是为了利他充满了使命感，而且还希望能够启发人们内心的这份善念，甚至延续到未来。为此呢，他们在台大开设了 EMBA 的课程来培育人才，并且呢，在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慈济的价值传承与置业创新之路》。那今天呢，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傅伟琼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伟琼。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之前有听说傅老师过去其实比较常写的是很多的这种成功企业家的故事，那这一次执笔这本《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的时候，对您来说就是在心境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1: 我基本上来讲，这个商业类的这个传记啊，其实来讲是谈的是个人的成功故事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历程来讲，就是我很喜欢听很多人伟人成功人士的故事，所以当时在接到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这专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心理上有一点点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在非盈利事业这一部分是我过去来讲比较少接触的，
0: 接触的都是这种商业，
1: 是的，没错，商业的、
0: 产业
1: 财经，对。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以过去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国际性的组织，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是，
1: 所以我在心情上面觉得是诚惶诚恐，就是我可不可以去升任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写作的计划。
0: 是害怕写不好是吗？
1: 我觉得在做这个慈善事业，慈济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代表，而且又是上人在几十年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入跟所有全球慈济人这样子在做了这么些伟大的事情，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善意、这些慈善的这种心意跟这些事迹可以去很明确的去传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过去来讲就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毕竟写故事我觉得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0: 是，
1: 我想如果说是慈济是可以获得全球这么多人的认同，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去做阐述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还蛮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0: 经有四度荣获金书奖殊荣的傅维琼老师来写这本书，我觉得其实也是让我们很多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它的？
1: 实际是在花莲发起，就是说在花莲这个秀林这个山脚下，大家也知道慈济金舍的这样子的一个创立到现在，然后到变成国际化，然后很多人都回到了花莲来朝山，好像就是花莲是所以慈济人的心灵的故乡。那我是花莲出生长大的孩子，慈济在花莲或在台湾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那我身为一个花莲人，我觉得好像也应该要为花莲做一点事情，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写这本书，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点回馈啊，回馈我们这个花莲人，回馈这个慈济，回馈上人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是
0: 这本书当时要来写的时候，它算是一个突然来的任务吗？
1: 当时呢，我在接触这个任务之前，其实是在2024年。
0: 嗯，
1: 2024年的时候，其实上因为我刚好也是接了一个新的一个书写的任务。
0: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本在写的书，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才真的要开始写。那当时在接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是台大的这个 EMBA 的这个课程，跟慈济在谈的合作的这个课程还在谈。当我第一次跟台大的教授、跟基金会的执行长、跟出版社在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课程已经讨论了几百天了。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课。可是当我知道是要谈的是一个永续治理的议题，然后呢又是在台湾最高的学府台大开这门课，当时我的想法是，哎，我怎么去写这个架构，我要怎么去踏入这个主题，我要怎么样去把慈济跟这个永续治理的东西要怎么样去结合去做这个阐述。其实当时我还没有任何的 idea，而且当时的课程基本上来讲也还没有定案。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还真的还蛮诚惶诚恐的，因为不知道这个课程的内容架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课程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2026年是慈济60周年，
0: 对，
1: 这本书一定要出来，希望是在2025年年底就出来。
0: 哦，
1: 对，所以当时这一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课都还没开，
0: 然后还在讨论阶段，
1: 对，然后讨论阶段，
0: 然后2026年之前就要把这本书写好，
1: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当时我真的是还蛮惶恐的，因为我的手边上的书才正在开始而已，
0: 对，
1: 所以后来呢，就是到了2025年2月份，课要开始上课了，
0: 对。那个课就是由台大管理学院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跟慈济慈善基金会合作的慈济慈善基金会价值传承暨置业创新高阶人力资源发展培育计划。
1: 没错，光听到这个课程的那个内容，
0: 就听起来好难哦，
1: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课程，
0: 对，又严肃又难的感觉。然后呢，也讨论了很多时间，重点是还没开课前，您可能就要写这本书，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1: 对，当时呢，其实有在跟这个基金会在讨论，跟这个出版社，我们有在讨论要如何为这本书定调。对，但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执行长他的想法是希望为慈济的这个高阶人力做更多的培育的计划，这只是第一步。第一次的开课是培育更多的种子，就是为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慈济的 EMBA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力的需求做更多的传承。对，所以当时那个执行长他一个想法是说，他希望这一本书会是台湾或者是全球所谓的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楷模，一个范本。
0: 哦，也算是一个标杆。
1: 是的，没错。所以听到这样子的，我真的是觉得
0: 突然就压力更大了，
1: 压力更大了。我要如何写出一个全球

0: 这个慈善事业或非营利组织的这一个个标杆的书，或有点像教科书，非常诚惶诚恐。对，但是因为我从2024年的九月开始接触的第一次开会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开课，到2025年的二月开始开课，那我自己手边上的这个案子才要进入尾声，要结稿的过程，
1: 就前一本书准备要
0: 结稿。对，所以我在一边跟着台大跟慈济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我在旁听这节课的时候，我还在做后面的 ending， 还在做那个整个的最后的收尾。所以呢，当课程开到第二堂课的时候，我的书才差不多要交出去。交出去的过程，我才有时间去研究，
1: 才开始
0: 研究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过去将近快
1: 六
0: 十年
1: 的
0: 历史，然后要把执行长这个上任之后的这个事迹全部要做一些这个研究跟接轨，然后我才有办法去思考说这本书到底要如何定调。到底要如何从哪些角度去做这个开场？四月结稿的书，真正在研究五月开始，
1: 所以等于说，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要把这本新书
0: 写完。对，而且一边上课一边找资料，然后一边收集资料，一边这个架构书本，
1: 然后在上学的时候，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所以这本书真的是需要蛮大的突破，对，所以在这个来讲，就是说不管是慈济或者是台大来讲，这个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创举。
1: 是
0: 我曾经问过台大 SEED 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台大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负责人董建华执行长。我在问他说，过去台大是不是曾经为这个非营利组织开过 EMBA 的专门的课程？他说这是第一次。对台大来讲是说，帮非营利组织开课，开这个专门的课是第一次。对慈济来讲，跟外面的这个学术单位合作开训练的
1: 课程
0: 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创举，那相对来讲这本书基本上也是一个创举。
1: 对
0: 慈济来讲，过去从来没有类似这样子一个题材的书，因为我们都知道慈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善事，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这些志工就是人物，
1: 对，
0: 非常棒的人物故事，都是从这些志工的人物故事去主持一本书。但是呢，就永续治理来讲，过去在慈济是没有谈，尤其不讲在管理跟治理这一块来讲，基本上是不谈的。
1: 对，
0: 因为上人就是以爱为管理吧，
1: 对
0: 啊，以戒律为制度嘛，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不管是制度，不管是都是出自哪一个志工的爱，不需要管理。
1: 对。所以就觉得，哎，那这本书到底应该怎么写？
0: 对，所以六月份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架构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从慈济的这个本质开始去谈，为什么要朝向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路去走？为什么严执行长他上任之后，他要这么样的这个花很大的精神去推动永续治理这议题？对，所以我后来在写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追本溯源，就是要从为什么慈济要谈永续治理的议题开始来着手，所以后来才有了这本书的整个的架构，很不像教科书的书。
1: 对，我那时候来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第一部它里面分成四部嘛，第一步的部分就是谈治业良善治理这块，其实讲了很多的慈济的历史跟转折点在这块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像是在看很不像历史课本的历史课本。但是等一下来讲里面到底有哪些故事是让人家感动的。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伟琼是因为要写这本书才开始深入的了解慈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0: 其实来讲，就是我是花莲人，其实对慈济是从小就听到耳熟，对，耳熟能详。我们曾经捐款，我们也曾经去看了很多慈济的报道，但实际上慈济真的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做了哪些，真的我们其实来讲所知有限， 对，我们知道慈是一个非常好的慈善组织，做了非常多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就好像就是我认识这个组织，认识这个企业，我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仅此而已。基本上来讲，就是上人是慈济的这个精神指标，所以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上人。
1: 对，
0: 那实际上慈济除了上人之外，就是大家好像都知道，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志工。
1: 对，慈济人，
0: 对，慈济人往返花莲的时候，就常常在火车上看一整列的都是这种所谓的穿着
1: 蓝
0: 天白云的慈济人，或者穿着这个我们这边是旗袍啊，
1: 旗袍，
0: 对，这些西装的这些的慈师兄师姐啊。我常常会觉得说，这群人好像都训练有素
1: 哦。
0: 对，训练有素就是说，他们进出举止言谈都是有一些仪轨，非常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穿着，然后讲话或者待人来讲都是非常的和善，然后都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哎，我好像觉得我们可以做善事，但是我们家没有办法做到像慈济人
1: 这个样子，
0: 对，那个样子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些慈济人是怎么样被训练的，所以就对慈济来讲真的是所知有限。对，像我们去慈济医院啊，是进食堂啊，或者我们就是去精舍啊，就像观光客一样。对，所以那种感觉就是，我是花莲人，那就因为大家就要去参观这个精舍，哦，我们就开车，我们就是带一起去参观，好像也没有可以真正静下来去了解慈济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
1: 也很难去体会，
0: 很难体会。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在接触慈济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做的这些善事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在研究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慈济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记录，然后到这个文史资料库里面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报道，那时候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我们知道的真的是这个九牛一毛。
1: 太少了，
0: 太少了。对，没错。对，所以 在那个过程里面才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每天就是看很多的资料。我知道就是每天早上好像就我们就所谓的晨课的时间，还有志工有早课的时间。我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些训练有素的慈济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训练来的。对，所以开始的时候知道说早上4:30就有这个线上连线，就都会有早课啊什么的。看了几次以后就知道，就是每天就是早课，师父会讲经啊，讲什么的。因为以前好像是上人会自己会亲自会讲很多的东西，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就是大概是很多师父轮流每天都有在讲。然后到了大概6点的时候，有些志工早课，7点开始志工早课，然后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料，那个资料就是也是各个志工去整理的啦，或者他们做的事情的一些报告，然后还有各个像譬如说志业群的主管或志业群的员工，大家会安排很多的时间去
1: 分享。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每天的，真的是每天的，365天每天的，而且就是时间到了连线就真的就开始了，
1: 就打开。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大概就是慢慢慢慢去接触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慈济做的事情真的是值得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但是以前大家好像说大爱电视台，
1: 对
0: 对，大爱电视台或者是慈济月刊，但是一般人讲在外面很少人看大爱电视台。慈济虽然做了那么多的事，真的是知道的人真的非常有限。最大的这个感触是，我在开始接触这个慈济之前跟慈济之后，那种的心态或者是那种的认知，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慈济这一个宗教，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佛教。可是在慈济人来讲，他是不分宗教，不分种族，
1: 是，
0: 对，不分人种，而且不分国度。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让我很讶异的。刚刚也觉得说，哎，慈济就是佛教徒，佛教信仰佛教人才会去做的这样子的善事。但是后来研究之后真的发现，就是说上人的影响力真的就是无所不在，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1: 哇，听到伟雄这样讲，我就觉得有点想哭。就是真的有感受到，其实这份大爱是可以延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的，
0: 是，
1: 对，然后也可以传播的更远更广。所以才有了这本书。那我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之前伟雄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就是慈济 当时起家的时候这个竹筒岁月的一个心情心路历程。
0: 没错，要讲到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分享，就是说因为在慈济过去十年哦，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经历了2015年这个无名网的事件，当时慈济人其实内心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说其实上人代理的全球慈济人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些慈善的事业，只是好像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同。那个认同不是因为其实有些是这个问题不在于慈济本身，而是大家不了解所谓的无名网。当时上人，我记得上人他曾经讲，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无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就是别人在说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当时上人的想法是，我们只要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批评，很多的这些，其实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些事情放大。但是呢，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慈济人都很受伤，那个受伤是因为我们本着善意跟善心去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这个认同，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其实这份的心意是好像有点有点委屈，我觉得那时候慈济人都有觉得非常的委屈。当时那个无名网的事件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在谈到这个上人他自己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毕竟慈济已经那时候已经快五十年，说快五十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看资料里面，在慈济的月刊上面曾经上人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一件衣服穿了五十年总是会不合身，所以就也必须要修改，就是说因为可能要试着环境的改变，试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就是要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个时候也就是开始慈济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组织章程的改变，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个做调整，然后开始有禁用了很多的这个外部人，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董事会做改组，所以当时的这个董事会就有一些外部董事新的这个人来进来，那严执行长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部董事之一。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哦，所以到慈济那时候才会开始有做了一连串的改革。竹筒岁月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从一开创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砍着的竹子啊，去那个让这些家庭主妇把每天的买菜钱
1: 省下
0: 五毛钱。投入竹筒这样的一个传统，那虽然这样一个传统，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开始在了解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其实很感动，就是在2015年那个无名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些除了做了组织的调整之外，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的让慈济基金会的财务透明化，所以后来开始有找了所谓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来进来慈济做一个财务报表的认证的一些相关的准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个负责人就是余继龙五位会计师，他当时就是想要来了解整个慈济的整个运作的状况，然后要真的开始要帮慈济做这个会计签证的这些准备的时候，他跟在上人的身边有一段时间，他每次到花莲的时候就坐在上人旁边，他就会看他接待了哪些人，跟哪些人谈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也跟了很多慈济的这些师兄姐他们去做很多的会谈。他说他曾经这样子跟在上人身边很多次之后，他有一天他在问上人，他就说面对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啊，你怎么看这些事情，怎么去面对你的心情的调整。他记得那时候上人跟他讲，他说其实我不怕别人的批评，他怕的就是说广大的这些慈善人的心里面的善念被浇熄，就是说慈济人很多都是因为一腔的热血，然后就要去做很多的慈善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如果扛不住这个外面的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要再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希望那个 这个竹筒是要让大家时时去记得要把那个善念扬起。那于继荣会计师他当天就带回了一个竹筒，就是这个其实来讲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慈济人的这个所谓的初心，就是说他希望可以每天去把这个善心善念善意可以表现出来。对，所以在我自己在当拿到那个竹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投铜板投钱进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每天都要记得我要去做这件善事、哦、你有那个善念，要每天起那个善念，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常常会捐款，哎，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我可以捐一笔钱、哦、对，但是如果要我每天记得要去投钱这件事情，就好像以前小时候大家都会说每天要存钱，对不对？每天要存钱但是我相信很难得会有人每天都记得要存钱，
1: 光是以前要存自己的零用钱都会忘记了更何况是现在要存这一个是要发自内心的善念的时候，就又更容易忘记、嗯、
0: 对， 对，没错，对，所以我就是想说这样子的一个竹筒其实是发想是非常非常利益良善，也是因为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做善事这么简单。我其实觉得蛮佩服就是上人有那样子的远见，就是说他要的就是你每天每天去做这样子一个发心的动作。上人他其实对很多的企业家都能讲，我不要你一次捐我500万，你可以每天捐100块都可以。
1: 上人常常都会在岁末祝福的时候说到，就是在30位家庭主妇那时候，他是要每个人从本来要的买菜钱里面省出5毛钱存起来拿去救人，而不是另外多拿5毛钱，而且甚至是去买菜的时候跟卖菜的这些菜贩分享说，哎，您帮我省下这5毛钱，我要拿这5毛钱去救人，
0: 是，
1: 而且是每一天累积起来的15块，而不是一次捐的15块。
0: 没错， 对，虽然看起来是很小的钱，
1: 对，
0: 但是那个小是说你要每天都能够去记得它去存在，这个是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1: 最希望就是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有这份善念发起，说我今天有想要帮助人这件事情，然后每一天都有想要帮助人，这个愿力才会更大。
0: 对，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永续。
1: 哦，
0: 对
1: 对，刚才其实也一直不断提到，不管是这个志工早会啊，或是早课，都是每一天。然后包括伟琼刚才分享到，就是他去观察的时候，也是发现每一天都要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存5毛钱，或是每天发起善念，或是出一点点力去帮助人，也都是每一天要做的。
0: 没错，对
1: 对，就是透过这样每一天每一天累积起来，才会有永恒永续这件事情。
0: 是，所以这也是上人常常在讲，就是让你每天日日精进，日日勤学，对，都是强调的就是每一天。
1: 是，所以在这样的变动时代下，非营利组织要如何做到永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第238页，初遇无量易经。日本治台时期，为增加财政收入，1905年开始大量征收土地，种植甘蔗。台湾全岛耕地几乎全归糖厂所有。1920年代，日本企业大举来台设立新式制糖工厂，制糖业逐渐成为台湾最大产业。战后，国民政府合并四大制糖会社，成立台糖公司。1952年到1964年间，蔗糖名列台湾出口第一名。位于花东铁路马兰车站前的台东糖厂，又称马兰糖厂，是台东制糖株式会社1913年在东部设立的第一座新式制糖工厂，盛产红砂糖。小火车载着甘蔗直通厂区，高大的烟囱伸向天际，在中央山脉衬托下袅袅吐烟，空气里常年弥漫着香甜味。修道法师与静思在台东佛教联社弘法期间，也认识了马兰糖厂一群联友。台东佛教联社创办人之一严家亨，原本住在台南麻豆，因为先生王耀明调来马兰糖厂担任总务科长，他和四个孩子也一起迁来台东，搬进宿舍。台东佛教联社成立后，严家亨常号召糖厂员工到联社听经，也皈依修道法师座下。他的小女儿王玉清念小学3年级，因为三个哥哥年龄大他很多，住家又常随着父亲调职迁徙，缺乏玩伴的他总爱黏在妈妈身边。妈妈到联社听经，一直渴望有姐姐的玉清，常盯着修道法师身旁那位总穿着白上衣、黑长裙，将长发扎成两条辫子的大姐姐静思。某天，修道法师静思与严家亨聊天时，王玉清突然说：“我想皈依大姐姐。”大家都笑了。24岁的静思在漂泊的行旅中还未有机会出家，更谈不上收弟子。但他护惜着孩子的善根，和9岁的玉清约定，有朝一日定能如愿。看似突发奇想的童言童语，在未来10多年后实现，结下绵延久远的师徒生缘。

第240页，人人都能成菩萨。静思虽然还未圆顶，但在广播电台讲说佛教故事，颇获莲友们欢迎。马兰车站距离卑南车站只有 2.4 公里，严家亨邀请修道法师与静思每星期去糖厂和莲友结缘。王家住的宿舍区约有20户家庭，都是课长级以上的员工。日式木造平房覆盖着黑瓦，每家都有竹篱笆围起的大院子，种植花草或果树，室内也很宽敞。王耀明出身书香世家，日本神户大学经济系毕业，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书，家中藏书甚多。有一回，静思到王家客厅充满木头香的书架上，看见一部《法华经》大讲座。这套《法华经》大讲座是昭和37年，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总共有12册，是王耀明从日本带回来的。橘红色封面写着小林一郎著，静思取下翻阅，第一本封面写着无量义经，第十本是观普贤经，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最后两册是法华红通史及词典。这才知道原来法华经的开头是无量义经。打开无量义经，他眼睛一亮，内心为之一振。无量义经德性品第一，世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禅定常在三昧，天安淡泊，无畏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静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静思赞叹，好美的经文啊，尤其静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这16个字紧紧扣住他的心，仿佛是通往宇宙真理的大道。静思满心欢喜。人生为什么有许多烦恼？为什么会犯错？应该就是欠缺静极清晨的心吧。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丢一颗石头，湖面波动就无法清楚映照周围境界。静思向严家亨借无量义经，回去后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无量义经有三品，德性品、说法品、十功德品。静思在逐字抄写中明白，德性品是赞扬诸佛菩萨的德性，阐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都具有清净佛性。说法品是述说万物的三理四相，有物理的沉住坏空，生理的生老病死，心理的生住意念。十功德品是说明修行此法门有时不思议功德力。展读此经，静思得出结论，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原来万法唯心，原来菩萨不靠神通变化，人人都能成菩萨。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的种子，从此植入静思心田。

第243页，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靠近卑南溪出海口的台东市，海岸没有防风林，每年秋冬季节，强劲的东北季风总夹带大量沙粒和灰尘长驱直入，风吹沙使得整个市区一片灰蒙蒙，伸手不见五指，宛如沙尘。静思与修道法师安丹在佛教莲舍，不时要擦拭桌面上的沙尘，连中午休息时也得挂上蚊帐防沙，但短短一个小时起身后，穿过蚊帐吹上床的沙子就足以积成一个人形轮廓。过去在西部，静思很少看到女人骑摩托车，但在台东，许多农妇会骑摩托车，为了防风沙，她们总是全副武装，包头包脸，只露出眼睛，难见她们的真面貌。终日吹拂的风沙得等到太阳下山，海风停了才会平息。每天清晨，静思与修道法师都会步行到海边提丹田练嗓子，趁海潮涌起时，修道法师斩喉起腔教静思唱诵三皈依。一日走在海边，晨光初露，海风微微吹拂，却不见沙子扬起，静思蹲下来抚摸那沙，湿湿润润的，又看到草叶上有露珠，这才明白沙子因为有微细的露水滋润，风吹来不会扬起。日后抄写到《无量易经》的信品中，为滴先堕，以烟欲尘八个字的时候，静思就会想起海边这一幕。微滴是很微细的露水，在夜晚持续润泽着大地，微小到几乎看不到的露水能湿润大地，使尘沙不扬。大地有露水润泽是幸福的，可是人们却看不到，感觉不到，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晨露的体会，静思心思与大地共融。再进一步想，人心欲念不也像沙尘般动不动就随风扬起？佛法如微细的露水，可以滋润众生干燥的心地，引导人去除贪嗔痴慢疑，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父亲往生后，他接触佛法，发心要把这般透彻的法推广到社会上，让更多人受益，因此离开小家庭，立志投入如来大家庭。然而这条出家之路走来很坎坷，经历种种波折，至今还未能实现理想。与法华经大讲座相遇，首次认识无量易经，静思找到精神上的道粮。他领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发心立愿后，最重要是身体力行，还要不断忏悔，保持心地静极清晨，才能持续向前精进。不论多么辛苦，只要肯立大志，发大愿，学习佛陀广大无边的志愿，以耐心突破困难，手之不动一百千劫，修行绝不困难。值此精神与信念，静思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今天做这个题目，其实也没有跟思浩或者跟祖翰他们讲好。那最主要就是因为2月24号其实就是俄乌战争就是两年了，这整整就是两年了。如果再加上这两天的话，就等于是730多个日子。那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艰难，也听到了很多慈济人所做的。不过这个地方我就是想要回顾，就像上人不断的讲说，其实对于过去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更多。乌克兰这个事情其实刚好是在不久远之前的过去，就是两年前的。那这里面除了有慈济志工所做的，其实还有上人的殷殷叮咛。可是我们要去看，就是乌克兰其实更早，1986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就是车诺比的一个核灾。那那个核灾呢，其实乌克兰也曾经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当时他们的首都就是基辅，而且经济很萧条，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医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病童，其实毛毯、衣物、医疗用品其实都非常的缺乏。那那个时候是在墨尔本的办事处，就澳洲墨尔本办事处，他把这个讯息给传给了慈济，所以当时澳洲的慈济人他们就在1998年就是召开了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就是要去参与援助。所以那个是由跨国去做的援助，那就采购相关的医疗用品。所以当时其实在1998年的11月11号是我们在澳洲的慈济分会他们召开了一个会员大会，那当时是由我们的印青师姐她就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援助计划。那当时其实还有其他的组织，那还有我们自己的慈济人，那就获得与会人士的一个响应，所以他们当时总共募了澳币大概是27,300元，就去做这样的一个援助。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早的时候，1998年慈济就跟乌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回过头来当然要看的就是看到2022年的2月24号 就在这一天啊，俄乌战争爆发的，就是俄罗斯就出兵攻打乌克兰。那这个当然是很大量的死亡，而最主要是有几百万的难民潮，因为当时俄罗斯是同意妇女跟小孩可以离开的，所以有所谓的绿色通道，所以走过来逃难的时候，波兰是最大的收容乌克兰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本土志工在波兰这样的一个地方，卢卡斯或者是苏尔师姐或者是慧玲师姐，他们可以在当地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的诞生。那这个事情一发生了，所以各位我现在在看一个叫时间序，就2月24号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报，2月28号的一个志工早会，上人就对这件事情就讲了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上人说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的动荡造成多少多少的难民，要跟各位讲，我们在做顺文稿的时候，上人有的时候会说许多许多，他会说多少多少，其实我不会去删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上人的语序，就是上人在讲的是有一种很深层的感慨跟悲悯在里面，多少多少，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数的不可计量，跟佛经里面一样的，这样的难民一波波的浩荡场，上人担心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要何去何从？有的背着小孩的啊，大的就跟着，然后还要抱着比较小的，携家带眷在人潮中逃难，那个画面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历历在目。到底哪里是终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往前走，有车就上，有路就走，还要走多远？哪里才有的吃？这么辽阔的大地，哪里才能停下来？哪里是安全处？是医治处？是孩子的家？各位，我们看到多少多少的问号，每一个每一个都代表着上人那么大的一个悲心大愿，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安住的一个地方。所以上人期待我们在台湾啊，大家要一起虔诚的心来祈祷，真的就是天下要平安，人人一定要心平气和，因为你平心静气啊，人祸才能够止息，那么人人启发爱心， 有对生命的一种怜悯才能够让人祸消止、哦、那这个大爱心，有对生命的一种怜悯才能够让人祸消止、哦、那这个人祸是很大的。这样说看到苦

行，我们就发起了大爱共善救拔苦难的木心木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本会一发起呢，就是海内外慈济的志工还有我们的四大职业，大家就纷纷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响应。那在3月20号的环保干事精进研习啊，上面就讲到，上面说乌克兰的难民啊，之前在战乱中我们没有办法援助，但现在因缘来了，来了是什么？他们开始走，他们要走到波兰，就是到一个平安可以医治的地方，只要走过那个边界，所以上人就在看看这个时走过那个边界，我们就要赶快说机会来了，赶快要找慈济人啊，那赶快就盘点啊，有没有慈济人？才四五个慈济人而已，所以上人那个时候就发出了呼吁，就说把你的亲朋好友都找出来，要鼓励他们出来帮忙啊。那再加上这样全球的所有的每一个时间点的连线，上人说我对台湾跟全球的慈济人呼吁，有人住在那里吗？有去波兰做生意的吗？有华侨移民到那里吗？如果有，你认识有姻缘，就赶快打电话通知他，跟他说乌克兰这些人他们要逃 到那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动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那这个就是要呼吁人间菩萨要赶快站出来，大家赶快发起一念爱心啊！甚至说这一念爱心就是福，那这个福的力量啊，如果能够起于行动这个就是力量，愿意出力就是造福的力量，有福就可以消你灾难。2月22号3月29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你看到还有我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也是一样的援助乌克兰，他说这一波人祸的难民潮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就是你感觉自己很有福，有福的人要去了解苦难人的苦，真的是见苦之苦。所以最重要上人要讲的是我们在后援，我们没有办法到前线，那我们在后面，我们要启发人人的爱，一方面也要为台湾积福，多一份爱心就多积一份福，福大了就消你灾难。慈济置业上人看到当时医院也是我们的慈院马上就响应，每个医院的院长同仁大家都一起来响应，志工摆摊义卖啊，而且就会跟大家说只要有人靠近就说我们这里很平安啊，几千公里外的地方有多少多少的难民，就大家要有爱心来造福，让苦难的人得救，平安的地方积福积福，这样就会更平安。2022年的4月20号美国土耳其还有台湾就各地的志工呢，大家就汇合一起集聚在波兰的华沙，就开始做难民的一个援助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当地因为志工不多，所以要拜会相关的援助组织去洽谈还有签署这个合作事宜，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所以4月22号我们就看着连着几天上人在志工展会都在讲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虽然说我们离乌克兰很远，可是科技把那样的画面直接就拉到我们的面前，你看着心能不动吗？虽然说我的心跟着他们的心在动，我的心跟着他们一样在悲痛中，我怎么能欢喜呢？苦难的人不得安乐，菩萨怎么能够心安乐？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嘛，所以有心啊，虽然说有心要救的人很多，但是苦难的人是不是都能接受到帮助呢？那我们德国、法国、英国、台湾、土耳其的慈济人啊，都已经不远千里的到波兰去会合了。当然也会看到说，那当地政府当然也做了一些事，当地的慈善组织就看到难民啊在庇护的地方是有床可以睡，但是因为人是在流动嘛，所以他最多就是七天，就是暂时歇歇脚还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跟红十字会儿童基金会还有灵医会会合在一起，就用共同的力量来帮助。他上人说慈济这两个字啊是从台湾开始的，我们是用灰金钩的精神力量，就是一点一滴的到波兰那里去，他是要怎么样子来安顿这些难民的？看到庇护的地方，那就先从那里着手，那个床够吗？物资够吗？粮食够吗？这个是上人天天担心的。可是担心有用吗？上人说担心也没有用，我们就是要合合力量，大家再接再厉，每一个人就是要发心力愿，做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人的人，那个才叫做菩萨。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毛毯还有食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援助。4月25号志工早会上人接着说，他说现在波兰有几个国家的慈济人已经在那里集合了，很感恩大家，很感恩这群菩萨克服了时间空间种种的困难有的是从晚上或者是凌晨 搭车的搭飞机的还有开车的，从不同的国度汇合在同一个地方，目标只有一个
真的是十方菩萨云来。

就是为了一群苦难人。那我们现在要先做的就是急难的帮助，就是发放现值卡或者是现金干粮御寒的衣物。甚至说其实这些都只是滴水，我们到底能帮助他们多少呢？啊，那他们这几天就是干粮，那将来要怎么办呢？他还有多久的日子能够撑下去？想想看，那个时候上人讲的时候是2022年的4月，而今天我们已经来到2024年的2月，快要结束了，所以时间是真的很漫长。这个日子要怎么过？不堪设想，难以言喻，所以尽苦要知福。啊，知福的人要怎么办？就是启发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尽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啊，当然上来也很感恩胡光中师兄，他们夫妻是开车从土耳其啊到这个波兰啊，英国、法国，大家一起去。更感恩的就是上来说，诶，这个时候因为波兰当地3-4个职工，有一位因缘这么巧合，他就是大爱台的同仁，他因缘就是嫁到那里去，可是他没有离开慈济啊，就淑儿师姐他在那里，他就把他先生也带出来，然后在波兰给予慈济很大的力量。啊，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啊，他就是在波兰，我们都不能用台湾想，台湾想其实都很近，他其实那个华沙，他距离那个华沙其实他离他有400-500公里，可是他也飞到那个地方去，他也要去为难民做一份付出。4月26号上来接着说，慈济的蓝天白云在那个地方不只可以帮助人，那就是一个很鲜明的标志，而且可以跟国际的 NGO、哦、大家可以认识互相介绍，那将来就可以互通讯息、哦、借力使力为天下苦难人做事，这样就不会重复，就大家一起来做，然后也不会漏失掉、哦、你做这里我做那里，这个就是拉长情扩大爱。上来说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好，那我就是深深呼唤着慈济人。那最主要上的是很担心，上的说你要保护好自己，穿的、吃的、住的，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无论如何，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帮助人的人一定要自己平安健康，才能够去救人。好，那各国的慈济人从不同的地方去，有的开1-2天，有的飞3-4个小时，可是很甘愿付出。好，他们在那里就是彼此都很欢喜，那他们欢喜。好，甘愿做欢喜受，上人也很欢喜，也很感恩。上人说，我走不到，他们已经代替我们走到了。啊，我们的手伸不到，他们也代替我们去拥抱。这个爱的能量啊，借力使力，我们在后方啊，一定要尽一份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呢？上人说，我一直告诉他们，你们尽管做，后面慈济人会支援你们。这个你们尽管做的意思就是该给的要给。所以难民接受到我们帮助，或者是其他的 NGO 团体啊，看到慈济所规划跟所要做的那个量跟值都非常的够，而且现金卡的发放啊，那个数目是不小啊，一样啊，在这个金额上，上人是很坚持的，因为上人说要给有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援助，我们给他们的现金啊，要足够给他们，如果他们要继续往前走，就是他们要走的路要用的量一定要足够，不是蜻蜓点水，这个就是我们在后方啊要支援的力量。2022年的5月17号志工早安，上人说乌克兰的难民在逃难中流离失所，来自台湾的爱从遥远的地方、啊、给他们毛毯，品质很好、啊、上人看到什么呢？就是画面啊，其实我们刚刚在这个中汉他们的报告里面也有看到、啊、我们发放毛毯，他上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拿到毛毯展开披上去、啊、他觉得、啊、披上去的那种温暖啊，那种感觉到温暖，那种脸上啊露出来的一丝丝的这样的一个微笑哈、哦，上人说，我感觉到他披上那个毛毯，我就觉得自己这一件，因为上人也都会披着毛毯嘛哈、哦。上人说，我也觉得很温暖啊，我的生命中啊也少不了毛毯跟围巾，我们要给人家真的有感觉，很有用，不要蜻蜓点水，蜻蜓点水不如无啊。啊、哦，上人说，大家开车搭飞机来回多辛苦。这么辛苦就要有感啊，都是为了发挥一份爱，这个是一个多么可贵，如果给的对方没有感觉啊，就是硬硬毛拿一下，那不就是白做的吗？所以要说盘点生命的价值，想一想我们有生命的价值是为那一群落难的人，也要给他们、啊、有价值的感觉，要抚慰他们，让他们知道永远记得当他落难的时刻，人世间有这么有价值的爱，因为只有爱可以抚平仇恨，可以弭平这样子的一个裂痕。2022年5月22号就是我们开始跟很多的组织合作，那我们也同时因为难民是走到很多地方，不是只有在波兰，包括罗马尼亚，包括摩尔瓦多这些国家进行援助计划，所以在
对乌克兰难民要发出45000张，多少钱呢？这个波币哈、哦、是2000元的这个小瓢虫的超市购物卡，大概14000元左右的一个台币啊。2022年5月24号，志工者虽然说十几个国家慈济人前前后后到了，大家宗教不同，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有穆斯林，但是没有关系，不同的宗教共同的名称就是慈济人，他们义不容辞，大家相见欢。那、啊、相见欢以后，很奇怪，这种跨山越海的爱哈，因为慈济这两个，大家就融合在一块了。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然后就顺便带动当地人一起为苦难人付出，你负责这一组，我负责那一组。所以说每一次看到这样子，我都觉得是很感恩啊，殊胜的因缘，因为有共同的一念爱，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爱，大家汇合起来长情永在。好，所以看到画面上那一群孩子，有的还抱在手里耶，那这些孩子如果感情把他拉住了，将来因为这样的因缘，因为慈济他记住了这一份爱，因为这样的因缘，在他将来长大之后走入了慈济，也许他们会成为慈济人，这份情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拉长，这样的友谊长情会不断的扩大，将来他们在分开在任何一个国度，他们就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哎，好、哦，那这一颗种子虽然这么小，可是只要有大地、阳光、空气、水分，不管在哪一个地方落地，爱的种子就会成为慈济林，那就是菩提林立同根生，那就是一个菩萨林。所以这一张卡上能告诉大家多少，2000波币，台币将近15000，他们真的没有想到在逃难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组织，然后给他们的打开来看到这么多，眼睛一亮，这么多很多的 NGO 团队也会围过来看慈济发的这么多，哇，上来说逃难一无所有啊，有这样的额度，他们可以走多远的路，要在哪里落脚，还可以温饱，就是让他们可以撑个1个月2个月，家庭安顿一下，算说这个就叫做有感觉的帮助。然后这一康卡我相信很多人会留着，也许10年20年之后我们再回顾，有人会拿出来跟你说，这个就是当年我最苦的时候见证慈济给我的，提醒他们曾经落难过，但是有被台湾这样一个国度用心用爱的帮助过他们，所以他们愿意相信长情大爱。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哦、这个中汉师兄讲到，他们说我愿意，我要放下仇恨，我希望世界和平，因为他们相信爱才是能够包容一切。所以我们发的，上面说我们发的这45000张购物卡，这个也要有因缘啊，不要想说你拿着人家就要给你帮助，没有因缘，哪怕他是逃难的人，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的手也伸不到，他们也接受不到啊。可是如果有缘的可以碰到、哦、这个缘是很紧密的。你看这么远从台湾去的爱，从这么多国家来的慈济之光集中在那里啊，他们就能够代替慈济人亲手去做这样的一个爱的布施。而我们到2022年的，就去年的2022年当年的11月11号就跟11个NGO 的组织啊来做合作，援助乌克兰的难民、哦、那11月4号上来跟大林慈院做，上来说几个月前我们去波兰的华沙发放、哦、看到共同的大爱啊，他说我们到那里没有地方发放，就去拜访神父，神父也是欣然接受啊，就借给我们慈幼会的那个教堂啊，我们在教堂里面发放欸，借教堂里面来住宿欸，拉长情扩大爱，慈济做到了，看到人生的疾苦，体会大爱无边。这样说，这是我这一辈子觉得最有价值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是他需要，他有苦，我们就去付出。他们接受的物质有慈济的情、哦、所以呢，就是慈济情。那从2022年到2023年，慈济总共动员了12个国家，超过3500人次的志工去援助难民的生活，也定期去做访视、哦、也去开设相关的课程，难民大概有12万人次、啊、受益。所以2023年、哦、去年的8月18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最近师父一直说这个时代我很急，急的是生命还有多久自己不知道，这一辈子认识了佛法，遇见这么多菩萨，共同汇合起来就是一件事，慈济在人间。在2年慈济就60年了，从那个时代的5毛钱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精进，
这一双脚印到底踏了多少国家，这个都是要有人的能量才能够向前前进。那上人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去想啊，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我也没有去，那我这样子，那有没有这份功德，有没有算我一份在内啊？上人很肯定的跟大家说，有。师父哪里都没有去过，我同样在台湾，但是在这一片地图里，同样在这么一小点，可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放得很大，就是心包太虚，不管哪里需要慈济，哪里的慈济有缘，就会带着慈济人的爱心普及到。所以上人跟大家说，只要你有出这一份力，有这一滴水，你们都有去过，我们都是为天下用爱去关怀去付出。哪怕现在这个俄乌之战，慈济天天为了那群逃难的人在挂心，要怎么集中力量，怎么可以过关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有慈济人，我们就把毛毯啊、物资粮食就运过去。上人说，我也不知道距离，就是每一个啦，有慈济人的地方到底距离有多远，我说反正哪个国家有人你就去通知他们。啊，有的国家慈济人不多啊，但是上人点到了，只要上人点到那个国家，哪怕只有一个志工，他都会赶快穿上衣服赶快出门，他们就去。上人说，我知道他们都很辛苦很为难，可是大家都有慈济精神，有这样的因缘啊，把握因缘去做就对了。说道理不用很深，再怎么深不启动，脚不踏出去做不了事，所以呢起步快速啊就可以做得到。2024年今年的1月9号北区岁末祝，上人说慈济人给难民物资券，告诉他们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啊，告诉他们这个钱怎么来，有人做环保，有的人洗衣服，一点一滴捐的，所以他们接到这样的物资券啊、衣服毯子，就会赶快从口袋里面拿出铜板。这个就是普济把以父为说法，一定要说法让他们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哦，所以他们也说我要帮助人，那我们在发放钱啊，就要告诉他们因缘果报的道理，他们也听进去了，也知道这就是业力，哦，当然不一定用同样的语言讲，但他们了解了因跟果，哦，他会说我就是没有造福，我也要捐一点点钱造大福，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啊，我这一点点钱合起来就是很多的钱，哦，完全了解滴水成河，可以去救很多人，这就是爱的循环，也是弘法利生，除了帮助他们还为他们说法，引导他们可以去帮助别人。1月14号一样北区的一个座谈，上人说波兰是难民经过驻足的地方，啊，这里面上人就讲到另一对夫妻，就是这个陈慧茹师姐，他知道这个事情就请他的先生安德克呼吁企业界的朋友出来，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有因有缘啊，如果没有我们启动，没有台商在那里，没有台湾的女儿嫁到那个地方，这个因缘是合不起来的，你看到那样浩荡长的难民是很不舍的，可是有慈济人在那里就可以暂时帮助，但是这些难民到底长久要怎么办呢？不管要怎么办，总是有力才有办法帮助别人，然后呢走一步我们就尽力往下走，力量就是这样的点滴汇合。那虽然呢上人的负担很重，上人说我们要翻转佛陀的故乡，哦，也要花很大的力气，也有一批的新马的志工在那里，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俄乌战争的难民很多，我们要去帮助这个难民，我们就把翻转佛陀故乡的事情停在这里。上人说我们不能停啊，慈济爱的能量就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哦，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在全球各地面对这样的灾难所做的，就是符合到啊《无量义经》里面讲的示诸众生真善之事，示诸众生大良福田，示诸众生不请之师，示诸众生安隐乐处，右处副处大医子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所以慈济在乌克兰啊，在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已经从急难的救助时期啊，转成中长期的一个关怀。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啊，还在往前进行的工作。好，感恩各位。

0: 跟你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4: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5: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
1: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那么今天就要谈到了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行为为什么会选择 A 或者是 B 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心有欲念，想法就很容易偏差，想法偏差呢，这个行为就会造成恶业。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一颗心，这个心是要摆正的，摆正就会把不端正的行为还有杂乱的念头可以调整回来，也可以去除邪知邪见，那么甚至呢可以就是走向一颗很虔诚的爱心，那么也能够有正向的行动来造福人间。上人也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人世之间呢，与人之间呢，我们不要用讨好的心态，而是要有正心正行，心念能够纯正，行为能够端正，那么做好应该做的事情，看见人间有苦难，就要发出好心去付出。而虔诚的心啊，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炷馨香，清净无染。但是呢，这个点燃馨香啊，不是向外来求福，福是求不来的，是要靠自己造福。如果人人发心造福，则人间平安，大环境平安有福，小家庭自然就是平安幸福。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心念念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有正心念正行为。当我们分分秒秒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信还有正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朝向这个正的方向，不仅是可以平安有福，社会也是同样能够平安有福。所以呢，邀请大家，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心念自我祝福，也为普天下苍生共同来祈福。好的，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北区与资深志工来进行温馨座谈。上人提醒大家，我们这辈子不是只有行菩萨道，也要将过去流逝感恩牵引我们进慈济的人，那么未来呢，也要继续带领后来的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场的温馨座谈。

0: 在4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我讲啊，就说你哪和你的孙兄做主者哈，绝对和我无后悔。真的42年来哈，真的我都很都不后悔，而且哈，天天都心存感恩我们敬爱的上人哈。那我有三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像我孙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假日带着他们去访贫，去见苦知福哈，真的很感恩哈。我们的家人有五位受证者哈，我希望能够更多上人讲，慈二代、慈三代要传50代哈。
1: 那时候花莲慈院开始建院，上人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建院基金，我心里都很不舍，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劝募，我就带着同事坐慈济列车。民国74年7月24号，孙胜师姐推荐我当委员。
2: 咱坐到这的人吼。拢是亲自亲啦，咱拢总坐会啊。虽然咱拢行前脚放后脚，唔过呢，行过应该都有足迹，咱的脚热啦。也咱吼难得来人间呐，今生出世来人间。我感觉讲，人间需要咱继续多。咱现在这世人，咱唔是干那做，咱也是度人。恁算算看，恁度偌济人啊？恁度过的人，佫接到伊家己去度，安尼又是偌济啊？这种呢，人间缘呐，结偌济？我爱您哦，现在开始，人人呐、啊、要回忆过去，留住我们历史的足迹，不只是为你自己留，也要为慈济留啦。慈济留了历史呢，因为有你，才会有历史。大家人吼，拢爱会记哩，因为有我才有历史啦。我家己嘛安尼想哦，啊，有我有历史，那无恁我写袂出来。啊，恁那无因呢，也无啥代志好讲。
0: 我72年底还没有受证之前呢，就跟着老三师姐，那时候只有十组，跟着他去。景英家开会、啊、上人来的时候开会帮老三师姐 做一些记录。那74年初守正、77年老三师姐就跟我说，慈碧你可以出去另外一个组、哦、那因缘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开始17组的时候只有11位委员，一位师兄，然后后来慢慢呢，跑出一些小鸡呢，然后受证哈、哦。
3: 对慈济，请诸暨有感恩。当时三师姑传给我组长的时阵，那时候我才30几岁呢。伊讲你的可能，你有亲和力，最重要你有慈济的精神。我现在把老三当作是我的老母，我一年30多岁，我一定会召集我们三组的一些老婆婆，我会考来三叔这一刀，这样跟他改制。这个华清情是钱买不到的，这样真主这世真的最大最大的福报，不是我赚多少钱，是我得到名书，我得到正确的佛法，真的无限的感恩，非常感恩上人。
2: 所以、哦、每一个人、啊、总是呢要感恩你的，你带生之外感恩后面给你杀出来， 那咱都要有人送，咱才会进步。有带人呢，咱才有法度呢，讲一个肝脏肝。所以咱有咱，才有因。啊，有因呢，啊，就是有咱甲带。总共是句，你啦，我啦，我啦，伊啦，咱拢总是吼连丁啦，共一丁啦，安尼呢，相接应啦。师父真感恩恁，恁呢也爱感恩你个接应的人，咱安尼呢有缘啦，有缘。在伫即现在即个人间，咱才有法度成菩萨道。佛陀甲大家讲，空中妙有，上重要就是妙有啦。妙有呢，你若无去做，根本的真正的无有，就是真正无啦。要那是真正有去做，那叫做真空的妙有啦。师父即马要一直甲恁讲吼，咱来回忆过去，这就是妙有。你不说出来过去呢，无人知影过去。过去呢的环境，现在人唔知。过去的交通真困难，迄当阵，恁若要去花莲，会记得恁咧买车票的时无？正阳，迄当阵伫咧买车票，真辛苦。迄当阵唔是短时间，就是长时间啦，拢伫遐为着车票啦，很辛苦，所以。陈站长，您就是安尼去熟悉啦，所以吼、哦，真感恩迄段时间呢，都真多啦。所以您内底嘛有好这个车票吼、哦，去到花莲感动，回来投入的也有哦。所以讲吼、哦，真正是每一位。师父爱大家人，爱分享，因为呢，住在现代这个历史，咱也无留啦。后边呢，唔知影住在过去的辛苦来，所以讲团，唔是团咱现在五十代尔定。咱要团呢是垂直的，你即马现在五十个，真的吼、哦、精进的菩萨，这五十个精进的菩萨，伊各国拢爱过去团，平面的精进，还要呢垂直，搁再去团，亲像恁的囝、恁的孙。现在呢，啊，有已经第四代哦，愈团愈济人啦。咱做对啊，唔对，看上清楚的啦，就是咱的家庭的人。咱的家庭若认定，唔只是夫妻斗阵行，还要呢，媳妇、后生，各家人行，这吼、哦、是真诚。这是真正真善美，真呐、啊！你做到让人感觉真水呀、啊，赞叹呐！你的家里新妇、后生等等啦，听到嘛真欢喜啊！感觉咱的爸母呢，做到让大家人真赞叹，很自然。他也会对你的脚步行，所以讲吼，咱做对的代志，外面的人甲咱讲对啦，真好，无算真。到咱的子孙啦，真甲咱学咯，会当对咱行赞叹啦， 这呢才是真正的真善美的家庭。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用心让我们的儿子和媳妇我们的亲戚看到我们所做的都是欢喜赞叹，同时呢也投入认真传承，这呢是最上上好的传承。真感恩您啦，感恩您吼，安尼有子来见证啦，有媳妇来传承啦，所以师父赞叹欢喜。

0: 甘上人开始也听到很多资深菩萨的这个分享哦。那现在呢，上人都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盘点生命。那么有一些资深的菩萨，他们的生命故事都已经透过传家宝来呈现了哈。那么这些传家宝的确可以让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这一些菩萨行者的机会。那么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法代代相传，让人看了之后也能心生赞叹，同时也可以欢喜的跟着这个脚步一起来投入。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哦。所以呢，不只是自己做，那也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所以呢，这些菩萨的足迹，那可以看到不管是做慈济30年40年，真正做足贼无后悔了哈。那广度人间菩萨也留下了好多温馨美善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菩萨足迹可以代代相传。所以你已经开始盘点自己的生命吗？如果还没有，赶快加紧脚步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节目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场资深的慈济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慈济的爱一直都在，我们要透过许多资深的菩萨来回首当年。当年是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慈济呢？又是做慈济有哪些温馨的点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资深菩萨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刘月娥师姐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很欢喜，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聚会，跟好多好多过去的师姐好久没见面，相聚一起真的是很难得，我要从我民国74年4月27号我第一次听佛法，也就是上人开示药师经，我如暮鼓晨钟。因为上人说人生要有一份志业，才不会摆在人间一趟。那时候我小孩子都已经上国中，我觉得只是照顾家庭，难道就是我的责任完成吗？正在疑惑我的人生的时候，听到上人开示，慈悲要有智慧，没有智慧还造业。因为我喜欢做善事，但是也常常被骗，所以我的心声也很不放心，那我听了上人的开示非常的感动，因为上人教我们要有一份职业。我那个时候在电信局上班，我有职业，但是我没有职业。那听了上人的开示，我找到了职业，也找到了明灯。因为上人就是如佛灯一样照亮我的心，我当下非常的感动。上人那时候正在忧心慈济建院，因为花莲慈院开始建院，上人很瘦很瘦，然后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建院基金。我每一次听到上人开示，我心里都很不舍。于是我因为卢丽慧师姐的接引，我听了上人的开示之后，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要找一个可以做善事的地方，也希望找到一份志业，人生才不会摆烂。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劝募并且带同事到吉林路听上人开示。上人我们同事都很认同，因为他们也很想做好事，可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做好事。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跟我一样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很放心的做好事的地方。所以我就带着同事回去参加，还没有出任委员之前就坐慈济列车，由圣圣师姐跟卢丽慧师姐陪伴。我住在慈济巷，那慈济巷是一个像大家庭很和乐的一条巷子。那圣圣师姐也让我很敬佩她，因为她很大气，然后她不收是非，又很有包容心，所以我就跟着她。然后回去华联，我的同事也都喜欢她。那回去华联之后，我们同事都很认同慈济之业，然后他们认同建院，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的会员很快就到50位。民国74年，然后到7月的时候，圣圣师姐推荐我当委员。那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在上班还有家庭，光有委员的名分，但是没有真正的做好承担自己委员的 责任，觉得自己还不能，所以我就跟上人说，等我会员100位的时候，我再出任委员。没想到7月28号，我就满100位了，因为都是电信系同事的扶持，就促成了上人民国76年电信协会会成立周年的时候，去电信局开示，然后上人说了42法，到后来到28组，再带主演，还是希望就以42法，就是身体力行、爱语啊、力行布施，其实上人的法那么的
2: 深入浅出，
1: 深入浅出，就像《法华经》的譬喻品，种种的，包括建院，都是借引我们行菩萨道。所以上人都是在无形中就带入了《法华经》跟《无量义经》，是现在才懂的这样的道理。这种邪，邪中解，那我后来就甚至师姐推我出来，但是就有了第10组，我就在你也师姐这一组，在这一组的时候跟他学了很多，从皇室开始。雅美他的法号叫慈婉，他的人就跟他的法号一样，然后又办活动，然后又很有耐力，然后后来就从里面也是用44法培养组员，现在很多都是像秀玲师姐。感恩
2: 感恩
1: 上人，祝福上人法体安康，法轮常转。
3: 我是慈明，因为哈，我提麦克风无啥要讲话，啊，今仔日的因缘较特殊哈，所以我提起勇气哈，啊，就敢若古早讲，闹开进进步。啊，因为以前吼，咱农历的24号进前一礼拜吼，就是全省联谊会嘛。啊，有一届联谊会吼，是伫台南、高雄啊、甲屏东。啊，迄届就上明师姐甲静丽师姐吼，啊，叫我去随师，因为师傅去伫屏东。啊，那一次好像柯美玉嘛，对师对甲足屌的，啊，师傅甲柯美玉同干。讲话当中师父有几句话我特别印象深深，师父就说，你不要想说在台北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说我可以看透三过饼，他说到那小心心在打招呼我也都很清楚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呦，怎么这么高水。停下来之后我就跟师父报告一个个案，因为那个个案我体会到说人间也有那个天堂跟地狱的生活，非常的震撼。啊，迄、那个过完嘛，都足侪人。啊，想无到讲迄个过完了，过当天吼是台南、高雄、屏东联谊会的时阵吼，阿叔都叫我讲，你怎讲我听迄个过完，甲大家分享。啊，其实我举着麦克风，我都不晓讲话。啊，一紧张哦，真的不晓要讲什么。啊，结果。迄联谊会结束了吼，我甲师小心心，啊，因为我都戆戆嘛，唔知影讲佛法有啥物规矩啊。对师父讲话要什么尊师重道，我未晓。我甲师讲，你无代无志，叫我起来讲话。我讲好，我即马头壳足疼。啊，师父啥物拢无讲，你做无够才疼。啊，我心里想，啊，济贫下富，啊，左念告别式什么我都做，啊，什么。病房隆重嘛，拢完成啊！因为古早吼，要做主的要完成病房隆重真无干，我是拢一堆回啊！啊，结果吼，师父讲做无够头壳疼啊！我一直想讲，那我该做什么啦？啊，后来我就转来台北，一直想修书一句话啊，我就去吉林路迄句是真华跟秀玲底下啊，咱手机拢爱用手开嘛。啊，我就去遐找讲，有啥物代志我会当做。秀莲甲振华讲，啊，师哥，恁迄30万的病房吼，真侪人拢是分期付款吼，啊，迄时间数目拢分足久的，啊，你会当甲阮帮忙吼，甲迄账目整理快，当时 完成。啊，结果吼，我都做这个代志。啊，有一天吼，所以吉林路，啊，无代无节啊，徛伫我面头前，很特殊呢。迄天我就有一张机票是那个黑仔钱。啊，本来是想讲该做的都有做过啊，吼。啊，意思还没有想捐给慈济。啊，叔唔在那吼，徛伫面头前也不讲话也不动。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安那安呢？我手一伸到皮包，叔都惊开去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啊，叔那好像透视眼吼。啊嘛，刚才秘书刚才未卜先知，你想什么做什么，伊拢足清楚诶。啊，结果我就对叔后壁行过。我就把那支票给师父，我说我们比他不是气候啊，师父他跟我说，你认为这样我们事完成了，他说这才十分之一而已。那个时候我想，哦，那不简单，啊，比已经完成才十分之一。啊，师父又问我一句说，化成乳品你都没听，我说我真的是没听。啊，结果哦，你知道那十分之一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你看现在全球啊，你看我们的建设啊，真的以前那十分之一啊，现在才了解啊。师父我很幸福的，你一直爱说盘点生命价值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最值得就是我做慈济，我对了一个独一无二而且哈，福至圆满的上人，是我一生上幸福。我足感恩，足感恩，感恩师父，感恩各位菩萨。今仔日有机会，甲大家见，感恩。
0: 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听到了这一群资深的菩萨，从青丝到白发，从年轻到现在，真的要说的事情哦，不是三五分钟就能够说尽道完的。但是呢，哎，讲起来真的，我们在听故事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来 cue 播哈？足在俗境下走是走北玩呐哈，就像是一座座的这个化成。那我们一个目标达成了，那么还有下一个目标，我们是可以继续往前。所以做慈济，那么每一个人这个有不同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的体悟。那希望我们都能够盘点一下自己的生命，回头再看，就会觉得哇，自己的人生好有价值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是乔秋萍师姐，做慈济也超过40年的时间喽。
4: 我参加慈济43年了，所有的那个回忆一幕一幕，我现在讲到鸡皮疙瘩都起来，各位是感动的，要讲到跟上人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进慈济是因为呢，当年呢，因为我很爱学算命，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算命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回馈，要去这个注印什么大悲咒啊。因为呢真的也很感谢了啊，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啊，就是从小父母也给我很多的爱，然后呢出了社会，因为行业选对啊，我做的是房地产代销，所以在那个年代是赚到钱啊，也懂得要回馈啊，所以呢心念，各位心念一动啊，哎，结果锦花师姐就来了，所以我参加慈济的因缘是这样。那讲起来实在很肤浅，第一次呢去见上人啊，是在这个济南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还特别戴了一个很大的耳环，还有很大的一条项链，欧洲式的。然后呢，就去这个济南路见了上人。等到呢，哎，用完餐啊，上人讲的那一段话，上人说啊，有的查某人啊，就爱水的，啊，规工黑衫吼，都是一梳，搁换对一梳，啊，搁爱在迄个镜照来照去，啊，搁爱想着人的感觉是不是好看。我当下想，哎，这个好像在讲我哎，所以非常非常的惭愧。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见上人的时候，各位那时候真的不懂，指甲留的长长的，擦的红红的。 阿上人就讲了一段，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讲林洋港夫人的手，哦，那个开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上人讲，哦，啊，这个手就是爱来做事情的，现在是手不是来观赏的，哦，观赏的手我做废手，废手。哇，从那次以后就这个指甲就全部都不敢再留长，也不敢再那个，哦，我在想说你看我是从这样子这么样一个肤浅的，哦，但是呢讲实话还算有福报，有幸进入慈济。那我还记得在打佛七的时候，那有一次打佛七啊，哇，李爷爷也在台上哭，哇，小的时候吃多少苦，大家都在台上哭。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寻师父，记得他爸爸是医生啊，医生环境应该也很好啊，啊，为什么他也在哭？小的时候很苦。各位，我那个时候我也去哭啊，我跟观世音菩萨哭，怎么办呢？从小吃这么多，用这么多，怎么办呢？是真的忏悔，哦，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妈妈啊刚好去见上人，哈，啊，也跟上人讲说很感谢啊，我的女儿改变了多少。上人就问他改变了哪里，结果呢我妈妈一样讲同样的话，哦，一堆细汉生命都爱两分，哦，零用钱拿两分，三拿两分，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多。上人刚刚跟我讲一句话，骗人太多多做一些。所以这句话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刚还在讲各位，我们啊从这样子的一个凡夫俗子，从快乐志工，最开始是快乐志工，哦，然后到要成长到有责任感，再下来有使命感。各位，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最少最少要有十年以上，最少，哦，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真的也是很天真啊，我就问上人，我说上人，如果，哎，你把一件事情完成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上人想了一下，上人跟我讲责任。我那时候没有办法体会，我只有想为什么这么严肃，责任，哦，你看我们那时候是这么多么多么的那个。然后上人以前我相信各位，哦，你看我们那时候是这么多么多么的那个。然后上人以前我相信各位常听到上人告诉我们，人生

0: 讲到后面，讲到一个脱罪上人的弟弟在军中不幸往生，那么上人对俗骂的那一段的那个开示啊，哇，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有的时候常常会分享啊，什么叫做真正的慈悲，深度的慈悲跟大爱。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做接待，站在最前面，所以我听得非常的清楚。上人跟俗骂讲，他说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人生自有他的因缘。那在这个时候，两个母亲都非常的痛苦，一个是已经定罪的，一个是还没有定罪，在等待中，那样子的恐惧，那样子的恐慌，然后呢，自己的小孩又做错事，那个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上人要俗骂，还要去安慰他。各位，那个时候我们在下面听，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你看上人是以身作则，完全是身教的带着我们。那我们常讲，其实呢，各位，我们听闻了以后就是要怎么样，要去传法。1996年，我们在上人的第100场，那时候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讲了10场，其他让我们这些的弟子有机会去怎么样幸福人生讲座，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个度。各位，度呢其实也就是慈济人的发露忏，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依据的就是静思语。各位，那时候的静思语对我们每一位慈济委员，只要你讲上句，我就会接下句，然后呢，大家上台讲的都是上人说，上人说，所以呢，各位，我们呢是非常幸运，这一生有幸能够跟随着上人，这样子一步一脚印，从慈济的四大到现在慈济的四大八法印。然后呢，在慈济世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生生世世在菩提中》。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现在非常的了解，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这一生来人间，我不是来结婚生子，我很清楚我的这一生30岁以后就是进入慈济，所以呢，今年73岁，43年了。那我觉得呢，他们在问我，我要写的人生的盘点，我的盘点就是不虚度的此生。那慈济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你有做，做你所讲的，就不会上台去打劫。好，谢谢各位，感恩，谢谢。
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是北区资深的慈济委员来分享一下自己与上人的这个因缘。那当然也有就是早期人还不是很多的时候，那么在做慈济，那有什么样的这些改变？那所以您是不是也稍微盘点一下，您现在入慈济已经多久了？那您所做的事情，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不一样，有很多的改变了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林智慧师姐。那么从当初21组，怎么从8个人做到100多人呢？我们来听听咯。
2: 那我非常的感恩圣圣师姐，她把最优秀的潘廖伟师姐送到我们21组来。我们两位呢是很特别的个性的磨合在一起，变成最棒的。她很理性上人，那我很感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呢8个人，那个时候有20个工人呢。你知道大家书记都说怎么办呢，我们才有8个人呢，要接2个就是20个工人。我说我要告诉你们，太棒了，我们要感恩呢。别人一个人才接1个工人，一个人可以学3个工人，你说我们棒不棒？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实在是最有福报的人。结果大家就没话说，就这样接。那因为潘师姐呢，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师姐，那他很冷静。那我们要开会的时候，他呢就会跟我说，

0: 伊讲智慧，咱吼早起时啊来开干部会，下晡时啊则甲咱上林逐个月来台北，甲咱交代诶代志甲法，咱再来传互阮诶迄个组员安尼吼。啊，这个早起时啊开要创啥呢？是因为我来了解这个组内底啊会员有啥物问题，阮就甲提出来，用上人的法。以后，我拢用我家己的故事。我讲啊，上人这边讲啦吼，讲吼，有的师姐就去甲伊讲啊，我来组长我够差啦。上人讲吼，够差无够爱够地啦。我讲恁大家拢上优秀，你看恁家己知影讲恁今日入组长要创啥，所以恁就够地吼。啊，然后呢，有一次啊，我们就跟上人在说吼，这个师姐有够够做工课，那上人就随甲我教示讲吼。熬做工课无熬，爱熬做人啦！啊，这拢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的良药，让我知道说，你外高做代志，你就是爱会晓做人，自然代志都有人来倒做，唔免你家己一个做个足辛苦嘛，吼！所以我会体悟到这一些啦。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潘师姐吼，阮为十二组圣圣师姐呀。噶起码呢，我们有四十几年的那一种情，那个亲情就是法亲亲情哈、哦，所以我也感觉讲，有一个足优秀的哈，副组长，但是咱啊一个汤科啊是两科嘛，一个大科小科汤啊科在行嘛，所以唔是吃人外高，但是呢无组员啦，遐个帮啊，你两个组长副组长外高。啊，无人要和你哭啊！所以我发现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哈，进前讲啊，我若要开会哈，时间都未够卡来，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开会啦？我讲我时间都未够，咱逐个月我都有固定的，你千万变懒懒的，变讲迟到没有理由，因为阮一年内底的日期，当时要开会。要开组会，我拢有列出来，除非很特殊，当然你可以哈。啊，那迟到一分钟，我上人曾经说过，当你里面看你有多少人，那是十个人，你讲迟到几分钟就是欠人十分钟。所以我安尼用话甲讲哈，大家唔敢迟到呢。啊，那迟到甘愿关钱呢，一人一百块，啊，大家足甘愿的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待人，咱无搞搞，上林的法，那有法度传达给所有的组员吼，他们会自动自发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要承担什么，他们都很乖承担。阮二十一组吼，为开始都要八年，八年吼，我们产生到一百多个人，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很开心哦。我们在这个当中吼。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不是二十一组无去呢。我当年哦，大家拢讲智慧，你还袂带我做客呢。当年就托要回来，大家相聚哈、哦。那这就是说，我们跟组员的那种感情呐、啊，已经很深厚。我们就是觉得做人没有什么，就是你要感恩、尊重、爱。尤其你跟组员也一样嘛哈。所以在这个所在，我非常感恩哈，因为上人有上人，我所有的习气、传家宝拢有写卡这种做了，莫搁在遮讲啊哈。我只是要让上人知影讲，我真乖啦，我哪有听上人的话哈，好好哈，安尼甲李组带卡就好势，因出去拢干部呢，头下因拢唔爱出去哦，唔爱啦，你哪安尼啦，我哪唔捌因啦，我讲我跟你讲。上来为什么开始要跟我们分区、啊、区就是大家人归类在你的附近，这样子更好。他说我不爱呢，我跟你说这样我不睡呢，我说你如果不睡呢，我跟潘廖的两个更不睡呢啦、哦、像你的话我们这样这样没发挥、啊、让你这样烦恼这样、哦、然后我就跟你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去了会结更多的缘，因为这个所在是你的地区，你会当过去跟大家结更好的缘，唔通常常伫咧舒适区内底 你不会成长。我说我们人啊，为什么上人叫我们走入人群，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要去结好人缘的。你家个偶像，我做人看到别人的问题，咱家己检讨看卖。咱若有问题，咱来借镜，我们来修改哈。所以我跟潘师姐这样一路走来四十几年哈，我们到现在还在合作。跟上人报告，我现在义德妈妈哈，慈大家这边，我们还是也都配合得很好。所以在这里呢，真的要很感恩感恩上人哈。我拢讲我敢那有一句感恩呀，我其他真的就是好好做。虽然今年有87，我发现说我的心应该要很年轻呐、啊。我会当做我就去做哦，只要有人要爱我，我一定会付出，这是我的原力啦哈。所以伫咧这个所在，感恩所有的常住师父，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上人是这么健康，然后受惠的是我们大家，感恩上人。
1: 听到了87岁的林智慧师姐的分享，您是不是也感受到她的那份年轻与活力？那么40多年前走入慈济，她说真的是从林智慧到后来是越来越有智慧了。那从很少的一个8人组到后来100多人，即使后来落实社区志工，那么是让大家可以结更多的好缘。所以呢，在慈济真的是不会学到会，而且是越来越有智慧。尤其是早期人不多的时候，那么可以师徒之间有好多的这些温馨的互动。所以呢，我们常会说不会学到会哦，那在慈济呢，可能就是18般武艺哈，就都要多多去参与。那么学了很多的这一些，不只是自己高走马爱老抠哈，那不是很会领导，还要很会跟。就是金搞对了。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良能。那我们如何能够启发良能来发挥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生命的智慧呢？所以做慈济真的是让大家无后悔了哈。那当然就是爱对师父行，然后呢，我们佛心施智摆在心头，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法而行。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已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0页。回归佛陀本怀，力行菩萨道。慈济功德会于民国55年农历3月24号成立。为了庆祝功德会成立的纪念日，静思精舍每年会举办一次佛七。过去常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佛七，为什么要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共修之后，大家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以及打佛七的功德。功德会的佛七法会每年从农历3月18号开始到24号为止，法会圆满的日子也正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纪念日。慈济委员会员人数月月增加，上人希望每年的佛七共修人数也能一年比一年增加。静思精舍的空间很窄，有人就说，师父啊，这里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每年可以更多人怎么办呢？上人就说，不要想今年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不敢来。佛法是无边的，再多的人来，相信 也能容得下。对于打佛七，不要觉得累，每一位佛教徒都要知道打佛七的意义。佛陀说，人生无常，天气也无常，常常下午好天气，晚上就下雨了。其实这样的天气感觉很好，精舍没什么适当的念佛空间，设备也不好。若是夏天，大家念佛念得很疲劳，热的时候一点点风都吹不进来。这个时候如果下一阵雨，就像是下甘露般，使大家的身心俱凉，能帮助大家念佛精进，感觉比较不辛苦。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寂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液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以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6: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7: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8: 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0: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周日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我们第八次的读书会了。这一次的读书会的主题叫做“真有两下子”，缘深就欢迎你来了，缘灭呢就目送你去了。缘深就来，缘灭就去，来来去去，来去自如啊。缘深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唐朝呢，有一位布袋和尚，他常常就背着一个布袋在路上走。有一天呢，路上就有一些人看到布袋和尚来了，就问他：“布袋和尚，布袋和尚，请问你什么叫做佛法？”你这个布袋和尚呢都没有讲话，他就把他身上背的那个布袋放下来。大家搞不清状况，哎，为什么把布袋放下来？哦，什么是佛法？哦，看开放下，放下，哦，放下，佛法就是要学习放下。然后再继续问布袋和尚啊，那放下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那这个布袋和尚又把这个布袋把它扛起来就走了。大家就猜，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哦，提起啊，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以后还要放下，哎，提提放放，该提就提，该放就放，提放之间呢，哎，做得恰到好处，就是佛法。所以这个有人问说，哎，佛法用四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啊，用四个字形容叫做看开放下。哎，啊，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佛法是什么呢？哦，布施。哦，两个字叫做布施，那用一个字来形容佛法是什么？舍。所以布施就是舍，舍就是布施的。所以你懂得舍跟布施的人呢，你才有可能继续去学习怎么放下。所以舍跟布施呢，是放下的前提啦。我们今天如果要学习怎么样放下的话，你要平常就要学习怎么样去舍，怎么样去布施啊。哎，捐钱也叫布施啊，所以布施捐钱呢，就跟取井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井水啊，你每天把井水取出来用呢，取之不尽呐，它也不会干掉了。你都不取这个井水放到那边，井水也不会满出来了。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不取白不取啦，不用白不用啦。钱也是一样的，你不捐白不捐呐、啊。你捐的钱出去，你也看不到说钱减少啊。有形的出去，无形的进来，这是很多懂得布施的人的那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为什么呢？因为懂得布施的人呢，哎，他就很有福报。啊，有福报的人呢，哎，他诸事顺利，他做什么？是做什么事业他都赚钱，他因为他很容易赚钱，因为福报够嘛，对，他很容易赚钱，他就很有能力，很方便再去布施，啊，因为布施又有福报，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那有一些人是啊，他不敢舍，他不敢布施，他不敢放下，因为没有舍，所以呢，福报不够，诸事不顺，所以他。不容易赚钱，因为福报没有，就很难赚钱。因为没有赚钱，哎，贫穷布施难，哎，他又没办法布施。因为没有布施，福报又不够，因为福报不够又不能赚钱，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循环。所以布施也是要学习的。有些人呢，他不是不能捐钱，他也不是没有钱捐钱，他是没有捐钱的习惯呐、啊。以前我也是没有捐钱的习惯呐、啊。尽职尽责才知道说啊、哦，能舍才能得，不舍就不得，多舍就多得。那个有一对老夫妻啊，哦，这个先生呢，老先生呢，大概差不多快90岁了，可是他看脸上看起来没有90岁的那种老人的样子，满面春风，相貌很好，很庄严。那大家就问他，问这个老先生啊，说：“哎呀，你活到90岁了，怎么会面相这么好看呢？请问你是怎么养生的？”啊，大家都会问他：“你怎么养生的嘛？”那老先生说：“没有啊，我没有养生啊，但是
我以前年轻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约法三章了。结婚后如果有争吵或争执的话，自认为理亏的人呢，就先离开，先去后院。他说这几十年来啊，每次到后院都是我啦。什么意思啊？哎，谁先放下谁先解脱。啊，这个老先生他懂得要放下。哎，他放下怎么样？哎，都不计较不执着。哎，他怎么样？哎，他就容易有向好之果啊。为什么？容易忍啊，叫忍辱啦。所以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修忍辱得向好之果。你这个人的面相要长得很庄严好看的话呢，要懂得修忍辱啦。很有道理耶。不能忍的人容易发脾气，发脾气是短暂的发疯，那发疯的脸怎么会好看啊？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修忍辱得向好的果。那良好的情绪管理啊，你这个人情绪管理很好，碰到喜事碰到恶坏事一样如如不动，很平常心的，他不会说喜形于色，他很会收敛常形的。这个人情绪很高， EQ 很高，他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是修忍辱啦，要很容易忍，要能够忍得下来啊。所以这个能够忍的人，能够布施能够舍的人呢，接下来要学放下就比较容易了。就好像什么一般的人讲说他这个人修养很好哦，他很会忍气吞声哦，他不会生气动怒哦。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这种人嘛，我们身边也是有这种人啊，但是这个叫做修养很好，但是跟修行是扯不上关系的哦。如果你要提升到一个修行的领域的话呢，你不只是不生气动怒啊，不只是会忍气吞声而已哦，你不能有忍的念头，没有忍耐的念头。我忍你，我忍你，好，现在你是我的主管，我忍你。好，现在你比我强，我忍你。哪一天我比你强，你给我试试看。哪一天变成我当主管，你试试看。心中有忍，我忍你，我忍你，这个忍的话呢，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忍啊。因为哪一天忍不下去怎么办？就爆发出来，就更严重了嘛。所以忍气吞声跟不生气动怒，那是修养很好。如果还要继续更上一层楼的话，就是什么？也不是忍无可忍哦，是忍而无忍呐。忍而无忍就是没有忍的念头，没有说我忍你的念头啊，没有这回事了。就好像什么？好像船过水无痕呐，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呐，叫做心上无痕呐，不自心中布置的自呐，布置会场那个自。心上无痕，无痕不自心中，是最美的心地功夫。这个是上人讲的。所以，如果要懂得修忍辱的话呢，这个要好好学习啊。那上人曾经呢开示过，对大家开示一句话，那时候我是听不懂这句话。上人讲什么？他说：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不解咧。我说，应该是错的人向，应该是错的人向对的人道歉嘛？啊，怎么会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那错的不是更嚣张吗？气焰更嚣张吗？那时候我无法理解。后来慢慢在自己里面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才发现，这个是一个进入修行的领域里面去了，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里面去了。什么意思啊？后来上人解释嘛，上人知道我们都听不懂，上人讲啊，人家错了，但是他不想修行，他不想改过。我们想修行，我们先跟他讲对不起，那是因为我们想修行，修的心宽念存。所以你如果懂得放下的话呢，大家就是游戏自然终止。你如果不放下，你不主动跟他道歉，就很难止息纷争，因为他不高兴啊，你怎么没给我道歉啊？你说你对，他说他对啊。那我们先跟他道歉的话呢，就止息纷争啊。你不跟他对不起的话呢，你跟这个乱境呢，这牵扯不完，捆绑不已啊。所以刚刚讲嘛，谁先放下，谁先得救啊，谁先解脱嘛。
古时候呢，孔子时代的有一个老兄啊，他去商家买东西啊，买好之后呢，他就问商家说多少钱？老板说哦，买三个，一个八块钱，三八二十四。这个老兄呢，硬要吃人家，要占人家便宜。他说怎么会三八二十四？三八二十三呐，不是二十四的。那这个时候呢，旁边刚好颜回在旁边，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在旁边。那颜回听的也是不高兴，哎，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这么不讲道理的呢？啊，就跟他讲，老兄，三八是二十四，不是二十三。这老兄就不高兴啊，他知道他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去问你们老师的，你们老师说了算。好，啊，就问了，啊，颜回就问他，啊，如果我们老师说你错怎么办？你们老师说我的错的话，哈，我投给你了。好，那再问颜回，如果你错呢？颜回说：“如果我错的话，我这顶帽子给你了。”一行人就跑去问孔老夫子啊。那孔老夫子了解整个清楚整个状况之后，孔子说：“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要三八二十三才对。”那这时候颜回很不高兴：“老师，难道你真的认为三八是二十三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颜回就很不高兴嘛，问他的老师嘛。啊，这个孔老夫子就跟颜回解释说：“你想一想啊，如果我说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只不过输他一顶帽子啊。我如果说三八二十四，你的是对的，变成他错的，他头要给你，那是一条人命呢。”哇，这个时候颜回呢恍然大悟啊，哎，老师果然是至圣先师啊，哦，老师果然是啊重大义啊，轻小事小非啊，看。所以孔子说你不跟他道歉的话，欸，他输他投给你的一条人命呢。所以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不要只是做一个有理的人，还要做一个什么慈悲的人呢，啊，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常常会理直气壮嘛，得理不饶人嘛。对，明明你是对，你是很有理没有错啊，上次也讲过啊，你说话很有道理啊，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了。人家还是不服你，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你声色哈，我看得很反弹，啊，这缘结不好。所以理直要契合啦，得理要饶人的，这个是近似于嘛。所以我们不是做一个有理的人就好，还做一个慈悲的人呢。所以刚刚这个孔子这个孔夫子这个故事，就给我们一个道理：为什么要哎这个？对的人跟错的人道歉呢，啊，以前呢有一位组长啊，哦，志工团队的组长，哎，这个组长呢，他哈，哦，他很有定见，很有主观呢，啊，我知我见很深呐，啊，哦，因为他有这种任性的个性跟率性的个性嘛，所以他在推动活动的过程中呢，会让下面的志工哈，哦，会什么深受其扰啦，你明明讲的东西又不是很正确的，很明显不是很正确的，那我们要听你的吗？我们又觉得不喜欢，因为讲的东西不是正确的啊。但是不听你的吗？这个区块又是你负责的，你是组长，不听你的话，又人家讲我们不尊重，没有做到尊重，所以深受其扰，无所适从。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位干部啊，也是蛮资深的，哎，他是。他是很有正义感的，他常常可以帮大家仗义执言的，他就跑去跟这个组长呢就理论，啊，因为这个刚讲嘛，这个干部呢他是理直气壮嘛，所以他跟这个组长谈过之后呢，适得其反，这个组长反弹更大，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些东西？哎，这个组长反弹更大，但这个整件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据点里面有一段时间的，所以上人也了解。有一天呢，这个干部呢回到金色区啊，那上人跟他对谈的结果，后来上人说，叹一口气说：“哎呀，你不要去断人家的慧根呐，啊！”我在旁边一听，哎，上人怎么叫这个干部不要去断那个组长的慧根？上人怎么不担心这个组长这样子做的话，会断很多志工的慧根呢？上人怎么没有考虑这个事情呢？我百思不解啊，应该是这个
这个族我们要担心这个族长这样子做的话，会伤很多人的道心才对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哎呀，这个是智者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博大精妙之处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你在我面前，我要教育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境界。如果那个族长回来的时候，上人会用另外一套来教育那个族长，我才知道啊、哦，发现哎，后来发现在这个志工的工作里面哦，这种情形常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形，上人都是劝那个自认为受害的、自认为委屈的那个人的，你先改。哎，我们以前也听不懂啊，啊、哦，为什么啊？要成佛的人先改。要觉悟的人先改，要解除烦恼的人先改。你不改，你跟这个乱境刚刚讲牵扯不完，你很难解除烦恼，你落入这个境界里面。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讲吗？对境无心，舍离这个境界的意思了。啊，所以这也是上人对这我们志工的一个教育嘛。以前就有一个师姐啊，哦，那他就说，他也是一样碰到这样问题，他是受害者。另外一个志工呢是不对的，对他有一种伤害啊，或者是不尊重啊，或者是哦是那个委员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师姐是无奈是受害者，但是他来跟上人讲那个委员怎么样之后，他讲一些那个另外那个委员的一些不是的时候呢。他想说上人，我讲完上人应该会体谅我，会安慰我嘛，对不对？说我几句好话嘛，帮我讲几句好话嘛。结果他讲完之后，上人说你要改，你要改。哎，这个世界一定觉得很奇怪。哎，我是受害者，上人你怎么叫我改？你怎么没有讲他呢？我在旁边听你说，哎，奇怪，哎、啊，他是受害者，上人应该安慰他几句嘛。啊，怎么会用这种逆受的方式说你要改？一样的道理啊。上人对大家讲，要成佛的先改了。啊，你不成佛啊，你不想修行，刚刚讲你不想改过，啊，那我们想改过啊，先放下的人怎么样？先解脱嘛。你要改嘛？为什么？你唯有心宽念存，懂得适时放下，懂得改变自己的人，懂得先自我改变的人呢？才有可能因为放下而度脱此生呢、啊。这个是上人哈、哦，这个德恨涵养来教育弟子的这种醍醐灌顶的师徒之言呢、啊，师徒之间的对话、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师姐啊，他们那个据点也是发生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师姐很资深，她也很想做慈济，但是跟团队精神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跟团队处得不是很融洽啊。有一次他回来随侍哦，那上人知道他的问题了嘛，啊，有时候中间有空档啊，上人就跟他聊了嘛，啊，他就跟他上人就跟他讲啊，现在你们据点怎么样啊，大家相处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师姐就跟上人说，上人他也知道上人要问他什么，他说上人是我要跟大家和，是大家不要跟我和啊，哎，听他这样讲起来是别人的错，不是他的错，是我要跟别人和，是别人不跟我和，是别人的错啊。上人说你不要这样子讲，你不要这样子讲，你应该要讲说人家不跟我和，那是因为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和。你看同样一句话，你看看这么细腻的一点差别呢，那就是意境差的太多了。那有一次也是有一个国家的据点哈，那这两个据点的互动不是很好，互动不是很好，好啊，那上人当然是希望说，哎，你们一定要哦和和和谐啊，要团结一起啊，彼此尊重啊，哦啊啊，有一个负责人他就哎听上人的话，哦，他就主动要去释出这个善意的橄榄枝啊，哦，他啊由他回来以后，哎。啊，跟上人讲说，上人啊，我有听上人的话哎，我想主动去跟他们哈互动啊，所以上人有时候他们有大型的活动哈，我都会打电话去跟他们问说哈，你们有没有需要我们去过去协助？他们都说没有需要，
讲这句话。那上人说，来，师父告诉你一个更好的办法，下次他们有大型活动在办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讲，我们有一群人要过去协助去助援，好不好？你看，同样一句话，哎，这种从内心反映出来的那种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上人这种的睿智，那种的慈悲啊，这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个也是师徒之间的一个啊，一个对话嘛。那其实呢，刚刚讲嘛，你说这个人来见上人，上人劝他你要改，你要改，不管你对错都是你要改。哎，那一个人不用改吗？那个人还没有看到他，那个人是谁？上人也不知道嘛。可是哪一天他回来了，上人会用另外一套来教育这个人，叫做观机斗教，因材施教。有一次啊，孔子跟他的学生啊，子路冉求，冉就是冉冉上升那个冉，再见的再一横去掉了啊，冉求，还有公西华啊，这几个孔子的学生一起在那边啊，在那边聊天呢。那其中呢，子路就问孔子啊，老师，一件事情知道了之后，就需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当然不行啊，你还有父母在啊，你应该回家问问你的父母啊，这件事情要这样子做可不可以，要尊重父母啊。而后来换成那个冉求再问孔子一样的问题，老师，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当然啦，你知道就要去做啊，知行合一啊，知道了就赶快去做。那个公西华在旁边很纳闷，怎么搞的，两个同学都问相同的问题，老师答案居然是不一样的。那公西华就问孔老夫子说，老师，刚刚子路跟篮球都问你同样问题，怎么答案不一样呢？那孔子怎么讲啊？孔子说，子路他很莽撞，做事的很莽撞，所以有勇无谋那类型的，所以我必须用这个理由说，你还有父母在，要问父母才做，先帮他踩一下刹车，事缓则圆呐，不要急急躁躁的了。那冉求呢，个性是懦弱的，所以比较慢动作的，比较消极那一种的，比较没有魄力那一种的，所以他问孔子要不要做的时候，孔子当然马上要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性懦弱的人嘛，你知道你就赶快去做，不要再等了。所以你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教育啊。就今天你任何人去到上人面前，即使你是对的，你是无辜的，上人还是要你改，不是改你的错了，改什么？你调整自己啊，不被这样的境界影响嘛。先不被他影响，跟这个境界不要牵扯不完。心离境就是禅了，心不乱就是定了，就禅定。那如果你跟境界一直纠缠不完，那就变成禅，也是禅定了。哪一个禅呢？纠缠的禅呢？所以你一边利益众做利益众生的行善布施的工作，可是一边有起烦恼，烦恼放不下。这叫什么？在禅菩萨。虽然你是做菩萨没有错，可是呢，烦恼缠身啊，叫做在禅菩萨。出家人一边修行，一边也是烦恼缠身，叫在禅如雷啊，在禅如来啊，都是烦恼缠身，纠缠那个禅的，不是禅定的禅。这个是师父呢，给我们这个教育嘛。所以我们说，人生如果要觉悟的话呢，就要先懂得放下。人生要懂得觉悟的话呢，转迷成悟，觉悟就要先学习放下，就是舍。你舍不是只有舍金钱、舍时间呢，舍名利不是这样子，舍痛苦都可以舍啊，舍到最后连痛苦都可以舍啊，把痛苦舍掉就没有痛苦了嘛。把哀伤舍掉就没有哀伤，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舍意思就是放下的意思啦，放下，
这个下次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叫什么？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啊、有感受，有苦的感受，但是没有苦的反应，没有苦；有痛的感受，但是没有痛的反应，就是没有苦，痛而不苦。下次我们会讲到这个议题，讲到这个题目。刚刚讲的放下，要觉悟的话就要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我执我见啊，放下比较计较，放下攀缘攀比，放下你争我夺，放下什么名闻利养，放下你的欲望，就全部都要放下。所以刚刚不讲，谁先放下，谁先得救，谁先自在。放下即自在，因为解脱了就自在了嘛。所以清朝康熙年间呢，有两户人家呢，为了一道墙呢，在那边争执不休啊。这一家是儿子在很远的一个衙门呢当官的，这一家是一个平民呐、啊。那这个平民他家的这个围墙呢，哦，侵占过来这个儿子当官的这个家里的三尺。哎，那这个当官的这个家庭都很火大了，你怎么可以侵占我的基地三尺呢？没办法，这个爸爸呢，这个爸爸就写一封信给他在衙门当官的儿子，希望他儿子呢出来评评理，主持公道。写去了，儿子收到这封信之后，回给爸爸一封信，要回什么？他说：“哎呦，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了啦。”什么意思啊？物是人非的，人都不见了啦，不在了啦，还有什么好计较？百年之后没有人记得我们是谁的啦。所以刚刚不是讲说放下比较跟计较吗？所以两种教不可以信，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所以不要比较，不要计较。哎，那这个儿子当官的这个父亲呢，哎，收到儿子这封信之后很惭愧，哎呀，对啊，我们平平一个富有人家，对不对？跟人家争那个三尺墙，其实这个在社会上是很多的，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这样子的，不只是三尺墙了，一点点东西都争来争去的了。这个爸爸呢非常的惭愧啊，听儿子的话哈，那就跟隔壁讲，好，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我退三尺给你了。那隔壁这个平民，隔壁这些户人家看到，哎，哇，这家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了，有权有势的人家呢，哎，他没有仗势欺人哦，他退三尺给我。那隔壁这个平民，哎，他也感动了，对啊，那你退三尺，那我也退三尺吧，啊，这边退三尺，那边退三尺，中间六尺，啊，叫做六尺巷，现在在安徽有这个地方，哎，两间豪宅啊，两间大房子中间的隔了一个好长的六尺的巷子，就是一边让三尺，一边让三尺，传为美谈呐、啊，就是放下计较，对，就这样。忍一口气呢，是海阔天空啦；那争一口气呢，祸事临头啦。现在很多的乱象、冲突都好，都是为了你争我夺嘛。以前我们被人家欠债，我们也是很火大啊。现在社会上不是有人家帮人家讨债的吗？对，我讨回来的话，你多少钱要给我，变成有这种行情了。为什么我们被倒钱倒少还算，倒这么多？很不甘愿啊，为什么你跟我借钱不还呢、啊？以前我也会啊，人家跟我借钱不还，我也很火大、啊。可是学佛之后，我发现，哎呀，你要了知因缘果报啊。你这辈子这个人跟你借钱不还，有这样的果报，表示你的前世你跟他借钱，你也是没还。但是拖了好几次的，累生累世的，可能以前你没跟他借那么多钱的，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本金加利息，所以这一次呢，他跟你借很多钱不还了，那个钱本来就不是你的啦，那钱其实是短暂属于我们的啦，过路财神呐，因为你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有什么好争的？到最后一毛钱都带不走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放下的功夫嘛，放下比较计较啊。我记得以前呢，
二零零一年呢、啊，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处理会务啊。有一天呢，我跑去东马，带一批人跑去东马去处理会务啊。我还记得那是礼拜天哦，礼拜天活动比较多啦，跑去东马嘛。那一天下午我还记得哦，本会呢一个同仁打电话给我，他说：“师伯，上人哦，要问你说哈、哦，新加坡目前的会务很多呢，欠一位执行长去那边哈、哦、协助推动会务，去那边坐镇的意思啦。”上人的意思是说，如果要你过去新加坡当执行长，长时间待在那里，但是也兼顾马来西亚这边的会务，你可以吗？问我可以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哦，我做事情很干脆的，我没有说啊那我回去考虑好吧，因为这个很大事情呢，本来这个很大的事情呢，那后来我当场就回答，我还记得很清楚八个字，我说没关系的。上人如果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我就随境而安，随缘自在八个字。好，赶快就过去了，就一过去就怎么样？2001年就过去了，到2012年呢，满十年了。哇，那个会务是很多嘛，刚开始去哦，百事待兴呐、啊，活动也好啦，读书会、共修会、培训的、啊，哇，都要大力的整顿呐、啊。我一个人过去。那因为这样的过去呢，我一个人过去嘛，变成我家师姐在吉隆坡，我在新加坡，我的两个女儿在美国，我的爸爸妈妈在台湾，所以那时候我就自我调侃讲一句话，我说：“哎呀，夫妻一人过一坡，同为此际来奔波，相见时少离别多，所以没空起风波。”后来2004年呢，有海啸发生了，各位都记得吗？南亚海啸，2004年，那圣诞节的过后一天嘛。2004有海啸，海啸过后又一波，常常要飞可伦坡，磨练考验特别多，你知我知不必说，道业继续走上坡啊，走上坡。好，去新加坡满十年了嘛，对。有一次我们在新加坡开董事会。台湾本会一团人过来，啊，他们开会，他们就讲了，说：“哎呀，新加坡经过十年的这个整顿之后呢，现在哇，人才辈出哦，团队很强哦。”那上人在问说：“是不是新加坡这边的执行长，可不可以传承给新人？”那其实平常我们就有这种概念的，因为我们经营过企业的人，我们很清楚了。人才是要靠长期的培养，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平常就要准备有这样的机制才可以的。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已经有人选了，可是本会这样一提，突然间问我说：“欸、可不可以传承？”我不能说不要啊，我说可以啊。那我说好，我现在有一个人选啊，谁啊，他也是大企业家，欸、很好，从基层做起，也、欸、是很适合的人选。那我就问他们说：“好，他们说啊，那这样好，你可以传承吗？”我说：“可以啊，可以啊，我没有眷恋的，对不对？刚不是讲随境而安，随处自在吗？”哎，他们说：“那我就问他们，那什么时候开始交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三月底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说：“那四月一号开始交接。”我算一算，四月一号那只有四天交接，你知道吗？但我不会说：“哎，只有四天的怎么交接？”我没有这样子讲哦。我说：“好啊，没关系啊。”四天就四天了，反正这种修行工作，对，一切随缘嘛，不像如果企业就不行了，企业不是开玩笑的哦，你比境界高的哦，你四天就四天就走掉，企业一定要无缝接轨，要重叠的嘛，修行团体不一样嘛，哦，我就好，那我就传承了，那时候很多干部就看的就很不高兴了，怎么可以本会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怎么可以这个一个十年的会务这么多，而且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怎么只给人家四天交接的？这个四天能够交接吗？啊，那时候当然我常常跟他们共修啊，都要跟他们分享上人的法嘛。我这个时候当然要提起正念，我不能哦，对哦，对哦，本会我不能这样子讲啊，我还是要怎么样？哎，正法宣流。我说你们要这样子想啊，我们学佛常常在讲说，一切都是好因缘嘛，对不对？四天也是好因缘呐，你给我四个月交接也是好因缘呐。
随顺因缘就是好因缘嘛。对，我说你要想想看哦，如果本会给我四个礼拜来交接，或者是给我四个月来交接，那就不厉害了嘛，对不对？给四天来交接才厉害嘛，对，对我心里这样子想了。所以你看，我说我新加坡我是提起用十年，放下只四天，然后放下之后，我就没有，只要新的执行长接任之后，我就没有插手他们任何的行政会务，没有插手。其实我要插手的话，干部也会听我的啊。可是你这样子给人家麻烦呢，人家新的团队已经出来了，对不对？你又插一脚下去，那些干部要听谁的、啊？听你的吗？你已经卸任了，对啊，不听你的吗？你又是我们的前执行长，我们跟你都是你带出来的，缘又结这么好，你这样给人家为难嘛？我们不要，所以就是提起用四天，放下用四天，然后教练叫我回到台湾，提用四天，放下用四天，然后教练叫我回到台湾来。现在已经八年多了啊，

哎，死不了，这麻烦了、啊。哎，那我还记得刚刚讲2004有海啸，对不对？海啸的时候，那时候2004年，我2001我就去新加坡了嘛。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嘛。那时候那个海啸那段时间，刚好我去美国，哦，我去美国。那时候海啸发生后，本会也派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就是说，你看这个海啸这么严重，你看上人问你说你的看法怎么样啊？”我地图一看，哎，新马离可伦坡最近。飞机飞过去3个半钟头就到了，一天好几班飞机。台湾呢要到斯里兰卡的可伦坡去，那没那么简单了、啊，不是在新加坡过夜，就是在泰国过夜，转机第二天再飞到那边去，到那边前后都要2天多的时间，距离蛮远的。那我跟本会讲，哎、欸，看起来是新马过去，新加坡过去比较方便。啊，那时候我就给他4个字，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就是8个字。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哈很果决的讲这句话的话，哦，我这样子哦，那我再考虑看看，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人生哦，原生就要把握当下，该上台就上台，该下台就要下台。啊，其实人生的舞台就是人生的什么？人生舞台的台上就是人生的台下，舞台的台下就是人生的台上。舞台上所演的故事是舞台下真实的故事，可是舞台上那个演的毕竟还不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在台下、啊、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哪一个是台上，哪一个是台下，没有台上台下之分的嘛，非上非下嘛，不二法门唯一的真理啊。所以斯里兰卡我也是很果决，全力以赴，这个义不容辞，全力以赴8个字，啊，这个很干脆的。其实刚刚讲说你有看开啦，哦，你要放下啦，哦，当下啦，啊，其实你说把握当下很重要，没错，活在当下也很重要，活在当下也很重要。各位，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相片应该不止50张啦。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相片拿50张出来，贴在纸板上面，对着这个镜子一照，请问镜子里面有几个你？50张相片你拿着对着镜子照，镜子里面有几个你？相片里面都是你呀、啊。50个吗？哦，没有，51个，加我51个，50也不对，51也不对，是几个啊？一个，哪一个？活在当下的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你啦，不是活在过去，不是活在未来，所以过去的，对过去的，不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那叫做无悔，对未来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叫做无忧。所以如果可以无悔又无忧的话，那就是活在当下。一个人如果一直在怀念过去，回忆过去，或者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他不是活着，因为他不是活在当下，他是活在过去，活在未来啊，那个都不实际的、啊。真正的活在当下的人是什么？他是实际体验，当下就来体验的。那实际体验在哪里啊？就在当下嘛。所以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很重要。活在当下是更重要。很多人常常这样子啊，担心，对吧？就是。后悔过去也好，计较过去也好，哦，烦恼未来，妄想未来，造成迷惑现在，不知所措。所以你说，明天重要不重要啊？明天是充满了希望啊，但是活在当下是更有希望啊。

0: 所以刚刚那个相片照那个活在当下的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你，过去的你不能说不是你，但是已经过去的，不去做无谓的怀念跟回忆。好事你回忆的，你会陶醉在过去；坏事你回忆的，那是更不好。所以上次我有跟各位分享嘛，对，该记的就忘不了，该忘的就记不起。哦，啊，你好事记得起还好，但是你坏事忘不了。现在我们要学习，连好事也不去回忆，不去那个，啊，哦，可以记忆，不要去回忆啊。我以前听这话听不懂啊，人生是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什么意思啊？我刚刚讲，你对过去一直回忆，一直怀念，那个就活在过去的嘛。那为什么可以记忆，不能回忆？什么意思啊？好像电脑一样啊。你把历史放进去，瓷器也是很多，其实瓷器的历史啊，对，过去的瓷器的活动都变成历史了。历史放在我们的历史的大藏经里面保存起来。人生也是一样，你把你的过去保存起来，但是你不用常常执着在过去，妄想，哎，或者是想未来，想过去是杂念，常常去怀念过去，回忆过去，变成活在过去了，那变成脱离现实，就没有活在当下了。所以你可以把那些事情记在你的电脑里面，需要的时候回去看一下，但是不是执着在那个地方，跟他捆绑在一起，活在过去，陶醉在过去啊。人家不是说英雄什么那个什么，英雄不提当年勇嘛，对不对？但不是说把过去都忘光光，不是存起来，所以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去回忆。那刚刚讲，你对过去一直在回忆，一直在怀念，这个是活在过去。那所以这个活在当下也是很重要。有一次呢，阎罗王啊，召开地狱，在地狱召开会议啊，啊，他就请那个牛头马面啊、狱卒大家来开会。今天开会的主题是什么？如何增加地狱的人口？啊，今天这些牛头马面啊、狱卒、狱兵啊，大家都来开会，大家都要提出建议出来。提出建议什么？如何增加地狱的人口？那这个牛头就讲，先发言了，他说：“阎罗王，这个我有个很好的建议，我要告诉地球的人，没有天堂。为什么？请详述之。为什么你要跟大家讲没有天堂？这样子大家就会下地狱哦。因为哦，我跟他们讲没有天堂的话，那地球的人就会认为说啊，反正好事不用做了，做再多也不会上天堂了，他们就不做好事了，那这样就比较容易下地狱了。”啊，因为没有善业嘛，对，不管你们造恶不晓得啦，但是你没有预知来世福啊，你没有累积善业嘛，可能哎啊就是靠着业力牵引下地狱啊。哎，阎罗王听一听，好，换第二个，这个马面哎举手啊，阎罗王，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哈，我要跟地球的人讲，没有地狱，什么道理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跟人家讲没有地狱，他们就下地狱？啊，地球的人会认为说，哎呀，坏事多做一点没关系的，没有地狱，不会下地狱的啦。那这样的话，大家坏事一直做，哎，那他们就会怎么样？因果报应，下地狱的。那这个阎罗王听一听，两个人讲的，哦，应该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突然间有一个狱卒啊举手，他说：“阎罗王，我有一个建议啊。”会增加，会让地狱增加人口。阎罗王说：“什么建议？”他说：“我会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天。”哎，还有明天这么重要啊？还有明天就会让很多人下地狱啊？哦，他就讲了，因为我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天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 ！Tomorrow, tomorrow， 就好像我上次不是讲，我去斯里兰卡救灾嘛？他们那些官员每天都讲 Tomorrow, tomorrow。明天去也是 tomorrow， 后天去也是 tomorrow， 都 tomorrow tomorrow， 就这样，那个工作心态哈，很散漫就对了。啊，我们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天，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明天，还有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什么都明天，明天，明天。 这个还有明天呢，会让他们产生一个什么松懈的心态，不积极，很缓慢，很散漫，做事不积极的，哦啊，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松懈，啊，然后松懈久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就是懈怠，懈怠比松懈更严重。松懈完了之后就会懈怠，然后在懈怠中会怎么样？会蛰伏，蛰伏还没有到造业，为什么？你尽量吃喝玩乐这样子哦，超过头的就是折福了，把你的福报折掉了，你都不必这样浪费，你这样浪费掉了嘛。虽然不是造业，但是是折福啊。哦，这个懈怠久了就会折福，折福久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造业。那造业呢？那你恶业造多了，当然就下地狱了。对，好，哦，还有明天。啊，这个心理，哎，那我们觉得真的是有需要去自我警惕哦。所以为什么上人说过秒关过秒关啊？现在在连线跟海外连线有时差，但是没有秒差，哎，这个也是很深的道理啊。啊，一天24小时，全球的直击人，哎，不日落，每天都有，每个地方都有直击人在做事情，每一天呢。哎，这个还有明天的心态，很要命呢。不是说明天没有希望了，啊，你这样讲，那明天没有希望吗？不是明天没有希望，是把握今天更有希望。那其实我想一想哦，哎，明天，我想想，哎，今天的，哎，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嘛，对不对？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今天。今天的明天还是明天的今天，也是明天的今天，所以只有今天，不是还有明天啊！所以还有明天的心态，要把它改成什么？只有今天，不是明天不可靠，是把握今天更可靠，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当下跟放下啊，都是。两下子啊，我们都要在生活中呢，去好好的这种啊去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当下放下的这个读书会呢，哦，可能我们就是讲到这里。哦，那我们下星期的我们的题目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为什么要把烦恼写在沙滩上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呢，他不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是把烦恼刻在石头上，所以呢，永生难忘，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啊，人是住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心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面呢。所以烦恼怎么消除啊？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放下很有关系啊。舍一分的烦恼，就得一分的清净了；舍一分的财物呢，就得一分的清安。舍、布施都属于放下，所以你该放的要放，该提的要提哦。刚刚讲嘛，你这个放下。不是放下自己的烦恼、埋怨、忧愁还不够，放下个人的这种事情小爱，提起众生的长情大爱，放下个人，提起的是什么？是大我，放下小我，提起大我的。当下也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到我在慈济差不多快30年了哦，我很少去放弃任何的小因缘。我去新加坡，那个也是当下就决定。去斯里兰卡也是一样啊，去海燕也是一样啊。我那时候，那个是几年了？那个是10多年前吧？八年前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啊。那时候我正在随师啊，本来上人派我去斯里兰卡要去发放大米啊，斯里兰卡。好，我答应了要去啊，我在随师啊。突然间碰到一个 世纪大灾难海燕风灾啊，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嘛，潇洒走一回里面有分享过嘛，那整个把那个城市摧毁掉，好像轰炸机轰炸过一样，哇，很严重。那这个灾难已经超过他们菲律宾分会平常所做的本土型的灾难的救灾工作，救灾能力已经超过他们了，必须本会过去支援了。那时候上人在讲的时候还没有号召人权哦，上人就讲，哎呀，现在这个菲律宾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怎么样，我随时哦，我如果没有当下赶快表态说，上人，这个看起来这个海燕风灾，菲律宾海燕风灾是非常严重，那我想当地的干部可能也需要本会支援哦。上人，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希望斯里兰卡的发放工作比较单纯，让新马他们过去就好哦。我希望上人让我去协助海燕风灾的看灾工作。上人说好，我第一个报名，我第一个举手。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得不举手，你知道吗？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不举手，上人会说，哎。啊，你随侍的人呢？我已经讲到这个灾难这么重大，你居然是如如不动，都没有吭声，表示你怎么样？你没有发心立愿，你懈怠不积极。不过这个道理我也懂了，所以我赶快哎，那个在，所以有一个人说，一个人的身价哈、哦，是看的关键时刻他有没有出来了。一个人的属性呢，是看他旁边跟的哪些人呢、啊？因为物以类聚嘛，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哎，义不容辞，赶快举手。哦，很多好几个看待工作都是我马上举手的，因为我不举手的话，上人说这个弟子孺子不可教也。我已经在讲的这个灾难这么大的时候，居然没有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但是下游居民三度撤离，有家归不得，备受煎熬。近千年历史，法国国宝贝叶挂毯首度到英国展出，象征英法之间历史渊源深厚。祖辈的善良留在儿孙的记忆里，我的阿公阿嬷做瓷器，带您看良善家风的代代相传。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对于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来说，台风早已远离了，可是呢，这一群人现在却依旧是有家归不得。他们就是住在万里溪堰塞湖下游的保全户，分别属于万荣跟凤林两个区域。虽然这个堰塞湖的警戒灯号昨天已经从红色下降为黄色了，但是现在水位很满，已经来到库容量的87%了。换言之，只要再下雨，堰塞湖的水位上涨，随时可能溢流。所以下游的保全户到目前为止是基于安全的理由，还是住在安置所。其实过去一个月以来，历经了两个台风，他们已经三度撤离了，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真正回家居住。有些人担心农田荒废了，也有人焦躁地住在外面，夜里都睡不好觉。
3: 一见面，双手就亲昵地牵在一起，连续在收容中心好多天，一方面想家归不得，另一方面又担心堰塞湖溢流酿成灾情，一颗心上上下下，还好有志工们天天来抚慰。
4: 在幼儿园里面，就是说我们坐在船上，吃饭的时候看外面去看到山啊，船上面就看海，看山。
5: 你现在也可以。
3: 一连在外住了好几天，只好转换心情，当成在度假。
5: 住一天算一天啊，我也不知道啊。最好是早一点预留，以后我们就回家这样啊。我们也不能整天愁眉苦脸的啊。
6: 目前看得这样，很苦。还是一点，你回到家里之后，真的有事情又要回来，那干脆就暂时休在这里一下吧。
3: 林保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突破445万立方公尺，接近最大库容量的90%，距离满水位更仅存4公尺。一旦上游集水区出现较大降雨，就有可能提前溢流。
7: 现在复合型的话，像这一次我们的万里溪的保全户，我们都已经住了3-4天了。在有形的物资，我们工作当然可以透过各种的准备，我们可以很完善。但是在硬体的设施方面，这个我可能会按照实际的我们的需求来跟我们上级做一个争取。
8: 专家的讨论之下，觉得可以短暂的哈，就是在24小时之内不会溢流，所以希望说我们先把它调降为黄色警戒。我们会积极监测，每天做2到3次的空拍，然后用水位计哈，因为现在有2颗水位计可以精准的预测，如果一有异常，我们就可以马上做反应。
3: 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乡民只能继续等待，也让这场防灾应变从紧急撤离转变为持久战。大爱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2: 台风远离之后，天气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炎热。可是呢，我们住在台湾哦，再怎么热都要比欧洲凉爽很多。因为今年的欧洲是饱受热浪所苦，紧接在热浪后面的就是森林大火。现在西班牙跟法国的林火都一发不可收拾了。西班牙有13个人在大火当中罹难，是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林火灾情。而法国这一把火则是烧尽了首都巴黎，甚至不排除是人为纵火。假如我们看整个欧洲的话，会发现今年的林火频率真的比往年来的高。从一月到现在，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1075起的森林大火，是往年平均值的2.2倍之多。那么如果单纯看法国的话，它的林火区域本来都是在靠近南部法国的这些地方哦，但是呢，过去20年来，它的林火区域这粉红色跟红色的区块不断地从南部向上攀升，所以你可以看到用20年的时间，现在几乎整个法国都是森林大火的警戒范围。那么今年的火持续的延烧，现在眼看着很多的公共建筑都危在旦夕，也有的居民基于安全的理由必须撤离。
9: 消防车深夜驶进村庄，居民带着随身物品撤离，在活动中心登记安置。
10: Vient tout juste de chez moi et en fait compte il y a plein de pompiers, plein de camions de pompiers autour de chez moi, donc rassuré qu'ils soient là, mais un peu inquiète quand même pour vu l'ampleur des dégâts.
9: 巴黎南方的枫丹白露森林野火迅速逼近住宅区，勒沃杜埃部分地区已有大约1000名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火势同时波及交通命脉，巴黎通往里昂的 A6 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高速铁路也一度中断。不到一天，大火已吞噬超过800公顷森林。
11: Alors ce feu il est particulièrement complexe à combattre, d'abord de par le vent qui le pousse dans un massif forestier qui est très rocailleux, très complexe d'accès, même si on a des pistes un peu partout qui permettent aux touristes de s'y promener. Les véhicules de sapeurs-pompiers ont beaucoup de mal à rentrer dans le massif et à pouvoir se déplacer. Et enfin le fait qu'on ait une forte présence de rochers avec un dénivelé dans la forêt fait que les pompiers ont du mal à établir les tuyaux avec une végétation qui est très dense.
9: 由于火势猛烈，法国首都调派平时部署在南法的消防飞机前往巴黎地区支援灭火，超过400名消防人员持续投入灌救。法国内政部长视察火场表示，起火情况并不寻常。
12: Dont deux points de part et d'autre de l'autoroute A6 et toutes les il y a eu une dizaine de points de départ de feu dans un périmètre de 1000 mètres, ce qui laisse supposer que ce pourrait être une origine volontaire.
9: 在热浪与干燥强风助长下，这场巴黎近郊近年罕见的森林大火仍未完全受控，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好，透过大爱新闻不只是关注世界最新的进展，也要了解到很多历史文化的渊源所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般人罕见的，它是法国的国宝，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这个文物叫做贝叶挂毯，它正准备要出国展出，而且去展览的地方是跟法国有着深厚渊源历史一海之隔的英国。我们先来认识这件法国的国宝贝叶挂毯，它非常的宽大，长有70公尺的长度，宽呢500公分，大概就是0.5公尺的意思。那它其实是在一块很大型的亚麻布料上面进行羊毛线的刺绣，那刺的是什么呢？多半是长民生活，包含了人、动物他们生活的样貌，还有房子的样貌等等。而且它的特色是在于它所有的线都是彩色的刺绣，用的是植物染，把羊毛线用手工刺上去。那现在最关键而且最有意思的故事来了，这个刺绣历史学家都相信虽然它是法国的国宝，可是呢这件刺绣作品其实很有可能是在英国完成的，而且是由英国的一群修女亲手把这件作品刺回来的。所以呢，法国借出国宝到英国展出，对于英国人来说却是迎接他们的国宝回家这样的历史渊源。
9: 警方护送下装在挂毯的特制货箱深夜抵达大英博物馆，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将它卸下，全场报以掌声。
13: It's the first time in 1,000 years that such an important piece of British, French too, history is going to be on these shores. So that feels, it's unparalleled in a way. It's incredibly exciting.
9: 长约70公尺的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以羊毛线绣在亚麻布上，描绘西元1066年诺曼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历史学家认为它很可能由英格兰修女完成刺绣，之后才被运往法国，近千年来大多收藏于法国诺曼底。
14: You know, the museum moves valuable objects all the time, but in terms of, I suppose, public attention on one object and the logistical challenges,This is absolutely unprecedented, and the fact that this object has moved so little in its lifetime that we know about, and now it's crossed the channel to come here, it is a singularly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oment.
9: 英法双方动员文物专家、外交与安全团队合作，英国政府也启动国家级文物借展担保机制，提供约8亿英镑担保。确保这件无可取代的历史文物安全展出。
13: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is how rare that a loan of a work of art can bring two countries even just maybe a step closer together, and that's definitely happening.
9: 挂毯预计9月10号起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至2027年7月。馆方表示，开卖首日就售出超过10万张门票，预料将成为博物馆史上最热门的展览之一。
14: I think it has.A sort of emotional richness tha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get from written sources. I think it's more immediately comprehensible than written sources.
9: 从法国诺曼底到伦敦，这幅历经千年、躲过战火与岁月侵蚀的挂毯，终于重返它诞生的土地，也让英法纠葛交织的历史再次在同一幅画布上相遇。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上人行脚今天到了台北的中正静思堂，亲自体验了沉浸式的影展，这里是仿佛走入了灵鹫山的法华说法台，稍后也带您看一看现场的场景。另外我们还要带您看解决日本孤独死的高龄问题，也许只是多一个人的有心而为之，一个卖豆腐的小摊贩，这位女士成功的改善了社区里的孤独死。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2025年9月，墨西哥城一声巨响，撕裂了午后的宁静。一辆满载近50,000公升液化石油气的油槽车翻覆，火光冲天，钢铁融化，街道成灰。32条生命停在那一刻的烟雾里，城市的日常脉动因此而停摆。墨西哥慈济职工们虽然拿不到官方资料，却选择在医院蹲点，以真诚去敲开每一扇受灾的大门。在悲伤之中，他们成为依靠。或许这只是世界一隅的微型灾难，慈济人不愿缺席，仍写下了爱的坐标。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上人行脚今天上午前往了台北的中正静思堂，仿佛是走入了一座灵山，因为呢，这里正在展出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它是由慈济志工到了印度的灵鹫山，把佛陀曾经说法的说法台用360度环景的方式把影音资料拍摄下来，再透过台大的科技团队做成了一个扇形的沉浸剧场。上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很像是亲自走入了灵鹫山的说法台。
2: 17台投影机照亮扇形剧场，透过沉浸式影像身临其境，走进佛陀当年宣讲《法华经》的灵鹫山。
3: 很开心的来到这里，真正的看到这么大的景啊！虽然我没去啦，呀，好像呢住在这里一样啊。
2: 所有影像由4位志工去年4月到印度一个星期，带了4种机器拍摄多达1T 的影像画面，回来再整理并与台大合作制成各形式的影像作品。
4: 单单灵鹫山也上去了3次这样子，然后都是很赶，因为必须赶在日出前，像那天是5月5:15日出，所以我们真的是4点多就一直用跑的，从4点多就一直待命，等到日出的抓那个日出的那一刹那。
5: 困难是说要去呈现，你要追随佛的脚步嘛，那你怎么样要去上山走到说法台上，怎么样呈现那种庄严啊？那你好像慢慢走到佛当年在说讲授或宣讲《法华经》那时候的样子。
2: 这些影像在中正静思堂呈现，上人行脚来走一遭，明光法师也到现场。
6: 虽然没有到灵鹫山，事实上我们就是在灵鹫山上啊，这个万法唯心呐、
3: 啊。我们都有福啊，共处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有金有法有影像，恁吼都爱好好珍惜。入来到内底呢，感觉真开阔，尤其是现在，啊，我看到山啦，我看到灵鹫山啦，我看到呢菩萨们在这里精进啦，啊，好像呢我也已经在灵鹫山里面跟菩萨在一起。
2: 透过科技跨越国境，仿佛回到佛陀时代，行菩萨道的心更加坚定。大爱新闻林婷简元吉台北报道。
1: 上人的行程下午则是在新店静思堂了。今天温馨座谈的主题叫做莫忘那一年，许多的弟子都来分享自己走过慈济的历程。其中呢，慈济在加拿大的第一任执行长资深慈济志工何国庆，他则是回首了自己30多年前邀约了译文界的人士编撰上人智慧法语成了静思语这本书的过程。
7: 何国庆是慈济加拿大分会第一任执行长，1989年邀请台湾文化界，让慈济为世人所知。
8: 民国78年那一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邀请台湾各个报社的媒体来采访，而且采访的时候是以副刊的编辑作者来采访。那这些都是有名的作家，后来天下杂志就是以清水之爱 那一期的天下杂志大概有30页，李焕他在媒体上公开在全国的公务人员讲话，说大家要学慈济的精神。
7: 他更是把静思语推广给社会大众的慈济志工。
8: 我印了20000本，跟大家结缘。结缘完之后，第二天大家就说不行，20000本不够，大家都要，就又印了20000本。
7: 从花莲出发，走过一甲子慈悲路上，不舍病苦。
9: 我6岁，爸爸的往生啊，6岁就开始爱小弟爱做。厝内面的工课，爱灌水，爱测查。93年的时候，发现迄个甲状腺癌，开刀的时候，医生说：“啊，你的迄吼甲状腺转移淋巴吼，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99年子宫颈癌，遇到了上人，遇到了名师，带我走这慈济这一条路。
7: 没想到自己的先生也因为工作从4楼摔下重伤，
10: 用怎啊摔落来？腰脊骨断两脆两截，神经根阁削掉，行路脚也脆去。
7: 在慈济人照顾下，逆境重生的故事不止一个。
11: 在37年前，我因为生产，所以要洗肾。当下的我是没办法接受的。面对洗肾的时候，跟面对肝肿瘤的时候，那种。心情很大的起伏下，上人开始说要把握时间，分秒不空过啊！所以我就用135的早上，到学校的图书馆，还有说静去当大爱妈妈，说静思语故事，
3: 甘愿做就欢喜受，很自然就过去了，过去的。我们现在在接受中，未来的是我们现在呢在精进中，所以呢要得到好，那现在要认真的做，要转迷为悟啦。低后秀后，低后是咱无法懂。共同的方向是菩萨道，我们很庆幸的呢，走入共同的方向是菩萨道。
7: 一念善心，恒久坚持，过去、现在、未来，为人世间充实源源不断的善能量。大爱新闻陈宏丽、林立一台北报道。
1: 一份善念能够被自己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看见、记得，而且传承，是多么一件美好的事情。今天开始在大爱新闻里头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我的阿公阿嬷。我们要透过儿孙辈的视角，看自己的祖辈在人世间留下多么善良的足迹，而且这个足迹是能够被复制的。今天要介绍这对夫妻，阿公阿嬷方启辉、杨秋叶，他们的本业是做水果摊商，但是在慈济的这条道路里，他们主要负责的是辅具，是新竹辅具团队的核心成员。夫妻俩总是一起在台湾大街小巷，甚至到离岛去送辅具。即便遇到前几年疫情的时候，穿上隔离衣，辅具的收送任务依旧没有停下来。两个人认为辅具是延续物命，而且是帮助别人一个非常好的置业，所以带着家人一起做。而多年来跟着他们一起出班的就是孙女方心柔。她说呢，常常跟着阿公阿嬷出班，知道了送辅具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也看到了真正有很多人是需要这样的服务的。小小女孩心里种下了一个善的苗芽，她说希望自己长大之后能够像阿公阿嬷一样，做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12: 阿嬷，我准备好了，可以帮我拍吗？
13: 可以，来，开始。
12: 我有一对感情很好的阿公阿嬷，他们做什么都是一起做。阿公说我很像阿嬷，很活泼。阿嬷会帮我拍，也帮很多人拍。最 曾拍的应该是阿公。他们常常一起出去做爱心，一起剪影片，给电视新闻播。
14: 带着全新的制氧机，新竹辅具团队来到金门。
12: 阿公阿妈会开车，把床跟轮椅再去给需要的人用，还把家里变干净变漂亮。如果问阿公阿妈辛不辛苦，他们会说辛苦但很值得。做好事是因为希望阿妈轻松点，结果一加一好像更拼了。有时候还坐飞机去出任务。
15: 小雨任务，我们还在吃，再试吃一下。
12: 阿公阿妈平常卖水果，阿妈每天会切水果给我们吃。阿公会煮饭。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吃素，最喜欢阿公的蛋炒饭。阿妈不只关心我们的健康，也很关心我们的品德。
15: 哇，
16: 好，很棒，
15: 吃光光耶，好棒哦！你看都没有糟蹋食物。
16: 来，这个小朋友，哇，大家好聪明。我们长辈要坐轮椅的时候，我们要先把它刹车。
12: 今天是我第一次跟阿公阿妈到他们的爱心基地学习擦病床。
16: 我们动手去洗床好不好？
12: 阿公阿妈保养轮椅跟病床有四年了，阿妈说她很爱漂亮，可是一年一年变老。他也会害怕，所以想先学习老生活。我叫方新龙，今年7岁，我也想像阿公阿妈一样当个帮助人的人。
1: 辅具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不止在台湾，非洲的新巴威也有慈济志工想方设法把辅具从台湾送到当地，而且刻意送的不是电动病床，而是手摇病床。原因是什么？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根据我们的评估，或许他现在马上要立即住院了。
18: 的医师说花莲的天空比这里漂亮，可是我最爱的人都在这边。
19: 命运之城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17: 那我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你认识好不好？她是你的学姐，她叫菲菲。
19: 她让我看到还蛮多不一样的东西，很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在讯息跟我说最后关头是什么意思啊？
18: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7: 你今天是第100天啊，你可以出院。
19: 我可以出院了。等你移植成功，我看看怎么就结婚。
18: 你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赌在这种没办法预料的事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东。
1: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阿东。八位台风刚离开，又有新的台风生成。从云图上可以看到，这是今天上午刚形成的第11号台风海神。不过呢，好消息是它距离我们还有2000多公里，未来的路线也是朝着北北西方向前进，对台湾暂时不会有影响。不过呢，在南海这边热带扰动水气比较丰沛，是这礼拜主要影响台湾天气的因素。而明天受到南方水气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有台东，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降雨或是雷雨。而中午过后呢，在北部跟中部地区则是要留意局部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山区也会有下雨的可能。而星期三到星期六，环境风场转为西南风，在中南部地区从清晨到上午时间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的雷阵雨，而在整个西半部的山区雨势会更加的明显。温度上，明天各地高温都会来到31到35度，尤其是在台北地区，还有中部靠近内陆，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呢，阿丁咖喱贡，没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比较闷热，要记得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而中午过后呢，容易有雷阵雨，出门还是携带雨具。而没下雨也可以用来遮阳。山区因为台风过后，加上这几天雨势比较大，容易会有土石松动，请避免前往活动。空气品质方面，北部、中部还有高屏地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则是良好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基隆是晴时多云，双北、桃园、竹苗地区午后容易有雷雨，气温在25到35度，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接着来看到中部地区，台中、彰化还有南投午后也会有短暂雷阵雨，云林嘉义则是晴时多云，高温来到34到35度，没下雨的时间感受会比较闷热。而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宜兰花莲则是晴时多云，高温在31到35度，出门要留意会有阵雨。外岛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有短暂阵雨，马祖则是晴时多云，高温在31到32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今天的封面故事叫做《逆时光探险记》。台湾有很多的失智长辈，儿女照顾的过程最怕的就是长辈一出门就搞丢了，回不了家，所以都会尽量避免长辈出门。但是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式，常常让他们出门探险，反而对于记忆的保持是有帮助的？现在有许多的机构就仿效外国的做法，跟整个社区合作，包含了菜市场、图书馆、学校、超市等等，再带这些长辈回到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事实证明对于他们的记忆保养非常有效。
2: 良心联社今天要去超市采买，
3: 要求什么？
2: 要不要跟他说一下？
3: 原味。
2: 好，
3: 你看啊，你看，
4: 我有在看，我有在看，
3: 就是哈。
4: 哎，对，味增啊，买几包？
3: 三包
4: ，啊，你算看卖。
5: 两位长者推菜篮穿梭超市或夹间，他们认知能力或许有些退化，但按图索骥尝试一次又一次完成采买任务。
3: 好点无？
4: 好
3: 好，
4: 会好处无？
3: 会啦，会啦，
4: 会好。
5: 陪伴的是桃园杨梅富冈地区失智团体家屋工作人员，
6: 被要求按表操课，或者是配合机构的活动，对他们来说会失去这种选择或者是自主的意向，也会剥夺他们生活的一些自尊感受。
7: 从国外的研究数据，包括他社交活动，然后可以大幅的减缓失智症的一个风险，大概有30%，会让失智症这个忧郁的状况会明显的改善。
5: 台湾失智人口近40万人，预估2050年攀升至86万人，让他们减缓病程，而且尽可能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保持原有生活习性和社交活动是好方法。
8: 你来家好是来家做工课对吧？还是做什么代志？
9: 做工课啊。
8: 做什么工课？
9: 这不能自陪啊！你要看我自陪你吗？
6: 他其实之前的工作是做饭店房务相关，我们就安排了类似的活动，包含像是先 处理家务、折棉被、床单，久了之后他会开始以为他在这边工作，那也把这边的房间当作宿舍。
5: 阿慧阿姨在团体家屋工作了4年，她的邻居阿朱阿姨最爱美术，还有
10: 冰糖，还有那个才艺店。
11: 我市场超市我都会进，我什么都花，
10: 想要我就买。
6: 哦，好，很好。
5: 灿烂笑容瞬间串起回忆，失去的记住仿佛在陪伴中找了回来。
4: 来，等一下。
12: 我们那个，我这边那边还有锁钥匙，他们需要这边也会进去。
5: 团体家屋居住14位长者，他们走出机构办事，也在校园里跟孩子、老师开心互动。社区友善网络是关键。
13: 发挥你们的爱心，关心一下在社区走的高龄长者。
5: 名胜古迹跟地区医院合作，培训友善志工应变状况。
14: 他们会担心不知道怎么互动哦。帮助到他们来园区参加活动。
5: 医院邀请在地庙宇、景点、图书馆、超市加入失智友善地图，携手长照机构带长辈出门，重点是容许犯错。
14: 如果是真的拿错的，我们可能就会转移注意力，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把它放回去。那如果是本来日常就会用到的，但不是急于现在，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是会带回机构这样子。
7: 他会忘记付钱，然后或者是进去里面找不到他要采买的商品，服务的店家的员工他其实就要带着这样的一个长辈去到商品货架。
5: 友善成效未必能用金钱衡量，却让长辈活得更好。
6: 他住在这边4年多了，也夜间的情况也都没有发生了，他的失智程度也一直维持在中度，没有再往下降。
5: 笑容背后，机构付出更高成本，再向外串联，克服社区民众刻板印象。

0: 高龄社会需要更多有心人，更多温柔的力量来改善哦。我们看日本这一位很特别的坚骨女士，她是一个卖豆腐的推车小摊贩，她的推车很重哦，有100公斤，但是她总是推着这台车子到社区卖豆腐。她一到来就吹起号角，告诉老人家说：“我来了，有没有人要下来买东西呀？”眼像看起来是贩售，可是实际上呢，她在关怀这个社区，因为社区里哪一家的长辈很久没出现了，或者哪一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她都记在脑海里。
1: 推着粉红色推车穿梭在东京江东区的巷弄，23年来每周的沿街叫卖早已成为社区的日常风景。
2: 一人暮らしのお年寄りが毎週待って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ですごく家族みたいに愛してくれて、可愛がってくれて、で私もその待っててくれるお客様が大好きになっていって。毎週会えるのがすごく楽しみだなって思いながら、リアカーを引いてラッパ吹きながら会いに行くんですけれども、
1: 对不少长者来说，等待他到访比到超市采买更重要，短短几分钟寒暄也成了独居生活难得的人际交流。
3: 他で買おうと思っても、あ、あこちゃん待ってよ。
1: 沿着固定路线挨家挨户送货，20多年的观察也让他对许多熟客的生活习惯了若指掌。
2: ポストに新聞がたくさん溜まってるとか、洗濯物が干しっぱなしとか、そういうのは見ればわかる。
1: 日本警察厅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有将近77000人在家中独自死亡，其中约22000多人直到死亡超过8天才被发现，凸显高龄化与社会疏离问题持续恶化。这台缓缓前进的豆腐推车不止贩售食物，更承载着真实的互动与关怀。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慈济辅具远渡重洋已经送抵了非洲国家辛巴威，这里头有拐杖、床垫、助行器，还有手摇的病床。原本想要送的是电动床，但是因为辛巴威常常停电，就怕送了电动床会无用武之地，所以改送的是手摇病床。
4: 来自台湾的特级舰已抵达目的地非洲的辛巴威。大型开箱现场，小到床垫30公斤，大到上百公斤病床，几个孔武有力的成年男子爬上爬下，一样是搬到气喘吁吁。在台湾，大批大批送去回收的医疗辅具，在辛巴威老百姓眼里却被视为珍惜资源。
5: In rural areas, hospitals and clinics, they don't have beds. Some patients sleep on the floor, and some, when women want to deliver, they don't have good beds. So because of these hospital beds and walking aids, some hospitals and clinics are going to benefit.
6: I come from Taiwan. I can say it's a love from Taiwan and Zimbabwe. On behalf of Zimbabwe, we are very grateful. We are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is love.
4: 海上辗转漂流3个月，好不容易苦等上岸的辅具已被一些医疗院所预定，等着急用。他们未来的使用者很可能是养家活口的家庭成员，用小小的辅具当支点，撑起辛巴威的医疗，进而帮弱势撑起希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毕吉李若娜辛巴威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7: どうして行っちゃったの？
8: 集中集中！お前が勝たんと真っ白なままやるわ！
9: かけ！
10: かけ！
9: かけ！
11: 他用最严厉的方式，带着最深的期许与陪伴，守护着他的天分。
12: 明日さんはきっと宮崎を代表する。
13: 美大に行け。
9: もう一年うちに来て絵描け。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30集，施工来了。

0: 我当了30多年老师，头发都白了，还没碰过这种家长冲到学校兴师问罪的状况。没想到在我决定用爱的教育来引导学生之后，却马上碰到来自家长的质疑和考验。
1: 叶老师，我实在对你很失望，人家都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可是哦，我好像都看不出来了。我问你哦，你知不知道最近哦，我儿子放学都跑去哪里？
0: 难道陈文彪最近放学没有直接回家吗？
1: 你看你看，你这个老师哦，真的很不负责任
0: 啊，
1: 连学生跑去哪里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他跑去机车行哦，去学做欧秋
0: 啊，
1: 你知不知道啊？
0: 学做欧秋啊？陈先生，你听我说，陈文彪他很喜欢摩托车，也对修车很有兴趣。我想他只是喜欢去看人家修车，试试看自己将来能不能做这一行而已。你不需要太紧张。
1: 我当然知道他喜欢摩托车，每次我打他，他都抱着他妈妈吼送他那个玩具摩托车在哭。可是喜欢又不一定要去做欧趣啊。我每天从早做到晚，我睡不到5个小时，我就是希望让阿彪好好的念书，将来上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啊。
0: 陈先生，可是如果陈文彪不适合念书，你逼他也没用啊。
1: 什么叫不适合？你意思说我儿子很笨，考不上大学是吗？
0: 我的意思是说，陈文彪的个性比较内向，反应也有点慢，如果他对念书没兴趣，再怎么念也念不好的。相反的，如果他对修车有兴趣，只要他认真学，将来一定可以当一个好的修车师傅，自己开一家店啊。
1: 你这个老师很奇怪呢，你怎么一直在劝人家不要念书，赶快去做欧秋？
0: 陈先生，俗话说行行出状元，现在又不一定要念书才有出息。像陈先生，你面煮的那么好吃，每天有很多客人慕名而来吃你煮的面，这样也很有成就啊。
1: 骗笑耶，像我这款叫做有成就。我知道了，你们哦做老师的都比较会讲话，我讲不赢你的。可是哦，以后如果你敢再叫我儿子不用念书的话，我就帮他转班换一个老师教了。
0: 陈先生，
2: 这位先生啊，
1: 你是啥人啊？无你的代志，站旁边去啦。
0: 陈先生，不好意思，这一位啊，是我们班的爱心妈妈。
2: 嘿啦，我爱心妈妈。
1: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这边也听了，我都听不下去了。我跟你说，其实你儿子哦，可以给有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教导哦，是很有福报的呢。你知不知道？你还想要换掉？真的是很不知足哦。
1: 奇怪嘞，怎么每一个人都在夸奖那个尤老师？他哪里很好，我怎么看不出来？
2: 我们尤老师哦，不但教学生功课哦，他还教学生哦那个做人的道理啊，当然很值得我们来给他赞叹啦。
1: 我教学会只希望老师教他功课，其他无为不为哈，你就不需要老师浪费时间了。
0: 陈先生，教学生做人处事的道理是老师的责任，怎么会是浪费时间呢？
2: 嘿妹，人哦，只要脚踏实地啊，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啦。如果你儿子哦功课好啊，考试考第一名，可是呢他做人哦投机取巧啦，老是占人家便宜啦啊，这种儿子你喜欢哦？你高兴哦？
1: 我就是没读册哦，才讲不赢你们呐。你们还说念书不重要。不管了，反正吼，我不会让我儿子去当欧秋就对了。老师
0: 啊，
1: 你只要负责教书，其他的我自己来管了。
0: 陈先生，陈先生，你等一下。怎么会这样呢？
2: 这人哪里了？我跟你讲，尤老师、没有关系。师父说哦，面对恶言恶语哦，是一种修行啊。只要哦，你像那个水滴一样哦，每天持续不断的给它开导，总有一天哦，再硬的石头也会把水吸进去的啦。
0: 你说的对， 为了陈文彪，我也只能慢慢来了。

0: 你开灯干嘛啦？还不睡啊？啊，不累吗？啊，你是在烦什么？
1: 唉，我刚刚想到吼，阿彪，我就睡不着，因为我只有阿彪这个儿子。那为什么他偏偏不爱念书，只喜欢去做偶手？哎，真的想气死我！
0: 阿丽哦，就是气死嘛，无路用啊！你又不能顾这个儿子顾一辈子，对不对？以后他长大哦，翅膀硬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呀、啊！那时候你挡得住吗？可以把他绑在家里吗？
1: 唉，我真的是一个失败的爸爸，我连自己儿子都管不了。
0: 嗨。你辛辛苦苦赚钱啊，这个也舍不得花，那个也舍不得花啊，把钱哦都存起来，哎、啊，要给小孩子以后读书缴学费。哦，我感觉你这个老爸吼、哦、已经做了袂歹啊呢，哪有啥物失败啦？
1: 哦，嘎仔，还有人了解我的苦心？
0: 啊，你就是讲吼、哦，我嫁翁是凊彩乌白嫁是不？啊。我也是有去打听啦、啊、知道哈、哦，你真够给，才愿意嫁给你的啊！
1: 啊，真的吗？啊，不过，
2: 陈先生，俗话说行行出状元，现在又不一定要念书才有出息。像陈先生，你面煮的那么好吃，每天有很多客人慕名而来吃你煮的面，这样也很有成就啊。
0: 啊，不过什么啊？你话怎么说一半呢、啊？
1: 啊，不过吼、哦，我没有念什么书，啊，我还带着一个小孩，只会靠卖面赚钱。哎，当初你为什么觉得我可以嫁？
0: 嗯，这个吼、哦，我好像一直没有跟你说过啦。其实呢，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刚好跟家里吵架，跑了出来。可是身上只有20块，哦，还又饿了一整天，刚好去你店里吃面，谁知道你看我这么饿，不但给我加馄饨跟卤蛋，面条也多放了一把呢，哦，我记得那个面好大一碗，哦，让我吃得好饱好饱哦，啊，害我一边吃一边哭啦，
1: 哎呦，啊，有这个事啊？哎、欸，我怎么都没有印象的呢？
0: 哎呦，
1: 哎，照说吼，啊，你假爸应该高兴才对啊，啊，你在哭什么？
0: 哦，啊，我那时候就很感动啊，觉得吼、哦、那碗面吼、哦、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哦，很怕以后吼、哦、再也吃不到了呢。
1: 原来你是怕吃不到我煮的面。哎，所以才嫁给我。
0: 对呀、啊，如果哈你是卖烧饼油条的话，我就不会嫁给你了啦。
1: 行行出状元。哎，如果我可以当卖面的状元，哎，也许阿彪也可以当修车的状元呢。
0: 啊啊，什么修车的状元呐、
1: 啊？啊，不了不了，啊，很晚了，哎，明天还要早起。哎，睡吧睡吧、
0: 啊。好啦，你也快点睡啦哈。嗯。

0: OK 啦，我情商高啲嗬，多謝。
1: 龙天啊，来宾接的，一位是不是？
2: 拍谁哈？打扰一下，我是文彪的老师啦。
1: 哦，对了对了，老师啦。老师是要来吃面的还是？
2: 我是要来找陈先生。
3: 哦，那个小菜切好的，快端出去。
1: 哦，好好好。老师哈，来找你的啦。
3: 请问老师，我看你是真的很有空哦。你今天是专刚来加密的，还是你要家庭访问？
2: 都有啦。我有带一本国际青商会的资料来给你看哦。你看，你看，他们国际青商会啊，每年都会选出十大杰出青年，这些杰出青年啊，都是从各行各业选出来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哪一行，都有可能当选杰出青年。
3: 老师，这是你的面跟汤了、啊。我记得你喜欢吃蛋花汤和干面，对不对啊？
2: 对。哎呀，陈先生，你记性真好。我刚好肚子有点饿了。好吃，好吃。
3: 老师啊。你这本书是特别拿来给我的、
2: 哦。嘿啦嘿啦，
3: 老师，你刚刚讲了一大堆，你是不是还要来告诉我，行行出状元？
2: 对，所以啊，你真的不需要担心，这个
3: 我知道了，我已经想通了，要不是行行哦都可以出状元，我也不会娶到现在这个老婆啊。
2: 陈先生，你的意思是？愿意让陈文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3: 阿彪才五年级，当然要继续念书啊！
2: 对，
3: 如果他愿意念到大学，我是最高兴的。如果他不愿意念，想要去做欧秋，我也不反对的啦。
2: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啊，文彪知道之后一定很高兴。陈先生，你能想通啊，真的是太好了。
3: 不过老师啊，你这个面哦要趁热吃，要是吃不完，我会不高兴哦。
2: 好，我吃，我吃。陈先生啊，你煮的面啊，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了。
3: 我老婆也是这么说啊，
2: 不一样哦，有眼光，有眼光。

0: 哎呀，我鞋子好像又脏了，不擦亮一点不行。
1: 周燕志，你帮我看一下，刚才头发有没有梳好？
2: 哦，有，很整齐。那你帮我看一下后面裙子有没有皱皱的？
1: 我看，还好，没有皱皱的。
3: 哎，你们女生怎么那么爱漂亮啊？今天我们是要去见师公，又不是要去参加选美比赛。
4: 陈嘉庆，那你自己还把布鞋洗得这么白哦？平常你的布鞋都超脏的。
3: 哎，这我妈自己要帮我洗的啦。
0: 最好是啊。
5: 好了，班长，请你再点一下人数，是不是都到齐了？
0: 好。
6: 老师，对不起，我忘了拿东西，所以又跑回家拿了。
5: 什么？你忘了拿东西？什么东西啊？
6: 哎呦，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啦。
5: 什么东西那么神秘啊？
1: 姚老师，哎，姚老师啊，
5: 潘师姐，
1: 接驳车都来了呢，可以请同学上车了哈。
5: 感恩感恩，来，各位同学过来排好，准备上车喽。
7: 哦，
5: 来，四个四个一组，赶快上车坐好啊！
6: 哎，陈文彪，哦，我们通车哎，走吧。
1: 好，你这个袋子里面装什么东西啊？
6: 很好奇哦，我指给你看一眼哦。
1: 哇，好漂亮哦，是你做的吗？
6: 当然是
1: 啊。哇，你好厉害哦！
6: 好聪明。
1: 好。

0: 我的脚好麻哦。哎，乔冬林，
1: 啊，
0: 快扶我一下啦。
1: 哎呦，起来啦。我说你哦，今天怎么这么乖，动也不动？原来是脚麻到动不了了。
0: 哎，谁说的啦？我很认真听师公说话，哎，是一直到刚刚才发现我脚麻的哦。
2: 哎，陈家庆，你怎么啦？脚麻啦？要不要老师背你？
0: 不用啦，老师，我一下就好了。
3: 哦，谢建德，我们来帮忙扶陈家庆就好了。
4: 没问题。哎，陈文彪，你帮我拿一下袋子哦。
5: 哦，好。哎，那个谢建德，你里面的东西不是要送给
4: 啊？对了，这是要送给师公的。
5: 嗯。
4: 老师，
2: 嗯，
4: 我织了一条围巾要送给师公，可是还没有机会给师公哎。
2: 啊？哦，原来你自己织了一条围巾呐、啊？好好好，老师帮你问一下啊。哎，潘师姐。
6: 哎，尤老师啊。哦，你们在这里哈、我们先带小朋友去餐厅吃点心呐、吃完点心我们再送你们回学校去，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
6: 哎，
2: 不过潘师姐，
6: 啊、
2: 请问一下哈，谢建德他亲手织了一条围巾，想要送给师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送给上人？
6: 哎呦，当然可以呀、不过这上人现在已经离开去高雄分会了呢，不然我来帮同学转交，可以吗？
4: 可以。谢谢师姑，这一条就是我打的围巾哦。
6: 哦，你打的，好漂亮哎！师姑哦，一定会跟师公说，你织了一条好漂亮的这个黄围巾要送他啦哦。哎，不过师姑跟你说，哎，这条围巾可能不太适合给师公戴呢。
4: 啊？为什么？
6: 哦，你刚看见哦，师公讲话的时候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没有？
4: 有啊，师公穿灰色的。
6: 对呀、师公如果穿那个灰色的僧衣，然后戴这一条那么鲜艳的黄色围巾，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呢？
4: 好像会。
6: 对呀。
2: 谢建德，我相信师公知道你的心意，一定很开心。不过，你还是把这条围巾拿回去送给婶婶吧。
6: 对了对了，
4: 好吧。到底什么颜色才是？

0: 我们班的环保日，师公教我们要甘愿做欢喜受，所以今天放学后大家不准偷跑回家，要留下来做环保哦。
1: 看陈文彪自己带饮料罐来做环保。哎，
2: 不是啦，只是我上学的时候一路捡来的啦。
3: 陈文彪做得很好，各位同学在路上如果看见垃圾，不管可不可以做资源回收，都要随手捡起来。来，我们给陈文彪掌声鼓励一下。
4: 谢谢大家。
1: 报告老师，我在家里也有做环保哦。我跟我妈说啊，以后只需要帮我买球鞋，不要买皮鞋，因为我看啊，那个《慈济月刊》上面有写，穿一双皮鞋就等于要杀一头牛。哎，
5: 老师，我和周天之觉得莎莎很不好，所以周天之回家就叫他爸不要再去钓鱼了。
3: 哦，周天之，你是怎么跟你爸爸说的？
6: 报告老师，我就跟我爸爸说，如果你是那条鱼，被钓钩勾起来不是很痛吗？我爸爸就答应我以后不去钓鱼了。
3: 这种说法很好，如果爸妈可以接受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够接受的话就随顺因缘。
7: 啊，那惨了，我昨天不小心踩死一只蟑螂，我杀生了啦。
3: 很好，看到各位同学都是身体力行的小菩萨，老师很高兴。
0: 老师，师公不是教我们要把赞美当警惕，是非当教育，错误做经验吗？
3: 是啊。
0: 既然我上次打的黄色围巾，师姑说不太适合，我决定再织一条灰色的围巾送给师公，这样可不可以啊？
3: 这个嘛，各位同学，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3: 谢建德，老师知道这是你的一片心意，但是也不要太勉强哦。
0: 老师放心，我都是写完功课才和婶婶一起打毛线的，我婶婶还说我越来越厉害了呢。
3: 好吧好吧，那班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到垃圾场去做环保吧。耶！这个班级我才带不到一年，那个曾经翘家逃学的谢建德已经完全改头换面了。不只是他，我发现班上这群孩子一个一个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文彪母、李云琴饰演，潘师姐、王秀芳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鱼丸都有点，我会给你嗑西瓜。
1: 孝道是人伦的根本，祥和社会的泉源。慈济基金会创办人正言上人诚恳呼吁，
2: 让孩子呢也懂得如何孝顺敬老，这都是呢我们要教育的啦。我们台湾不也说吗，操守拖安公，操守拖安伯吗？我这条手啊长长拖着阿公啦，也嘛是拖着老伯啦。父母亲啊，就是儿子的母，一代代相传因成果哦。那为下一代啊，我们要立典范呐。
1: 唯有孝顺才是人生的幸福。慈济基金会与您一同微笑幸福。
3: 要以菩萨的智慧教育孩子，但不要太为子女操心，以免加重子女的业。
4: 素食好朋友，
5: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6: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7: 素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色素腺癌，那在色素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色素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8: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色素腺癌的风险。
7: 色素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色素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色素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色素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色素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色素腺癌，但是要确定并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8: 根据统计，75%的色素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色素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9: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精舍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我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3哈，有人比第3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5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6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5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弗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弗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弗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详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记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有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9章，因为第5册是第9章跟第10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9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哈，出离这些进火宅。但是最重要的哈，你们看到第7那一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10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哈，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哈。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3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
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甘，野甘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啊，从它刚好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啊，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啊、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OK。 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生的条件，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生的条件，发出声音、哦、若输了才甘愿将

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死了。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也干虽然很狡猾，但是他没有智慧，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他有欲绝慧绝害绝的信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接着讲到胡公蜈蚣取亭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我会害怕哈，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在往桌面上拍一下。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当然蜈蚣就跑了，他跑得很快。然后商人也跟这个蜈蚣讲拍谁了，不是抱歉，其实商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是有毒的，而他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他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他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养活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他，于是就把他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他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这个鬼子母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得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

0: 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两年前哦，足足两年。所以山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今年三月的照片，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手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静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净，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亲近，无有异物人染着。 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群，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夫妇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师公都能够核心学理。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际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记，还有等等等，当然啊，很多讲不完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哈，既小无知，欢愉乐者，长者闻已，惊入火灾，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灾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哈。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1、2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灾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三人其实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上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上人不断抽泣的在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上人这么讲，所以上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哈。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 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它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巩医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这一则正言法师说故事，就是说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哦，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得气小最大，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伟言师姐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再讲第二次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正。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 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就是以知以断以修 以证，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哈、哦。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一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攻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哦、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 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非常的重要。 OK、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他就是因为有文法，所以他念念都是正念，当然之后他的孩子也被救了。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此诸子等生育甚难，不容易，生育甚难，所以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离迷蒙亮嘛，有时候要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哦，红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哦、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哈。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亿万亿亿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哦、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哦、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哦、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哦、没想到却有472位、哦、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 接下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宝胜至到道场，以此大胜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十章的经部分哈。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哈。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坐在无量益处哈。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啊，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宅狱哈，这个六岁的孩子哦，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乘啦哈。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谛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哈。其实2010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哦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哈，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哦，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哦，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哈，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就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他就是挂着那个灵，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当然，这里，OK， 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积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兵从而是未知，所以兵就是礼赏，庄严气派，唯仪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 所以在这里上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法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哈。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书上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言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我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千，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就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做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做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 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哦，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清净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连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防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生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蒂固。所以真的我们一次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入，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对， 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哦，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哈、哦。然后佛陀再问，做得到吗？哦，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哦，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哈、哦。好，真的时间很短啊、哦，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3: 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4: 这都是说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5: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3: 哦，对哈、哦。旁边那个是什么？
6: 我都没有想到呢，
3: 换了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4: 对。
3: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啊，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哦。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啊，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彻子之心去了解哈、哦。所以听经。哦、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显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误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误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 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哦、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客户啊，咱爱先入佛心啊，才会当通达大地啊，弘扬诸法，转大法轮，无量法门，实现在前。佛法在人间啊，无处不到场啊！各位，咱真正学佛啊，爱明心见性，那就是爱深入佛心嘛。咱开始学佛，就是爱细心，佛心就是咱的心，咱的心。甲佛的心爱动定，安尼清净无染，才会当通达大地啊！咱若会当回归到清净无染的本性，那就是智慧现前咯。所以咱若有智慧，就知影修行，其实呢，就是爱为天下众生苦难，给佛者众生的苦难，这都是难。人人的宿命啊，所以智慧开启啦，弘扬佛法啦，都无困难咯。时时啊，咱都会当转法轮。转恶为善啊，转无耻为智慧啊，这转法轮啊，是偌呢真重要呢。咱爱要转法轮，当然都爱无量法门呐、啊。第这个道场实现出来，咱才会当随机祷告啊。应众生的根基，那运用智慧方法去付出无量法门，是伫人群中啊，人群中啊，人人有无共的苦难，有无共无量无数的困难，这拢总是菩萨啊。爱要深入去，也是叫做法门。咱若入去呢，咱就运用啊，啊，每一种的法，会当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常常讲，佛法在人间呐、啊，离开人间就无佛法咯。所以咱绝对是爱相信佛陀呢，对咱的教育。就是爱行菩萨道，救济众生，同心体会佛法的奥妙。所以讲起来，无处不到场。现在天下灾难偏多，众生的苦难真正是真多，会当体会到。世代不掉啊，人生的功业啊，所受的苦难啊，真正是真多啦。不过呢，菩萨啊，应缘、应时、应地、应机去投入啊，就亲像海底地震了后啊。有一群人间的菩萨，在这个苦难中啊，的众生群人，在咧发挥因制度众生脱离苦难的工作，在迄地的土地为遐的人所需要的一切，彼地相闻在迄个所在，逐天在炎热。的天气的内底，在迄个所在为因祈进呐，那八道要可以牛心呐，大
但是呢，爱用智慧以工代量，因为呢，地震了后啊，到处啊都是泥土啊、砖啊、钉钉啊，满路拢总是，所以呢，请因呐、啊、来清理周围环境，但是呢，咱好因唔是钱，钱无得买物件，咱好伊个呢，是一个人工作，一家伙拢会饱，会粮食啦，即叫做以工代赈，这是因最重要的物件。咱伫迄个所在呢，不断按因的心，有甲组织人接触的机会，组织人逐工呢。都是陪伴在他的身边，要工作的以前，给他带动讲佛法给他们听，解释什么叫做菩萨，把解释呢，爱呢，就是最健康的心，爱呢，就是人间最幸福的力量，可以付出，这呢，就是最有福的人。用浅浅的佛法，其实呢是用因缘果报法啦，安尼呢去给因辅导，将人的心给扭进来，那给因有感情啊，带因做，那讲话给因听，这个感情建立啦，开始呢。安尼做辅导的工作哦，要甲因传承迄个爱，唔只是开头咧去爱伊，起码呢就要甲这个爱呢传承互因。所以呢，我听到因呢开始伫迄个所在啊，客难中啊也开开道场，伫一个真简陋的小空间里。哦，用因的方法带动啦，训练因的礼仪，训练因的要安怎付出爱，实在吼、哦，甲咱家呢，志工培训的课吼、哦，

美国的菩萨群，因呢安尼不断呐，安尼分配一梯次，经过一梯次，完成当地浙江培训的传承吼。这种的劫难中啊，培训菩萨的道场，在遐尼正甘露的地方，安尼完成，您想？这是不是彼此相恩呢？我家己听到，我家己都足感动的。当初虽然的克兰组织功德会建立起来，我们还阁无法度做培训呢，只是干呐，乞丐佛七，每年的佛七啦，安尼来做菩萨。培训的道场，但是呢，人这当阵啊，培训的道场啊是偌呢有趣事啊，有课程啊，那有前后趣事的规律，真正是啊，菩萨的品质啊，愈来愈提升啊，这种彼此相恩啊，那环环相扣吼。那爱的循环呐，善的法轮呐，不断运转呐，真正是啊，真感动。这都是善立佛心，通达大地，实在是菩萨在人间呐，无处不到天哇，真敬佩哈。所以咱前面所伫咧介绍的菩萨，再来啊，是啊，玉王菩萨，玉王菩萨在因为舍量依啦，在故呢令依法欲救众生信心自变，意思就是讲玉王菩萨啦。在因地时，他就是学医啊，医疗是真重要。人生最苦莫过于病呀，病呢最痛苦，那需要呢药来治疗。所以啊，就玉王菩萨啊，在因地时就是修学医道。我的众生的病苦吼，也搁在运用爱呀，这个法啊，所以咱常常讲，医病呀，医人也都爱医心嘛，身心的病呢，安尼同时该治疗，我治疗众生身心的病苦，这。这是玉王菩萨啊，在因地甲在果位呢，就是安尼不断地人间，所以讲起来用法药，然后法都是药啊，法药呢会当辅导人心嘛，拔除伊的苦难，所以啊，看看伊是虾米病，因病医药。伊是虾米病啦？就可以虾米药啊？唔是干那一项药呢，都叫做万灵丹，唔是哦。就爱看众生是虾米病，伊呢都可以虾米药。所以咱学佛啊，必定呢爱勤用功啊，爱学得无量法啊，才会当到众生无量的境界。同款的意思吼，那些欲望啊，物质不妙吼，无有讲有病，安尼治袂好啦。那都亲像咱众生呢，虽然是真温暖恭敬啦，但是呢，菩萨啊，应机祷告，无有辅导袂起来，众生所以不定爱。用慈悲，用智慧，用耐心，用毅力啊，等等呢，投入在人群中，相信呢。

每一位众生都有本具佛性，都有一份善良的心，所以啊，要转机啦，都要应机说法吼，要来转动众生啊，安怎样弃恶从善？要安怎让众生呢，会当进入了这个佛法轨道？这必定要应机说法，无机不动。

再来，药师菩萨，药师菩萨呢，就是啊，形象永远呐，从一念的初心开始，永恒呐，就是啊，一念心。那用什么心啊？自报四下众生，那么四下嘛，都要有勇气呢。那无勇气嘛，写未出去啊。有形的物质啊，不是随便人都愿意报四出去，要报四，真正都要有勇气呢。那所以说，勇士也真正的勇猛啊。才一旦报施，看看这种的报施，诸者菩萨啊，兴化人间呐、啊。这个菩萨群呢，走入人群中，过去啊是啊教父这边啊，现在呢这边同时也教父，所以将真贫困的人开发伊的爱心。可以勇于施舍，哪怕呢落地啊地，存一角银、五角银、一块银，也会当可以勇于施舍。这呢，都是伫咧地众生的贪病啊，要安怎样呢？开开迄个爱的门，那这会当付出吼，这都是勇施菩萨。伊真愿意施舍，钱财可以施舍，法也会当施舍，舍伊的时间，舍伊的体力，吼，不管是有形无形啦，在人群中呢，只系众生所需要，无有一项伊唔肯舍，所以叫做勇施菩萨，吼，施舍。自报四灵离苦得乐，吼！不管众生所需要是啥物，他呢都愿意付出。

再来讲，波若菩萨啊，我就是会当随所应会吼，自无损益吼，菩萨之道啊，随机运现，自无增减。意思就是讲，波若菩萨啊，伊呢随迄个时所，就亲像咱人间哦。从初一到十五，那初一到十五这个中间月呢，按照这个时，啊，因为伊甲地球、月球啊，啊，甲这太阳啊，那伊是伫迄个轨道上嘛，那安怎一转啊，分秒都爱无差，所以分秒无差，这就是时速吼。在这个时速运转啊，伊就对伊呢损益吼。有时阵月亮呢，啊，就会较少啊。那随着时速哦，就会较大起来吼。这个月开月圆啦，这呢就是菩萨，譬如月，就是随顺众生的机。有时阵会颠大起来哦，月亮真圆哦，那迄、那个月光啊，都真紧普照伫人间。也那唔是时阵啊，伊都缩小落去吼，啊都温起来吼、哦，这都是随机啦，灵现灵温啦。常常讲，咱啊。爱缩小自己哦，唔通时时呢，要展现遮尼大吼、哦。那有时爱春，有时爱秋，在人群中啊，爱用什么方法吼、哦？有的呢，就是需要的时，咱都爱放大起来。那会当时时可以感觉咱是伫伊的身边，伊。有需要阿弥的依靠，但是呢，那看到众生，感觉伊家己爱展现的时，啊，咱就收缩起来，可以去发挥呢，伊的专长吼，这呢就是啊，这随机运现吼，自无增减。对菩萨来讲啦。伊也无感觉讲哦，我圆的时啊，我就是真大吼、哦。这个光啊，会当当遍照大地，安尼就是我真大的时，无啦，伊嘛无感觉伊大，就是呢，好别人啊去发扬起来，伊呢缩小还是无离开，同款的伫周围，所以点哪讲？人啊，爱会春会秋啊，无离开迄个境界。但是呢，爱会晓春秋，同款伫众生群中，有时阵咱爱显现，庇荫众生，拥抱着众生啊。但是呢，众生会当了自立自强，咱就会当陪伴伫伊的身边，随顺伊啊去发。去帮助伊，就亲像佛甲菩萨啦，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哦，顶顶的菩萨啦，敢唔多是呢？以成佛啦，但是呢，来做释迦佛的道场，甚至呢，现在啊，教主释迦牟尼佛，这些菩萨呢，就伫旁边呀、啊，就是应。世间所需要不断现前呐、啊，在人群中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啊，来度众生、教化众生，这都是菩萨啊。不管呢是什么款的经验，伊呢都会当展现，对伊来讲无加无减，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爱救济。众生，诸佛菩萨啊，来人间啊，不是为自己成佛，
是为着呢要教化众生，所以咱大家人，那学到最极顶的是这个使命感呢，自然呐、啊、就会呈现出来。这就是已经呢接近佛心啦，大地呢才会当现前。所以大家学佛啊，咱无增无减嘛，只是呢，咱到底呢会当体会偌济？希望大家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家中长者不是生病，却慢慢变得走不动，看不清楚，也越来越没精神，走路变慢，视力退化，甚至情绪低落，越睡越累，都可能是警讯。iCOP 长者功能评估啊，就是从生活中的六项能力提早看出功能退化。本周跟着我们从中医看懂长者六力，陪着长辈慢一点变老，找回生活能力。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世界很重，贫穷不轻，绝望更深。有人泡进酒精，有人被现实围困。有天，他们与改变相遇，从求助到助人。世界没有立刻不同，只是有人开始分担更多重量。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立正信文，无法不误啊！恪正地心，无道不正，秉烛云蔽啊，无苦不救，持弘誓愿，无乐不已。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啊，学佛呢，一定爱立正信，这道门来，咱那是啊，有正信、正知、正觉，好好稳稳踏入这道门，自然呐、啊，门那掉啦，路就通啦。所以呢，咱那立佛门来，用正知见的心，咱来研究修持佛法，咱会当体悟佛法，深奥奥秘。只要咱的心地法的境界无有偏啦，自然呢，佛陀的教法啦，无不开悟的道理。咱搁再爱恪正地心，咱来恪开咱的正地啊，这个心念，好你都袂用个偏差哩哦。常常一句话甲大家讲，咱的心啊，那偏地好你啦，那咱境界都差的千里之远哦。所以咱必定呢，心地爱静，那一旦安呢啦，就无道不静吼。所以咱心甲地呢，那正向自然啦、啊，道理啦，咱拢一旦见证，唔是用讲的呢听，是用行的，一旦通实行啊。在这个道的内底，咱会当听哦，道内面的风光，看看大家人，哪会当得到一句呢？啊，我做到啊啦！我体会到一句的道理呢，安尼实行在日常的生活中，甲人的接触啦，啊，我真正。见证啦，我体悟啦，这种的心境呢，一定是真欢喜。所以道理伫咧听，咱若无实际去行，无法度通去见证体悟。所以咱学佛啊，的心是爱。发大信心，身体力行啊，那步入了佛道的正规，所以咱乃当立这个正规的佛法啦、啊。自然，咱家己会当发心，就秉烛云蔽啊。咱依照人人啊，本具。清净的本性，参加至高智慧啊！自然呐、啊，咱看天下众生有困苦啊，不忍心呐、啊。那希望众生呢，人人会当得到解开困难的境界，所以秉持着这个慈，启动咱的慈悲。叫做秉烛云蔽，用咱的这个慈心啊，把这个蔽啊，就是人相我同，人苦我蔽，同体大蔽啦。虽然呢，众生在咧受苦，那咱嘛无忍心啊，所以无言大慈啊，同体大蔽。这叫做秉烛云蔽吼，咱若有慈悲的心，无苦不
救，多一个所在有苦难，咱一定呢会发心嘛，去给帮助。搁在此方世缘无乐不已，要予众生的快乐啊！那这都是咱学佛啊、发宏愿啊，自然的，咱所有的快乐、所得到的法啊，咱会当解脱，甲这个方法啊，共款予伊。众生需要什么，咱会当予伊什么。这都是呢，无乐不离吼，这是当中呢，安怎会当安定众生？安怎呢会当帮助伊的困难？咱绝对无有坚定，一切呢会当付出帮助。都亲像讲，对你这个国家呢，8.8的强劲啊，所以树立一个国家呢。灾民啊，真多，真正哩无奈啊，满目疮痍，家庭完全哩破碎啊，无家可归的人真多啊。咱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多一个国家甲伊较瓦紧，南美洲有主席人无？有啊，有，伫阿根廷啊，伫巴拉圭啊，伫巴西啊，伫玻利维亚，这四个国家就是瓦紧的地理。不过呢，那以交通来讲啦，嘛是要用十几点钟的时间的距离呀。才会当到位，所以讲起来嘛是真远啊！那这么远的路途，遐的人受灾难，甲遮的国家呢，有啥物因缘呢？无因无缘呐。不过呢，菩萨的心嘛，就是慈悲。因为慈悲呀，所以印度爱宾慈文宾，就到这个国家去，不只是南美洲国家的主祭人，也有美国救灾有经验嘛，所以呢，因嘛将美国呢赶来到。这个南美洲来支援啊，去帮助伊安怎看灾，安怎样呢？会当了解遐个灾民的心态，灾民需要的是啥物？要安怎样呢？甲遮个人，咱所看过的人啊，要甲列册登记起来，开始呢？啊，这五个国家呢，甲外来的主祭人呐、啊，用十通工的时间，除了啊，要去了解灾区的情形，参加因的生活形态所需要的物资，另外一批人呢，赶紧啊，采购。那物资缺欠嘛，这物资要对到未来，这呢，拢是爱运用智慧，所以这个因缘呐、啊，就安尼浮现出来啦。咱人地亲疏的住这人啊，到迄个所在去，就照定。当地的人的力量来接引，来带路等等啊！当地的人有华侨，有台商，本来就是讲啊，帮忙一下啦。阮交际地所在有灾难，既然呢有外地这么多人来关心，何况呢？住伫迄个交际地的人，
啊，会用来帮忙啊，确实呢。看到这群呐、啊，这么真真心用爱付出，阁是无同的地方，安尼一到位呢，迄、那个生活礼节啊，遐尼真合齐，互因足感动的，所以真善美啊，自这人的形态。安尼落实伫迄个行动中合会诶团体，所以啊，因呢愈到底呐愈感动，愈感动就愈发心，发心了后呢，人人就发愿啦，开始呢心发伊个菩萨啦，人人呢甲诸济人啊合心协力啊。你想，这那不是宾主文笔啦？要安怎会当去？把这个爱的力量呢，在迄个地方做见证，也会当头带动当地的人，真正哩欢喜、真快乐，会当来帮助人呢，因感觉从内心的发喜哦，啊，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人。所以，一旦帮助人的人真欢喜，这呢叫做慈弘誓愿，无乐不已。大家人做个这欢喜，目标是伫倒位？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去拨除苦难，无苦而不救。只要咱双手有法度头去抚慰，用抱着伊。咱的物资用双手送会到，遐个地方咱看会到，行会到，咱都做会到，这呢无苦不救，这就是菩萨啦。所以啊，自在人无处不在呀、啊，无法不施，所有的法，它就是布施出去啦，有形无形啊，它。就是因为有体悟，所以呢，才会当亲身去做，才会当呢真正见证。安尼呢，不可遗漏，这都是菩萨的行踪。各位菩萨，咱学佛啊，真正呢爱学菩萨道啦。佛陀的教法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咱的体悟呢，会当真欢喜，做人生命中的贵人，安尼叫做菩萨。

菩萨，咱介绍过波若菩萨，同时呢，嘛也个有月光菩萨。那用月来譬如啊，意思就是讲，这个光会更加暗啊，月会出现啊，是影，就是讲影啊啦，或者是呢开啊，就是讲吼对着时数吼啊有影开，就亲像呢咱使用佛法啦，嘛是对着伊个需要的时，咱会换呢，就会当展现伫迄个所在发挥伊个光辉啊，就亲像地理过去。迄、那个时也未到啊，缘也未到啊，所以呢，咱甲地理这个国家无因无缘呐，咱嘛未出现伫迄个所在，那就是呢，伊有了灾难，所以菩萨所言缘苦众生，伫这个时阵，地理他甲主宰，那就是。会合起来，那就是缘啦哦。这都是讲爱看伊的因缘，应因缘，应时机，应时数吼。这用月来譬如菩萨啦，那再来就是讲万月菩萨，就是诸觉性地圆满如十五之愿吼。那这些啊，因缘呐，已经成就了吼。那亲像十五安尼圆满呐，月永远都是圆的，只是呢，应机出现，这些以月来譬如菩萨的形状。那再来呢，大力菩萨，大力菩萨啦，就是以有力。有力量，能力一切世界，度一切众生。真正要付出的嘛，都爱有力量啊！这一个人的力量有够无？当然无够。菩萨呢，都爱搁再爱动员其他的力量，安尼呢合会啊，就是能力一切世界哦，能力甲伊的这个力量。智慧呢，来接受呢世界啊种种的力量合会呢，来度一切众生。再来呢，就是无量力菩萨哦。那比较迄个尘沙，真正是真多尘沙的量啊，都无法度呢，甲这位菩萨来比哈，伊的力量啊，所以讲。到尘沙不能入吼，尘沙数呢嘛无法度来，比如呢，即尊菩萨啊的力量啊，这是一种的譬如吼，那这个力精机不能及吼，就是讲用偌久的时间呐、啊，都无法度通好譬如吼，那个数量不可得呀。真正菩萨真多啦，伊的力量嘛真大啦，伊会当通接受呢，一众生呢也无量数。

要摄受众生、度众生呢，短时间啊，都是有限，必定要用长的时间，不断付出，不断度化，安尼累积起来呢，都是爱长时间呐。所以定人讲，发心如初生佛有余，那发心容易行心难。所以菩萨啊，真正发心爱发应行的心，那若有应行的心啊，长久付出，那安尼呢？咱所结的业，那就无量数了。这位无量力菩萨，也就是长久以来呢，不断度化，不断的众生成就。不断的为人群付出，所以时间长久，力量大。再来呢，愿三界菩萨，那就是具足呢，愿三界生死烦恼的功德。和三界啊，那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就是爱超越过咱的心境吼，那。这都是咱修行的功夫，我三界菩萨的功夫已经真成就，所以生死烦恼完全断除啦，会当说法令人啊超越一切的染污，这些烦呢，这位菩萨啊完全透彻，已经积集了呢。这么多的功德，可以消除众生的烦恼，这就是要以说法，不只是以自己超越，也可以使令众生去除这样的烦恼。

再来呢是八道婆罗菩萨啊，那这叫做显佛，也就是护持善法啊。所以这个善法呢，未在世间损失去。再来是弥勒菩萨，那就是一祖祖师哈，从要修行的时，就是一尊叫做祖师佛哈，他就是啊，讲《自心三昧经》啊，安尼呢，听了后感悟深入啦，修行弥勒菩萨，大家人知影未来的佛哈，那就是弥勒菩萨，但是呢，还要搁在56亿万年啊才会来哈，那现在呢，还是释迦牟尼佛。

再来呢，波折菩萨，波折菩萨呢，就是讲伊累积了真多的法宝啦，会当普施和众生，就是功德累积真多哈。再来导师菩萨，就是导引皈依涅槃，使令众生弃除烦恼，身心清净，寂静无染，安尼呢叫做导师菩萨。这些菩萨呢，拢总是伫人间呐，安尼呢不断付出，无定着伫咱的前后啊、左右啊，都有这些菩萨呢，那道家诸旁伫你的身边，同款呢要来影响你哦。总讲一句，咱爱时时待人接物，感恩、尊重、爱，自然呐、啊。会当结无量缘呐、啊，做无量福哦，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嘛。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第238页，初遇无量易经。日本治台时期，为增加财政收入，1905年开始大量征收土地，种植甘蔗。台湾全岛耕地几乎全归糖厂所有。1920年代，日本企业大举来台设立新式制糖工厂，制糖业逐渐成为台湾最大产业。战后，国民政府合并四大制糖会社，成立台糖公司。1952年到1964年间，蔗糖名列台湾出口第一名。位于花东铁路马兰车站前的台东糖厂，又称马兰糖厂，是台东制糖株式会社1913年在东部设立的第一座新式制糖工厂，盛产红砂糖。小火车载着甘蔗直通厂区，高大的烟囱伸向天际，在中央山脉衬托下袅袅吐烟，空气里常年弥漫着香甜味。修道法师与静思在台东佛教联社弘法期间，也认识了马兰糖厂一群联友。台东佛教联社创办人之一严家亨，原本住在台南麻豆，因为先生王耀明调来马兰糖厂担任总务科长，他和四个孩子也一起迁来台东，搬进宿舍。台东佛教联社成立后，严家亨常号召糖厂员工到联社听经，也皈依修道法师座下。他的小女儿王玉清念小学3年级，因为三个哥哥年龄大他很多，住家又常随着父亲调职迁徙，缺乏玩伴的他总爱黏在妈妈身边。妈妈到联社听经，一直渴望有姐姐的玉清，常盯着修道法师身旁那位总穿着白上衣、黑长裙，将长发扎成两条辫子的大姐姐静思。某天，修道法师静思与严家亨聊天时，王玉清突然说：“我想皈依大姐姐。”大家都笑了。24岁的静思，在漂泊的行旅中还未有机会出家，更谈不上收弟子。但他护惜着孩子的善根，和9岁的玉清约定，有朝一日定能如愿。看似突发奇想的童言童语，在未来10多年后实现，结下绵延久远的师徒生缘。

240页，人人都能成菩萨。静思虽然还未圆顶，但在广播电台讲说佛教故事，颇获莲友们欢迎。马兰车站距离卑南车站只有 2.4 公里，严家亨邀请修道法师与静思每星期去糖厂和莲友结缘。王家住的宿舍区约有20户家庭，都是课长级以上的员工。日式木造平房覆盖着黑瓦，每家都有竹篱笆围起的大院子，种植花草或果树，室内也很宽敞。文耀明出身书香世家，日本神户大学经济系毕业，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书，家中藏书甚多。有一回静思到王家客厅充满木头香的书架上，看见一部《法华经》大讲座。这套《法华经》大讲座是昭和37年，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总共有12册，是王耀明从日本带回来的。橘红色封面写着小林一郎著，静思取下翻阅，第一本封面写着无量义经，第十本是观普贤经，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最后两册是法华红通史及词典。这才知道原来法华经的开头是无量义经。打开无量义经，他眼睛一亮，内心为之一振。无量义经德性品第一，世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禅定常在三昧，天安淡泊，无畏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静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100千劫。静思赞叹，好美的经文啊，尤其静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100千劫，这16个字紧紧扣住他的心，仿佛是通往宇宙真理的大道。静思满心欢喜。人生为什么有许多烦恼？为什么会犯错？应该就是欠缺静极清晨的心吧。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丢一颗石头，湖面波动就无法清楚映照周围境界。静思向严家亨借无量义经，回去后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无量义经有三品，德性品、说法品、十功德品。静思在逐字抄写中明白，德性品是赞扬诸佛菩萨的德性，阐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都具有清净佛性。说法品是述说万物的三理四相，有物理的成住坏空，生理的生老病死，心理的生住意念。十功德品是说明修行此法门有时不思议功德力。展读此经，静思得出结论，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原来万法唯心，原来菩萨不靠神通变化，人人都能成菩萨。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的种子，从此植入静思心田。

第243页，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靠近卑南西出海口的台东市，海岸没有防风林，每年秋冬季节，强劲的东北季风总夹带大量沙粒和灰尘长驱直入，风吹沙使得整个市区一片灰蒙蒙，

面貌。终日吹拂的风沙得等到太阳下山，海风停了才会平息。每天清晨，静思与修道法师都会步行到海边提丹田练嗓子。趁海潮涌起时，修道法师斩喉起腔，教静思唱诵三皈依。一日走在海边，晨光初露，海风微微吹拂，却不见沙子扬起。静思蹲下来抚摸那沙，湿湿润润的，又看到草叶上有露珠，这才明白沙子因为有微细的露水滋润，风吹来不会扬起。日后抄写到《无量易经》的信品中，“为滴先堕，以烟欲尘”八个字的时候，静思就会想起海边这一幕。微滴是很微细的露水，在夜晚持续润泽着大地。微小到几乎看不到的露水，能湿润大地，使尘沙不扬。大地有露水润泽是幸福的，可是人们却看不到，感觉不到，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晨露的体会，静思心思与大地共融。再进一步想，人心欲念不也像沙尘般，动不动就随风扬起？佛法如微细的露水，可以滋润众生干燥的心地，引导人去除贪嗔痴慢疑，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父亲往生后，他接触佛法，发心要把这般透彻的法推广到社会上，让更多人受益，因此离开小家庭，立志投入如来大家庭。然而这条出家之路走来很坎坷，经历种种波折，至今还未能实现理想。与法华经大讲座相遇，首次认识无量易经，静思找到精神上的道粮。他领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发心立愿后，最重要是身体力行，还要不断忏悔，保持心地静极清晨，才能持续向前精进。不论多么辛苦，只要肯立大志，发大愿，学习佛陀广大无边的志愿，以耐心突破困难，守之不动一百千劫，修行绝不困难。值此精神与信念，静思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荧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置业中心传播长 Roger。
0: 欢迎大家在六日持续锁定我们的新闻荧光笔节目。假日部分我们把节目延长了，要来听听传播长观点，双主持聊聊国内外瞩目的新闻。
1: Nancy 啊，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新闻呢？
0: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3D 列印革命翻转新生活。为什么聊这个？因为就在5月24号的时候，美国德州罗布小学爆发了一起枪击案。那这个枪击案呢，有19名的孩童还有2名的成人死亡。那么当时呢，拜登才从亚洲行返回白宫，就说他要好好审理枪支管制问题。为什么？因为 3D 列印枪支可能会成为管制上的漏洞。
1: 哦，的确哦。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 3D 列印啊，其实是这个世纪里面最伟大的这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0: 嗯，
1: 那我想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你看早期我们在做东西，比如说你做一台车子，那你有这个前面有引擎盖，有车门盖，有挡板，每一个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做过模具，要去冲模铸造，然后组成，所以一样的东西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工序，而且费用非常的高。为什么一台车子要卖那么贵？因为它做一个这个引擎盖板可能要分摊到全世界卖30万台50万台，那一个模具下来可能就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你可以想象看做一台车子要多少的模具。可是 3D 列印呢，因为这个材料科学的进步，所以它颠覆了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电脑里面用这个 CAD 辅助系统去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呢，它可以有塑胶，可以有金属，可以有不同的材质，利用有的是加热凝固，有的是挤压，有的是光固化，直接把那个模型完成。所以它就变成是整个制造时间缩短。第二个，它可以少量的客制化。那当然刚刚 Nancy 提的这个枪支，如果你真的要做，你也可以找出适合的材质 3D 的列印的机器，把枪的模型变成枪的实体。
0: 这样听起来很可怕，因为就像刚刚讲了，如果他今天你列印成这个枪支的话，而且在家就能够列印的话，人人都有枪支了。
1: 重点是没人知道你有没有列印。因为像台湾我们是不允许拥有枪支，可是像美国它是允许拥有合法的枪支，可是它每一支枪支它都有一个 license， 有一个牌照，所以你去买的时候要看你的这个身份，要去登记它被管制的。可是当 3D 列印的时候，你自己印完以后只有你知道，那只有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变成超出法律能够制约的管辖。
0: 好，对，最近我也看到呢，在澳洲发生了有一个18岁的这个青少年，他就被控列印功能正常的 3D 枪支。很多人在想说，诶， 3D 列印枪支它真的有杀伤力吗？对不对？
1: 有，因为什么？就像前面跟听众们解释的，3D 列印技术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材质，它最好还可以印成金属。那当它有金属的强度的时候，它在设计里面枪管的那个弹线，它那个子弹出去的速度，它就可以变得很快。那当然有塑胶的，那它可能它就比较接近玩具枪，杀伤力就比较小。可是因为你可以选择不同样的等级，它就可以变成不同样的结果。
0: 怪不得这个澳洲的青少年呢， 他就被这个控告了。而且他说这个 CNN 的子公司 Nine News 说呢，他的这个枪支拉板机可以发射15发的子弹，而且2天就能够制造出这个枪支来了。你知道成本不到台币1000块，
1: 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看一样的这个 3D 列印啊，你把它印成枪，它就有可能会制造成这样的危害。那我记得在 Netflix 啊，有一支纪录片叫做 3D 列印传奇。那它其实在介绍这个2012啊的美国的这个 3D 列印的科技公司。那这个科技公司一开始其实它采用的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叫做资讯共享。所以它设计了一个网络的平台，每一个人可以把 你设计好的这个模型放到那个平台给别人分享、嗯、比如说我今天设计一个很可爱的杯子，
0: 对，
1: 除了我自己印出来以外，我放上去别人觉得这杯子可以很好可以用，他直接可以下载用他们的那个猎印设备就把它印出来、嗯、或者作为维修改，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益，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就有人设计了枪支的模型要往上放，甚至他在他的 YT 的影片里面还把印出来的枪去做这个实际的测试，让人家知道他做出来的枪是有杀伤力的。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个争论，对不对？大家在讨论说枪支猎印如果是广泛运用的话好吗？他把这个他测试枪支的这个影片就放在 YouTube 上面了，结果就看到说哇，一天24小时之内呢有130万的这个浏览人次，哎，这非常的高耶、欸、
1: 对，其实你想看哈，一个 3D 猎印的新创公司，他一开始想利用这个 3D 的这个猎印技术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更美好、
0: 嗯、
1: 你可以做一些客制化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对
1: 对，那当然那在那个平台上他们本来就不鼓励也不想去牵扯到 3D 猎印枪支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呢里面就有人这样子用了，不管他是为了出名好，为了什么方式，那当然这个公司其实是致力于希望让人类往更好的生活去走，所以其实他们也设计了很多的东西去帮助别人。举例子来讲、嗯、他们在那个时候设计了一个叫做3D 的义肢、
0: 哦、
1: 那个义肢可以，因为每一个人小朋友齁或者成长的人，你手臂啊脚有问题的时候呢，每个人断的伤口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每个义肢其实都要客制化、
0: 哦、
1: 那 3D 猎印因为我们刚刚跟这个听众朋友介绍嘛，它可以针对模型去修改尺寸也好大小也好，所以它很容易就帮你达到，那它帮助了非常多的人，那它也把他们这个义肢的这个各个模具的这个模型直接上传，让每一个人可以针对自己的尺寸去修改。可是这样这么好的事情在 YouTube 上其实只有10万多的浏览人次、
0: 嗯、
1: 可是呢别人利用他的这个平台去做这样子，他有130万的浏览人次、
0: 嗯、
1: 所以您就可以看得到同样一样的技术用在这个善的方向跟用在另外一个恶的方向，它的那个差距到那么大，这为什么？其实有一个重点，这叫好奇心。
0: 嗯哼。

0: 在很多的国家的青少年，他们可能是因为类似像我们这种媒体的角色设计的不好、比如说像电动玩具、很多那个枪击啊、比赛啊、射击啊，很多战争电影，很多英雄式好莱坞的英雄式主义，对不对？那个终极警探啊、等等等等，都太过去强调那个男主角的、英雄形象、不管是打不死啊还是开枪这样，就是造成很多人去仿效去效仿、那效法以后，所以当他们成年的时候，他们就很渴望去拥有。那另外一种就是现在所谓我们讲的网红形象，
1: 对，
0: 因为当你提出了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吸引那个目光，对，那这个件事情也是这样。那当他吸引目光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从里面去得到商业利益的分润啊、或出名啊等等。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是违反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价值。我们假设一把刀好了，你拿着一把刀，其实刀是有杀伤力的、可是每个人家里大概都有刀，因为你要煮饭啊做这些事情、可是当你手上拿了刀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伤害人。可是当你拿刀的时候，如果你是在一个神志不清或者是极度冲动，
1: 对，
0: 或者是各种不一样压力的情况下，你可能会瞬间做出一些不合理常理的判断。
1: 对、
0: 像6月15号新竹不是发生了一个纵火事件吗？
1: 是，
0: 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去买，因为某些口角去买了汽油放火烧了，把自己的妻儿子女全部都在那个里面烧死了。那只能说在那个时间，那个人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他的生气超越了他的理智。所以同样的道理，枪这种东西我们是不鼓励大家去试这样东西，因为你也许试完你没有伤人之意，可是它放在你的身边，哪一天万一有什么状况，你可能会不小心做出一些不智之举。我想这个也是教育应该要教导我们的。
1: 其实 3D 猎鹰非常的方便的话呢，它让你可以方便在家就可以猎鹰你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但怎么用，而且你要猎鹰什么，这操之在一念之间啦。所以我在这个 Tech News 就看到有一个报道说呢，他们利用这个活体细胞做 3D 猎鹰耳朵，然后成功移植到这个天生的小耳症患者身上。你知道小耳症患者因为他有听力障碍，所以就影响到了他语言上的这个发展。那现在透过这个 3D 扫描，它可以扫描患者正常的耳朵，然后建立蓝图，把这个细胞猎鹰成患者耳朵的形状的这个外耳廓。这样子因为是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细胞来组成，所以它就大大的降低了排斥率了。
0: 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早期的 3D 猎鹰我们在思考的都是比如无机的，刚刚讲的金属也好、塑胶也好，后来再进步到是有食物的有机的、所以你可能有看过那种 3D 猎鹰蛋糕、 3D 猎鹰青菜、 3D 猎鹰饼干，
1: 对，
0: 而且可以把不同的材质放进去、那最新的这个消息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再生医学公司，他花了7年，他把你的细胞抽取出来以后，利用 3D 猎鹰技术让这个细胞自己长成你的耳朵，然后再把它移植到这个当事人的身上。当然就是跟 Nancy 讲的、这个排斥问题就解决了、否则我们常常看很多科幻电影，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在上一个世纪曾经应该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叫陶丽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它是人类第一个复制成功的这个人造羊、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人在全世界去做各种的复制，甚至有一些争议是、人到底能不能复制、那做这些东西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道德上伦理上的这些争议。可是呢，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细胞去弥补自己的缺陷，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将来在医学上、可以帮助非常多人去做很多很多的疾病或者缺陷的调整。
1: 好，另外我在这个 BBC News 也看到，在非洲马达加斯加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哦，她在这个 NGO 团体工作，她就跟科技公司一起合作，列印了一个一所学校。那我从这个画面看到是呢，其实它是一间教室啦，大约能够容纳三四十个学生。然后他们是在18个小时内哦，就可以盖一间学校。这对我们一般的这个做建筑来讲，真的算是神速哈、哦。而且他说利用水泥呀、啊，还有什么墨水哦，这等等的材料，其实也非常的省工程。哎，那像这样子的教室坚固吗？
0: 哦，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因为现在的材料科学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它包括它的用的结合剂、浓浊，包括的干燥、所以房子可以盖的确是早就有研发出来的这个部分，所以它里面的抗风技术啊、这些早就已经算在里面、那它最大的好处当然那个猎鹰的机器要很大，因为你要盖印出那么大的那个教室，可是它相对来讲它就会省掉非常多的工、组装，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很环保的一种技术、对。那我想其实 3D 猎鹰是一个跨时代的这个革命、可是呢用在哪一点，其实就是看每一个人您的信念想把它放在哪里，它就会在那个领域发光发热，就好像刚刚 Nancy 提的这个新闻一样、这个 NGO 跟它配合，就可以让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小孩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教室，可以好好的享受教育的成果。
1: 的确是，因为在当地学龄童他们要能够受教很不容易，听说教育资源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女生她也是因为她自己出身贫穷家庭，她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3D 猎鹰教室能够帮助当地的孩童，他们有受教的机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我就想问啦 Roger 如果啊我们自己也能做 3D 猎鹰的话，你想猎鹰什么？
0: 我是比较个人啊，因为其实我是有学艺术嘛，那很多的艺术可能因为我们受限于现在在家里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工场地可以让我去手作，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的艺术的呈现啊，用艺术来反映当代时事、环保议题啊等等东西，可以用 3D 的猎鹰的方式去制作。一方面我可以用琐碎时间，二方面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可以引发大家的一种对这个艺术跟当代环境的一个审视。
1: 比方怎么样的艺术品？
0: 比如说环保。对，我们很多东西觉得说哎、那个意象对不对、那我们回来讲一件事，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作品，那个作品是叫反过来。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去动物园，我们看到动物被关在笼子里头，其实是因为人去把他们收集起来，
1: 对，
0: 养在那里，让小朋友去可以去教育。可是返回来，如果我们是里面那个的动物嘞，所以我那时候做的一个装置艺术是反过来，就是动物在外面观赏，人关在里面去。对，可是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可以用 3D 猎鹰把它做成微小版、mini 版，让大家看得懂。所以人要感恩我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做这面的东西，是动物做不到。可是相对来讲，我们也应该要去善待对其他的这些生命的尊重。所以像这样的议题，其实我觉得透过艺术去创作，激发更多人去理解我们身为人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也应该要充满这样的感恩。这是我很想做的一些艺术作品。
1: 我喜欢你的艺术作品，有一种同理跟换位思考，因为人类真的是太幸福了，对，我们想做什么常常就能够做什么。那如果是我的话，3D 猎鹰跟你有点像哎、
0: 也没有什么不好
1: 我想要猎鹰游乐园，但是这会不会太大？因为游乐园设施很多，因为我希望大人小孩呢都能够有一个赤子之心，你知道，就是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大人也一样哦，在这边游乐园，他可以找回他的这个童年，所以就是可以很开心。 Roger 刚才的这些观点呢、啊，就是让我思考到说 3D 列印它是一项技术，那我们媒体是一个载体，我们要报道对人是好的影响还是对人是负面的影响，这个也是操之在我们。
0: 对，因为其实人是有模仿效益的，所以刚刚前面有提到类似像英雄主义、因为你做了这些不是正常会发生的事情，导致很多人甚至他小朋友在他的知识还没有全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模仿的一个效益、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示范。所以我们媒体其实是要承担的是这个社会教育的这个重点，就好像刚刚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 3D 列印，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工具，让每一个人可以发挥你的创意去做到你想要的东西，可是做到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就会跟每一个人的知识道德素养会有关。我想这个才是真正人性的核心的议题，而不是一直在急救于说这个技术进步到什么样的境地。
1: 所以今天啊 3D 列印翻转新生活，我们希望翻转大家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新闻荧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我是 PP。 当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如何获得成就，甚至是呢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也要与生活保持平衡的时候，却有一群人，他们是为了利他充满了使命感，而且还希望能够启发人们内心的这份善念，甚至延续到未来。为此呢，他们在台大开设了 EMBA 的课程来培育人才，并且呢，在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慈济的价值传承与置业创新之路》。那今天呢，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傅伟琼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伟琼。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之前有听说傅老师过去其实比较常写的是很多的这种成功企业家的故事，那这一次执笔这本《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的时候，对您来说就是在心境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1: 我基本上来讲，这个商业类的这个传记啊，其实来讲是谈的是个人的成功故事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历程来讲，就是我很喜欢听很多人伟人成功人士的故事，所以当时在接到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这专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心理上有一点点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在非盈利事业这一部分是我过去来讲比较少接触的，
0: 接触的都是这种商业，
1: 是的，没错，商业的、产业的、
0: 产业的、
1: 财经，对，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以过去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国际性的组织，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是，
1: 所以我在心情上面觉得是诚惶诚恐，就是我可不可以去升任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写作的计划。
0: 是害怕写不好是吗？
1: 我觉得在做这个慈善事业，慈济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代表，而且又是上人在几十年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哦，跟所有全球慈济人这样子在做了这么些伟大的事情，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善意、这些慈善的这种心意跟这些事迹可以去很明确的去传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过去来讲就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毕竟写故事我觉得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0: 是，
1: 我想如果说是实际是可以获得全球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的认同，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去做阐述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还蛮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挑战我很荣幸也很乐意去接受它，
0: 是，就是等于说也是对您自己在这一条写书之路上的一个突破是吗？
1: 是的，没错，过去我们好像讲说以商业为挂帅啊，好像离不开铜臭味对那所以如果在这样子我可以在这个慈善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的之作，我觉得其实对我的这个写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成就，
0: 也是一种突破，而且这次是邀请到了已经有四度荣获金书奖殊荣的傅伟琼老师来写这本书，我觉得其实也是让我们很多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它的？
1: 实际是在花莲发起，就是说在花莲这个秀林这个山脚下，大家也知道慈济金社的这样子的一个创立到现在，然后到变成国际化，然后很多人都回到了花莲来朝山，好像就是花莲是所以慈济人的心灵的故乡。那我是花莲出生长大的孩子，慈济在花莲或在台湾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那我身为一个花莲人，我觉得好像也应该要为花莲做一点事情，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写这本书，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点回馈回馈我们这个花莲，回馈这个慈济，回馈上人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是，
0: 这本书当时要来写的时候它算是一个突然来的任务吗？
1: 当时呢我在接触这个任务 之前，其实是在2024年。
0: 嗯，
1: 2024年的时候，其实上因为我刚好也是接了一个新的一个书写的任务。
0: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本在写的书，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才真的要开始写。那当时在接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是台大的这个 EMBA 的这个课程，跟慈济在谈的合作的这个课程还在谈。当我第一次跟台大的教授、跟基金会的执行长、跟出版社在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课程已经讨论了几百天了。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课。可是当我知道是要谈的是一个永续治理的议题，然后呢又是在台湾最高的学府台大开这门课，
0: 嗯，
1: 当时我的想法是，哎，我怎么去写这个架构，我要怎么去踏入这个主题，我要怎么样去把慈济跟这个永续治理的东西要怎么样去结合去做这个阐述。其实当时我还没有任何的 idea，而且当时的课程基本上来讲也还没有定案。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还真的还蛮诚惶诚恐的，因为不知道这个课程的内容架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课程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2026年是慈济60周年，
0: 对，
1: 这本书一定要出来，希望是在2025年年底就出来。
0: 哦，
1: 对，所以当时这一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课都还没开，
0: 对，然后还在讨论阶段，
1: 对，然后讨论阶段，
0: 然后2026年之前就要把这本书写好，
1: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当时我真的是还蛮惶恐的，因为我的手边上的书才正在开始而已，
0: 对，
1: 所以后来呢，就是到了2025年2月份，课要开始上课了，
0: 对。那个课就是由台大管理学院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跟慈济慈善基金会合作的慈济慈善基金会价值传承暨置业创新高阶人力资源发展培育计划。
1: 没错，光听到这个课程的那个内容
0: 就听起来好难哦，
1: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课程，
0: 对，又严肃又难的感觉。然后呢，也讨论了很多时间，重点是还没开课前，您可能就要写这本书，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1: 对，当时呢，其实有在跟这个基金会在讨论，跟这个出版社我们有在讨论，要如何为这本书定调。对，但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执行长他的想法是希望为慈济的这个高阶人力做更多的培育的计划，这只是第一步。第一次的开课是培育更多的种子，就是为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慈济的 EMBA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力的需求做更多的传承。对，所以当时那个执行长他一个想法是说，他希望这一本书会是台湾或者是全球，说法是说他希望这一本书会是台湾或者是全球所谓的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开

0: 2025年的2月开始开课，那我自己手边上的这个案子才要进入尾声，要结稿的过程，
1: 前一本书准备要
0: 结稿。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一边跟着台大跟慈济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我在旁听这节课的时候，我还在做后面的 ending， 还在做那个整个的最后的收尾。所以呢，当课程开到第二堂课的时候，我的书才差不多要交出去。交出去的过程，我才有时间去研究，
1: 才开始
0: 研究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过去将近快
1: 60年
0: 的历
1: 史，
0: 然后要把执行长这个上任之后的这个事迹全部要做一些这个研究跟接轨，然后我才有办法去思考说这本书到底要如何定调，到底要如何从哪些角度去做这个开场。四月结稿的书，真正在研究5月开始，
1: 所以等于说其实5到半年的时间要把这本新书
0: 写完。对，而且一边上课一边找资料，然后一边收集资料，一边这个架构书本，
1: 然后在上学的时候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所以这本书真的是需要蛮大的突破。对，所以在这个来讲，就是说不管是慈济或者是台大来讲，这个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创举。
1: 是，
0: 我曾经问过台大 SEED 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台大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负责人啊，董建华执行长，我在问他说，过去台大是不是曾经为这个非营利组织开过 EMBA 的专门的课程？他说这是第一次。对，对台大来讲是说，帮非营利组织开课，开这个专门的课是第一次。对慈济来讲，跟外面的这个学术单位合作开训练的
1: 课程
0: 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创举。那相对来讲，这本书基本上也是一个创举。
1: 对，
0: 对慈济来讲，过去从来没有类似这样子一个题材的书，因为我们都知道慈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善事，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这些志工就是人物。
1: 对，
0: 非常棒的人物故事，都是从这些志工的人物故事去主持一本书。但是呢，就永续治理来讲，过去在慈济是没有谈，尤其不是讲在管理跟治理 这一块来讲，基本上是不谈的。
1: 对
0: 对，因为上人就是以爱为管理吧。
1: 对
0: 对啊，以戒律为制度嘛。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不管是制度，不管是都是出自每一个志工的爱，不需要管理。
1: 对。所以就觉得，哎，那这本书到底应该怎么写？
0: 对，所以6月份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架构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从慈济的这个本质开始去谈，为什么要朝向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路去走？为什么严执行长他上任之后，他要这么样的这个花很大的精神去推动永续治理这议题？对，所以我后来在写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追本溯源，就是要从为什么慈济要谈永续治理的议题开始来着手，所以后来才有了这本书的整个的架构，很不像教科书的书。
1: 对，我那时候来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第一部它里面分成4部嘛，第一步的部分就是谈治业良善治理这块，其实讲了很多的慈济的历史跟转折点在这块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像是在看很不像历史课本的历史课本。但是等一下来讲里面到底有哪些故事是让人家感动的。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伟琼是因为要写这本书才开始深入的了解慈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0: 其实大家讲，就是我是花莲人，其实对慈济是从小就听到耳熟，对，耳熟能详。我们曾经捐款，我们也曾经去看了很多慈济的报道，但实际上慈济真的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做了哪些，真的我们其实来讲所知有限。对，我们知道慈济一个非常好的慈善组织，做了非常多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就好像就是我认识这个组织，认识这个企业，我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仅此而已。基本上来讲，就是上人是 实际的这个精神指标，所以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上人。
1: 对，
0: 那实际上实际除

0: 除了上人之外，就是大家好像都知道，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志工，
1: 对，慈济人，
0: 对，慈济人往返花莲的时候，就常常在火车上看一整列的都是这种所谓的穿着
1: 蓝天
0: 白云的慈济人，或者穿着这个我们这边是旗袍啊，
1: 旗袍，
0: 对，这些西装的这些的慈师兄师姐啊，我常常会觉得说，这其实好像都训练有素
1: 哦。
0: 对，训练有时候就是说他们进出举止言谈都是有一些仪轨，非常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穿着，然后讲话或者待人来讲都是非常的和善，然后都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哎，我好像觉得我们可以做善事，但是我们家没有办法做到像慈济人
1: 这个样子，
0: 对，那个样子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些慈济人是怎么样被训练的，所以就对慈济来讲真的是所知有限。
1: 嗯，
0: 对，像我们去慈济医院啊，是进食堂啊，或者我们就是去精舍啦、啊，就像观光客一样。对，所以那种感觉就是，我是花莲人，那就因为大家就要去参观这个精舍，哦，我们就开车，我们就是带一起去参观，好像也没有可以真正静下来去了解，慈济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
1: 也很难去体会，
0: 很难体会，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在接触慈济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做的这些善事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1: 嗯，
0: 在研究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慈济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记录，然后到这个文史资料库里面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报道，那时候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我们知道的真的是这个九牛一毛，
1: 太少了，
0: 太少了，对，没错，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才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每天就是看很多的资料，我知道就是每天早上好像就我们就所谓的晨课的时间，还有志工有早课的时间，我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些训练有素的慈济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训练来的，对，所以开始的时候知道说早上4:30就有这个线上连线，就都会有早课啊什么的，看了几次以后就知道就是每天就是早课，师父会讲经啊讲什么的，因为以前好像是上人会自己会亲自会讲很多的东西，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就是大概是很多师父轮流每天都有在讲，然后到了大概6:00的时候有些志工早课，7:00开始志工早课，然后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料，那个资料就是也是各个志工去整理的啦，或者他们做的事情的一些报告，然后还有各个像譬如说志业群的主管或志业群的员工，大家会安排很多的时间去
1: 分享,
0: 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每天的、欸，真的是每天的365天每天的，而且就是时间到了连线就真的就开始了，
1: 就打开，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大概就是慢慢慢慢去接触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慈济做的事情真的是值得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但是以前大家好像说大爱电视台，
1: 对
0: 对，大爱电视台或者是慈济月刊，但是一般人讲在外面很少人看大爱电视台。慈济虽然做了那么多的事，真的是知道的人真的非常有限。最大的这个感触是，我在开始接触这个慈济之前跟慈济之后，那种的心态或者是那种的认知，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慈济这一个宗教，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佛教，可是在慈济人来讲，它是不分宗教、不分种族，
1: 是，
0: 对，不分人种，而且不分国度。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让我很讶异的。刚刚也觉得说，哎，慈济就是佛教徒、佛教信仰、佛教人才会去做的这样子的善事。但是后来研究之后，真的发现就是说，上人的影响力真的就是无所不在，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1: 哇，听到伟雄这样讲，我就觉得有点想哭，就是真的有感受到，其实这份大爱是可以延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的，
0: 是，
1: 对，然后也可以传播的更远更广。所以才有了这本书。那我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之前伟琼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就是慈济当时起家的时候这个竹筒岁月的一个心情心路历程。
0: 没错，要讲到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分享，就是说因为在慈济过去10年哦，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经历了2015年这个无名网的事件，当时慈济 人其实内心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说其实上人代理的全球慈济人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些慈善的事业，只是好像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同。那那个认同不是因为其实有些是这个问题不在于慈济本身，而是大家不了解所谓的无名网。当时上人，我记得上人他曾经讲，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无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1: 对
0: 对，这些东西就是别人在说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当时上人的想法是，我们只要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批评，很多的这些，其实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些事情放大。
1: 嗯，
0: 但是呢，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慈济人都很受伤，那个受伤是因为我们本着善意跟善心去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这个认同。造成了很多的误解，
1: 嗯，
0: 其实这份的心意是好像有点有点委屈。我觉得那时候慈济人都有觉得非常的委屈。当时那个无名网的事件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在谈到这个上人他自己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毕竟慈济已经那时候已经快五十年，
1: 嗯，
0: 说快五十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在我看资料里面，在慈济的月刊上面。曾经上人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一件衣服穿了五十年总是会不合身，所以就也必须要修改，就是说因为你可能要试着环境的改变，试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就是要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个时候也就是开始慈济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组织章程的改变，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个做调整，然后开始有禁用了很多的这个外部人，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董事会做改组，
1: 嗯，
0: 所以当时的这个董事会就有一些外部董事新的这个人来进来，
1: 嗯，
0: 那严执行长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部董事之一，
1: 嗯，
0: 就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哦，所以到慈济那时候才会开始有做了一连串的改革。竹筒岁月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从一开创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砍着的竹子啊，去那个让这些家庭主妇把每天的买菜钱
1: 省
0: 下五毛钱投入竹筒，这样的一个传统。那虽然这样一个传统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开始在了解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其实很感动，就是在2015年那个无名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些除了做了组织的调整之外，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让慈济基金会的财务透明化，所以后来开始又找了所谓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来进来慈济做一个财务报表的认证的一些相关的准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个负责人就是于继龙吴会计师，他当时就是想要来了解整个慈济的这个运作的状况，然后要真的开始要帮慈济做这个会计签证的这些准备的时候，他跟在上人的身边有一段时间，他每次到花莲的时候就坐在上人旁边，他就会看他接待了哪些人，跟哪些人谈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也跟了很多慈济的这些师兄姐他们去做很多的会谈。他说他曾经这样子跟在上人身边很多次之后，他有一天他在问上人，他就说面对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啊，你怎么看这些事情，怎么去面对你的心情的调整。他记得那时候上人跟他讲，他说其实我不怕别人的批评，他怕的就是说广大的这些慈善人的心里面的善念被浇熄，就是说慈济人很多都是因为一腔的热血然后就要去做很多的慈善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如果扛不住这个外面的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要再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希望那个这个竹筒是要让大家时时去记得要把那个善念扬起。那于继龙会计师他当天就带回了一个竹筒，就是这个其实来讲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慈济人的这个所谓的初心，就是说他希望可以每天去把这个善心善念善意可以表现出来。对，所以在我自己在当拿到那个 竹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投铜板投钱进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每天都要记得我要去做这件善事、
1: 哦、
0: 你有那个善念，要每天起那个善念，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常常会捐款，哎，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我可以捐一笔钱、
1: 哦、
0: 对，但是如果要我每天记得要去投钱这件事情，就好像以前小时候大家都会说每天要存钱，对不对？每天要存钱但是我这样相信很难得会有人每天都记得要存钱，
1: 光是以前要存自己的零用钱都会忘记了更何况是现在要存这一个是要发自内心的善念的时候、嗯、就又更容易忘记。
0: 对， 对没错，对，所以我就是想说这样子的一个竹筒其实是发想是非常非常利益良善，也是因为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做善事这么简单。我其实觉得蛮佩服就是上人有那样子的远见，就是说他要的就是你每天每天去做这样子一个发心的动作。上人他其实对很多的企业家都能讲，我不要你一次捐我500万，你可以每天捐100块都可以。
1: 上人常常都会在岁末祝福的时候说到，就是在30位家庭主妇那时候，他是要每个人从本来要的买菜钱里面省出5毛钱存起来拿去救人，而不是另外多拿5毛钱，而且甚至是去买菜的时候跟卖菜的这些菜贩分享说，哎，您帮我省下这5毛钱，我要拿这5毛钱去救人。
0: 是，
1: 而且是每一天累积起来的15块，而不是一次捐的15块。
0: 没错， 对， 对，虽然看起来是很小的钱，
1: 对，
0: 但是那个小是说你要每天都能够去记得它去存在，这个是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1: 最希望就是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有这份善念发起，说我今天有想要帮助人这件事情，然后每一天都有想要帮助人，这个愿力才会更大。
0: 对，我相信说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永续。
1: 哦，
0: 对
1: 对，刚才其实也一直不断提到，不管是这个志工早会啊，或是早课，都是每一天。然后包括伟琼刚才分享到，就是他去观察的时候，也是发现每一天都要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存5毛钱，或是每天发起善念，或是出一点点力去帮助人，也都是每一天要做的。
0: 没错，对
1: 对。就是透过这样每一天每一天累积起来，才会有永恒永续这件事情。
0: 是，所以这也是上人常常在讲，就是让你每天日日精进，日日勤学，对，都是强调的就是每一天。
1: 是，所以在这样的变动时代下，非营利组织要如何做到永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商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那么今天就要谈到了我们的这个行为。哎，我们的行为为什么会选择 A 或者是 B 呢？我们来听听上人是怎么说的。上人说，心有欲念，想法就很容易偏差，想法偏差呢，这个行为就会造成恶业。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一颗心，这个心是要摆正的，摆正就会把不端正的行为还有杂乱的念头可以调整回来，也可以去除邪知邪见。那么甚至呢，可以就是走向一颗很虔诚的爱心，那么也能够有正向的行动来造福人间。上人也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人世之间呢，与人之间呢，我们不要用讨好的心态，而是要有正心正行，心念能够纯正，行为能够端正。那么做好应该做的事情，看见人间有苦难，就要发出好心去付出。而虔诚的心啊，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炷馨香，清净无染。但是呢，这个点燃馨香啊，不是向外来求福，福是求不来的，是要靠自己造福。如果人人发心造福，则人间平安，大环境平安有福，小家庭自然就是平安幸福。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心念念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有正心念正行为。当我们分分秒秒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知正信还有正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朝向这个正的方向，不仅是可以平安有福，社会也是同样能够平安有福。所以呢，邀请大家，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心念，自我祝福，也为普天下苍生共同来祈福。好的，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北区与资深志工来进行温馨座谈。上人提醒大家，我们这辈子不是只有行菩萨道，也要将过去流逝感恩牵引我们尽慈济的人。那么未来呢，也要继续带领后来的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场的温馨座谈。

0: 在4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我讲啊，就说你哪和你的孙兄做主者哈，绝对和我无后悔。真的42年来哈，真的我都不后悔，而且哈，天天都心存感恩我们敬爱的上人哈。那我有三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像我孙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假日带着他们去访贫，去见苦知福哈，真的很感恩哈。我们的家人有五位受证者哈，我希望能够更多上人讲，慈二代、慈三代要传50代哈。
1: 那时候花莲慈院开始建院，上人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建院基金，我心里都很不舍，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签募，我就带着同事坐慈济列车。民国74年7月24号，孙胜师姐推荐我当委员。
2: 咱坐到这的人吼，拢是真知心啦，咱拢总坐会啊。虽然咱拢行前脚放后脚，唔过呢，行过应该都有足迹，咱的脚迹啦。也咱吼难得来人间啦，今生出世来人间。我感觉讲，人间需要咱继续多。咱现在这世人，咱唔是干那做，咱也是度人。恁算算看，恁度偌济人啊？恁度过的人，佫接到伊家己去度，安尼又是偌济啊？这种呢，人间缘呐，结偌济？我爱您哦，现在开始，人人啊要回忆过去，留住我们历史的足迹，不只是为你自己留，也要为慈济留啦。慈济留了历史呢，因为有你，才会有历史。大家人吼，拢爱会记哩，因为有我才有历史啦。我家己嘛安尼想哦，啊，有我有历史，那无恁我写袂出来。啊，恁那无因呢，也无啥代志好讲。
0: 我72年底还没有受证之前呢，就跟着老三师姐，那时候只有十组，跟着他去。请应假开会，上人来的时候开会，帮老三师姐做一些记录。那74年初守正，77年老三师姐就跟我说：“慈碧，你可以出去另外一个组哦。”那因缘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开始17组的时候，只有11位委员。一位师兄，后来慢慢呢，放出一些小鸡呢，然后受证哈。
3: 对慈济，请诸暨有感恩。当时三师姑传给我组长的时阵，那时候我才30几岁呢。伊讲你的可能，你有亲和力，最重要你有慈济的精神。我现在把老三当作是我的老母，我一年30多岁，我一定会召集我们三组的一些老婆婆，我会靠来三叔这一刀这样跟他改制。这个华清情是钱买不到的，那真主这世真的最大最大的福报，不是我赚多少钱，是我得到名书，我得到正确的佛法，真的无限的感恩，非常感恩上人。
2: 所以每一个人啊，总是呢要感恩你的，你带上去吧，感恩后边给你塞出来， 那咱都要有人送，咱才会进步。有带人呢，咱才有法度呢，讲一个肝脏肝。所以咱有咱，才有因。啊，有因呢，啊，就是有咱甲带。总共是句，你啦，我啦，我啦，伊啦，咱拢总是吼连丁啦，共一丁啦，安尼呢，小接应啦。师父真感恩恁，恁呢也爱感恩你个接应的人。咱安尼呢，有缘啦，有缘，来伫即现在即个人间。咱才有法度成菩萨道，佛陀甲大家讲，空中妙有，上重要就是妙有啦。妙有呢，你若无去做，根本呢真正的无有，就是真正无啦。要那是真正有去做，那叫做真。空的妙有啦，师父现在要一直跟您说，咱来回忆过去，这就是妙有。你不说出来过去呢，无人知影过去。过去呢的环境，现在人唔知。过去的交通真困难。迄当阵，恁若要去花莲，会记得恁咧买车票的时无？正阳，迄当阵伫咧买车票，真辛苦。迄当阵唔是短时间，就是长时间啦，拢伫遐为着车票啦，很辛苦，所以成站长。您就是安尼去熟悉啦，所以吼、哦，真感恩迄段时间呢，都真多啦。所以您内底嘛有好这个车票吼、哦，去到花莲感动，回来投入的也有哦。所以讲吼、哦，真正是每一位师父爱大家人。爱分享，因为呢，自在现代这个历史，咱也无留啦。后边呢，唔知影自在过去的辛苦来，所以讲团，唔是团咱现在五十代呢，听，咱要团呢是垂直的。你即马现在五十个，真的吼、哦，精进的菩萨，这五十个精进的菩萨，伊各国拢爱过去团，平面的精进，还要呢垂直，搁再去团，亲像恁的囝、恁的孙，即马现在呢，啊，有已经第四代哦。愈团愈济人啦，咱做对啊，唔对，看上清楚的啦，就是咱的家庭的人。咱的家庭啦，认定唔只是夫妻斗阵行，还要呢，新妇、后生，各家人行，这吼是真诚，这是真正真善美，真呐、啊。你做到让人感觉真水啊，赞叹啦！你的子女、新妇、后生等等啦，听到嘛真欢喜啊！感觉咱的爸母呢，做到让大家人真赞叹，很自然，他也会对你的脚步走。所以讲吼，咱做到的代志。外面的人甲咱讲对啦，真好，无算真。到咱的子孙啦，真甲咱学咯，会当对咱行赞叹啦， 这呢才是真正的真善美的家庭。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用心，让我们的子和媳妇，我们的亲戚看到我们所做的都是欢喜赞叹，同时呢也投入认真传承，这呢是最上上好的传承。真感恩您啦，感恩您吼，安尼有子来见证啦，有媳妇来传承啦，所以师父赞叹欢喜。

0: 感恩上人开始也听到很多资深菩萨的这个分享哦。那现在呢，上人都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盘点生命。那么有一些资深的菩萨，他们的生命故事都已经透过传家宝来呈现了哈。那么这些传家宝的确可以让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这一些菩萨行者的机会。那么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法代代相传，让人看了之后也能心生赞叹，同时也可以欢喜的跟着这个脚步一起来投入。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哦。所以呢，不只是自己做，那也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所以呢，这些菩萨的足迹，那可以看到不管是做慈济30年40年，真正做足者无后悔了哈。那广度人间菩萨也留下了好多温馨美善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菩萨足迹可以代代相传。所以你已经开始盘点自己的生命吗？如果还没有，赶快加紧脚步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节目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场资深的慈济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慈济的爱一直都在，我们要透过许多资深的菩萨来回首当年。当年是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慈济呢？又是做慈济有哪些温馨的点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资深菩萨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刘月娥师姐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啊，很欢喜啊，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聚会，跟好多好多过去的师姐好久没见面，相聚一起真的是很难得啊。我要从我民国74年4月27号我第一次听佛法，也就是上人开示药师经，我如暮鼓晨钟。因为上人说人生要有一份志业才不会白来人间一趟，那时候我小孩子都已经上国中，我觉得只是照顾家庭难道就是我的责任完成吗？正在疑惑我的人生的时候啊，听到上人开示，慈悲要有智慧，没有智慧还造业。因为我喜欢做善事，但是也常常被骗，所以我的心声也很不放心。那我听到上人的开示，非常的感动，因为上人教我们要有一份职业。我那个时候在电信局上班，我有职业，但是我没有职业。那听了上人的开示，我找到了职业，也找到了明灯。因为上人就是如佛灯一样照亮我的心，我当下非常的感动。上人那时候正在忧心慈济建院，因为花莲慈院开始检验，上人很瘦很瘦，然后每一次都要奔波为了检验基金。我每一次听到上人开示，我心里都很不舍。于是我因为卢丽辉师姐的接引，我听到上人的开示之后，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要找一个可以做善事的地方，也希望找到一份志业，人生才不会白烂。所以我就回去跟同事劝募，并且带同事到吉林路听上人开示。上人我们同事都很认同，因为他们也很想做好事，可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做好事。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跟我一样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很放心的做好事的地方。所以我就带着同事回去参加，还没有出任委员之前就坐慈济列车，由圣圣师姐跟卢丽慧师姐陪伴。我住在慈济巷，那慈济巷是一个像大家庭很和乐的一条巷子。那圣圣师姐也让我很敬佩她，因为她很大气，然后她不收是非，又很有包容心所以我就跟着她。然后回去华联，我的同事也都喜欢她。那回去华联之后，我们同事都很认同慈济之业然后他们认同建院，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的会员很快就到50位。民国74年，然后到7月的时候，圣圣师姐推荐我当委员。那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在上班还有家庭，光有委员的名分，但是没有真正的做好承担自己委员的 责任，觉得自己还不能，所以我就跟上人说，等我会员100位的时候，我再出任委员。没想到7月28号，我就满100位了，因为都是定兴喜同事的护持，就促成了上人民国76年定兴协会会成立周年的时候，去定兴喜开示。然后上人说了44法，到后来到28组，再带主演，还是希望就以44法，就是身体力行、爱语啊、力行布施。其实上人的法那么的
2: 深入浅出，
1: 深入浅出，就像《法华经》的譬喻品，种种的，包括建院，都是借引我们行菩萨道。所以上人都是在无形中就带入了《法华经》跟《无量义经》，是现在才懂的这样的道理。这种邪，邪中解，那我后来就圣圣世界推我出来，但是就有了第10组，我就在泥眼师姐这一组。在这一组的时候，跟他学了很多，从皇室开始。雅美他的法号叫慈婉，他的人就跟他的法号一样，然后又办活动，然后又很有耐力，然后后来就从里面也是用44法培养组员。现在很多都是像秀玲师姐，感恩感恩上人，祝福上人法体安康，法轮常转。
3: 我是慈明，因为哈，我听麦克风无啥要讲话，啊，今仔日的姻缘较特殊哈，所以我提起勇气哈，啊，就敢那古早讲，绕开进进步。啊，因为以前吼，咱农历的24号进行一礼拜吼，就是全省联谊会嘛。啊，有一届联谊会吼，是伫台南、高雄啊、甲屏东。啊，迄届就静明师姐甲静丽师姐吼，啊，叫我去随师，因为师傅去伫屏东。啊，那一次好像柯美玉嘛，对书对甲足屌的，啊，师傅甲柯美玉同干。讲话当中，师父有几句话我特别印象深深。师父就说，你不要想说在台北做什么，我不知道哦。他说我可以看透三过饼，他说到那小心心在打招呼我也都很清楚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呦，怎么这么高兴。停下来之后，我就跟师父报告一个个案，因为那个个案我体会到说，人间也有那个天堂跟地狱的生活，非常的震撼。啊，那个过完嘛，都足侪人。啊，想无到讲，讲那个过完了，过当天吼是台南、高雄、屏东联谊会的时阵吼，阿叔就叫我讲，你怎讲我听那个过完，甲大家分享。啊，其实我举着麦克风，我都不晓讲话。啊，一紧张哦，真的不晓得要讲什么。啊，结果。迄联谊会结束了吼，我甲师小心心，啊，因为我都怣怣嘛，唔知影讲佛法有啥物规矩啊，对师父讲话要什么尊师重道，我未晓。我甲师讲，你无代无志，叫我起来讲话。我讲好，我今麦头壳足疼，啊，师父啥物拢无讲，你做无够，才会疼。啊，我心里想，啊，济贫下富，啊，做念告别式什么我都做，啊，什么。病房隆重嘛，拢完成啊！因为古早吼要做主的，要完成病房隆重真无干，我是拢一堆回啊！啊，结果吼，师父讲做无够头壳疼啊！我一直想讲，那我该做什么啦？啊，后来我就转下台北，一直想想师父一句话啊！我就来去吉林路，迄句是真华跟秀玲底下啊，咱手机拢爱用手开嘛。啊，我就去遐找讲，有啥物代志我会当做。秀莲甲振华讲，啊，师哥，恁迄30万的病房吼，真侪人拢是分期付款吼，啊，迄时间数目拢分足久的，啊，你会当甲阮帮忙吼，甲迄账目整理快，当时 完成。啊，结果吼、哦，我都做这个代志。啊，有一天吼、哦，所以几年都啊，无代无节啊，徛伫我面头前，很特殊呢。迄天我就有一张机票是那个黑阿钱。啊，本来是想讲该做的都有做过啊，吼。啊，意思还没有想捐给慈济。啊，叔唔在那吼、哦。卡里面脑筋也不讲话也不动，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那安尼，我手一伸到皮包，书都给他开起啊！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哎，啊，叔那好像透视眼吼，啊嘛，刚才美叔刚才未卜先知，你想什么做什么，伊拢足清楚诶！啊，结果我就对叔后壁行过，我就甲迄支票跳叔。我讲啊，咱是伊毋是气候啊，师傅，伊甲我讲吼，你认为安尼咱代志完成啊？伊讲这才十分之一呀。那个时候我想哦，还无简单啊，病已经完成才十分之一。啊，师傅，我问啊一句讲，化成乳品你拢无听？我讲我真正是无听。啊，结果吼，你知道？十分之一，现在想起来哈，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你看现在全球哈，啊，你看咱的建设啊，真正较早还十分之一啊，现在才了解。啊，师父，我足幸福的，你一直爱讲盘点生命价值哈。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最值得就是我做慈济，我对了起来哈，独一无二，而且哈。福至圆满的上人，是我这生上幸福，我足感恩，足感恩，感恩师父，感恩各位菩萨，今仔日有机会甲大家见，感恩。
0: 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听到了这一群资深的菩萨，从青丝到白发，从年轻到现在，真的要说的事情哦，不是三五分钟就能够说尽道完的。但是呢，哎，讲起来，真的我们在听故事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来 Q？不好，足在俗境下走是走北玩呐，哈，就像是一座座的这个化城。那我们一个目标达成了，那么还有下一个目标，我们是可以继续往前。所以做慈济，那么每一个人这个有不同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的体悟。那希望我们都能够盘点一下自己的生命，回头再看，就会觉得哇，自己的人生好有价值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是乔秋萍师姐，做慈济也超过40年的时间喽。
2: 我参加慈济43年了，所有的那个回忆一幕一幕。我现在讲到鸡皮疙瘩都起来，各位是感动的，要讲到跟上人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进慈济是因为呢，当年呢、因为我很爱学算命，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算命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回馈，要去这个注印什么大悲咒。因为呢真的也很感谢了啊，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啊，就是从小父母也给我很多的爱，然后呢出了社会，因为行业选对啊，我做的是房地产代销，所以在那个年代是赚到钱啊，也懂得要回馈啊，所以呢心念，各位心念一动啊，哎，结果锦花师姐就来了啊，所以我参加慈济的因缘是这样。那讲起来实在很肤浅，第一次呢去见上人啊，是在这个济南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还特别戴了一个很大的耳环，还有很大的一条项链，欧洲式的。然后呢，就去这个济南路见了上人。等到呢，哎，用完餐啊，上人讲的那一段话，上人说啊，有位查某人啊，就爱睡耶，啊，规天黑衫吼，都是一梳，搁换对一梳。阿哥爱在迄个镜照来照去，阿哥爱想着人的感觉是不是好看？我当下想，哎，这个好像在讲我哎，所以非常非常的惭愧。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见上人的时候，各位那时候真的不懂，指甲留的长长的，擦的红红的， 阿上人就讲了一段，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讲林洋港夫人的手，哦，那个开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上人讲，哦，啊，这个手就是爱来做事情的，现在是手不是来观赏的，哦，观赏的手我做废手废手。哇，从那次以后就这个指甲就全部都不敢再留长，也不敢再那个，哦，我在想说你看我是从这样子这么样一个肤浅的，哦，但是呢讲实话还算有福报，有幸进入慈济。那我还记得在打佛七的时候，那有一次打佛七啊，哇，李爷爷也在台上哭，哇，小的时候吃多少苦，大家都在台上哭。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寻师傅，记得他爸爸是医生啊，医生环境应该也很好啊，啊，为什么他也在哭？小的时候很苦。各位，我那个时候我也去哭啊，我跟观世音菩萨哭，怎么办呢？从小吃这么多，用这么多，怎么办呢？是真的忏悔，哦，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妈妈啊刚好去见上人，哈，啊，也跟上人讲说很感谢啊，我的女儿改变了多少。啊，上人就问她改变了哪里，结果呢，我妈妈一样讲同样的话，哦，一堆细喊，什么都爱两分。哦，零用钱拿两分，啥拿两分，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多。上林刚刚跟我讲一句话，偏人伤多，加做一寡。所以这句话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刚还在讲，各位，我们呐，啊，从这样子的一个凡夫俗子，从快乐志工最开始是快乐志工，哦，然后到要成长到有责任感。再下来有使命感，各位，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最少最少要有十年以上，最少，哦，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真的也是很天真了，啊，我就问上人，我说上人，如果，哎，你把一件事情完成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上人想了一下，上人跟我讲责任。我那时候没有办法体会，我就想为什么这么严肃，责任，哦，你看我们那时候是这么多么多么的那个。然后上人以前我相信各位常听到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如走钢索，如履薄冰，戒慎前程，哦，那个年代呢是不能体会，但是呢年事渐长以后真的是体会，其实啊真的是如履薄冰，哦，这如走钢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因缘果报的重要性。啊，幸福人生讲座第一次在这个国父纪念馆，上人呢那天的那个讲座，前面讲到后面，讲到一个脱罪，上人的弟弟在军中不幸往生，那么上人对俗骂的那一段的那个开示啊，哇，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有的时候常常会分享。啊，什么叫做真正的慈悲，深度的慈悲跟大爱？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做接待，站在最前面，所以我听得非常的清楚。上人跟俗骂讲，他说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人生自有他的因缘。那在这个时候，两个母亲都非常的痛苦，一个是已经定罪的，一个是还没有定罪，在等待中，哦，那样子的恐惧，那样子的恐慌，然后呢自己的小孩又做错事，那个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哦，痛苦。然后上人要俗骂还要去安慰他，各位，那个时候我们在下面听，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你看上人是以身作则，完全是身教的带着我们。那我们常讲，其实呢各位，我们听闻了以后就是要怎么样，要去传法。1996年我们在上人的第一百场，哦，那时候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讲了10场，其他让我们这些的弟子有机会去怎么样幸福人生讲座，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个度。各位，度呢其实也就是慈济人的发露忏，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依据的就是静思语。各位，那时候的静思语对我们每一位慈济委员，只要你讲上句我就会接下句，哦，然后呢大家上台讲的都是上人说上人说， 哦，所以呢，各位，我们呢是非常幸运，这一生有幸能够跟随着上人啊，这样子一步一脚印，从慈济的四大到现在慈济的四大八法印，然后呢，在慈济世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生生世世在菩提中》，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我现在非常的了解，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这一生来人间，我不是来结婚生子，我很清楚我的这一生30岁以后就是进入慈济，哦，所以呢今年73岁，43年了。那我觉得呢，他们在问我我要写的，哦，人生的盘点，我的盘点就是不虚度的此生。那慈济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你有做做你所讲的，就不会上台去打劫。好，谢谢各位，感恩，谢谢。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是北区资深的慈济委员来分享一下自己与上人的这个因缘。那当然也有就是早期人还不是很多的时候，那么在做慈济那有什么样的这些改变。那所以您是不是也稍微盘点一下，您现在入慈济已经多久了，那您所做的事情，哎，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不一样，有很多的改变的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林智慧师姐。那么从当初21组怎么从8个人做到100多人呢？我们来听听咯。
4: 那我非常的感恩圣圣师姐，她把最优秀的潘廖伟师姐送到我们21组来。她把最优秀的潘廖伟师姐送到我们21组来。我们两位呢是很特别的个性的磨合在一起。

师姐呢，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好师姐，那她很冷静。那我们要开会的时候，她呢就会跟我说哈，伊讲智慧，咱吼早起时啊来开干部会，下晡时啊再甲咱上林逐个月来台北，甲咱交代的代志甲发，咱再来传吼，阮的迄个组员安尼吼。啊，这个早起时开要创啥呢？是因为我来了解这个组内底啊会员有啥物问题，阮就甲提出来，用上人的法。以后，我拢用我家己的故事，我讲啊，上人这边讲啦吼，讲吼，有的师姐就去甲伊讲，啊，我来组长我够差啦。上人讲吼，够差无够爱够地啦。我讲恁大家拢上优秀，你看恁家己知影讲恁今日入组长要创啥，所以恁就够地吼。啊，然后呢，有一次啊，我们就跟上人在说吼，这个师姐有够够做工课，那上人就随甲我教示讲吼。熬做工课无熬，爱熬做人啦！啊，这拢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的良药，让我知道说，你外高做代志，你就是爱会晓做人，自然代志都有人来倒做，唔免你家己一个做个就辛苦嘛，吼！所以我会体悟到这一些啦。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潘师姐吼，阮为十二组圣圣师姐呀。噶起码呢，我们有四十几年的那一种情，那个亲情就是法亲亲情哈、哦，所以我也感觉讲，有一个足优秀的哈，诶副组长，但是咱啊一个汤科啊是两科嘛，一个大科小科汤啊科在行嘛，所以唔是啥人外高，但是呢无组员啦，遐个班啊，你两个组长副组长外高。啊，不然要让你哭啊！所以我发现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两个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哈，进前讲啊，我若要开会哈，时间都未够卡来，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开会啦？我讲我时间都未够，咱逐个月我都有固定的，你千万变难乱呢，变讲迟到没有理由，因为阮一年内底的日期，当时要开会。要开组会，我拢有列出来，除非很特殊，当然你可以哈。啊，那迟到一分钟，我上人曾经说过，当你里面看你有多少人，那是十个人，你讲迟到几分钟就是欠人十分钟。所以我安尼用话甲讲吼，大家唔敢迟到呢。啊，那迟到甘愿关钱呢，一人一百块吼。啊，大家足甘愿的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待人，咱无搞搞，上人的法，那有法度传达给所有的组员吼，他们会自动自发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要承担什么，他们都很乖承担。阮二十一组吼，为开始都要八年吼，我们产生到100多个人，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很开心哦。我们在这个当中吼。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不是21组无去呢。我当年哦，大家拢讲智慧，你还袂带阮做客呢。当年就托要回来，大家相聚哈、哦。那这就是说，我们跟组员的那种感情呐、啊，已经很深厚。我们就是觉得做人没有什么，就是你要感恩、尊重、爱。尤其你跟组员也一样嘛哈。所以在这个所在我非常感恩，因为上人有上人，我所有的习气传家宝都有写得这种做了，不要再这样说，我只是要让上人知道说我真乖啦，我哪有听上人的话，好这样把李一舟带得很好，他们出去都干部呢，头发他们都不爱出去，不爱啦，你怎么这样，我怎么不认啦，我说我跟你说上来为什么开始要跟我们分区、啊、区就是大家人归类在你的附近，这样子更好。他说我不爱呢，我跟你说这样我们不睡呢，我说你如果不睡呢，我跟潘廖的两个更不睡呢啦，像你的话我们这样没发挥、啊、让你这样烦恼。然后我就跟你讲，我就跟他

0: 想说你去了会结更多的缘，因为这个所在是你的地区，你会当过去跟大家结更好的缘，唔通常常伫咧舒适区内底，你不会成长。我说我们人啊，为什么上人叫我们走入人群？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要去结好人缘的。而且个偶像，我做人看到别人的问题，咱家己检讨看卖。咱若有问题，咱来借镜，我们来修改哈。所以我跟潘师姐这样一路走来四十几年哈，我们到现在还在合作。跟上人报告，关键嘛，义德妈妈哈，慈大家这边，我们还是也都配合得很好。所以在这里呢，真的要很感恩感恩上人哈。我拢讲我敢那有几股感恩呀，我其他真的就是好好做。虽然今年有87，我发现说我的心应该要很年轻呐、啊，我会当做我就去做哦。只要有人要爱我，我一定会付出，这是我的原力啦吼、哦。所以伫咧这个所在，感恩所有的常住师父，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上人是这么健康，然后受惠的是我们大家，感恩上人。
1: 听到了87岁的林智慧师姐的分享，您是不是也感受到她的那份年轻与活力？那么40多年前走入慈济，她说真的是从林智慧到后来是越来越有智慧了。那从很少的一个8人组到后来100多人，即使后来落实社区志工，那么是让大家可以结更多的好缘。所以呢，在慈济真的是不会学到会，而且是越来越有智慧。尤其是早期人不多的时候，那么可以师徒之间有好多的这些温馨的互动。所以呢，我们常会说不会学到会哦，那在慈济呢，可能就是18般武艺哈，就都要多多去参与。那么学了很多的这一些，不只是自己高走马爱老抠哈，那不是很会领导，还要很会跟。就是金搞对了哈。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良能。那我们如何能够启发良能来发挥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生命的智慧呢？所以做慈济真的是让大家无有会了哈。那当然就是爱对师父行，然后呢，我们佛心施智摆在心头，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法而行。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2: 无量已经讲述，
1: 欢迎收听无量已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0页。回归佛陀本怀，力行菩萨道。慈济功德会于民国55年农历3月24号成立，为了庆祝功德会成立的纪念日，静思精舍每年会举办一次佛七。过去常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佛七，为什么要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共修之后，大家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以及打佛七的功德。功德会的佛七法会每年从农历3月18号开始到24号为止，法会圆满的日子也正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纪念日。慈济委员会员人数月月增加，上人希望每年的佛七共修人数也能一年比一年增加。静思精舍的空间很窄，有人就说，师父啊，这里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每年可以更多人怎么办呢？ 商人就说，不要想今年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不敢来。佛法是无边的，再多的人来，相信也能容得下。对于打佛七，不要觉得累，每一位佛教徒都要知道打佛七的意义。佛陀说，人生无常，天气也无常，常常下午好天气，晚上就下雨了。其实这样的天气感觉很好，精舍没什么适当的念佛空间，设备也不好。若是夏天，大家念佛念得很疲劳，热的时候一点点风都吹不进来，这个时候如果下一阵雨，就像是下甘露般，使大家的身心俱凉，能帮助大家念佛精进，感觉比较不辛苦。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6岁开始吃素，
0: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的。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生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博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嗨，知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爱知音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爱基金的职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拨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哦，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是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去
2: 爸
1: 探
2: 爸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哎，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哦，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几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去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丁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丁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A 月份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南非来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林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的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置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林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是只是这样的哎。
0: 啊，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
2: 因
1: 呢？
2: 为。对，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对。
2: 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自信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啊，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想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到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二手衣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二手衣都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二手衣，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二手衣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衣，二手衣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这些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初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音，而且说我吴国荣哦，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物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是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族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2: 当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人，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
0: 对。
2: 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这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而且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伊安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0: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任何慈济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2: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就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了，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他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2: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0: 一般就说木亲木爱吧，木亲木爱，
2: 是。
0: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1: 对，
0: 得
1: 你
0: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然要去关了，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慈济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不然就是英文的。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2: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
2: 都
1: 都
2: 顾问，
0: 有。
2: 都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2: 能够招募
1: 当
2: 一些
0: 会
2: 会员。
0: 员，
2: 对
0: 好。
2: 对对对，那
0: 那
2: 你
0: 你
2: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2: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
1: 啊、哦，
2: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又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啊、哦，先是乔生报，
2: 侨生报。
1: 哎，
2: 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哦。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
1: 哦，慈
2: 家"，
1: 济
2: 用
1: 人
2: 这个
1: 回
2: 广告，
1: 娘家
2: 哎，
1: 啊，
2: 慈
1: 登
2: 济
1: 广
2: 人回
1: 告。
2: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哇，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点，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然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上网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啊，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啊，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稳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现在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
2: 嗯，
0: 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他们就整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这个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玉米粉、哦、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真的
0: 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就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或智障院呐、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也有不在。
0: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这些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嘛？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的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嘛，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很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像格雷德斯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嘛，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了、啊，也都是现在也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圣巴威什么西兰威，我们就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的，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一三十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啊！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 你会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30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啊，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了，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并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2: 37年，
1: 对，走出了一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啦。其实 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0: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呢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所以你们都很有福，我也很有福，因为我有这么多人需要我，所以我感觉很有福。你们也一样，因为你做慈济，人人都需要你，做一个被需要的人啊，就是最有福啦。西方虽然在那里做那么多，其实他很欢喜，因为呢，欢喜的就是有缘去帮助人，所以你要常常跟他们分享，接受帮助不会快乐，要去帮助人啊，才会天天很快乐。
1: 对对对，感恩乡人，感恩乡人。
0: 所以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人间最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呢、啊，我们你跟我，我跟你们，都是一起为苦难人呐、啊，付出了爱的能量。所以是被帮助的人成就我们，造福人间。
1: 感恩乡人，感恩。
2: These past few days, I learned that vegetarian is very important. And I realized that I cannot continue to eat meat.
3: 他上个礼拜跟上人发愿说我不喝酒了，上人很祝福。他刚刚再发一个愿，上人我要吃素。
0: 从现在开始要多如素。
4: It's not from now.
0: 自己的生命要照顾好。
4: You have to take care.
0: 不喝酒。不吃肉，才能照顾好身体。
4: That's the way how we take care of ourselves, our body.
0: 同时可以培养慈悲心。
4: That's how we nurture our compassion.
0: 爱惜所有的生命。
4: That's how we love all things.
0: 这叫做爱己爱他。
4: So that's the meaning of it.
0: 那就是一个大爱。所以你们要感恩西方，他有这样的因缘。圣马丁跟台湾是很远，因为他如一粒种子，因为他有慈济的种子，到了当地去传爱。所以爱传给你们，你们呢就要开始回去了，都要结合起来，把这样的爱传给更多人，让他们了解慈济的精神。大家人人有慈济的精神，就会有彼此相爱，互相尊重，能这样彼此敬爱，互相尊重呢，那就是一个和乐社会的人生。圣马丁不大，但是呢，只要有心把这样的爱要传给大家，没有困难，对吧？所以你们要一起多发心，当地呢能爱自己爱大家，这个岛就是净土。
4: Pure, not only heaven, pure, it's higher than heaven.
0: 那就是人间的典范。
4: You set up a great example for all the world.
0: 所以你们就是做个让人家都可以看到圣马丁的人都是善良。
4: Let other people know that people from St. Martin, everyone in St. Martin,
0: 都是有爱。这就是我时常说的大爱。
4: And that's why I always mention great love.
0: 你们一定做得到。
4: I know that you can do it. I have faith in you.
0: 为你们祝福，所以这叫做皈依。
4: And that's the meaning of taking refuge to her in your.
0: 师父跟你们说的，就是要守护自己的爱心，去爱护天下所有的物命。
4: To love and care all the living beings in this whole world.
0: 能做到这样。
4: As long as we can do that.
0: 那就是。世间最好的人生，也就是菩萨皆有情，就是觉悟啦，对人间有情的人，我引导你走入这一条道，你能愿意走，愿意如这一条道路去走，那就是我的弟子。因为我要求佛陀的智慧，所以我要学习菩萨的道路，所以我现在还在学习走这一条路。我也要你们跟我同时学走这一条路。

0: 祝福你们呐、啊！的确啦，佛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呐、啊，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瓷器歌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瓷器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在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周日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我们第八次的读书会了。这一次的读书会的主题叫做“真有两下子”，缘生就欢迎你来了，缘灭呢就目送你去了。缘生就来，缘灭就去，来来去去，来去自如啊。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唐朝呢，有一位布袋和尚，他常常就背着一个布袋在路上走。有一天呢，路上就有一些人看到布袋和尚来了，就问他：“布袋和尚，布袋和尚，请问你，什么叫做佛法？”你这个布袋和尚呢都没有讲话哦，他就把他身上背的那个布袋放下来。大家搞不清状况，为什么把布袋放下来？哦，什么是佛法？哦，看开放下，放下哦，放下佛法就是要学习放下。然后再继续问布袋和尚啊，那放下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啊，这个布袋和尚又把这个布袋把它扛起来就走了。大家就猜，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哦，提起啊，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以后还要放下，提提放放，该提就提，该放就放，提放之间呢，做得恰到好处，就是佛法。所以这个有人问说，佛法用四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啊，用四个字形容叫做看开放下。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佛法是什么呢？哦，布施。哦，两个字叫做布施。那用一个字来形容佛法是什么？舍。所以布施就是舍，舍就是布施的。所以你懂得舍跟布施的人呢，你才有可能继续去学习怎么放下。所以舍跟布施呢，是放下的前提啦。我们今天如果要学习怎么样放下的话，你要平常就要学习怎么样去舍，怎么样去布施啊。捐钱也叫布施啊，所以布施捐钱呢，就跟取井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井水啊，你每天把井水取出来用呢，取之不尽呐，它也不会干掉了。你都不取这个井水放到那边，井水也不会满出来了。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不取白不取啦，不用白不用啦。好，钱也是一样的，你不捐白不捐呐。你捐的钱出去，你也看不到说钱减少啊。有形的出去，无形的进来，这是很多懂得布施的人的那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为什么呢？因为懂得布施的人呢，他就很有福报啊。有福报的人呢，他诸事顺利，他做什么事呢？做什么事业他都赚钱，那因为他很容易赚钱，因为福报够嘛，对，他很容易赚钱，他就很有能力，很方便再去布施，啊，因为布施又有福报，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那有一些人是啊，他不敢舍，他不敢布施，他不敢放下，因为没有舍，所以呢，福报不够，诸事不顺，所以他不容易赚钱，因为福报没有就很难赚钱，因为没有赚钱，贫穷布施难，他又没办法布施，因为没有布施福报又不够，因为福报不够又不能赚钱，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循环。所以布施也是要学习的。有些人呢，他不是不能捐钱，他也不是没有钱捐钱，他是没有捐钱的习惯啊。以前我也是没有捐钱的习惯啊，尽职尽才知道说啊，能舍才能得，不舍就不得，多舍就多得。那个有一对老夫妻啊，这个先生呢，老先生呢，大概差不多快90岁了，可是他看脸上看起来没有90岁的那种老人的样子，满面春风，相貌很好，很庄严。那大家就问他，问这个老先生啊，说：“哎呀，你活到90岁了，怎么会面相这么好看呢？请问你是怎么养生的？”大家都会问他：“你怎么养生的嘛？”那老先生说：“没有啊，我没有养生啊，但是
我以前年轻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约法三章了。结婚后如果有争吵或争执的话，自认为理亏的人呢，就先离开，先去后院。他说这几十年来啊，每次到后院都是我啦。什么意思啊？哎，谁先放下谁先解脱。这个老先生他懂得要放下，哎，他放下怎么样？哎，都不计较不执着。哎，他怎么样？哎，他就容易有向好之果啊。为什么？容易忍啊，叫忍辱啦、啊。所以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修忍辱得向好之果。你这个人的面相要长得很庄严好看的话呢，要懂得修忍辱啦、啊。很有道理耶。不能忍的人容易发脾气，发脾气是短暂的发疯，哎，那发疯的脸怎么会好看啊？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修忍辱得向好的果。那良好的情绪管理啊，你这个人情绪管理很好，碰到喜事碰到坏事，哎，一样如如不动，很平常心的啊，他不会说喜形于色啊，他很会收敛常形的。哎，这个人情绪很高 ，EQ 很高，他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是修忍辱啦，要很容易忍，要能够忍得下来。所以这个能够忍的人，能够布施能够舍的人呢，接下来要学放下就比较容易了。就好像什么，哎，一般的人讲说，哎哎，他这个人修养很好哦，他很会忍气吞声呢、啊、他不会生气动怒、哦、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这种人嘛，我们身边也是有这种人啊，但是这个叫做修养很好，但是跟修行是扯不上关系的哦。如果你要提升到一个修行的领域的话呢，你不只是不生气动怒啊，不只是会忍气吞声而已哦，你不能有忍的念头，没有忍耐的念头。我忍你，我忍你，好，现在你是我的主管，我忍你，好，现在你比我强，我忍你，哪一天我比你强，你给我试试看，哪一天变成我当主管，你试试看。哎，心中有忍，我忍你，我忍你，这个忍的话呢，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忍啊。因为哪一天忍不下去怎么办？就爆发出来就更严重了嘛。所以忍气吞声跟不生气动怒那是修养很好，如果还要继续更上一层楼的话，就是什么，也不是忍无可忍哦，是忍而无忍啊。忍而无忍就是没有忍的念头，没有说我忍你的念头，没有这回事了。就好像什么，好像船过水无痕啊，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啊，叫做心上无痕啊，不自心中，布置的自然，布置会场那个自，心上无痕，无痕不自心中，是最美的心地功夫，这个是上人讲的。所以如果要懂得修忍辱的话呢，哎，这个要好好学习啊。那上人曾经呢开示过，对大家开示一句话，那时候我是听不懂这句话，上人讲什么，他说哈，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哎，我不解呢。我说，哎，应该是错的人向，哎，应该是错的人向对的人道歉嘛？啊，怎么会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那错的不是更嚣张吗？气焰更嚣张吗？那时候我无法理解。后来慢慢在慈济里面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才发现，哎，啊，这个是一个进入修行的领域里面去了。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里面去了，什么意思啊？后来上人解释嘛，上人知道我们都听不懂，上人讲啊，人家错了，但是他不想修行，他不想改过。我们想修行，我们先跟他讲对不起，那是因为我们想修行，修的心宽念存。所以你如果懂得放下的话呢，啊，大家就是游戏自然终止。你如果不放下，你不主动跟他道歉，就很难止息纷争，因为他不高兴啊，你怎么没给我道歉啊，你说你对，他说他对啊，那我们先跟他道歉的话呢，就止息纷争啊。你不跟他对不起的话呢，你跟这个乱境呢，这牵扯不完，捆绑不已啊。所以刚刚讲嘛，谁先放下谁先得救啊，谁先解脱嘛。
古时候呢，孔子时代的有一个老兄啊，他去商家买东西啊，买好之后呢，他就问商家说多少钱，老板说哦，买三个，一个八块钱，三八二十四。这个老兄呢，硬要吃人家，要占人家便宜。他说：“怎么会三八二十四？三八二十三呐，不是二十四的。”那这个时候呢，旁边刚好颜回在旁边，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在旁边。那颜回听了也是不高兴，哎，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这么不讲道理的呢？啊，就跟他讲，老兄，三八是二十四，不是二十三。这老兄就不高兴啊。他知道他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去问你们老师的，你们老师说了算。好、哦、啊，就问啊，颜回就问他啊，如果我们老师说你错怎么办？你们老师说我的错的话哈，我投给你了。哦，那再问颜回，如果你错呢？颜回说，我如果我错的话，我这顶帽子给你了。一行人就跑去问孔老夫子啊。那孔老夫子了解整个清楚整个状况之后，孔子说：“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要三八二十三才对。”那这时候颜回很不高兴：“老师，难道你真的认为三八是二十三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颜回就很不高兴嘛，问他的老师嘛。啊，这个孔老夫子就跟颜回解释说：“你想一想啊，如果我说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只不过输他一顶帽子啊！我如果说三八二十四，你的是对的，变成他错的，他头要给你，那是一条人命呢！哇，这个时候颜回呢恍然大悟啊！哎呀，老师果然是至圣先师啊！哦，老师果然是啊，重大义啊，轻小事小非啊！看，所以孔子说，你不跟他道歉的话，哎，他输他头给你的这一条人命呢！所以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不要只是做一个有理的人，还要做一个什么慈悲的人呢、啊、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常常会理直气壮嘛，得理不饶人嘛。对。明明你是对，你是很有理没有错啊，上次也讲过啊，你说话很有道理啊，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啊、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了、啊。人家还是不服你，你讲得很有道理，但是你声色哈，我看得很反弹，啊，这缘结不好，所以理直要契合啦，得理要饶人的，这个是近似于嘛。所以我们不是做一个有理的人就好，还做一个慈悲的人呢。所以刚刚这个孔子、这个孔夫子这个故事，就给我们一个道理：为什么要哎这个对的人跟错的人道歉呢？啊，以前呢有一位族长啊，哦。志工团队的组长，这个组长呢，他很有定见，很有主观呢、啊，我执我见很深呐、啊，因为他有这种任性的个性跟率性的个性嘛，所以他在推动活动的过程中呢，会让下面的志工哈、哦，会什么深受其扰啦。你明明讲的东西又不是很正确的，很明显不是很正确的，那我们要听你的吗？我们又觉得。不喜欢，因为讲的东西不是正确的啊，但是不听你的吗？这个区块又是你负责的，你是组长，不听你的话，又人家讲我们不尊重，没有受到尊重，所以深受其扰，无所适从。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位干部啊，也是蛮资深的，哎，他是很有正义感的，他常常可以帮大家仗义执言的，他就跑去跟这个组长呢。理论啊，因为这个刚讲嘛，这个干部呢，他是理直气壮嘛，所以他跟这个组长谈过之后呢，适得其反。这个组长反弹更大，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些东西？哎，这个组长反弹更大。那这个整件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据点里面有一段时间的，所以上人也了解。有一天呢，这个干部呢回到金色区啊，那上人跟他对谈的结果，后来上人说。叹一口气说：“哎呀，你不要去断人家的慧根呐、啊！”我在旁边一听，哎，上人怎么叫这个干部不要去断那个组长的慧根？上人怎么没有？上人怎么不担心这个组长这样子做的话，会断很多志工的慧根呢？上人怎么没有考虑这个事情呢？我百思不解呀、啊！应该是这个
这个组我们要担心这个组长这样子做的话会伤很多人的道心才对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哎呀，这个是智者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博大精妙之处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你在我面前，我要教育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境界。如果那个组长回来的时候，上帝会用另外一套来教育那个组长，我才知道哦，发现哎，后来发现在这个志工的工作里面哦，这种情形常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形，上人都是劝那个自认为受害的、自认为委屈的那个人的，你先改。哎，我们以前听不懂啊，啊，为什么啊？要成佛的人先改，要觉悟的人先改，要解除烦恼的人先改。你不改，你跟这个乱境刚刚讲牵扯不完，你很难解除烦恼，你落入这个境界里面。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讲吗？对境无心，舍离这个境界的意思啦。啊，所以这也是上人对这个我们志工的一个教育嘛。以前就有一个师姐啊，哦，那他就说，他也是一样碰到这样问题，他是受害者。另外一个志工呢是不对的，对他有一种伤害啊，或者是不尊重啊，或者是哦是那个委员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师姐是无奈是受害者，但是他来跟上人讲那个委员怎么样之后，他讲一些那个另外那个委员的一些不是的时候呢，他想说上人，我讲完上人应该会体谅我，会安慰我嘛，对不对？说我几句好话嘛。帮我讲几句好话嘛，结果他讲完之后，上人说你要改，你要改。哎，这个师姐一定觉得很奇怪。哎，我是受害者，上人你怎么叫我改？你怎么没有讲他呢？我在旁边听你说，哎，奇怪，哎，他是受害者，上人应该安慰他几句嘛。啊，怎么会用这种逆受的方式说你要改？一样的道理啊。上人对大家讲，要成佛的先改啦。啊，你不成佛。啊，你不想修行，刚刚讲你不想改过，哦，那我们想改过啊，先放下的人怎么样？先解脱嘛，你要改嘛？为什么？你唯有心宽念存，懂得适时放下，懂得改变自己的人，懂得先自我改变的人呢，才有可能因为放下而度脱此生呢。这个是。上人哈，这个德恨涵养来教育弟子的这种醍醐灌顶的师徒之言呢，师徒之间的对话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师姐啊，他们那个据点也是发生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师姐很资深，她也很想做慈济，但是跟团队精神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跟团队处得不是很融洽啊。有一次他回来随侍哦，那上人知道他有问题了嘛？啊，有时候中间有空档啊，上人就跟他聊了嘛，啊，他就跟他上人就跟他讲啊，现在你们据点怎么样啊？大家相处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师姐就跟上人说，上人，他也知道上人要问他什么，他说上人，是我要跟大家和，是大家不要跟我和啊？哎，听他这样讲起来是别人的错，不是他的错，是我要跟别人和，是别人不跟我和，是别人的错啊。上人说：“你不要这样子讲，你不要这样子讲，你应该要讲说，人家不跟我和，那是因为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和。你看，同样一句话，你看看，这么细腻的一点差别呢，那就是意境差的太多了。那有一次，也是有一个国家的据点哈，那这两个据点的互动不是很好，好啊。”那上人当然是希望说，哎，你们一定要哦和和互协啊，要团结一起啊，彼此尊重啊，有一个负责人，他就哎听上人的话，哦，他就主动要去释出这个善意的橄榄枝啊，哦，他回来以后，哎，啊，跟上人讲说，上人啊，我有听上人的话，哎，我想主动去跟他们哈互动啊，所以上人有时候他们有大型的活动哈，我都会打电话去跟他们问说哈。你们有没有需要我们就过去协助，他们都说没有需要，
讲这句话。那上人说，来，师父告诉你一个更好的办法，下次他们有大型活动在办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讲，我们有一群人要过去协助去助援，好不好？你看，同样一句话，哎，这种从内心反映出来的那种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上人这种的睿智，那种的慈悲啊，这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个也是师徒之间的一个啊，一个对话嘛。那其实呢，刚刚讲嘛，你说这个人来见上人，上人劝他你要改，你要改，不管你对错都是你要改。哎，那一个人不用改吗？那个人还没有看到他，那个人是谁？上人也不知道嘛。可是哪一天他回来了，上人会用另外一套来教育这个人，叫做观机斗教，因材施教。有一次啊，孔子跟他的学生啊，子路燃求，燃就是冉冉上升那个燃，再见的再一横去掉了啊，燃求啊，还有公西华啊，这几个孔子的学生一起在那边啊，在那边聊天呢、啊。那其中呢，子路就问孔子啊，老师，一件事情知道了之后，就需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当然不行啊，你还有父母在啊，你应该回家问问你的父母啊，这件事情要这样子做可不可以，要尊重父母啊。而后来换成那个冉求再问孔子一样的问题，老师，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当然啦、啊、你知道就要去做啊，知行合一啊，知道了就赶快去做。哎，那个公西华在旁边很纳闷，哎，怎么搞的，两个同学都问相同的问题，老师答案居然是不一样的。那公西华就问孔老夫子说，老师，刚刚子路跟篮球都问你同样的问题，怎么答案不一样呢？那孔子怎么讲啊？孔子说，子路他很莽撞，做事的很莽撞，所以有勇无谋那类型的，所以我必须用这个理由说，你还有父母在，要问父母才做，先帮他踩一下刹车，事缓则圆呐、啊，不要急急躁躁的了。那冉求呢，个性是懦弱的，所以比较慢动作的，比较消极那一种的，比较没有魄力那一种的，所以他问孔子要不要做的时候，孔子当然马上要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性懦弱的人嘛，你知道你就赶快去做，不要再等了。所以你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教育啊。就今天你任何人去到上人面前，即使你是对的，你是无辜的，上人还是要你改，不是改你的错了，改什么？你调整自己啊，不被这样的境界影响嘛。先不被他影响，跟这个境界不要牵扯不完。心离境就是禅了、啊，心不乱就是定了、啊，就禅定。那如果你跟境界一直纠缠不完，那就变成禅，也是禅定了、啊。哪一个禅呢、啊？纠缠的禅呢、啊？所以你一边利益众做利益众生的行善布施的工作，可是一边有起烦恼，烦恼放不下。这叫什么？在禅菩萨。虽然你是做菩萨没有错，可是呢，烦恼缠身呢、啊，叫做在禅菩萨。出家人一边修行，一边也是烦恼缠身，叫在禅如雷啊，在禅如来啊，都是烦恼缠身，纠缠那个缠的、啊，不是禅定的禅。啊，这个是师父呢，给我们的一个教育嘛。所以我们说，人生如果要觉悟的话呢，就要先懂得放下。人生要懂得觉悟的话呢，转迷成悟，觉悟就要先学习放下，就是舍。你舍不是只有舍金钱、舍时间的，舍名利不是这样子，舍痛苦都可以舍啊，舍到最后连痛苦都可以舍啊，把痛苦舍掉就没有痛苦了嘛。把哀伤舍掉就没有哀伤，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舍意思就是放下的意思啦，放下，
这个下次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叫什么？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呐、啊，有感受，有苦的感受，但是没有苦的反应，没有苦；有痛的感受，但是没有痛的反应，就是没有苦，痛而不苦。下次我们会讲到这个议题，讲到这个题目。刚刚讲的放下，要觉悟的话就要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我执我见啊，放下比较计较，放下攀缘攀比，放下你争我夺，放下什么名闻利养，放下你的欲望，就全部都要放下。所以刚刚不讲，谁先放下，谁先得救，谁先自在。放下即自在，因为解脱了就自在了嘛。所以清朝康熙年间呢，有两户人家呢，为了一道墙呢，在那边争执不休啊。这一家是儿子在很远的一个衙门呢当官的，这一家是一个平民呐、啊。那这个平民他家的这个围墙呢，哦，侵占过来这个儿子当官的这个家里的三尺。哎，那这个当官的这个家庭都很火大了，你怎么可以侵占我的基地三尺呢？没办法，这个爸爸呢，这个爸爸就写一封信给他在衙门当官的儿子，希望他儿子呢出来评评理，主持公道。写去了，儿子收到这封信之后，回给爸爸一封信，要回什么？他说：“哎呦，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了啦。”什么意思啊？物是人非的，人都不见了啦，不在了啦，还有什么好计较？百年之后没有人记得我们是谁的啦。所以刚刚不是讲说放下比较跟计较吗？所以两种教不可以信，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所以不要比较，不要计较。哎，那这个儿子当官的这个父亲呢，哎，收到儿子这封信之后很惭愧，哎呀，对呀、啊，我们平平一个富有人家，对不对？跟人家争那个三尺墙，其实这个在社会上是很多的，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这样子的，不只是三尺墙了，一点点东西都争来争去的了。这个爸爸呢，非常的惭愧，啊，听儿子的话哈，那就跟隔壁讲，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我退三尺给你了。那隔壁这个平民，隔壁这些户人家看到，哎，哇，这家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了，有权有势的人家呢，哎，他没有仗势欺人哦。他退三尺给我，那隔壁这个平民，哎，他也感动了，对啊，那你退三尺，那我也退三尺吧，啊，这边退三尺，那边退三尺，中间六尺，啊，叫做六尺巷，现在在安徽有这个地方，哎，两间豪宅啊，两间大房子中间的隔了一个好长的六尺的巷子，就是一边让三尺，一边让三尺，传为美谈呐、啊，就是放下计较。对，就这样，忍一口气呢是海阔天空啦，那争一口气呢祸事临头啦。现在很多的乱象冲突都好，都是为了你争我夺嘛。以前我们被人家欠债，我们也是很火大啊。现在社会上不是有人家帮人家讨债的吗？对，我讨回来的话，你都只要钱要给我，变成有这种行情了。为什么我们被倒钱倒早还算的，倒这么多，很不甘愿呐、啊？为什么你跟我借钱不还呢、啊？以前我也会呀、啊，人家跟我借钱不还，我也很火大、啊。可是学佛之后，我发现，哎呀，你要了知因缘果报啊！你这辈子这个人跟你借钱不还，有这样的果报，表示你的前世你跟他借钱，你也是没还。但是拖了好几次的，累生累世的，可能以前你没跟他借那么多钱的，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本金加利息，所以这一次呢，他跟你借很多钱不还了。那个钱本来就不是你的啦，那钱其实是短暂属于我们的啦，过路财神啦，因为你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有什么好争的？到最后一毛钱都带不走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放下的功夫嘛，放下比较计较啊。我记得以前呢，
2001年，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处理会务啊。有一天呢，我跑去东马，带一批人逃去东马去处理会务啊。我还记得那是礼拜天哦，我还记得是礼拜天，礼拜天活动比较多啦，跑去东马嘛。那一天下午我还记得哦，本会呢一个同仁打电话给我，他说：“师伯，上人哦，要问你说哈、哦，新加坡目前的会务很多呢，欠一位执行长去那边哈、哦，协助推动会务，去那边坐镇的意思啦。”上人的意思是说，如果要你过去新加坡当执行长，长时间待在那里，但是也兼顾马来西亚这边的会务，你可以吗？问我可以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哦，我做事情很干脆的，我没有说啊，那我回去考虑考虑好吧，因为这个很大事情呢，本来这个很大的事情呢，那我后来我当场就回答，我还记得很清楚八个字，我说没关系的。上人如果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我就随境而安，随缘自在八个字。好，赶快就过去了。就一过去就怎么样？2001年就过去了。到2012年呢，满十年了。哇，那个会务是很多嘛。刚开始去哦，百事待兴呐、啊，活动也好啦，读书会、共修会、培训的哦，哇，都要大力的整顿呐、啊。我一个人过去。那因为这样的过去呢，我一个人过去嘛，变成我家师姐在吉隆坡，我在新加坡，我的两个女儿在美国，我的爸爸妈妈在台湾，所以那时候我就自我调侃讲一句话，我说：“哎呀，夫妻一人过一坡，同为慈济来奔波，相见时少离别多，所以没空起风波。”后来2004年呢，又海啸发生了，各位都记得吗？南亚海啸，2004年，那圣诞节的过后一天嘛。2004有海啸，海啸过后又一波，常常要飞可轮坡，磨练考验特别多，你知我知不必说，道业继续走上坡啊，走上坡。好，去新加坡满十年了嘛，对。有一次我们在新加坡开董事会。台湾本会一团人过来，啊，他们开会，他们就讲了，说：“哎呀，新加坡经过十年的这个整顿之后呢，现在哇，人才辈出哦，团队很强哦。”那上人在问说：“是不是新加坡这边的执行长，可不可以传承给新人？”那其实平常我们就有这种概念的，因为我们经营过企业的人，我们很清楚了。人才是要靠长期的培养啊，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平常就要准备有这样的机制才可以的。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已经有人选了，可是本会这样一提，突然间问我说：“哎，可不可以传承？”我不能说不要啊，我说可以啊。那我说好，我现在有一个人选啊，谁啊，他也是大企业家，很好，从基层做起，也是很适合的人选。那我就问他们说：“好，他们说啊，那这样好，你可以传承吗？”我说：“可以啊，我没有眷恋的，对不对？刚不是讲随境而安，随处自在吗？”哎，他们说：“那我就问他们，那什么时候开始交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三月底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说：“那四月一号开始交接。”我算一算，四月一号那只有四天交接，你知道吗？但我不会说：“哎，只有四天呢，怎么交接？”我没有这样子讲哦。我说：“好啊，没关系啊。”甚至四天了、啊，反正这种修行工作，对，一切随缘嘛，不像如果企业都不行哦，企业不是开玩笑的哦，你比境界高的哦，你四天就四天就走掉，企业一定要无缝接轨，要重叠的嘛，修行团体不一样嘛，我就好，那我就传承了，那时候很多干部就看的就很不高兴了，怎么可以本会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怎么可以这个一个十年的会务这么多，而且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怎么只给人家四天交接的？这个四天能够交接吗？啊，那时候当然我常常跟他们共修啊，都要跟他们分享上人的法嘛。我这个时候当然要提起正念，我不能说对哦，本会很我不能这样子讲啊，我还是要怎么样？正法宣流。我说你们要这样子想啊，我们学佛常常在讲说，一切都是好因缘嘛，对不对？四天也是好因缘呐、啊，你给我四个月交接也是好因缘呐、啊。
随顺因缘就是好因缘嘛。对，我说你要想想看哦，如果本会给我四个礼拜来交接，或者是给我四个月来交接，那就不厉害了嘛，对不对？给四天来交接才厉害嘛。对，对我心里这样子想了。所以你看，我说我新加坡我是提起用十年，放下只四天，然后放下之后我就没有，只要新的执行长接任之后，我就没有插手他们任何的行政会务，没有插手。其实我要插手的话，干部也会听我的啊。可是你这样子给人家麻烦呢，人家新的团队已经出来了，对不对？你又插一脚下去，那些干部要听谁的啊？听你的吗？你已经卸任了，对啊，不听你的吗？你又是我们的前执行长，我们跟你都是你带出来的，缘又结这么好，你这样给人家为难嘛？我们不要，所以就是提起用四天，放下用四天，然后叫人叫我回到台湾来，现在已经八年多了啊，裸退啊。我也没有说来台湾啊求个一官半职，说要什么什么，没有啊，也是没有。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放下的部分是我在做慈济过程中哈，进步比较明显的地方。所以我常常想哦，我对我将来往生也很有信心呐，哦，不会拖泥带水了，对，但是哈，但是依依不舍的，不会，该走就走。其实现在是怕走不了了，不是怕走，你知道吗？对不对？怕挡在那边死不了，死不了就麻烦了。那我还记得刚刚讲2004有海啸，对不对？海啸的时候，那时候2004年，我2001我就去新加坡了嘛。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嘛。那时候那个海啸那段时间，刚好我去美国，哦，我去美国。那时候海啸发生后，本会也派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就是说，你看这个海啸这么严重，你看上人问你说你的看法怎么样啊？”我地图一看，哎，新马离可伦坡最近。飞机飞过去三个半钟头就到了，一天好几班飞机。台湾呢要到斯里兰卡的可伦坡去，那没那么简单了，不是在新加坡过夜，就是在泰国过夜，转机第二天再飞到那边去，到那边都前后都要两天多的时间，距离蛮远的。那我跟本会讲，哎，看起来是新马过去，新加坡过去比较方便。啊，那时候我就给他四个字，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就是八个字。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哈很果决的讲这句话的话，哦，我这样子哦，那我再考虑考虑看看，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人生哦，原生就要把握当下，该上台就上台，该下台就要下台。啊，其实人生的舞台就是人生的什么？人生舞台的台上就是人生的台下，舞台的台下就是人生的台上。舞台上所演的故事是舞台下真实的故事，可是舞台上那个演的毕竟还不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在台下，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哪一个是台上，哪一个是台下，没有台上台下之分的嘛，非上非下嘛，不二法门唯一的真理啊。所以斯里兰卡我也是很果决，全力以赴，这个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八个字，啊，这个很干脆的。其实刚刚讲说你有看开啦，你要放下啦，当下啦，啊，其实你说把握当下很重要，没错，活在当下也很重要，活在当下也很重要。各位，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相片应该不止50张了。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相片拿50张出来，贴在纸板上面，对着这个镜子一照，请问镜子里面有几个你？50张相片你拿着对着镜子照，镜子里面有几个你？相片里面都是你啊，50个吗？哦，没有，51个，加我51个，50也不对，51也不对，是几个啊？一个，哪一个？活在当下的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你啦。
不是活在过去，不是活在未来。所以过去的，对过去，对过去的不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那叫做无悔。对未来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叫做无忧。所以如果可以无悔又无忧的话，那就是活在当下。一个人如果一直在怀念过去，回忆过去，或者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他不是活着，因为他不是活在当下，他是活在过去，活在未来啊，那个都不实际的啊。真正的活在当下的人是什么？他是实际体验当下，就来体验的。那实际体验在哪里啊？就在当下嘛。所以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很重要，活在当下是更重要。很多人常常这样子啊，担心，对吧？就是后悔过去也好，计较过去也好，啊，烦恼未来，妄想未来，造成迷惑现在，不知所措。所以你说

不去回忆，不去那个，啊、哦，可以记忆，不要去回忆啊。我以前听这话听不懂啊，人生是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什么意思啊？我刚刚讲，你对过去一直回忆，一直怀念，那个就是活在过去的嘛。那为什么可以记忆，不能回忆？什么意思啊？好像电脑一样啊。你把它把历史放进去，瓷器也是很多，其实瓷器的历史啊，对。过去的瓷器的活动都变成历史了，历史放在我们的历史的大藏经里面保存起来。人生也是一样，你把你的过去保存起来，但是你不用常常执着在过去妄想，哎，或者是想未来想过去是杂念，常常去怀念过去，回忆过去，变成活在过去了，那变成脱离现实，都没有活在当下了。所以你可以把那些事情记在你的电脑里面，需要的时候回去看一下，但是不是执着在那个地方，跟他捆绑在一起，活在过去，陶醉在过去啊！人家不是说英雄什么那个什么，英雄不提当年勇嘛，对不对？但不是说把过去都忘光光，不是存起来，所以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去回忆。那刚刚讲，你对过去一直在回忆，一直在怀念，这个是活在过去。那所以这个活在当下也是很重要。有一次呢，阎罗王啊，召开地狱，在地狱召开会议啊，他就请那个牛头马面啊、狱卒大家来开会。今天开会的主题是什么？如何增加地狱的人口？啊，今天这些牛头马面啊、狱卒、狱兵啊，大家都来开会，大家都要提出建议出来，提出建议什么？如何增加地狱的人口？那这个牛头就讲，先发言了。他说：“阎罗王，这个我有个很好的建议，我要告诉地球的人，没有天堂。为什么？请详述之。为什么你要跟大家讲没有天堂？这样子大家就会下地狱哦。因为哦，我跟他们讲没有天堂的话。”那地球的人就会认为说啊，反正好事不用做了，做再多也不会上天堂了，他们就不做好事了，那这样就比较容易下地狱了啊，因为没有善业嘛，对，不管你们造恶不晓得了，但是你没有预知来世福啊，你没有累积善业嘛，可能就是靠着业力牵引下地狱啊。阎罗王听一听，好，换第二个，这个马面举手啊，阎罗王，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哈，我要跟地球的人讲，没有地狱，什么道理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跟人家讲没有地狱，他们就下地狱？啊，地球的人会认为说，哎呀，坏事多做一点没关系的，没有地狱不会下地狱的啦。那这样的话，大家坏事一直做，他们就会怎么样？因果报应就下地狱的。那这个阎罗王听一听，两个人讲的，好，应该。应该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突然间有一个狱卒举手，他说：“阎罗王，我有一个建议啊，会让地狱增加人口。”阎罗王说：“什么建议？”他说：“我会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天。”还有明天这么重要啊？还有明天就会让很多人下地狱啊？哦，他就讲了。因为我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天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 ！Tomorrow，Tomorrow， 就好像我上次不是讲，我去斯里兰卡救灾嘛，他们那些官员每天都讲 Tomorrow，Tomorrow， 明天去也是 Tomorrow， 后天去也是 Tomorrow， 都 Tomorrow，Tomorrow， 就这样，那个工作心态哈，很散漫就对了。啊，我们跟地球的人讲还有明天，因为他们。那我还有明天，还有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什么都明天，明天，明天。这个还有明天呢，会让他们产生一个什么松懈的心态，不积极，很缓慢，很散漫，做事不积极的，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松懈，然后松懈久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就是懈怠，懈怠比松懈更严重，松懈完了之后就会懈怠。然后在懈怠中会怎么样？会蛰伏，蛰伏还没有到造业，为什么啊？你
你尽量吃喝玩乐这样子哦，

0: 超过头的就是折福了，把你的福报折掉了，你都不必这样浪费，你这样浪费掉了嘛。虽然不是造业，但是是折福啊。哦，这个懈怠久了就会折福，折福久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造业。那造业呢？那你恶业造多了，当然就下地狱了。对，好，还有明天啊，这个心理，哎，那我们觉得真的是有需要去自我警惕哦。所以为什么上人说过秒关过秒关啊？现在在连线跟海外连线有时差，但是没有秒差，哎，这个也是很深的道理啊。啊，一天24小时，全球的直击人哎不日落，每天都有，每个地方都有直击人在做事情，每一天呢，啊，哎，这个还有明天的心态，很要命呢。不是说明天没有希望了，你这样讲，那明天没有希望吗？不是明天没有希望，是把握今天更有希望。那其实我想一想哦，哎，明天，我想想，哎，今天的，哎，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嘛，对不对？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今天，今天的明天还是明天的今天，也是明天的今天。所以只有今天，不是还有明天啊！所以还有明天的心态，要把它改成什么？只有今天，不是明天不可靠，是把握今天更可靠，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当下跟放下，啊，都是两下子啊。我们都要在生活中呢，去好好的这种啊去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当下放下的这个读书会呢，哦，可能就我们就是讲到这里。那我们下星期的我们的题目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为什么要把烦恼写在沙滩上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呢，他不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是把烦恼刻在石头上。所以呢，永生难忘，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啊，人是住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心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面呢。所以烦恼怎么消除啊？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放下很有关系啊。舍一分的烦恼就得一分的清净了，舍一分的财物呢就得一分的清安，舍布施都属于放下。所以你该放的要放，该提的要提哦。刚刚讲嘛，你这个放下不是放下自己的烦恼埋怨忧愁还不够，放下个人的这种事情小爱，提起众生的长情大爱，放下个人，提起的是什么？是大我，放下小我，提起大我的当下也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到我在慈济差不多快30年了，我很少去放弃任何的小因缘。我去新加坡，那个也是当下就决定。去斯里兰卡也是一样啊，去海燕也是一样啊。我那时候，那个是几年了？那个是10多年前吧？八年前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啊。那时候我正在随师啊，本来上人派我去斯里兰卡要去发放，要去发放大米啊，斯里兰卡。好，我答应了要去啊，我在随师啊，突然间碰到一个世纪大灾难，海燕风灾啊！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嘛？潇洒走一回，你们有分享过嘛？那整个把那个城市摧毁掉，好像轰炸机轰炸过一样，哇，很严重。那这个灾难已经超过他们菲律宾分会平常所做的本土型的灾难的救灾工作、救灾能力，已经超过他们了，必须本会过去支援了。那时候上人在讲的时候，还没有号召人群哦，上人就讲：哎呀，现在这个菲律宾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怎么样？我随时哦，我如果没有当下 赶快表态说，上人，这个看起来这个海燕风灾，菲律宾海燕风灾是非常严重，那我想当地的干部可能也需要本会支援，上人，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希望斯里兰卡的发放工作比较单纯，让新马他们过去就好，我希望上人让我去协助海燕风灾的看灾工作。上人说好，我第一个报名，我第一个举手。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得不举手，你知道吗？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不举手，上人说，你随侍的人呢？我已经讲到这个灾难这么重大，你居然是如如不动，都没有吭声，表示你怎么样？你没有发心立愿，你懈怠不积极。我这个道理我也懂了，所以我赶快所以有一个人说，一个人的身价哈是看的关键时刻他有没有出来了，一个人的属性呢是看他旁边跟的哪些人呐，因为物以类聚嘛，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义不容辞，赶快举手。很多好几个看待工作都是我马上举手的，因为我不举手的话，上人说这个弟子孺子不可教也。我已经在讲的这个灾难这么大这么大的时候，
1: 萨瓦迪卡，我从六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颅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再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人说一年体力不如一年，因为刚刚才开春，所以我就想来回顾一下上人的新春三愿。第一个是我们看到1983年，那1983年现在是2024年，其实是在41年前，那个时候上人就已经讲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求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说，其实上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一直拖着这一口气呢，就是不舍众生，当然也不舍我们这些弟子们，只求精神敏锐。那第二个是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跟勇气。第三个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力量增加。那大家记住1983，所以1986是慈济医院起业，所以这个时间点是1979年上提出要盖医院。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就是在土地还有在建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心力上的折磨跟毅力上的承担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动，好，等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再往前一点，就上人在讲这个话之前，1981年5月23号，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国府里的这个河川新生地，当时是要给我们盖医院的。那大家很高兴，所以当时在委员联会上人就想说，上人就跟大家说，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今年发了什么愿，我希望要做些什么。那上人就是讲了这个，我只希望，我不求事事如意，就是有充分的勇气，希望今年要能够增加勇气去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如果我们土地开了工，就是上人说每半个月就要结一次钱，我们在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都有看到这样子的一段。上人说世间其实都很坎坷，佛陀出现在人间就是要教示众生世间无常，苦难偏多，那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人受业力的牵制啊，所以苦多乐少。那有这么多的苦，所以我们要提出勇气来面对。所以这个时候上人也讲，如果慈济医院动土开工以后，未来是难关重重，要有更大的勇气才能够去突破层层的困难。所以上人说未来这一年，这是1983年，上人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我都要祈求佛菩萨给我勇气，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挺身去克服它。第二个愿是不求身体健康。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1979年，上人之所以提出要盖医院，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这样子的一个井，是因为上人的心脏病、心绞痛将来发作，这么多的阿公阿婆，这么多的感恩户，要怎么办？总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要来盖医院。所以上人说不求身体健康，要有这样的毅力智慧，只有勇气是不够的，你要有充足的智慧还有精神力量，才有坚定的心智，明辨是非，可以很清楚稳当的推行慈济的事业。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可以发出热忱，永不退转，发心容易恒心难止。所以上人随时警惕自己，要为佛教为众生，要恒持不退。那也不求减轻负担，就是有更大的力量。那大家都知道，你看师父的责任很重，担子也很重，所有的委员，都跟上人有同样的心声，都知道说能做才是福。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过后，我们就看到说1983年2月5号，其实慈济医院就在国府里就有第一次的动土典礼。那当时是李登辉主席来的，他听到上人说，你这时候只有3000多万，可是你的需要有6亿，他说那万里长城也是一块砖开始的，但是你看才动土啊，4月16号马上军方的公文来了，就是你暂缓建院，慈济要，那我们就要再继续找土地。所以这中间，所以上人自己讲，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几天不能吃不能睡。所以吴水云县长就去跟林洋港先生说，上人这样子不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林洋港先生打电话就跟上人说，你要吃要睡，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上人说要考验也早一点啊，那你动土以后才来考验，现在没有土地怎么办？都已经跟人家讲我们要开医院，钱也已经都募了。所以当然林洋港先生也是很紧张，他就跟上人说找不到土地怎么办。上人说我已经请人家整理账目，将近募了多少，3000万，5块钱10块钱100块，我都要原原本本的还给人家。那当然对这个事情来讲，林洋港先生还有 李登辉主席其实帮很大的忙，所以5月23号他们很快的就批准了，就是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个花莲农校的这样一个实习用地，就让我们做好建院的新址。所以看到哈，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又可以动土。所以1984年的时候1月19号元年，上人就说希望大家志在慈济，因为是千秋百世，那慈院如果将来完成，我们的慧命就可以永留人间，就是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事业可以弘扬。所以呢，不管困难多大还是要奔走努力，大家这个志要有这一份志，这个是一股力量。那佛教徒要往上游，不要随着潮流随波往下游，要冲上逆流，要有毅力勇气，没有毅力很容易被贪嗔痴弄乱的方向，所以要保持清高的气质。我们就是要去发挥慈济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第二次的动土就是在4月24号这个时候来做。那上人在1984年7月22号就以前都有慈济列车来嘛，所以上人就跟大家回顾说，其实功德会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从金色的这个修行人做小工，然后30个家庭主妇5毛钱大家一起。然后上人说，我到高雄的时候，委员认为很多事情，因为以前高雄没有这么团结的，高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上人就跟他们讲，世间没有不能无能的事情，差就在差在肯不肯去做。上人说起无能我最无能，说起不能我最不能，尤其是盖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也不是企业家，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没有这个力量啊。上人要说不能，我身体也不能啊，每天都好几罐点滴在打，医生常常跟上人讲说，师父你没有药可以吃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有营养，不可以再管事情。但有没有用？没有，事情好多啊，没有去做又不行。上人说，我能说我不能吗？不行。所以上人说，有一点就是我肯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既然肯做，事情就有完成的一天。所以我们要信心毅力，相信自己，这样也来到人间就要发挥这样的志向用途啊，人家正在欠缺啊，真的想想看啊，我们就慈善起家的，那你能够及时去帮助他，就不要空过人生，也不要去浪费时间。那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要只放在家里？因为以前都很多家庭主妇嘛，有这么大的爱，只是爱少数几个人，太可惜了。我们要把毅力扩大，有信心的说，我也有力量能够去帮助人。那在1992年呢，早上的静思成语啊，上人又再一次的讲了。上人说，如果有人问我，师父新年你发什么愿？上人说，跟往年一样啊，就是不求身体健康嘛，那只要有这个智慧充足跟精神敏锐，那这一生的道路就可以走得很正确，思想言语动作不会有错啊。慧命就是用这种精神培养起来的，也不求事事如意啊，只求信心毅力勇气。人来世间都带着过去所造的业因，有因必有果，在因果之间更应该了解，你没有种如意的因，你要求如意的果是不可能的。可是人生如果遇到坎坷不如意，你就要有信心毅力勇气，那你就可以度过这种重重难关。当然负担也不可能减轻，人来世间啊，能够负责任就是福，尤其出家修行要担如来的家业，普天下众生那么多，怎么能减轻责任？所以上人说，我不怕责任重，就是增加力量，人多力大就可以把如来的家业承担起来，普天下众生的安危可以担在肩头。1992年2月13号，其实我印象很深，因为1989年来，以前常常听到上人就嘴巴破掉了，所以上人常常里面就是破很大的洞，就没有办法愈合这样子，讲话就会痛。所以上人说，这几天开口动舌都觉得很痛，嘴巴里破了好几个洞。可是上人说，我也说过，要痛要痛痛快快，才会快快过。那就会有人劝师父，你太劳累了，要多休息。可是上人只要想到这年初的三愿就会浮上来，如果因为嘴巴破几个洞就想休息，上人说，那我的毅力在哪里？碰到更大的事情要如何去突破难关？想到这些啊，我就勇敢的走出来开始。一直到今天，大家回忆一下，上人现在不管多累，吊着点滴他也一样会走出来，跟我们大家开始。你时间把握好，上人说嘴巴破讲话不方便，不过呢，上人说，因为这样大家可能更能体会上人的心，会说师父你辛苦了，我们会多尽力去付出，因此责任再重我们都不怕这样子。现在大概上人这个病弱的身躯啊，也是让我们弟子其实很惭愧的。上人说，人来世间就怕没机会，怎么会怕责任呢？大家用毅力三念战胜懈怠放逸，无形中就能够增加力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讲41年前上人发的三愿，不求身体健康，不求事事如意。 那到了1995年的时候，上人又发了一个愿，那为什么呢？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国际赈灾就开始踏出去，去越看越多，世界的灾难从来不曾停止过。1994年就看到天灾人祸苦难相续，你看1994年那个卢安达政变，当时死了多少人啊？200多万呢，那个难民营的环境非常恶劣。啊，1994年柬埔寨3个月豪雨不断，我们这个都是很早就去帮助，旱涝相继，13省受灾哈，这个慈济都有去做帮助。然后再来是1994年的8月3号道格台风，我们自己台湾中南部水患，当时我们有关怀乡亲啊，那我们就在这个翠峦部落好建了31栋的这个房屋。所以1995年上人发出了，也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一定要讲的三愿，就是愿人心净化，愿社会祥和，愿天下无灾难。好，所以1995年，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都在年初哦，好，差不多在元旦左右，然后到农历年前。虽然说新年人人都有希望跟心愿，要好好计划哈。那要发很久的大，因为佛菩萨来都有他的本愿，那我们是佛弟子也要有本愿，而且要实践力行。虽然说我年年都发3个愿，但是我今年呢、有更大的希望。我希望什么？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人人要精进不放逸，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无常多变。那这个1995年啊，好，所以我们为什么放着？因为1994年慈济大学呢也创校，好，也开学了，所以我们是一边建设一边在做苦难，哈，生命无常，要立下大愿呢，有志则不懈怠，有愿则力量大，唯有发大愿立大志，愿力并行，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握时间因缘，建立福德慧业。1995年对三月对北区慈城对开，上人说师父在农历年前发3个愿，第一愿净化人心，然后第二愿祥和社会无灾难。上人说我从去年开始，就是那个1994年一堆国内外的灾难，心很忧痛，一直担心天下灾难偏斗，所以发祈求天下无灾难的愿，要天下无灾就要社会祥和，要社会祥和就要净化人心，要净化人心要先自己自爱，才能够去爱别人。虽然乱世坏劫苦难变多，但是自我期许多如投入人群，不能去逃避。那1998年1月1号，这是大爱台的开播的一个典礼的记者会，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因啊，可以把上人的一个法传得更远。所以上人对记者们说，我希望大爱电视台不只是单一的宗教人生观，是完整呈现各种正信宗教的观点，为净化人心的目标而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宁静，越来越明亮。慈济32年来，这个时间点是1966慈济创功德会起嘛，那到1998，所以就32年，念之在之的就是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上人要讲的是什么？上人要讲的是，虽然我这个话是在1995年提出来，可事实上我从1966年这个功德会，那个克难功德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朝着这样的一个三愿来往前走。那现在我们有因缘有了大爱电视台，当然希望把这个理念实现到每一个家庭，就你打开电视就看得到，让大家相信可以让世界亮起来，这不是一个梦。那全球慈济的人就要开始发挥大，把慈济的精神落实在各侨居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海外的报道，让不久的将来地球慈济村遍植这个菩提大树跟清净的莲花。好，那2003年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世界一直降下来，包括1999年的921大地震，然后再来是美国的这个911事变，然后2003年美国就美伊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当时慈济就用悲愿善念和平爱在全球推动，就开始这样的一个爱洒人间运动，就不断的在讲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2003年3月23号这个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上人说怎么让战争不发生呢？化解人心的纷争，人心一定要净化。慈济30多年了，到底净化多少人心？对这个地球来讲，我的确很渺小，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能够把净化人心的声音彻底传到每一个地方，让人人听到，传启发人人本具的爱心。上人说其实大家都尽心尽力了，但是那些没有得到启发的还很多啊，那些没有听到的，而且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上人一直说，当时一直讲来不及来不及，要从家庭开始，在社区带动，家家户户爱洒人间，要不忍地球受毁伤， 不忍苍生受苦难的理念，我们要陪伴夫位，这个是爱洒人间的歌词，要先启发祈祷无灾无难，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够推广出去，就是祥和，就是祝福。这个声音啊，慈济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要散播出去，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只要人多，温和虔诚的启发都会有效应的。那么在我们50周年的时候，2016年的4月30号，上人说，有人问我，师父你今年是什么心愿？上人说，还是一样净化人心，人心不净化，社会人祸偏多啊！这几年看到多少难民无家可归，逃难的过程又是多么的辛苦，要让人人可以回归平安的家园，就是人心净化。现在科技发达，教育节节落后，以前校园里面都有礼义廉耻的牌匾啊，现在都拿掉了，要如何教育？现在是老师要配合学生，教授要尊重学生，要怎么教育？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接引年轻人，要不然他们我行我素，很令人担心。科技用的对，有助人间；用的不对，危害社会。灾难是怎么形成？起于人类的聪明，但是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会启动欲念，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所以呢，破坏大地，污染空气，就会造成四大不调。所以上人的三愿就净化人心。这样的一个心念是我最期待的愿。那心念的愿力就是愿，一个人的心愿太微弱，要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上达诸佛听，共同来完成，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对的是永远坚持。所以因应现在的事，这是2016年上慈济的志业要做的更完整更扎实，而且能够优质的永续。所以我们在每年遇佛的时候，最后一定会上诚心祈三愿，每一个愿最后会有一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好生；二愿社会祥和无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是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上人的新春三愿，其实从台湾到全球，这样的一个愿力就是贯穿着整个慈济四大志业八大脚印的建制，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好，感恩各位。

0: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1: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他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0: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1: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0: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1: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无量易经讲述第321页第一章德横品六，诸大比丘皆阿罗汉，其比丘名曰大智舍利佛，神通目犍连，慧命须菩提，摩诃伽耽言，弥多罗尼，子富楼那，阿若乔陈如，天眼阿那律，持律优婆离，逝者阿难，佛子罗云，优波难陀，离波多，杰宾那，波居罗，阿周陀，迦伽陀，头陀大迦舍，优楼频陀迦舍，那提迦舍，伽耶迦舍，如是等比丘万二千人，皆阿罗汉，尽诸劫漏，无复福者，真正解脱。除了几位菩萨外，还有比丘一万两千人。在一万两千位中，再列出几位大罗汉，德横较高，大家较认识，常常在佛身边为佛弟子的领导者，做代表，并记载其名字。

舍利弗智慧第一。大智舍利弗是佛弟子中智慧最高的一位。舍利弗尊者原是婆罗门教的宗教师，和目犍连各领导250位弟子。他在孩童时期还未出家随佛以前，智慧就很高。王舍城是舍利弗的出生地，有35年间风调雨顺，国土平安，国王就召开一次宗教辩论大会。因为当时的印度有96种宗教，外道种类很多，各宗的宗师论师对自己宗教的经论都很有把握，他们在国王起见的讲论台辩论各自信仰的宗教。当时舍利弗只有8岁，没人邀请他，就自己登台邀人和他辩论。很多大臣或论师都觉得他这么小，哪有能力与人讨论。每一位论师都有侍者跟随，所以他们都派侍者和这个孩子辩论，但是一个个被舍利弗辩倒。后来换到论师，还是没有一个人的口才智慧能赢过他。国王看到这个孩子的智慧，他很感叹，很钦佩，很看重，就说能得到这样的孩子，未来的贤人是我们国家的幸福。在印度，地位最高的人是宗教师，地位比大臣还高，因此舍利弗渐渐受国人钦佩。他修行时跟随的师父也是很有德的大论师，师父临终时舍利弗在身边，师父向舍利弗说一句感慨的话，他说世人无眼，为恩爱所迷。说完这句话就断气了。舍利弗听后觉得很奇怪，世人无眼，为恩爱所迷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一定包含很大的道理，可惜自己智慧那么高，却无法了解世间情爱的道理。后来印度有一对金国的商人来到王舍城做生意，那些商人议论说，哎呀，金国的国王和王后情感很深，国王死了要火葬时，王后为了殉情愿意牺牲，跳入火窟陪葬，跟国王去了。商人中有人慨叹，这就是为情而死。那时好像一道灵光跑入舍利弗心底，原来师父所说的是人无眼，就是说人没有眼睛，为了爱而死，为情而死，是否值得呢？为什么国王死，王后也跟着去死呢？情的深度是什么呢？除了夫妇恩爱的情，有没有比情更有价值的东西？他和目犍连讨论，舍利弗说，我们还无法解释世间人情的滋味，想不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事，所以要再求名师。你若得到名师，就赶快告诉我，我若得到名师，也会赶快跟你说，我们两人要互相去找名师。释迦牟尼佛成道后，走遍全印度教化众生，到王舍城时，弟子也是出去托钵生活。其中一位弟子叫做马胜比丘，他很庄严，举止动作让人感觉很有威仪。马胜比丘托钵时捧着钵走路很庄重，一步一步走，舍利弗在街上看到威仪举止端庄的修行人，就启发道心，不知不觉起了恭敬的心，赶紧靠近马胜比丘，双手合掌问，修行人，您究竟修了什么法门？您的师父是谁？说的是什么道理呢？马胜比丘回答他，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大沙门就是释迦牟尼佛教主，意思是世间的事情都是因缘生灭，因缘即而生，因缘散就灭。舍利弗如获至宝，因为他的智慧很高，一闻就能解，他非常欢喜，就请问佛的居处在哪里。舍利弗赶紧回去跟目犍连说，他已经找到名师，要领弟子去归投佛陀，为佛陀的弟子。
就这样，他们各带250个弟子，同时到佛的座下皈依。舍利弗是最有智慧的人，本以为全国没有一个人智慧胜过他，但是他一听到佛的教理，就感觉佛法甚深，是第一奥妙、第一究竟的道理。他的心里非常感佩，就皈依在佛的座下。智慧那么高的人都可以感服佛的教理，何况凡夫呢？但是教理太深，我们没有舍利弗的智慧，无法一闻就解。人若了解才有兴趣研究，不了解就听不懂，听不懂就没有兴趣。智慧是累积而来，若听不懂没有兴趣也没有关系，结一个法缘，今生虽然无法完全了解，也可种下来生开悟的种子。但是若前世有熏习，现在多少都会有印象，稍微一读很快就能了解。人们说读前世书就是这个意思，以前若没有熏习，现在才开始学就比较困难。但不要说听不懂我就不听，一遍听不懂听两遍，两遍听不懂听三遍、五遍、十遍，即使同一部经几遍都要听。目犍连神通第一，神通目犍连。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弗同时出家，是佛弟子当中神通第一，但是过去生造的业很重，今生受报也很凄惨。每个人过去都有无明的时候，造的业都很多。佛经里有一句，业如须弥山，不要认为修行业障都会消，修行人不会生病，修行人不会有不如意的事，因为修行会有佛菩萨保佑，不会有难。这样的见解是邪见，信佛要改正过去坏的习惯，知道业从哪里来，不要再造业。佛告诉我们，个人业要个人受，不是信佛佛就要替你担业，绝对没有这个道理。目犍连尊者是佛十大弟子中神通最大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呢？是巨石碎身，石头将他粉身碎骨。这是目犍连过去生所造的业，虽然这一世修行，但是他前生杀业很重。他造什么业呢？他以前是捕鱼的人，专门造网织网，用网捕鱼，网一开鱼一抓，就有无计数的生命在网中，所以他的杀业很重。他为什么能来修行呢？为什么有好因缘遇到佛呢？目犍连过去生虽然是捕鱼人，但是有一天遇到辟支佛跟他说杀业的罪报，他就放掉渔网，认真去修行，所以这一世能遇到佛陀，成为佛的弟子。目犍连尊者死时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位，辟支佛是无佛在世时智慧很高的修行者，他无人教，自己能悟到春夏秋冬的境界，众生的道理，能悟出人生的无常观，但还没有到达佛的境界。目犍连自知将要受到石头压死的报应时，还来向佛陀告辞，才去山脚下。舍利弗知道目犍连要去受报时，他来请求佛，看有没有办法能解除目犍连的罪业。佛向舍利弗说，舍利弗，你的智慧是最高的，为什么你会讲出这么愚昧的话呢？要知道业大过须弥山，自造还要自还，自己做还要自己受。你是已经解脱的人，为什么还执着业报的消除呢？舍利弗被佛陀讲了这几句话，觉得很惭愧，就静静地在旁边为他的朋友目犍连来祈祷，祈祷他可以完全解脱人身凡体。目犍连是罗汉，是已经证得圣果的人，他视死如归，对死感觉没什么。身躯是一个肉体物质，死就像回家，也像罪报的身躯脱壳一样，他很清安，并没有觉得很惶恐惊慌或可惜，所以他欢欢喜喜去须弥山下，受外道推石头下来将他压死。因为一些外道的信徒都受佛化度，所以外道的人
常常想办法要除掉佛教的零化度，所以外道的人常常想办法要除掉佛教的领导者，连佛陀也是受人暗杀的

定粉身碎骨。他过去杀业很重，多生业报一生了，如此不必再来人间轮回。他已证得阿罗汉果，解脱身躯，就像脱壳一样，不用再来。这是目犍连尊者过去造杀业的业报，所以我们要戒杀。前面提到我们要起慈悲心，每一种生灵都是六道中的生命，杀它就等于杀到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亲缘眷属。若吃它的肉，可能吃到过去生的父母亲缘眷属，所以持斋是慈悲，不忍吃众生肉。再来是慧命须菩提，研究金刚经的人就知道，须菩提是解空的尊者，他对空理有很深层的研究。摩诃迦丹延、弥多陀罗尼子、富楼那、阿若乔陈如等都是佛的大弟子。

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六章发愿一，宁遂此身不为甚教。宁舌含铁丸，不造口业。过去生若有造口业，今生可能也会受到毁谤。我们爱听赞叹的好话，不爱听训斥的话，不论是毁损名誉、当面责骂，或是背后批评，难免会使我们心生嗔恨。众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情绪，听到批评很快会反射回去，如此就是不修口业。既然发愿修行来报父母恩，当然要修好身口意三业。身体造业，除了犯十恶五逆，或是心思乱、心发狂、迷惑时，才会去造杀、盗、淫的重业。但是口要造业的机会更多，坐着不动也无需要出力，口轻轻地动一下，舌头稍微转一转，声音就出来了。要毁谤人、批评人、骂人都不费力，只要心有一点不高兴就容易脱口而出，所以口能造很多业。有人常说，不知为何做事情有很多障碍，其实障碍都是自作的。过去生有造口业，这一生听到的杂音就会多，而这一生无形中讲几句不好听的话，也会惹来很多是非。说一句不正确的话，会迷惑人心，所以要修正语业，把口业修好。说话要真、实、诚，说真正的话，说实在的话，说内心诚意的话。要常常警惕自己，哪怕有人叫我们去替他宣传不实在的话，也要知道那不好，不能这么说。宁可舌头含着铁丸，也不要将铁丸吐出来。意思就是宁可受苦，也绝对不可造口业。每一个人的业都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的业也是乘过去的祸与无名而来。过去生没有因缘接受佛陀的教法，无法透彻道理，却要去实行，难免会有祸业。祸就是迷惑，有那份烦恼的祸无名，所以造了过去的业，牵引到现在受报，才有种种不如意。由于现在的不如意，又会招未来的业报。若又没有因缘接触到正法，就会业上再加祸，祸中再造烦恼业，这个业就很可怕。佛已成道，余业未除。佛陀在尚未成佛之前，也有祸与无明。佛陀在《佛说兴起行经》中常常引述自己尚未修行前，难免也有烦恼、有祸的业障。佛陀在世时讲经的环境是很自然、很简陋的，只要有人、有树荫、有地，坐下来就开始说法。为了让大家看得到他，所以都是坐在石头上，所有的弟子都席地而坐。有一天，很多弟子围绕在周围，佛陀选一颗石头，很自然地坐下来讲经。石头硬又不平，但是佛陀跟弟子说话，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等到说完要起身时，脚踩在地上却站不起来，为什么呢？腰背疼痛难当，以现代的医学来说，应该是坐骨神经痛。佛陀腰背疼痛
甚至延伸到脚，所以要站起来时忽然站不起来又坐了下去。舍利弗坐在比较前面，赶紧站起来扶住佛陀，让他能站起来。然后佛陀展开了安慰弟子的微笑，意思是没事了，您不要担心。舍利弗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怎么可能因佛陀展开笑容他就安心了？他当然知道佛陀表现在脸上的微笑只是要让大家安心，其实他的腰背还是很疼，所以舍利弗就问佛陀啊，您乃是一位大觉者，您有超越的毅力，可以忍受身体病痛的苦，但为什么还会受这种身痛的业？佛陀听舍利弗发问，就把身体稍微伸直一下，然后说，我再坐下来，你们若心有疑问，我现在就为你们解释。佛陀本来已经站起来，为了要解开弟子们的疑惑，所以又坐了下来。佛陀再说，你们要听好，我们现在一切的业是从过去无量劫以来一直延续到此时，虽然我已经成佛，业尽智慧开悟，可以透彻宇宙真理，但是我的余业未除。余就是剩下的还有一点点余业。刹帝利怒杀婆罗门。无量数劫以前，有个小国举行一个大庆典，国王下令大家参与各项比赛活动，其中一项节目是摔跤。这是一种展现体力相斗的游戏，从中选出了两位力士，一位是贵族刹帝利，另外一位是宗教徒婆罗门。两人都孔武有力，但婆罗门的力量比刹帝利略逊一筹。婆罗门知道自己的力量可能不如刹帝利，但是比赛一定会有输赢，所以一上场婆罗门就对刹帝利小小声说，拜托你稍微让我一下，我若胜利会重金报答你。刹帝利认为让一下没有什么，何况还有重金，就答应了。就在互相角力之间，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刹帝利让婆罗门一步，因此两个人就平手，等于平分。这是第一场，没有输赢，两个人都得到国王的赏赐。第二场上场时，婆罗门又跟刹帝利说，这回你还是要再让我一下。刹帝利真的再让婆罗门，从头到尾刹帝利的表现就是步步输，婆罗门步步都赢，所以第二场是婆罗门取得胜利。第二场之后还有第三场，因为婆罗门没有把第一场的赏金给刹帝利，第二场比赛完仍然没有提出要如何报答他，所以刹帝利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第一场让你，我们都可以得到国王的奖赏，第二场我故意表现输给你，你都没有反应，没有说要报答我，现在第三场要上场了，婆罗门又跟他说，第一场第二场你都让我，现在第三场你一定要再让我，最后我再一起把赏金给你。刹帝利很不高兴，他觉得第一次你骗我，第二次又欺我，第三次我绝对不再让你。刹帝利对婆罗门干笑一下，并没有答应他，就上场了。上场后，婆罗门认为刹帝利一定会让他，却不知刹帝利有备而来。刹帝利一上场就步步逼近，直到婆罗门招架不住了，被压制摔倒在地上的时候，刹帝利将婆罗门一手从脖子，一手从腰上的裤头把他抓起，
举高起来，折过去，又把它拉直，再折弯，再把它揉来揉去，折断了婆罗门的脊椎，也折断了他的脖子，然后把他丢到地上，婆罗门就死了。这场争斗不只是输赢，也是生死的决斗。其实不论对方有没有死，只要赢的人就是英雄。佛陀说，当时的刹帝利就是我，婆罗门就是提婆达多。我一时的无明对提婆达多下了毒手，所以在无量寿劫以来，不论我去到哪里，提婆达多的恨气怨气就一直跟随着我，像个影子永远随行。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要承受提婆达多报复的业障。我现在的腰背疼痛，这也是余业未尽啊。很多人问师父，我是什么业，怎么常常感冒？我是什么业，怎么常常腰酸背痛？我是什么业，怎么头脑常常不清楚？其实知道自己是什么业也没有用。就像佛陀虽然跟弟子说起过去生中与提婆达多的过节，但是他的业就能消除吗？也是没有办法。不需要多问我现在的病是因为过去造什么业，只要时时警惕自己，过去生中有造这样的业，今生一定要受这样的报。既然要受这样的报，就要欢喜受。问也是多余，即使知道也无可奈何。只要知道是过去的祸无明，现在要受这个业报即可。但不要因为现在的业又再造未来的报，未来的业绝对不要再去造。学佛就是要学得清楚，过去是无明祸所造的业，因此现在受到种种不如意，但不要为了现在的不如意又再造生口意业。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250页，落脚花莲现出家巷。台东民风淳朴，可惜地震多，台风多，尤其秋冬季节的风吹沙，实在让人难以消受，亦非理想修行之地。静思与修道法师曾经沿着花东纵谷北上，对花莲山海壮阔的风光留下美好印象。当时修道法师生病，发愿要在当地宣讲《地藏经》，两人不曾忘记此愿。在台东佛教联社弘法约一年半，1962年冬日，又值风沙飞扬的季节，静思与修道法师决定启程北上，前往记忆中好山好水的花莲讲经还愿。

慧门山延命地藏尊，再度来到慈悲如父的许聪明老居士家，静思与修道法师提起在此讲经的想法。太鲁阁是观光地区，人潮虽多，但游览完就散去。若在长春祠讲经，那里只有开路英雄的牌位，要讲给谁听呢？睿智的许老居士说，他想了想，农场附近有间地藏菩萨庙刚建好，要落成开光，你们和我一起去参加，顺道看那里适不适合讲经。许老居士口中的农场，是日治时期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的北埔农场，面积约1400甲，范围包括今日的秀林乡嘉明村、景美村，以及新城乡的树林角、康乐村等地。日治初期，花莲太鲁阁族原住民与日本人长期对峙，时有冲突。1922年，日本人将花莲市北方6个社——埃塔托山社、普纳卡特社、乌雅瑙社、德列克社、卡乌湾社、须美奇社划为一区，称北埔，作为监控太鲁阁族的前哨站。北埔地势宽广平坦，广植白甘蔗，甘蔗压榨后产出的蔗汁用小火车运往花莲制糖所、寿工厂或大和工厂加工。运蔗小火车的起点蔗埔头就是新城乡康乐村。农场即将落成的地藏菩萨庙就靠近蔗埔头，是许老居士和花莲企业界人士合资兴建，里面供奉的地藏王菩萨40年前来自日本。日治大正年间，花莲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流行，制糖会社招募来此开垦的日本人，不少人染病身亡。1922年疫情蔓延，北埔农场的制糖会社员工家村中谷遂从家乡恭请慧门山延命地藏尊到埃卡托山社，与友人合思，在家东树下建木屋供奉。不同于台湾常见的地藏菩萨，此尊石雕地藏王菩萨像高魁圆润，两耳垂肩，盘腿合十，两眼平视前方。小小的木造庙宇不只成为来台以垦日人的信仰依靠，附近居民也来礼拜，拉近了日本人与台民的距离，冲突日渐减少。二次大战期间，木造小庙被战火摧毁，地藏菩萨像长期受风吹日晒雨淋，逐渐没入荒烟蔓草间。

似曾相识，普明寺。小庙被毁十多年后，1960年代初期，花莲一些生意人不约而同梦见地藏菩萨。经过一番寻找，终于在嘉明村找到露天的地藏菩萨像。敢于地藏菩萨有求必应，他们询问信佛虔诚的许聪明老居士，要如何答谢地藏菩萨呢？许老居士邀请大家集资，为地藏菩萨盖一间小庙，免于风吹日晒。于是，包括许聪明、叶云基、方天林等人共襄盛举，以水泥钢筋搭建一间约4-5平的寺院供奉。1962年10月，新建的地藏菩萨庙普明寺落成。这一天，许老居士带着净思与修道法师来到嘉明村，在管制站办了入山证，进到普明寺。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熟悉？好像曾经来过呢。普明寺造型简单古朴，小小的庙有3个门。静思看着看着，内心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熟悉感。然而这寺才刚建好，自己怎么可能来过呢？地方士绅为地藏菩萨重安金身，依民俗需要重新开光。于是许老居士请修道法师主持，在此进行五供。静思立于一旁恭诵地藏经，就算是开光落成了。回到许老居士家后，静思对普明寺那股亲切与熟悉感依旧萦绕于心。几经抽丝剥茧，他豁然想起那寺曾出现在梦中。15岁那一年，为求母亲未及得遇，他向观音妈祈求。之后连续3天出现同一个梦境，一间小寺，大门旁边有2扇小门，中间是一尊很大、造型特殊的菩萨像，他蹲在门旁为母亲煎药。梦境距今整整10年。15岁的景云与25岁的静思在此时空相会。40年前，这尊地藏菩萨历经波涛，从日本远航来到花莲秀林乡，群山峻岭之间，护佑山林子民。而无形的因缘牵引着静思翻山越岭，辗转周折来到华莲，驻足于大山脚下的这间小寺。我和花莲有缘，这应该是我栖身的地方。离家至今流浪在外整整2年的静思，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缘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出家，在这里修行。

活性公庙讲经还愿。修道法师花莲此行一大目的是宣讲地藏经还愿，然而普明寺属山地管制区，平地人进出需要办入山证，而附近居民多是精面的泰鲁格族，信仰耶稣基督，又上了年纪，只会说原住民语或日语。修道法师和静思评估后，认为此地不适合讲经。地藏菩萨庙对面是康乐村，那里住的都是闽南人。徐老居士说，与普明寺仅隔一条小沟渠的康乐村应该比较适合。徐老居士于是带着两个人来到康乐村，在国姓公庙前搭起一个像戏台的棚子，写了个牌子公告，有法师将在此讲地藏经。地藏经全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以及光目女为救度母亲因地修行成为地藏菩萨的故事，又称佛门孝经，告诫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黄昏时刻，修道法师准备晚上的讲经，静思环顾四周，家家户户都在捕鱼网，这里的居民多以捕鱼为业。地藏经强调戒杀，若讲这部分恐怕很难度人，还会造成他们内心不安。听静思说的有理，修道法师问，那你看怎么办呢？两人商量，就像在广播电台弘法一样，一人讲经，一人讲故事，讲故事的部分就交给你了，修道法师说。于是修道法师从地藏菩萨行孝讲起，再由静思接续讲因果故事，如此连续三晚，算是圆了修道法师在花莲讲地藏经的愿。

自行落法，离家两年来如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华东纵谷，因缘重回花莲，辽阔的山海让静思内心感到踏实安定。西部的寺院很多，法师踏实安定，西部的寺院很多，法师也很多，佛法兴盛，

诗搭配讲些佛经里的故事，法缘很盛，许多人皈依修道法师。在花莲讲完整部《地藏经》时，修道法师已年届40，两年来抱病陪伴静思流浪，此时身体更加虚弱，加上丰源慈云寺的弟子频频来信请他回去，修道法师明白此刻该是归期。然而静思至今还未圆出家之愿，若现在回去就前功尽弃了。他坚持除非出家成功，否则就不回故乡。我想跟随徐老居士学习，静思吐露心声。修道法师说，徐老修行很好，德望又高，你可以私塾为师。于是在修道法师协助与见证下，1962年农历11月29日，静思在徐老居士家进行落法仪式，显出家相。徐老居士为他取名修参。从赴丧几个月后发心出家的景云，漂泊东台湾两年的静思，到在花莲落法的修参，历经整整四年，终于现了出家相。而流浪花东700多个日子以来，一路与他患难相依，走过艰难困顿的修道法师，也终于回到了他在丰源的本寺慈云寺。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29号到31号的纳履足迹，主题是让人心发光发亮。静思小语引导人人发掘本具的智慧，人心发光发亮，可以照亮黑暗世间。在每个社区落实草根情。元月30号，台中港区慈济人返回精舍拜早年，上人祈勉弟子们此生师徒相聚，是过去生结下的深缘，而且共同有学佛闻法的因缘。虽然生命有限，自然法则勉强不得，但法是永恒的。只要此时大家承担起传法的责任，让法的种子代代相传，将来也会很快汇合，继续闻法行道。菩萨情在今生起步，延续到来生，生生世世永相随。师父与天下慈济人的缘很深，情很长，在这个大时代共聚。虽然此时科技很发达，大家觉得生活很方便，交通很发达，物资很充沛，是享受的时代，其实我是很担心，因为全球气候变迁，人心混乱，唯有净化人心才能挽救，而净化人心需要你我共同发心。但是你我有因缘，才能共同发心付出，而天下如此开阔，人心的复杂与众生的业力交结，只凭我们的力量很难以净化。不过我最近总是对自己说，担心哪有用呢，还是尽心力，我们共同用心呼吁，把握机会，弘法利生。弘法利生不是口号，是真诚的呼吁，心中有法，一举手，一投足，一动念，都可以弘法利生。例如用餐时，就能向人推动素食，共同品尝蔬食、水果、菜根香，教人尊重生命，爱生、护生、放生，才能真正求得天下平安。师兄师姐带来蔺草编制的用品与手工艺品，上人赞叹大家的巧手，并表示闻到蔺草香就想到故乡清水。自己虽然在中部出生成长，但是人生落实在东部，心脑的思考是对于天下，每天对自己说感恩，无悔此生，感恩这辈子能够与国际间许多人互动，和不同种族、语文、宗教的人们结好缘，期盼这份情可以随着慈济的缘不断凝聚更多人的爱心，为天下做很多好事。我很感恩自己出生在台湾，此生的缘在台湾。台湾土地面积不大，但是慈济从台湾形成，落实佛陀的理想，带动大众力行菩萨道。就如你们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有的在上班，有的做事业，人人都很发心，把握时间做慈济，付出无所求，在各社区的分会、联络处、共修处等，大家拨空来打扫维护，成就庄严道场。有了社区道场，就可以就地发挥良能，让社区民众也很欢喜来参访参加活动，地方的草根情就在那里落实。
上人勉励大家要和心，彼此就很投缘，谈话会很对机，共同向大众说好话，劝好事，还要推好素，减少食肉需求，就能降低动物饲养的数量，减轻因畜牧养殖业造成的空气、水土污染，让天地更平安。办好教育，彻底翻转苦难。元月31号，教育置业报告慈济科技大学与慈济大学合并进度等教务，同时荧幕上亦连线播放莫桑比克莫凡比斯中学的启用典礼。这是2019年一代风灾后，慈济在莫桑比克中部灾区认养援建的23所学校中第四所完工启用的学校，位于索法拉省洞多郡的莫凡比斯中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学，自2022年6月动工，今天正式移交启用。莫桑比克的总统特别莅临参加。上人说，援建希望工程既是为教育，也是做慈善。虽然距离遥远，但是因为莫桑比克有慈济人，从救济贫苦的慈善置业做起，打稳了基础，再从教育彻底翻转当地的贫穷苦难。启用典礼很热闹，民众很欢喜，从总统亲临看来，政府也很重视，教育做得好，社会就有改善的希望。回过头来看慈济的教育，从花莲的慈济护专起步，一路走来30多年，从幼教到大学研究所已经很完整，也获得大家的肯定，代表从起步就走在正确的方向，步步踏实，就能随着时间做出成果。上人说，大家投入教育置业有共同的心愿，就是为希望而教育，成就人间未来的希望。除了为花东的孩子、台湾的孩子做好教育，现在也有不少国际学生，虽然相对于西部的大城市花莲较为偏远，孩子有心来就读，我们都要用心教导。上人祈勉慈济学校巩固师资，让海内外各地来慈济就读的学子把慈济精神理念及生活的仪轨带回居住地，也为当地树立教育的正确方向。将来两校合并，需要大家用心融合，用爱汇合，合得更有价值，更有品质，更提升教育的价值。合校如同人的双手，动作更平齐，连接得更有力量，教育之路走得更踏实，从台湾到国际都做出典范。上人鼓励大家，在全球地图上台湾很微小，不过大家的志要大，教育不是职业而是志业，要立志为天下而教育，做天下的教育典范。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29号到31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咱修学佛法，立佛门弟兄啊，爱学正觉道啊，来护外方天长地久啊，地色诸天护持正法，使强三界行遍十方。也就是要跟大家人讲，既然咱得佛法门中，咱必定所爱追求的呢，就是正觉道。正觉道，大家人大讲都听，大菩提道，正定正觉，这就是咱修学佛法啦。必定精进，步步向前，绝对无有停滞。这就是正觉道。佛法如大海啊，学功无边际。在日常的生活中，无论大小，一切拢总是在佛法中。所以请大家人在日常生活不离学正觉道法，对家己呢爱内修，家己爱好好把家己修好以后啦，这就是内好。爱好什么？给我们的心念啊，保护我们的心念时时呢都是不离正觉，所以内弘外弘，外面呢，咱都是爱弘扬佛法。咱啊心静啊，念静，道静，咱伫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中啊，无不都是伫咧弘法，用咱的心教，用心行。这两种会当立印众生，立受人心，就是爱看咱平时啊做人，咱的作为，这也是方法的一部分。方法无一定讲哦，都伫讲堂中，或者是呢大堂讲讲啊，安尼伫咧说法。这是叫做方法，不一定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形态中，这就是内弘外弘。人人来当心静、眼静、行静，安尼呢，这个宗教啊，就会当因为你、我、甲大家人啊，安尼叫做。弘法利生，常常讲人和啊，事和，利和，这是和字呢，共同合为一心，安尼会当天长地久啊！这就是真和法者，人间是爱安尼。那这个何以感动天哦？所以啊，地色诸天何其正法？地色诸天嘛，会当何其正法啦？四强三界啊，行遍十方。四强三界，就是讲伫咧过去、现在、未来。这叫做三界，吼、哦！咱生来到现在的几十年，咱敢知影？还佫有一生中的过去，一生的过去，无量无数的过去，所以不断的过去，不断的现在，不断的未来，在咱逐天啊，都生活伫三界中。都像甲恁讲的，现在已经呢，随着苗又是过去啦。
那我现在我要讲的现在也是呢，在过去的未来啦，这种三者啊，在短时间，就是在分秒中，或者是在心念中，咱呢无时不刻都是普遍在这个三者，过去、现在、未来。既然呐、啊，时时都伫咧过去，那不断的现在，那就是造就了无数的未来。所以，思想三者，咱爱时时把握啊，把握当下，那就是呢，把握的未来。不该行为的呢，无小心去犯着的呢，那惹来了。未来呢，会恶果，这呢，那就是爱真谨慎。咱的心念呐，顾好好一点心嘛，开大呢，会当好行遍十方。常常甲大家讲过去咯，心包太虚呀，两周三界，那这都是啊，咱的质量。干啊，会当包容天下事，咱逐天干毋着是为天下事啊？咱知影真多，敢若知有路用无？爱去做，真正爱去做。咱若是会当想要去做，无有咱做袂到的地方。所以电脑讲时间、空间。人甲人的中间，伫这坏甲直的啦，咱呢爱时时用心去体会，体会会到，咱做会到，那安尼呢，就是思想三者行遍十方，都只讲地识诸天何其净。真正咱生活人间呐、啊，人甲人的中间真直觉会当通体会，也个有啊，地识诸天，冥冥中啊，天地之间，咱即马听人讲啊，人间呐、啊，天神何念嘛、啊？有啊无？有啦，佛陀成道了啊。天地性呢，常常都来听经闻法啦。地性啊，嘛是归道的佛，为佛的弟子啊。所以咱称佛陀呢，是三界导师，四圣之父啊。所以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称为三界，所以伊是三界导师。所以定来讲啊，宇宙的大角者，唔是干那人间的角者，是宇宙的大角者。何况讲地识，伊时时都来护佛法。那这地识到底是什么款的形态？咱即马一旦来看讲，逆时伫现在啦，佛陀迄个灵鹫山迄个时阵，迄当阵迄个道场，除了咱前面讲过去，有出家的大众啊，啊，成道学义无学，哎呀，出家众以外。也阁有菩萨啦、啊，即拢咱前面讲，伫迄个会场里呐，人数之多。那除了菩萨以外，阁有天天界吼、哦，那色体梵音呐，以及观想日万天诸及天界啊，甲咱人间。比较比较有关系吼，咱也定定伫咧讲天
主，其实啊，就是伫天地色这个中间呐，吼，那色体反应，甲伊的惯性呢，就是讲伊的天性有两万天主机，亦以那天地色色体反应，麦当叫做天地色。啊！伊居住的地方伫倒位呢？那就是脱离天呐、啊，也就是脱离天主。

咱伫咧讲经的时，听听都会听到托利天佛陀呢，就是伫托利天呐、啊、讲《地藏经》，一个结下安居的时间，佛陀迄、那个夏天啊，就是去咧托利天呐、啊、讲一部的《地藏经》。大家知影，《地藏经》是佛门的号经啊。佛陀迄当阵，为了要报答伊的老母的恩情，伊的老母生伊呢，就七天，某一夫人那就往生啦。所以，碰到伊所生的囡仔，就是后来呢。人间大觉者，因为这个功德呢，伊生在天上，所以佛陀虽然啊，已经是成佛啦，到晚年的时，认为呢，也阁有一项也未报，那就是爱报答伊老母的恩，转天到脱离天去为。老母说法啦，托利天呐、啊，总共有33个天。啊、哦，这33个天呢，原来也有伊个故事。这个33天啊，有四方，都、就是东西南北四方，每一方呢有8个城，所以呢。四方呢合起来是32个城，32个城的中间啊，搁一个城，所以合哇城的中间啊，搁一个城，所以合哇来呢就是三十

天啊，天主的中心，所以称为三十三天主，哈，就是这个三十三天内底呢中心的天主。

其实啊，托利天呐、啊，伊的一天就是啊，人间一百年。是安怎这个33个城共在一起，称为33天？伊的典故呢，就是啊，非常长久以前啊，的迦叶佛的事，无法度好去说计吼。在迦叶佛的唱法啦，迄、那个中间呢，有诗有塔，已经呢年久失修啦，所以破去啦。迄当阵有一位女人，她去拜佛的时候，看到呢，这个诗甲塔呢，拢总接近荒废的程度。无忍心啦，看到佛像真欢喜，看到寺甲塔呢已经失修，所以心不忍，发一个善心啊，请伊的财产，安尼呢来修寺修塔。无够啦，伊发心呢，就赶紧找伊的好朋友，找来了。32位的好朋友，大家人甲伊的理念有共同，佮看伊遮尼发心啊，将伊的财产呢，拢完全奉献出来。所修的这个塔寺啊，看起来呢，将接近完成。那所以大家人呢，就是啊，配合伊的，大家人完啊。奉献吼，那出资啦来完成迄个塔寺，有这个因缘呐，所以呢，这33位，包括发起这位妇女往生了后啊，成这个功德，供养迦叶佛的塔寺，这个功德啦，所以。就升到托利天，分布呢，在这个托利天四方啊，共为33个城。那中间这个城，就是迄位发起的仙女人呐、啊，伊后来就是成为呢，这个33天的领导者吼。这都是啊，伊的典故啦。再来吼、哦，佛有明月天子、普贤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以及观世万天主祭。在天子呢，从月天子到普贤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这呢就是降为一个天。这四大天王啊，大家人知影，这是一个地级天呐、啊。离咱人间呢，搁较近。伊呢，就是啊，一天的时间，咱的人间50年啦吼。那伫佛经的内底一传说，是伫须弥山的四方吼。那伫这个中间呐、啊，就是接近人间，叫做地。几天，那这中间呢，日啊、月啊、星宿呢，拢属于这个界吼。那所以呢，叫做四天王天，伫离地无真远的地方。那四天王呢，就是领导伫这个宇宙间的星宿，包括月啊、日啊吼，它都是属。

伊所领导的，那这有四位天王，因为伊伫四面嘛吼，所以呢有东方七国天王，阁有南方的静中天王，西方啊广目天王，北方呢有多闻天王吼，这都是啊。四天王天呐、啊，四天王所统领的，所以咱在这人间呐、啊，有各不同啊，统领的天王啊。

再来哈，住在天主，待住在天主，以及灌属三万天主基，这都是伫空基天，就是欲界的天将哈。再来，沙婆世界诸梵天王，四气大梵啊，光明大梵，以及灌属万二千天主基，这些空寂天中的色界天将哈，这色界呢，都已经啊离这个地界呢，哇，真远的所在哈。天王啊，他就是啊，人人所尊重。咱定啊讲啊，佛陀在要成佛的时阵是安怎呢？有行魔呢？那就是。咱定来讲，娑婆世界啊，有这个魔王啊。好，那有人要出离三界呢，伊就真恐怖吼。所以呢，思想上呢，也来扰乱人心。不过呢，他还是会当修佛，会正法所行佛哦。所以这呢，有万二千天主基，这就比较较少啦。总共一句呢。佛法啊，在人间啊，不管在欲界或者是色界，这呢都是正法爱普遍的地方。咱学佛啊，必定爱用心，用在正觉中。咱爱用心，身体力行呢，在日常生活中吼，那唔通讲吼，在咧生活啊，以为呢？是敢那有我家己随心所欲，唔通？咱入来佛门了后呢，爱记着爱内行外行啊，咱才会当天长地久，才会当能得到呢地色诸天啊护持，这正法人间天人呢，安尼共同来护持吼，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都是呢，咱爱佛法。行住人间的时刻，需要呢人灵弘法啦，那慧道弘人，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0: 您法白系列这次讲的都是师姐们的故事，师姑们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还蛮重要跟蛮动人的地方，去告诉大家早期慈济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婆婆妈妈们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
1: 师父说吼，那是大家拢来加减观光，安尼病医就起起来，就会当帮助后山的病人。
2: 朝生它有一定的仪式跟节奏，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好像在行禅的感觉，但是一群人的时候，那个力量又可以更凝聚起来，大家往同一个信念去前进的那种感觉。
3: 竹青师姐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他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谦虚，他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帮助别人，而且他不觉得他在做善事，他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4: 最珍贵的地方应该就是提醒现在的人，前人到底做了哪些耕耘，他们付出了什么，怎么样奠定了基础，然后让现在的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他们早期真的真的为了要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的做了太多了。

0: 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2025年9月，墨西哥城一声巨响撕裂了午后的宁静。一辆满载近50,000公升液化石油气的油槽车翻覆，火光冲天，钢铁融化，街道成灰。32条生命停在那一刻的烟雾里，城市的日常脉动因此而停摆。墨西哥慈济志工们虽然拿不到官方资料，却选择在医院蹲点，以真诚去敲开每一扇受灾的大门。在悲伤之中，他们成为依靠。或许这只是世界抑郁的微型灾难，慈济人不愿缺席，仍写下了爱的坐标。
1: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2: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3: 如素我闻。

0: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咱会当四代调和啊，天下就平安啦、啊，四生万物啊，共生天地，八宝良心共守护念啊，必有天下经济安康。常常甲大家人讲，咱的心啊，爱真调和，时时咱爱虔诚戒心。那因为咱人人那心调和啦，有虔诚戒心，敬天爱地啊，那自然就上达菩萨，诸佛量天护法，一同来庇佑天下平安。那么，既然咱相信有八宝良心，咱更多爱了解四大调和的力量，来自于这人心调和啊，感天良、心王等等的庇佑。过去讲经啊，常常都会提起，尤其是伫地藏经啊，风神、水神、地神、火神，真侪经典呢，都有各有所思，各有所住，天地万物啊。所以，那会当四大调和啊，那就是爱。风神、水神、地神、火神等等呢，真调和。看四大那是不调和，天下呢都不得平安哦。天下无离开四生万物，四生啊，那就是胎生、湿生、化生、乱生，这个生命无离开这四种的形态。所以呢，天下不管是植物、动物、人物，参加真多微生物啊，种种，这呢都是共生的天地间。地生天用啊，卡苏呢？这个天地之间啊，不调和啦，这心灵啊，就是受灾受难，不得安康。那么爱天地呢？四大调和啊，万物平安啊。必定要起恭敬心，敬天爱地。咱若会当有这个敬天爱地，人人呢这种的心态啦，顺天地啊，那合天理啊，自然呢八宝良心也庇护。那看看讲。父母都是最自卑，不过呢，囝那是歹甲伤过头啊。那父母呢，卖心灰意冷哦。那有的亲戚虽然真想要帮助啊，啊，无法多好帮助，也嘛该放弃啦。也有的呢，嘛会感觉啊，这款呢吼。这么不受教，那都要给他吃一些苦。在我们人间啊，的心态是这样哦，何况啊，这个八宝良心啊，同样，看人间啊，人人顺天理啊，八宝良心啊，自然呢
就会来用好。所以咱必定啦，爱有这个观念，因为人人拢真好咯，所以呢，应该记得的哦，天地啦，神奇的修好，自然啦，必有天下经济安康啦。人人爱有这点心魔吼，唔通讲吼。啊，这五行五素半无因果，常常讲过去，因缘果报嘛。你做善啊，做人呢，那良心八宝会来庇护，那四大调和，这呢就是善因做人的成果，善的循环呐。也咱来是呢，为恶啦。啊，为恶恶因啊，恶果啊，那自然呐、啊，天神呐、啊，龙王八部啊，他呢也无法度通来给咱庇护，因为众生共业吧。所以咱学佛，咱来相信，佛出人间呐、啊，道济必灵，法治传世。自欲万有，因为呢，佛已经出现在人间咯。佛陀说法，莫非呢开一条的大路？佛陀，伊已经行过了这个境界，搁再回归呢，甲大家人讲，心爱安尼想，心爱安尼调和，那这条道路呢？大家人来行，绝对是平安，会当回归呢。人人啊，本具的佛性，这就是佛陀啊，以时时向咱说法，爱按咱的心嘛，导正咱的方向。所以人人那会当按自心，那面向着正道啦，这呢。自然，人人平安呐、啊，法治传世，就是自欲万有。佛陀说法呐、啊，希望呢，这个法会当当不断流传，也亲像咱讲，慧命法美，那呢，慧命是永恒的啦。生命呢是有段落，所以分段成数。人间呐、啊，众生都分段成数，生命呢是一段一段。那你人生到底几年？哦，三十年啊，七十年。八十年啊，啊一百年，爱看咱呢，甲这个人间姻缘呐，到底有偌长啊？过去生中你结出生的世缘有偌多？啊，有的呢，就是真短；有的人真长，这呢叫做段落吼，分段成数。那在这众生界啦，脱离不了分段成数。不过呢，咱有一个永恒不生不灭、哦、不死的慧命，这就是叫做慧命啊。所以咱慧命啊是幸存，但是咱要安怎样？咱的慧命？家己知影啊，会当安尼永远长久呢，无去互伊迷失去，唯有啦佛法，用佛法啦，咱体悟了，咱除了生命以外，这分段成数，大自然的法则，咱已经知影，伫生命中呢，只是有使用权。
好好甲使用啦，心是再度去利用这个身体，这个寿命的期间，咱会悟佛法，赶紧将佛法来吸收啊，了解，在人间的来体会，那是学者啦，除了呢，不断向外吸收知识，向内呢爱用功研究，这呢就是学，利用时间爱好好学吼。那学中觉，咱来用心学啦，自然呢咱会当觉悟，好了解这个生死呢，本来就是无常，咱会当体会出了。有一个常而永恒的慧命，所以咱都爱珍惜啊！生命咱来个利用，慧命咱爱珍惜，所以才爱甲大家人讲，爱好好啊，好好爱顾好咱这颗心，唔通一粒偏差。所以呢，这些佛法在人间啊，多济。必然吼，会当通所有的心灵啊，来接受了这个道法。那法呢，就慧命，就是法脉不断爱流传落去。这呢，佛陀来助育万有，伊的慈悲啦，这个法呢，就是要来养育大家人的慧命啊。所以咱应该呢。爱滚滚服用啊，佛陀的教法，咱来用在咱的内心嘛，日常生活中，安尼咱的慧命才会当成长。所以这个八宝心相啊，好似大家人如归如矩啦，好好修行，体会人间，入人群中去，自然啊。不良心都好持哟吼，各诸经中啊，多列不薄之众，所以因为安尼，佛陀那伫咧讲经的时啊，经典都会列出了有诸天护法良心不薄，现在也发化回向啦。除了呢？出家众啊，菩萨众啊，当然啦、啊，也各有良心护法吼，有八宝心众啊，所以咱那了解安尼啦，咱就来解消文过吼。那有偌尼真多，一良心八宝伫这个会中呢，也是同款举例代表吼。那有八良王。八良王是良类吼，最终啊，良心代表吼。哦，八良王啊，就是难得良王，八难得良王啊。那沙克罗良王、何秀杰良王、德查加良王啊、阿那婆达多良王、摩那苏良王，那。有化罗良王，各以若干百千观想计，以上有八位的良王啊，在法会中哈，这些良王也代表啊，到底有偌济人？有若干百千观想计，若干哦，大概哦，有百千哦哈。的观想机，那各有啊，数金那罗王啊，法金那罗王啊，妙法金那罗王，那大法金那罗王，次法金那罗王，各以若干百千观想机，这数金那罗王呢，那就是啊。观心有四位代表哈领导者，这四位代表呢，就是观心啊。这个观呢，不是一般世俗的观，伊所唱出来呢，无不都是
教法，因为呢，天神也是归依佛法啦，所以呢，在迄个所在所唱的歌呢，就是这种的教法，所以法金阿罗王伊是教法哈，妙法金阿罗王是法之妙义，会当当解释。除了歌词优美以外，歌词内底呢有伊的微妙的意义。再来，大法金阿罗王，那就是法之大公行哈，这就是唔只是了解啦，也阁都爱深入，会当实行的法，此法呢，金阿罗王就是佛果功德的法。咱身体力行啊，自然呐、啊，咱护持佛法哈、哦，这就是有属金阿罗王啊，一对佛法的护持。再来呢，有属乾达波王，就是啊，乐乾达波王，乐音乾达波王，美乾达波王，美音乾达波王，各异肉间别称观俗机。同款呢，有这么多真多的观俗，也是这四位呢来代表，这就是乐神，就是乐音啦、啊，这指挥哈，这个乐器的人，搁在乐的水哈、啊，听起来真优美啊。那美音就是完全伫咧指导呢，这个音声安怎出来才会水哈、啊。哦，这就是乐神呐、啊，各有属阿修罗王，就是菩提阿修罗王、毗卢遣哆阿修罗王、毗摩遮哆罗阿修罗王、那罗耶阿修罗王，各异肉间百千观俗机，在阿修罗。大家人应该知啊，他就是飞天，因为呢，伊虽然是在天上啊，不过呢，伊有天福而无天敌啦。因为咱大家人都了解啦，阿修罗脾气真歹，啊，脾气这么歹呢，还是安怎生在天上？因为呢，伊有修这个布施，但是呢，心性无修，看咱在人间嘛是啊，还真欢喜呢，去布施啊，有钱啊，愿意布施啊，但是呢，脾气真无好吼，而且呢，布施了后呢，愈布施愈自大吼，人间啊。这种的布施的人嘛，未少啊，在人间有造福，所以生在天上。不过呢，伊的心性无修啦，所以啊，他呢就是啊，真怒的心容易起，定定呢，在天堂啊，甲天人呢，安尼伫咧互战吼，足好斗的啦，真爱冤家相拍吼。这呢叫做修罗，再来有属迦流罗王、大威德迦流罗王、大心迦流罗王、大愿迦流罗王、如意迦流罗王，各异肉间别称观俗机。这迦流罗王就是一个鸟类啦，吼，尤其是呢，这个鸟真大，迄、那个是天开呢。差不多30亿万里啊！哦，咱也唔捌看到这么大的鸟哈。但是呢，逐天那咧供养大鹏金丝鸟哈，那就是这种的鸟类啊。啊，这个鸟类呢，就是属龙啊，最恐怖的，因为呢，它就是爱食龙，所以啊，一物克一物啊，哈。所以这个金丝鸟呢出现呐，龙呢是真恐怖哦。在印度的神话啦，就讲这是叫做鸟神，而且呢，伊
真大吼，啊，到底世间有安尼啊无？我唔知吼。总而言之呢，天龙八部，咱爱相信有这个神呐、啊，各有所属，各有所主吼，天地万物啊，都有所管理的这个神，所以咱爱了解吼，所以神的神通真大，神通力真大啦，所以咱必定爱相信。啊，到底咱要安怎相信？是不是迷信呢？不是，佛陀爱咱智信，爱咱相信天地万物啊，都有这个神所属吼，因所管理的地方啦、啊，真、這、呢、個，自古以来啦，不管什么款的宗教都有阿弥哎呀。传说吼，啊，何况佛教呢？出在印度啊，咱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总共一句呢，咱人生啊，爱知影天地万物，爱真调和，要调和都爱将心气，心会当调和啦，真自然呢。咱的行为，咱的这个做事。待人接物，都拢总是真正的和睦，只要一和啦，那天下呢，都会当真正的平安康乐吼。所以各位菩萨啊，各位修行者，咱学佛唔只是自修，咱也个都爱呢啊，带动人人来修，那上重要敬天爱地啦。是福缘呐，咱的身躯段落成数啦，唔知虾米时阵结束啦。确实呢，咱有永恒的慧命啊，所以咱来照心呐，好好来修行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啊，甲开窍洞穴，一切的行为无不都是。在天地万物所有的神奇啊，佛法中呢，把咱看个真清楚。所以人人啊，爱改心虔诚，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爸，你为什么不让我用新药？
2: 它的无副作用还是很大，不去白白浪费啊。
1: 所以你现在意思就是说花在我身上不值得？
2: 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家经济状况不好？
1: 那你去化疗嘛。
2: 这次的学车对你来说很重要，知道吗？
3: 你要认真哦，住院还要读书。
1: 我现在根本不想念书，我也不想考试，反正都得这种病了，那我就死一死就好了。
4: 我们现在啊，应该是要把嘉禾的病治好比较重要。
5: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他不要治疗啊？
4: 他还没有长大，他只是小孩，
5: 不可能啊！
2: 嘉禾一直是很自律的孩子。
1: 我平常天看到你跟爸在那边耍可怜，你也会理你吗？
6: 没有放弃，我是被全世界放弃了。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3: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有一半人会问讲啊，最近咧穿衫，还是要穿较悬的物件，肩胛头会安安的，甚至痛痛的，这有可能就是有时间的前兆哦。所以咱的肩胛头平常时是爱保养的哦。今麦就还这回来这预防有时间的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的重点是水气偏多，午后阵雨的几率也偏高，天气相对是比较不稳定的。我们先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的是台风的相关讯息。首先第一个重点要来关心的是八威台风在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的位置已经走到了山东附近。那么大家反而比较把目光关切的是在最近这一两天才刚刚生成的海神台风，由于呢它现在呢逐渐的往偏北的方向来走，因此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威胁性，再加上它的强度不会再增强，极有可能就在海面上消散，所以真的是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南海到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有一个大低压带，有一些热带扰动正在生成，有可能进一步形成台风。现在气象单位都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如果进一步形成台风，它也会往中国大陆的方向前进，因此目前观测起来是对于台湾的天气也没有影响。那么今天台湾的天气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高压的势力是偏弱的，因此吹的是西南风，把一些南方的水气带上来，所以迎风面的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一大早就有下阵雨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要特别提醒在中部以北地区，尤其是在山区，午后热力发展起来就会有下雨的状况。我们就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今天整个上半天再一次提醒南部是迎风面，还有东南部恒春半岛这一带，在一大早不定时的就会有下阵雨的状况。那么另外一个下雨的形态呢，就会是集中在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有一些热力作用，尤其是在山区，就是雨会偏强偏明显，所以大家如果要往山区活动的话，一定都要有雨天备案，或者是记得要携带雨具是比较保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红色黄色这个颜色比较明显的区块，就是在今天中午过后下半天雨势会下得比较明显的区域。那么整体上来说要告诉大家，今天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那么中部北部35度的高温体感温度是更高的，那么低温呢大概都是25、26、28度，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南来北往的温差上的一些变化，还有下雨的情形。今天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水气多，天气比较不稳定，未来这一个星期天气都会相当的类似，也就是午后下阵雨的机会锁定在中北部地区。另外今天也要特别提醒，有7个县市要留意这个沿海的风浪是比较大的，还有今天在部分地区也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同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新闻重点，来看看这样一个欢欢喜喜立处的一个画面。这是在台中市新社山区有一名76岁独居的阿嬷，由于住家环境比较简陋，再加上临近山坡，可能随时都有土石冲刷进房屋的危险。一个多月之前，当地的里长发现阿嬷的困境之后，通报了慈济、志工以及营建处的人员，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阿嬷修缮屋顶，还增设了前门、后门以及浴室，并且连居家边坡的防护工程也一并施工，不但提升了阿嬷的居住品质，也改善了她的安全问题。
1: 老后出点老后啊，用毛巾把它用着啊，屋顶都是盖那个布盘嘛。
2: 台中新社山区76岁的蔡阿嬷独居这间漏水破旧的铁皮屋，
3: 屋顶的边边哦做一个超大水槽，钢构的方式哦把这个边坡也给包覆起来，然后彻底把它这么多年来哦这个会漏水，还有边坡潜力的这个危险哦，然后一并的把它解决。
2: 排除了土石流的危险威胁，蔡阿嬷的生活品质也大幅提升了。
4: 冬天那个风很大，然后从前面吹到后面，就没有前门也没有后门。
2: 全面修缮房屋，加装前门、后门和浴室。原本的厕所潮湿阴暗，地板凹凸不平。
5: 我的洗衣服也没有洗骨头的，
1: 嘿啊，哎，老好啊，搭搞我搭一间好啊，真好用啊。
5: 新开运通福就来，
6: 你安尼出一平安。
7: 慈济团队也很专业，也很超强的执行力，很快来帮我们那个独居长者哈，让他有很舒适的那个生活环境。
2: 新家的厨房墙壁仍留下关瓦斯的醒目字样。
1: 我就是我忘记关了，就是锅煮烧坏了、啊。
2: 于是志工为阿妈装设这台空烧会自动断电的瓦斯炉，任何细节用心把关。
8: 后续我们在做居家关怀服务的时候，我们会在做安心的部分，
2: 安住安身也要安心。偏远山区的阿嬷家不再孤独，充满欢笑和温暖。大爱新闻张泽仁、李月维台中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也是社区里头温馨的人物故事。一位52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住民姚春飞，当年来台没有身份，他的前雇主看他工作非常的勤奋，不仅协助他办理了身份证，还辅导他经营小生意。几年前，老板因病往生，春飞承接了雇主的早餐店，同时在店里头也会摆放爱心竹筒。
9: 几个？
10: 10个。
9: 我带小孩子来这边就没有找到工作啊，他想说就让我他在他店里面工作。
11: 来自大陆的姚春飞手脚利落，他感恩这饭团摊的老板愿意收留他。
9: 我来快20年了，没有身份证啊，难道没关系啦？不然我出钱让你去把身份证办出来。这个是我老板的孩子。
12: 阿姨做事情很认真啊，也做的都比我们还要好。
11: 几年前老板过世了，现在春飞顶下小摊子，每每包着饭团的同时，他总是想起前老板的恩情。他决定放个爱心竹筒在摊位前，
9: 我就每天都跟他们讲，感谢秦宝宝你来到我的身边，现在你们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13: 要支持富有爱心商店，对，然后有自己带自带保暖袋，
14: 店家只有这样子才是正能量的。
15: 前老板往生了之后呢，帮忙协助照顾老板娘跟女儿的角色，
16: 教他怎么去煮青草茶，他这样可以增加他的收入。
11: 尽管老摊依旧，但从前后两任主人手中接续的不只是生意，更是一颗愿意照亮他人的善心。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高雄报道。
0: 友善大地慈济云林联络处里头的大爱农场占地有1.8公顷，由慈济志工每天悉心呵护，已经有长达19年的时间。今年一起稻作，终于欢喜收割。
2: 金黄色的稻田一望无际，粒粒饱满的稻穗垂得很低，像稻穗一样低头往下垂的，还有这群志工。他们弯着腰，满心感谢的来收割。
17: 这几天都落雨啊，加在咱的稻啊，啊照顾啊真都好，所以也无倒去。
2: 云林大爱农场实施有机栽培和自然农法，占地1.8公顷的辽阔土地，由志工认养耕作。
18: 从2月初播种以来，不受萝侵袭不断。那我们的法亲家人们，他们会来补秧，不辞辛劳的，协助我们的大农场来做除草。这一期的稻作是有史以来感觉长得最好、最丰收的一次。
19: 欢喜收割，感恩天地，耶！
2: 欢喜收割的背后是流汗耕耘的付出。
19: 耕作者、管理者都很用心。不管在用水方面，是用肥料方面，都很细心啊，才有今天的成果。
2: 慈济每年制作的福惠红包，都有来自云林大爱农场的3颗谷粒，鼓励人人都能戒定慧，因为这里的每一株秧苗和稻穗，都是爱与善汇集的资粮。
20: 大爱农场欢喜收割，庆祝我们
2: 慈济的资粮。
20: 大爱农场欢喜收割。庆祝我们慈济60周年，在这片天地之下，大家

0: 街瓷器环保30周年，上人原本要前往各地环保站，但2020年新冠疫情搅局，为避免群聚感染，卫福部推动社交距离，基于防疫，各地环保站与花莲精舍透过云端视讯分享当地环保成果。2020年7月14日，首站来到新北三重环保教育站。
1: 上人好，哎，今晚大家拢足欢喜，上林会当来环保站，啊，这就是咱环保的团队，啊，即摆吼要来请上林来环保站，咱来看咱用钱嘛买袂到的菩萨咯。
0: 透过视讯连线，在地志工介绍环保教育站成立的背景和现况，双手忙着做分类的志工把握机会跟上人说说话。
2: 咱来这呢，给祝福。心情给上台，我给照顾的。那么我实在为人这样做人足艰苦，啊，哪来吃呢？吃开我吃。啊，
1: 你即马有足欢喜的对不？
2: 我是安尼看你袂当掉安尼足爱你，让我你敢知？
1: 哦，妙好啊！
3: 知哦，师傅已经有听到哈。
0: 云端无远福界，2020年9月。上人透过云端视讯连线前往国境之南的屏东。
4: 敬爱上人，敬孝师父，全球的主祭家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阮的乡村环保站。
5: 上人好。
0: 恒春环保教育站是全台最南边的环保站，当地志工早在1996年就开始做环保。历经几次搬迁，直到2007年，志工郭秋木无偿提供600坪土地，才成立了现在的恒春环保教育站。
6: 啊，拢讲这所在吼，啊人拢会甲咱讨嘛，啊所以就常常刷刷稍微四围，因有这块地啊，啊伊就讲啊，无咱刷来刷去吼，规世来这地要互咱用安尼啦。
0: 参观完恒春环保教育站，紧接着志工带着上人到东港码头坐船前往小琉球环保站。
7: 上人，我们现在吼船啊已经要出港啊，要来小琉球啊。上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停靠小琉球的码头了。上人叫一个看哦，爱注意。一个甲板路爱往哪行？这就是小琉球的码头，啊，咱即马吼要来坐车去来环保站。
8: 上林，咱即马已经到琉球的环保站啊。
0: 小琉球属于观光景点，随着外来人潮涌入，大量垃圾伴随而来。志工定期做资源分类，整理好的回收物一袋一袋整齐堆放。
9: 分类了后，就是来你家，该填好，该摆好，单存放，由总公司来安排。在分类的中间，拢有菩萨在遐分类。阮是固定拜三，大家年纪在遮加保特瓶。
0: 岛上的居民生活物资大多仰赖船运，就连回收物也不例外。这样的环保行动已经持续20几年。
3: 唔捌坐过船吼，啊，即马也是坐过船啦，到小琉球，看到吼，迄种投入付出吼，那提供土地，安尼双手安尼付出去做，这拢舒服看到，真感恩啦，做得欢喜啦，累积一切的福吼，啊，福慧双修。
0: 同样是水的因缘。台中丰原福洋环保站透过云端视讯跟上人连线，
10: 欢迎来到丰原福洋环保站。
0: 福洋环保站占地500多坪，灌溉农地的八宝圳

0: 就是从这里通过。志工取得水利局同意，在墙壁钻洞取水，作为回收物清洗之用。
1: 原本咱轮水翻吼，咱拢会哦，比如讲两三天会无水，啊两三天都有水吼，那真不可思议，就是讲咱昨来啊，佫有水哦，早起入来。咱浙江水无去，吼，啊，咱就足烦恼的，想讲，安尼咱都无互上联看到浙江水啊，哦，但是吼，上联你升座的时候，它水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好高兴哦。
0: 缺水的扶阳环保站突然有水现身，志工欢喜迎接。但新北汐止秀峰环保站准备跟上人视讯连线时，却是突然断电。
2: 那无接电话啦，
3: 哎呀，我接无接了对吧？
2: 这里你也是在跳起来的，
3: 啊，这边没人，
4: 我手机啊，
3: 我去啊，等兄弟先，我打灯吗？我先走啊。
0: 在变数中考验智慧，现场工作人员尽力解决问题。二十分钟后，透过手机和金社顺利连上线。
5: 准备哦。
6: 啊，高位啊，小。好，啊，那高位的带我行哈。
0: 跳电后的复电，电力不稳定，秀峰环保站有些地方仍是漆黑。志工们坚定沉稳，向上人介绍环保站。
6: 这回的设计的形象哈，真轻松哈，免叮当啦，啊，就是原地踏步哈，可以呢，走万里路哦哈。
0: 云端行脚环保站。台湾西半部从南到北，上人走一遍。对于东台湾的花莲，尽管地缘与金社距离近，但关爱之情没有分别。这回来到瑞穗环保点，
7: 上人请用茶。
3: 小林，你有叫电话？
6: 请感恩啊。
0: 占地80坪的花莲瑞穗环保点原本是一间铁工厂，回收物厨房区有个最大特色就是可掀式屋顶，这是由4位志工共同设计，除了防水，还可以方便厂商夹取回收物。站内还有一个大型手臂，可以拖掉已分类好的物资，减轻志工搬运负担。
8: 环保点这位有8条线在修。涵盖这8条线，涵盖着在一个村里甲部落。平常时，阮拢是日时去收安尼。啊，若拄到量济时，阮就请夜间的志工、暗时的志工啊来做回收。
0: 环保站首次云端视讯连线，从2020年7月起进行到2024年底。连线过的环保站有50处，志工和上人的云端相会，虽然只能短暂停留。但师徒间净化天地人心的心愿却是方向一致，生生世世。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祭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金色师父问信。
1: 向上问
0: 询，请坐。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各院院长、副院长、大医王与白衣大士，以及我们教育置业、人文置业，还有我们所有的慈济菩萨，大家好。好，很感恩。今天呢，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台风走了，好，所以其实天气呢又一如往常，非常的炎热高温哈，每天都有30几度，其实真的是不做什么都会流汗的地步哈。那所以更何况是有一些工作其实需要劳动的。或者是在大寮里面那个蒸汽锅，你还没有开始，没有煮好一道菜，你光是那个热热的100多度的蒸汽就让我们满身大汗了。那不过还是很感恩上一个台风对台湾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能够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出去，我想我们真的要很感恩哦。好，上人说吼，咱唔通讲啊，嘿，气象报告无准吼，我们是要很感恩平安的度过吼。那我们呢，在台风之前哦，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吼，我们全台的慈济人啊，其实都非常的认真、很虔诚、专注的在做防台。那金色也是一样，真的是戒慎虔诚高规格的哦。虽然只要有台风来哦，不管什么台风，只要有台风来，我们都会做防台。但是呢，基于去年的经验更加的印象深刻，所以呢，我们这次防台呀，看到它是强台，也是非常的戒慎虔诚很小心哦，就是很怕再发生不幸的事情再发生了一些意外这样。所以呢大家都是非常戒慎虔诚的在面对这次的台风。那台风能够顺顺的过去，我想除了是在这个事件的这几天我们慈济人呢真的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很多人真的是很虔诚的祈祷这个台风不要造成影响不要伤害什么的。那除了这份心念当然我们也有人说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近期有什么大事，金帐演义在即，所以全台慈济人呢常常就是从北到南每一个地方呢常常都要练，对不对那每个人呢身形或者是唱诵都在法义当中。那或许呢各位菩萨，你们每一个每一位菩萨的这个正气也是我们的护国神山那所以还是要感恩。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像上人说的，我们要常常去培养跟熏习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正气，这样的一个善的力量，不是只有金帐演义的时候才能够凝聚，在社区的时候就像现在在台湾每天早上就有很多人在一大早的时候除了熏法香之外，熏完法接着呢就是晨间的共修，大家就还是在线上线上直接就开启这个连线，然后就有人分享我想可能在座也有很多菩萨或许也有参加这样的连线分享所以这日积月累这样的精进在还没出门之前，或者呢有些是上班族他是边开车边听连线用听的，那或者是有些人在家里他需要准备早餐，他就开着听，就这样子连线，没有浪费时间，然后把握因缘所以呢其实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那这样子的精进我想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善的力量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一份的平安啊，我们要感恩之外哦，我们也应该都知道，其实哦，在其他的国家哦，还有其他的地方，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生活得很安稳哦。有的地方啊，高温比我们这里还要严重，高温到热死人哦，这样的例子很多哦，非常非常的热哦，温度非常高，感觉好像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声音跟讯息出来说啊，今年又破了什么记录啊，越来越热了，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人一起落实环保，是不是可以更多人，才不会让我们的环保志工真的太辛苦了，然后这个力量真的还是很微薄，希望是更多人来带动跟力行，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啊可以不要那么就是那个崩坏的那么快。那所以啊，今天也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在台湾的平安之外，慈济人每一天也是这么的精进，上人行脚到现在，很多的温馨座谈里面也都看到听到。那如果我们没有听连线的时候，从人间菩提也都可以再听到感人的故事，还有上人的开示哦。那一天呢，就听到上人又提到了这个人间的典范哦，我觉得是非常感动。我觉得个人啊，其实是觉得感动的故事啊，百听不厌哦。你感觉上，就是这样的故事呢，是可以值得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好，那看到画面哦，好，那我们看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佛心施智信愿行。这位菩萨我真的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落实了这一句话，完全就是一个典范，就是一个招牌。这句话感觉就是完全做到，说到做到。那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大家其实非常熟悉，所以待会儿大家就知道是谁。但是 我想对比一下，最近也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个应该算中年人，那四十几岁，也其实还蛮年轻的。那警察啊，就在深山里面找到一群人，其中就看到有人啊，神色很怪异，然后眼神闪烁，然后不敢看着他们讲话，然后觉得感觉就是有问题哦。然后后来盘查之下呢，就发现说这个人呢在户口上已经被注销了，他已经消失二十几年了。那他为什么会消失？只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就是考上大学的时候，他那时候所读的所报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科系不是他所想要的，但是呢，报道并没有细说为什么，是谁帮他报的，还是什么原因没有讲，但是就说，只是说呢，他不满意他所考的所报的那个系所，就因为这样哦，他就一念无明哦，就离家出走，然后不读书之外，不只是离家出走。断了跟家里人的联系，就这样二十几年在外哦，就像个就是无业，也不能讲无业，就是像个游民。他其实那么年轻就出来，然后呢，只能靠不稳定的工作，偶尔打个零工，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哦，跟该有的保障，那他就是只能偶尔打零工为生。那他也没有一个正常住的地方哦，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山上里面有洞啊，有山洞有树洞，或者是哪里有个棚子有个什么，他就这样随便一期就是随便一个身体这样子躺一下就可以休息了，过着这样子餐风露宿然后可能
也有一餐没一餐，然后就是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跟品质，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也不愿意回去。那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以为这个人就已经不在了，所以也就注销了这个人的身份。但二十几年后被警察找到啊，才知道这个人还活着，然后呢带他回去跟家人团聚。那想一想，二十几年的人生好可惜，二十几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座有许多有学生对不对，你们应该才十几岁对不对，好很年轻哦。你想想你现在十几岁，如果呢一念偏差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就这样浪费了蹉跎了自己的生命哦？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替，有这样的年轻人很可惜，他没有好好的去活，没有好好的去过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日子就这样子消磨殆尽，到四十几岁，想要重来也没有可能了。那但是对比啊，在慈济里面有很多人是用生命，除了过好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还要用生命投入，用路人群去做慈济，去付出。他所做的不是为自己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师姐就是高爱师姐。那高爱师姐其实 上人她很早期，很早期哦，就跟着上人了。那慈济呢在成立之后，其实上人在慈济的跟慈济的这个定位啊，我们就是一个慈悲的道场，所以是希望能够用这股的清流注入人心，让大家知道错误的见解要矫正过来，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疼惜，要尊重生命，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减少灾难。那这个大时代众生有很多烦恼，所以要启发人人的悲心，让人人能够知福惜福，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破除见解，和睦尊重。那在五浊恶世当中，必定要以清流来冲淡浊气，才能消除灾难。因此慈济希望大家要重视的是做，也就是要力行，要身体力行，那还要更了解道理要如何做。那要如何做呢？首先要先忏悔，忏悔自己，才能够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呢，除了忏悔自己的业啊，就是先忏悔自己的业，那让大家知道慈济在这个时代开启了慈悲道场。那所谓的忏悔，就是我们要洗我们这个心，有很多的灰尘，我们要洗心。那在这个时代让更多人知道，从心开始洗涤垢秽，才能够通情达理。那这个时代人口偏多，也是需要宗教，但是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有善，一定要注意恶不要来，善要鼓励去行，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现在说的这位师姐，她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众善奉行啊，师姐。那感觉到说，现在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众生迷茫无知愚痴，所以呢颠倒乱想，但是在慈济里面这位师姐的一心一志，佛心师志，更显得难能可贵。那上人说，高爱师姐的家庭是非常平凡，她的先生是做工的，但是啊，她护持慈济的精神实在是很令人感动。那逢人说慈济募爱心的高爱师姐，她是经过人家介绍，所以就到了花莲，到精舍来打佛七。那打佛七哦，她每一天其实都感动到哭啊，那深受上人的这个行仪跟理念所感动，所以啊，他在民国七十二年，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受政委员哦，那时候他是244号哦，很资深的一位菩萨，那募集的会员曾经最多呢有到1000多户哦，非常不简单的1000多户。
那他对其他的法师哦，其他道场的法师，他也都是很尊重。只是呢，他的方向呢，他就是抓准哦，他这辈子的方向就是一心一致，他就是爱慈济、做慈济、认定慈济，就是这样而已，很单纯。那师姐呢，几十年前上人讲经的时候，他就来听经，那这样一直听哦，他都是静静的听。那有听呐、啊，听进去，而且他也有信，他相信他是正信哦，他是智慧的信哦。上人到哪里，他就这样跟得很紧哦，不曾跟上人讲话，但是他就是一心哦，一心什么呢？哦，将上人当作他的师父哦，上人要怎么样啊，他就会跟着上人做。上人说，高爱师姐的爱心很大，那一念的虔诚坚持突破了家庭的困境，又要做慈济，不只是向别人劝募善款，自己也是尽心力，减少睡眠时间，半夜就去扫华江桥，这个扫地啊、哦、赚来的钱就捐给上人盖医院、哦、据说呢，他每天哦其实都半夜，真的是十二点多他就要起来了，然后呢一点就要开始扫那个华江桥。那其实并不好扫哦，他并不是说只是灰土这样子，好像沙子一点点这样子扫，其实还会有一些石头、小石子、大石头，其实是不好扫的，要用力的。他扫到手痛，他都还是坚持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每个月啊赚七八千块，他都拿出来捐，那就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哦、来支持上人、哦、因为那时候要盖医院非常的不容易，很需要、很多的爱心，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高爱师姐说啊，那个时候呢她只想说建医院是要救人，但是如果什么都不会呢，她就是呢做苦工来布施，因为他说他都没有读书啊，他觉得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愿意布施他的力量做苦工来布施。他说呢，那时候听上人说一间病房要30万，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啊，也什么都不会，所以只好清晨一点钟起床，然后擦新北市的华中桥，经常晚上脚都还没盖暖，闹钟就叫了。扫完华中桥，他接着白天他要去做生意，就是卖水果。他扫这个华中桥呢，凌晨这样子半夜去扫地，扫了几个小时哦，他才去卖水果，完全没有休息，就这样连续过了9年的时间。那他说，他拼死拼活也要为了替师父盖医院。他在华江桥每天凌晨哦，其实应该不只是2点哦，但是他从50多岁哦就接触慈济，到现在已经90几岁了。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去参加在三峡园区里面哦，那时候正在为菲律宾哦，海燕风灾之后我们要盖大爱屋。要做组合屋，那他就跟着去那边，他把握因缘，把握机会，每天坐公车1个小时到三峡园区，付出他的一点心力。他没有倚老卖老说啊，我就是年纪这么大，八十几岁了，他没有倚老卖老，我就是做轻松简单的就好，没有，他一样抢着要做比较重、比较需要出力的工作。那上人看到他也在那边跟人家扛这个钢筋啊，就吓了一跳，问他说：“啊，你几岁？”好，然后他很淡定的跟他说：“师傅，不要紧啦，我才80多岁尔啦，好，90还袂到，好啊。”就这样子回答上人。好，但是他就这样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在付出，还是一样在做。那他分享说，他卖水果不是有摊位固定摊位的那种可以遮风避雨，他是用二轮车推的，人家来要买水果，他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要多卖一点，跟人家多讲几句话，他是马上要跟人家说慈济。他就问他说，华人有一个师父，正言法师伫咧办救济，
啊，你敢知？吼，啊，看到师傅遐辛苦，吼，啊，咱就真艰苦。啊，见到人就慕，啊，见，所以他就这样一直慕，一直慕，见到人就说慈济，吼。他想啊，他如果多慕一个人，哦，就可以让上人少一分的负担。那时候他见人就说，哦，上人都跟他说，哦，他都跟这些跟他接触的人说，哦，好事，哦，大家都来做，哦，那你也要多做，不是只有我，好事玻璃者，哦，不是只有告诉你哦，你还要再去告诉别人要做，哦，那有一次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啊，就带着我们这个演员，哦，要演高爱师姐的演员，哦，去跟本尊会面。那这个高爱师姐非常的单纯，哦，她看到他呢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啊，你敢是委员，哦，那那个演员就说，啊，我不是委员，哦，但是我经常参加大爱之友募款的活动，哦，而且是从921开始，希望学校呢，哦，希望工程那时候他就开始参加活动募款。那高爱师姐就说，呵呵，这样真好，哦，所以呢他不只是自己做善事，他看到别人也来做善事的时候，他也会给人家肯定跟赞叹。那上人呢，啊，最近为了佛国想要盖学校啊，他就说呢，我起码93岁啊，啊，无法都像较早安尼吼，买着车票吼，得登来华人，所以吼，请你多多带人入来住者吼。那高爱师姐这个真诚的心，完全把慈济放在心里，哦，放在他的身上。心里还有八四田里，已经变成了他身上的慈济基因。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慈济菩萨的慈济魂，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哦，希望透过这一个影片，哦，也让大家来，哦，更了解，来听听，哦，高爱师姐本尊的分享。那麻烦音控。

0: 麻烦音控声音。
1: 都讲唱声，我拢袂晓，啊，搁做诶土工，我拢会晓。啊，我就是讲，我真爱做，免请人，咱来做，把师傅肩负担一摆，迄款安尼。
2: 阮吼，教海师姐，伊人工课做无着，伊就做。咱是讲迄初冬吼，那个菲律宾海岸台风的组合屋吼，咱唔敢着。可是他套炸拢比上落较早落去，搁较冬伊嘛要跟。
1: 我这腰嘛疼，第二下讲哦，你四小时都要疼啦，身体嘛真疼啦。医生嘛甲讲，师姐你那下一点来哈，我老是讲要加班啊，咱就爱做有意义的代志。七天都烤，输个热乎的，还佫散咯，食落甜咯，啊，阮都食唔甘。伊阮吼，下输要起病吼，想着讲，哦，我要起病，欠遐侪钱哦，阮真认真啦，就是讲，看有甚物钱通赚，我就是讲，我分摊互师傅安尼。阮就是为家做起啦，到家来哦，啊，再烧我炖去啦。从阮家十二点外就出来了，啊，来付一点，啊，扫扫到阮吼五六点啦，阮家清过时还袂惊关。
3: 高爱师姐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哈，上华中巧高尼，高尼，然后轻轻看看，就是累积关了将近八个溶洞。
4: 在电话中来听到讲，哎，多少人要先工作没有？康永伊就走诶，伊那个新增啦、新店啦，伊都会叫我来载去啊。伊安尼做，伊会叫咱无啊去甘心着讲，伊遐侪话咧做干咧，啊，咱写咧，我这些人都勉强安尼做咧，所以咱就拢未退转。
1: 哎，安尼那向家讲笑，我讲啊，这是最好事的嘛，我拢就是讲，送人那加少一份哦，送人会负担遐尼遐尼重啦。
5: 我常常讲你的故事给人听哦，哈。啊，咱都还是爱常常出来给人看，讲话哦，给人听。
1: 我把上人放我吼，别再搞我一口气。
5: 好啦，大家人真爱你啦。所以我就讲，你的人甲你的名同款，高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爱。
1: 无论安怎样，我兼食兼困都要来赚钱，拼死拼活都要来迄款。我赚的钱就是讲要来救人安尼啦。
6: 这是慈济六十年的日常，感恩有您，让世界充满爱。
0: 我们感恩大爱台帮我们做这样子的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录片哦，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间典范，他的故事很值得让更多人知道，而且一定要记录下来。曾经有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付出，哦，所以其实是做得到的。那做慈济、做志工，不是只有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权利。在高爱师姐身上，我们听到她讲的每一句话，真的觉得句句都是法。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觉得她都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做出来的，完全没有过多的一个形容，好，就是很感动。好，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好，那所以几十年来他累积了自己的慧命，成长了自己的慧命，也成就自己的菩萨道。菩萨道不是说的，是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座各位菩萨，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就觉得真的是要把握时间跟因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关于这个盖医院成就了非常多的人间菩萨，那份的爱心悲心，一起来发正念心。所以上人说呢，他要盖医院的时候，有很多资深的志工就跟上人说，师父，我就算说是拔刀，身上有这个沙土啊，都舍不得将它剥掉。为什么？ 因为他要很小心的把这个沙土拿回来放在我们的沙堆，这样子刮刮咧还和着这个水泥和在一起，就是说跌倒的时候你粘粘粘在身上的这个沙土他也舍不得剥掉，他要拿回来盖医院的地方，我们的工地要跟这个水泥和在一起啊。那上人就说，其实啊，我们的水泥我们医院的这个水泥不是用水搅的，是用心血把它混合起来的，建造出了医院。所以呢，这家医院是每一个人的心血，每一个人的爱心这样累积过来，那这种感恩是无法形容。高爱师姐就是其中之一的例子，扫了这么久的华中桥，她可以多赚一点，过舒服一点的生活，但是完全不再为自己。那上人说我们的法就是要教人入人群走入人群当中去造福人群，去结好缘，这叫做六度万行，也是菩萨因行，这就是叫做菩萨道。那各位菩萨上人说，心啊要像莲花就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志愿，佛心施志要有佛的大慈悲心，有菩萨坚定的志愿。佛法在人间，要应众生的根基去说法，慈济事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有这个因缘，上人跟大家有缘，所以呢，上人到人间呢会发这样的心，也可以证实佛法在人间。所以今天呢，就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在慈济六十里面，我们真的记录非常多很感动的故事。我想这些人间的典范，他们的过往，不管是遭遇过什么样子的因缘，可能他过去是一个受助的人，但是他现在手心向下，变成可以承担，可以帮助别人的人。那或许他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也可以变成人间菩萨。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那现在呢先请我们花莲慈院分享感恩。
7: 谢谢师父，敬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父，还有智业体的军长，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护理部的志荣哈，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前阵子就是跟学校一起合作，然后就是举办一个国中生的一个亲子体验营哈。那然后这个体验营呢，就是很特别哈，是我们医院的那个专师哈，小卷专师哈，他整个就是就请他担任总召哈。那其实我们呢跟学校一起合作呢，在这个活动的设计呢，就像有一个南丁格尔的誓言一样哈，有带着国中生一起哈，就是宣誓。然后呢，然后也有破冰的那个活动，因为这些国中生他是来自于花莲这边大概有七所国中哈，然后就是彼此都不认识嘛哈，所以就是学校的那个科学会的那个学生担任队服哈，然后也就带着学生进行一些破冰。那最主要呢，慈济医院这边护理这边呢，就是精心设计了六个那个分组的这个体验站，就是包括 CPR 啦，包括抽痰啊，包括新生儿的照顾啊，伤口照顾啊等等，那让学生呢去体验一下那个实际上医护平常在工作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有那个职场巡礼，就是带他们进到 ICU 还有开刀房，帮那个开刀房就是一个小熊就开鼻子，然后也去了复健科病房呢，就是去参观，然后也知道说住院的病人要做复健呢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请那个我们的护理学长姐们就是来分享，就是职人分享这样。那透过那个学长姐呢，就是有好多好多的身份真的是卧虎藏龙啊。然后在像那个 玉琪学姐，她也是 podcast 的那个主持人，然后也是那个花莲那个急救队的那个训练的讲师哈。然后另外呢，还有青音护理长，他就远到执行护理的脚步就远到斯瓦蒂尼去哈，然后也跟当地的妇女们就是一起去分享那个产儿科照护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专师一成专师哈，他很多的斜杠人生哈，那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护理师不够，他还去念了一个心理学的那个硕士哈，所以其实在临床上面大家就是运用自己的专长哈去照护病人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呢，透过过去几场的一个经验哈，就是我们也跟家长一起哈，就是座谈，然后那个学校的老师也有介绍说，哎，在学校的环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在医院呢，未来的就业的路其实也是非常的宽广哈。那所以呢，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国中生有一个家长呢，他就分享就是说给了这次的体验就是有100分的高分这样。那学生呢也有分享说透过这次的体验他比较了解说医护人员平常到底是在做哪些事情，那也想要更改志愿来去念医护的这个科系这样。那我们呢其实在慈济医院里面呢就是学程其实慈济大学是一贯的，从五专二技四年制一直到硕博班都有，然后呢在这里呢就是也可以很安心的就是就学，未来也可以就业这样。那所以呢就是上人其实有跟我们说，有愿就有力，人有无限的可能。以上恭请上人开示。
0: 感恩我们志荣督导的一个分享，大家真的非常用心，那尤其看到我们在职人的这个分享里面，真的这样子去学校里面也好，就是在跟我们的学子做这些分享，我想对大家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跟参考，也让大家能够多一点的了解。那期待呢我们在医护的部分都能够有源源不绝的生力军来投入，因为毕竟照顾病人啊，或者是说在护理的这个部分都是非常的重要。那很喜欢刚刚在 PPT 里面的一句话，上面写到说护理不只是照顾别人，也是成就自己的人生。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心境跟一个答案。感恩我们志荣督导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斗六慈院的简瑞腾院长分享，感恩。
8: 敬爱上人，金色师父、德杰师父，咱主者菩萨，大家高赞阿弥陀佛。很感恩德杰师父拄只分享哦，讲上人甲咱讲吼，讲这唔是气象报袂准吼，是这个。爱感恩讲风台顺顺啊过吼，无造成真大的灾害。真正有影吼，顶礼拜吼，大家拢真紧张吼，想讲这八威风台吼，到底会造成一直惊讲会造成真大的伤害，所以大家拢严阵以待，戒慎虔诚。真正是真加载吼，大家拢做真好的准备风台顺顺啊过真正是爱足感恩吼，请看 PPT。那这个风台吼，真歹预测个吼，连咪大，连咪细吼，连咪大颗，连咪变散哦，连咪对家行，连咪对家去吼，那这真歹暗算吼。那这个咱到了主持病院这个拜五下晡吼，嘛有这个风台要来吼，不过这个风台较好暗算啦，伊就是咱来医院评鉴哦。那安那好暗算呢？伊有固定的时间，就是这个拜五下晡1:50到5:00。五十至4点钟，4点钟诶时间吼，那路线呢就是为咱地下室看个楼尾顶吼。那这个不管是医疗也好，护理也好，这个硬体也好，软体也好，规个流程，规个结构流程啊，要看你安怎结果有做到医疗品质无，有做到病人安全无，做到公共安全，有做到这防灾应变无，所以这种种呢，拢是爱4点钟的评鉴，其实咱来准备， 不是准备四天、四个月、四冬，哦，是时时刻刻哦，其实拢爱自我盘点，哦，啊，天天啊都要自我评鉴，安尼才当把咱的医疗做个啊，这个真滴真顶真哦，和患者哦和家属哦拢真满意啊，所以今仔我特别借这个啊志工早会的时间啊来各位来分享讲啊，阮安怎咱到了做这病院，安怎面对安怎？面对这个这个拜五吼三工后的啊，这啊对到了主治病来讲是真一大件一件足重要的这大事件吼。那而且我爱先特别感恩吼，爱有了准备这个的病感吼啊，我请真侪人来到三工啊，上我感恩。就是特别爱讲的，就是咱啊，以前有伫咱大拿做过护理部主任、甲品管中心主任的啊，心如主任吼啊，请伊嘛是评鉴资深的评鉴委员吼，虽然即摆已经退休啊，吼，伫做这个啊，伫做事吼，伫处理照顾老大人，但是伊保到未老吼，我临时啊，改。真紧的时间内底，伊就答应讲要来替咱预评，啊，要替咱遮啊看遮条文吼。这是六月三十、六月底的时阵，啊嘛真感恩咱大南的刘振荣主秘，啊，甲各科室的主管，顶礼拜二吼，都是差不多这时阵吼嘛，归车吼，啊，拢再去到来啊，甲咱顺头看尾，吼，甲咱提点讲，倒位做不到，倒位爱做较好，吼，啊，评着讲大南。去年两年前吼，通过咱阵医中的这个评鉴吼，有真侪美甲吼，真侪撇步吼，拢安尼一一吼，甲阮啊提点，甲阮啊指点指导吼，所以特别感恩这心如主任，甲咱的阵容主秘啊。到底医院评鉴是要看啥？咱108年，咱病院都为诊所变到了住在病院的时阵，无甲半冬。的时间吼，咱就经过一届第一遍的这医院评鉴啊。实在讲吼，迄边的108年的病感冒，因为只变作病半年尔吼，真正是无啥物物件好互人看吼啊。但是嘛，足勉强的吼，接一寡物件出来吼啊。但是这经过七年后，已经唔是安尼尔尔吼。咱经过七年的这啊脱胎换骨吼，不管软体也好。流程啊是硬体，即个设备也好，规个拢啊，进步真多，吼啊嘛改善真多，啊嘛讲是进化很多啊，所以我嘛真感恩有借着即个评鉴吼啊，即个即医院评鉴，咱来当来自我盘点，讲到底咱这七年来做偌济物件，有进步偌济无？有进化无？有更加更上层楼，更加进级即个。另外一个阶段，有个 upgrade， 有个升级，有个提升无？哦，所以啊，虽然风台咱拢真惊，冰感咱嘛拢真惊，但是咱只要用正向，用这个真啊，这个能互相闹鬼求进步吼，会当互咱更加好，会当更加进步的这个啊观点吼，这个啊观念来看，应该啊对咱病是真好的一个啊鼓励的作用啊。为着即个病感，吼，咱真感恩咱婚姻地区啊，甲咱大南即个同仁吼，啊，七月初四啊，在十公前吼，啊，甲咱本院的即个同仁，规70个志工，30个同仁吼，几百个人吼，啊，甲即个病院来来外外吼，顶顶下下吼，啊，拢来扫一遍吼，清一遍，即炎炎热热的所在吼，啊，即个灰尘啦吼，即个涂刷粉啊，拢来撸啊清气啊。这敢是做表面功夫，唔是吼，即个环境的清洁，啊，甲在硬体即个预防吼，咱典型的是讲，咱对啊，即个患者的尊重，甲对生命的疼痛。啊，你啊一个古老古巢的病院吼，啥物人敢打入来？内底拢有水味，拢臭酸味吼，拢即个啊，呼吸棒啊，样样杯啊，即间病院上家来，上家入来，互你啊看病开刀。所以这是一种决心嘛，是一种啊，即、这个。真精进的这种典型吼，所以大家人齐心吼啊打扫吼啊，拄好迄阵顶礼拜六咱啊赖院长嘛伫到来看门诊啊，看刷的时阵拄好行落来看我伫遐，甲大家来精神喊话的时阵，伊嘛行过吼，啊伊就真甲咱到来组织真恶劳讲吼，伫这个地区病院这个层级吼，这个层级内底，会当讲到来已经做甲真好啊，会当讲。袂输那第一名，啊！听到这句话，我当然是真欢喜，吼！啊，但是一方面呢，我就感觉讲，虽然是第一名，虽然是及格，虽然是100分，但是无够， 咱一定要做到120分。为什么？因为咱是一般般的病院俩，咱是到六主治病院。这主治这两日这看板吼，一定要如何金、如何光、如何这个啊金细细吼，大家拢看得到讲，咱主治医疗到底是安怎在咱啊云林地区来发光发热，安怎来啊这个、救苦救难。所以唔是干那通过就好，唔是干那入过就好，哦，嘛是人这赖院长所讲的第一名娘娘，咱点讲做个超高标准吼，啊120分。啊，我本身呢。嘛，即是资深的这评鉴委员吼啊，不是，不是，不是，常常拢会啊去甲人做医院评鉴啊，去到每一间病院，人拢讲委员好哦，啊，迄阵感觉压力真大啊，比其实无压力啦，啊，咱拢讲啊，遮做无好，遐做无好，你爱改善，你爱创啥创啥，但是轮到今年呢，人要来甲我评鉴的时阵，咱袂当轻彩，一定爱做定金的啊，甚至一直到准备到上尾啊，即顶礼拜四。最后一个院务会议的时阵吼，啊，我都叫这同仁一个一个起来模拟考来 Q&A， 吼，我就就讲我家己本身的这过去去甲人评鉴的经验，吼，我知影讲啥物是重点，啊，啥物是人上爱问，啊，啥物是这同仁上高突出的所在，上高紧张答袂出来所在，啊，我就利用这些过去的经验，我就甲这同仁吼，一个行政同仁、药师同仁吼、护理同仁，安尼甲伊问 Q&A， 啊，互因一寡压力。即系当个代志啊，做好事，所以即系当然每一个啊，拢是压力山大。不过我感觉有压力才有动力，才会进步吼。那评鉴重点都在讲过，医品、医疗品质、病人安全吼啊。即伫刀郎来讲，即几年来，咱不是去比赛啊，定来拢得顶吼啊，互人受到肯定啊。以外呢，更加要紧是咱本身的医疗特色伫倒位。哦，咱病院是细菌帮细菌，但是咱专长专门注重伫这啊骨科的手术，啊加这妇科的这手术，哦，咱都把这个成果啊好好展现出来。哦，那除了医品病案以外，其实在委员上关心的嘛，上点点考试，上点点甲咱

安尼有一寡患者慢性病需要用药要变安怎，咱都爱赶紧顺着这個，看免啊调班吼，免啊调诊吼，啊实在临时临秒调无人啊，只有我家己本身出来值班吼，出来开这台风特别门诊，我嘛看请十。加十个这患者，啊，这患者风台天哦，满世界拢关店，唔是关迄个门诊甲病院拢关起来，啊，只好啊来啊，结果咱有开这個特别门诊，啊，好因这老大人药也袂断，啊，性命会当继续得到这個、啊保障，哦，这是紧急应变，啊，伫这個、啊天然事件，哦，天灾部分，那紧急应变，佮有像这种医疗突发事件，啊。七月初时，咱拼扫一工，啊，正拄好，阮已经特别刷吼，已经病院嘛已经中昼就结束啊，啊，加在阮下晡伫拼扫，所以大门也袂关，啊，四五点五点外时阵，阮其实要收单，啊，结果有一个阿伯上吼，阿婆啊吼，啊，互因查某孙啊，安尼扶咧吼，安尼拜咧拜咧，为大厅大门口啊行入来，吼，啊，阮来护理，阮来同仁讲，啊，这病院已经无门诊啊。但是我就看到讲，这个阿婆啊吼，啊摆脚啊，这个大腿外口改变这个所在，佫淡淡吼，啊，我就想讲，这一定有甚物问题，所以我赶紧改啊，叫去这个，把这个门诊佫拍开吼，叫伊倒伫病床顶，啊，改掀开，哇，不得了，是一部人发炎吼，啊，规支大腿吼改变吼，甚至到这腹肚遮吼，拢规个拢红肿，而且拢这个啊。烧热啊，这就是真严重的一个感染，啊，已经腐烂发炎吼啊！你阿公一直个扛落去，凡是规只脚拢会剁掉嘛，不得卡。所以我赶紧伫诊间，赶紧啊，即找只助手吼来倒三工吼，那做一个清创引流，给挂开，给人先套出来了。赶紧啊，门诊已经病院用要已经伫要休困啦，但是我阁叫咱个护理同仁、检验科同仁、住院处同仁，甲这患者办这大医吼。啊，大去了，这患者当然是足甘心的吼。我去查房的时阵，伊手甲定条条讲啊，感恩大家吼，这救命之恩啦，哪个扛落去吼？拜六礼拜扛到拜一咯，反正这条命都无去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这个插曲真意外，变作咱评鉴前最佳的实战演练。安怎讲呢？咱评鉴不是干那看你嘴书嘴水吼，啊，清气清气，他们录个金细细，安尼念念。咱是要来看讲，你呐突然间发生一挂紧急事件，尤其是病人呐有啥物状况的时阵，恁这个团队是不是咱马上把工作放咧吼，回到医疗岗位，把病人摆在第一，赶紧。这个救死扶伤吼，赶紧闻声救苦，所以我都想讲，咱评鉴是要看结构面，这间厝的这间病院硬体，啊软体就是在流程面医疗流程以外，咱想要紧的是展现一个医疗的成果。啊，这患者我去给换药的时阵，我给压落去鼻的空嘴吼，啊这患者。真感动啊！我平夜康水为了啥物？特别看讲吼，这个康水是有清气啊，无清气啊，爱赶紧去做其他的处理安面啊。即安尼按落去平康水，其实敢毋是着上天甲咱讲的，尊重生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上好的一个典型呢。哦，所以结构真好，流程真顺，但是结果一定爱啊，好患者。会能得到一个生命的照顾。啊，讲到这，其实我的时代已经差不多。但是昨昏下晡突然间一阵大雨，应该是风台一个啊尾流啦吼。啊，我讲吼，这个是病院是干哪五三天后的评鉴，几年一摆评鉴两年。其实咱大家拢爱自我评鉴，天天都在被评鉴吼。啊，昨昏下晡四点外的时阵。一阵大风，就大雨吼，予咱三楼的洗身室外口的阳台，虽然迄水坑即个风，这风台来进前，拢个树叶拢已经通啊，但是瞬间雨量几百毫米吼，或者是下袂离，啊，都溢出来，走入来咱洗身室内底啊，这就是上好的考验，免来紧急应变，就简单。所有的人，不管是行政、护理、医生吼，拢靠困啊了嘞，哦啊，也要烫掉哈，烫下卡哈，赶紧落

0: 去救灾，把这水炸掉了以外，扬走以外，唔当吼流入电梯内底，流入电梯内底，这根病就去了了啊。所以今天透早，这是张海波尾暗嘛发生的代志吼。那今天透早我就发一条讯息，甲各位同仁感恩讲啊，感恩大家和和互协来到三江来救灾。以外咧，咱嘛爱啊，感恩这个天灾吼，急降雨吼，给咱一个真好的考验。哦，就是讲，这是下晡四五点啊，咱卡丘人力上个充足的时阵，啊，那发生伫半暝啊停电、火灾，还是这种落大雨，规病院拢淹大水的时阵，咱要做什么款的紧急应变？所以啊，感恩人以外，嘛感恩这天公伯啊，吼啊，天天都在给我们评鉴，咱时时刻刻拢爱盘点讲，咱免来应付，免来应变，免来处理这紧急的事件，所以真感恩这昨下一届强降雨吼。啊，最后一条呢是我这个洪台进前我第一值班吼，啊，出去外口一看吼，天也阁真清吼，啊，这因为啊嘛吼，咱电话。病院的看板已经点起来，我徛伫这个下骹吼，看位天顶去吼，我就向向就一个感想讲吼，虽然咱到了病院，唔是介大间，算算个咱四层楼两两吼，啊才三十层两两，啊佫加上四层三十层，总共六十几层的小病院，但是足感恩讲，这几年来，这七八年来吼，有遮侪师兄师姐伫扶持，有咱的同仁和和互协，有咱的啊志业体，咱的大拿，有咱的所有遮。啊！静下来，大力支持之下，我有这个愿望，讲一定要把咱到了病院，打造成云林县护林官从大家信赖的小儿美、小儿专的地区医院啊！但愿这阵洪灾平安无事啊！拜五的评鉴，麦当拄到真好的委员哦，会当把咱的问题抓出来，会当把咱呢啊！好的所在，甲咱学咯；歹的所在啊，甲咱这指点，和咱和我这愿望吼，会当赶紧来实现。最后，感恩阿弥陀佛。
1: 感恩我们简院长的分享吼，很喜欢听简院长分享吼，是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好像我们也深入其境吼，就是非常会说故事。那说的呢，不只是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吼。那尤其前面大家一起清扫那种大家一条心，然后呢又遇到临时看到这个一个阿嬷吼走进我们的大厅哦，吼。这个使命感就来了，看到病人走进来，不是说啊，我今嘛休困吼，休整无得看吼，拍死哦，美阿仔哥哥来，不是哎，马上就招呼，然后来接这位病患，然后来医治他。那跨团队大家马上就动起来，来为这位阿嬷来服务，让他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受到最好的治疗。可以不用拖这个病，然后更严重吼。这个在真的都是体现吼我们的守护生命哦，守护爱的这个精神。那也真的是像简医师吼、简院长所说的吼，真的就是时时在自我盘点，然后天天都在评鉴，真的是落实在当下。那虽然呢这个评鉴确实非常的紧张哦，我们也感受得到这份的压力山大，非常的不容易。经营一家医院，尤其是救人为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哦，真的是非常不简单，但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我想透过这次的评鉴也是一个健康检查，那我们在座各位一定也都会护持跟祝福，祈祷祝福这个礼拜五我们的评鉴一定顺利通过，然后皆大欢喜，然后平安吉祥。感恩我们简院长，感恩大家都幸福了，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血液肿瘤科的杨慕俊医师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净色师父、各位军长、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台北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杨慕俊医师。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点亮希望之光，晚期子宫内膜癌。 免疫治疗的新突破。那我们首先看到子宫内膜癌呢，它是在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是第五名，前面的几名呢分别是乳癌还有这个肺癌、大肠癌、甲状腺癌，那我们的子宫内膜癌则是在第五名。好，那发生率呢逐年是往上在上升，不过死亡率大概是持平的状况，也跟这个我们的治疗有一些进步 有关系。好，早期的癌症呢，子宫内膜癌早期的癌症预后都还不错，大家可以看到说五年的存活率如果是第一第二期可以来到 75% 到 95%。 那如果是第四期呢，他这个晚期的患者则面临这种巨大的挑战，第五年的存活率只有 17% 这样子。好，那所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是提升存活率降低复发风险的一个关键。好，那要怎么样早期发现呢？有一些异常的警讯可能就要 尽早去就医。好，像是这个 图示所说的停经后的异常的出血，或者是非停经期这种不正常的出血，都要是特别的去留意，是不是要尽早的去就医这样子。好，子宫内膜癌 MMR 的状态的比例， MMR 这个议题呢在很多的癌症都会提到。MMR 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细胞的校正员，我们这个在细胞的复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错，这时候需要校正员来去做一个确认，假设这个校正员它有缺失的时候就容易累积一些错误，这时候呢免疫的治疗就特别特别的有帮忙，就特别的敏感。那子宫内膜癌它的这个MMR 缺失的这个占比呢，可以来到这个四分之一，可以来到25% 到 30%， 也就是这25% 到 30% 对免疫的治疗是特别的敏感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晚期的子宫内膜癌，面临巨大的挑战，它的预后比较差，五年的存活率只有 17% 啊，那这个而且有容易复发，那怎么办？免疫治疗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最近这五年有一些免疫治疗的研究就发现说，我们这针对这种晚期的子宫内膜癌，除了打化疗之外，如果化疗再加上免疫呢，效果会更好，效果会更好。如果这个过去通常这个对免疫有效的呢，可以延长这个无恶化存活期来到两年以上。右边这个则是虽然对免疫没有那么像没有像左边这么有效，不过还是可以延长到13个月以上这样子。好，那杨医师分享两个个案，这个是65岁的师姐，她在三年前诊断是子宫内膜癌第一期，顺利的开完刀之后，三年后出现多颗肺部的结节，那切片就证实说，哇，三年后子宫内膜癌复发，肺部转移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的这个图片，上面这个箭头所指的就是白白这种肺部转移的病灶。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周日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我们第八次的读书会了。这一次的读书会的主题叫做“真有两下子”，缘生就欢迎你来了，缘灭呢就目送你去了。缘生就来，缘灭就去，来来去去，来去自如啊。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唐朝呢，有一位布袋和尚，他常常就背着一个布袋在路上走。有一天呢，路上就有一些人看到布袋和尚来了，就问他：“布袋和尚，布袋和尚，